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合1080700008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九，礼拜三，予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温度上低21度，上悬加31度，温差大哈。旧历是7月28日，今日无适合日练正经安葬。头头新闻讲到的是一阵车祸哈。这非常的离谱，发生了两家。台中呢有一位啊，这个护士姓陈，啊，昨半暝呢下班凌晨，经过呢柳川东路啊过马路，结果有一个少年呢姓林啊林又佳，伊开一台面路的啊共弄路，啊弄到咧赶紧啊看人员怎叫救护车，但是伊毋是哦。哦，头前的路口呢，塞回来，然后呢，各个弄，原地啊，两边个弄，所以这位啊，护士小姐当场呢就惨死了遐，他个破，所以这里面一走一走，伊哩个警察打电话给伊，再来警察叫答案，即嘛这唔是过失啦，这里是杀人，所以呢，伊啊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甲收啊，吼，即卖已经押起来。啊，昨昏是咧凌晨7:10，这林六家30岁，当时哦开面路呢吼，经过这柳川东路，结果呢，这位护士小姐陈小姐38岁，伊是行路要经过马路，但迄个车甲弄落去了呢，弄掉嘛吼，所以这陈小姐是准啊卡咧迄安全挂顶面，后来才摔落去。下落去了，这位林六家，伊无停车，嘛无协助叫救护车，伊是开到较头前的民族路口，然后转西转来，我转到原路，佫个爱过去，爱过去哦，哦，所以车呢，甚至迄个即马后来吊起来看到镜头，迄、那个车呢，因为你车为人的身躯爱过去嘛，迄车佫吊一个，刷到伊做一走。尾啊，警方接到人报案嘛，来到现场了，发觉着讲这陈小姐她甲破，当场就死亡啊！马上调到监视器来追踪，哈、啊，看是虾米人哈。尾啊，追查这李梅嘛，打电话给伊，这李梅也知影走不去啊。差不多代志发生2点外钟，甲半暝差不多3点半，开到迄个共弄死的车。然后来警察局投案，哎，到案的时候呢，看起来要狂神咯，有吃毒啊无？甲进行酒测啦，是啊，毒品快筛，也干那嘛无啦，无发现讲，饮酒开车啦，吃毒开车，啊那呢？你为什么呢？狂神，然后甲挨两遍，这当然过来调查啦，哈、哦，这个陈小姐。妈妈啦，阿公啊，是住在咱彰化遮。哦，昨昏拼到殡仪馆，当然妈妈看到家己查某囝伤甲安尼死啊，哦，这个当然哭啦，哭哈。啊，即嘛是杀人罪啊，甲遗伤哈。即咱两面这个补充这方面呢哈，咱另外来讲诶嘛，是今日啦真大一个讨论啊，就是讲啊，医美爱水，爱水是真正常啊。有什么人希望自己很美吗？应该是不会啦、啊、所以呢，哎呀，看这整一个，那整理一个，会当更加水无？啊，那医美来讲呢，上届呢，会当讲风行的，就是韩国。听讲韩国甚至啊，爸爸妈妈爱款一笔钱，和自己早起那去啊呢，哦，整会较水啊呢是哈，是不是安尼？咱唔知影哈，但是韩国一个真出名的，啊，会当我你啊来个询问。啊，我想我这安怎做一个，安怎做一个，唔知好啊唔好啊的时候，好啦，所以这是韩国非常出名的啊医美咨询的一种医药的平台，哦、啊，大家称呼叫做江南姐姐，哦、啊，江南姐姐爆发了大规模的个人资料呢外泄，听讲受害者呢大约是22万名，当中呢有4000多名是台湾人。你的名，你的联络的方式，以外，
包括呢，你去伊个平台，甲询问什么系，哦，然后去啊治疗不？哦，你如果问到什么款的记录，包括你个人的相片，嚯、哦，有够精髓，大行都有，刷到安怎的资料呢？我写出去啊。哦，一旦这资料出去了，那有心人提咧手来，要阁甲你骗啊，是安怎啊？是要甲你啊恐吓啦，还是讲啊什么消息要甲你放出去啊？你会紧张未？会啊。哦，所以韩国媒体是咧报吼，伊讲啊，这个预约平台呢叫做江南姐姐，哦，江南有你，伊咨询的功能就是一笔骇客入侵呐。啊，这骇客呢入去，你的电脑了，个人的资料就流泄出去啊嘛。哦，所以这本身呢，伊的经营的人发觉就讲啊唔对，赶紧的哦封锁起来。封锁起哈，整体呢，看安全呢，有一个紧急安全的做法。所以第二天听讲，哈、哦，第二天呢听讲，如果发现同一个骇客又搁要侵入，啊，第二天就甲冻掉的啦，啊，冻掉哈，啊，所以这个江南姐姐这个预约平台哈，伊、啊、不但提供，譬如讲，哈、啊，我皮肤呢要做什么款的治疗，或者鼻啊啦，或者目睭啦，要做什么款的啊手术。包括啊，个有呢，你手术后的一个评价啊，包括介绍呢，和你一个对比啊，医生的咨询、医药的系统，等等做这方面的服务就对了哈。这个用户呢，你就不需要去个病嘛，你当透过线上医疗咨询啊，得到呢介绍了啊，伊个给你做一挂建议哦，所以算服务啊，是真周全就对了哈。啊，所以客户呢，你为这个江南姐姐，才能得到呢，包括保养啦、啊，包括整形啦、啊，包括手术啦、啊，包括美容的一挂咨询。哦、啊，有一挂真侪是讲，我要结婚啦、啊，啊，要安怎呢？化化妆，啊，皮肤真歹呢，未掉妆来顶顶安尼是哈。所以呢，听讲真受欢迎啦、啊。所以你要看受害者遮侪，留下出去的资料。看下呢，差不多是要加22万人啊。其中呢，16万人是韩国人，日本人48000人，台湾人4000几人，还有泰国人、中国人啊，包括英国啦、欧美国家啊，那是哈。伊这本身是2015年开始服务，哦、啊，甚至啊，有去伊这个网站顶面的人数呢，达到990万人呢。好厉害啊！但即马留下出去的是22万人安尼是吼，所以来对资料他都有讲着嘛，什么名啦，安怎联络啦，啊，你有拿钱无啦，你有咨询无啦，你有治疗无啦，包括你住倒位啦，哦，治疗什么项目，哦，多一个医生，医生什么名，哦，即马手术进行啊，搭什么款啦，啊，还有你的相片，等等安尼是，哦，所以你个人的隐私呢，让对方呢拢知影，拢知影哈，所以即马即个。啊、江南姐姐这预约平台呢是赶紧联络，哦，一个一个卡，一个一个联络，让你知道说这事情安怎安怎的时候，这当然啦，那是说较爱医美方面的资讯呢，应该，啊、哦，应该呢，拢有呢注册在顶面，安尼是才对了哈。所以呢，咱即马了解就是讲韩国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走去韩国做美容？包括咱中华啊，有我知影听从，有讲到安尼是哈。哦，伊讲入去了哦，安尼啊，真水哦，这个设备啦，各方面啊呢啊，各一点呢啊，真吸引因去韩国，就纯粹旅游嘛。哦啊，我、哦、你个旅游，佮坐飞机佮安怎呢是哈？伊讲韩国真行啊，比咱台湾呢俗真侪，哦，安尼都不怪嘛。哦，技术方面呢，其实呢，就敢那讲医生看患者同款，也是咱捌讲过，中国那边呢，哦，做换肝啦、换腰子啊，啊，迄、那个技术呢比咱较高啊，哦，因为因做侪手术嘛，同款的手术，我做过100遍，甲一个医生做过10遍尔，多一个较厉害，绝对做过100遍，这个经验较有够嘛，哦，整形嘛同款啊。啊、哦，整形呢，韩国呢，吼、哦，全国的运动哈、啊，好啦，所以呢，去韩国
做医美，听讲咱台湾的一个天后啊，非常出名的歌星啊，突然间哦，身材呢加偌丰满的呢，哦，鼻也加偌毒的呢，对不对哈？你倒去做，听讲哈，听讲哈，就是在韩国做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今嘛呢，等于讲呢去韩国啊去旅游，哦，然后顺耍呢做美容的非常之多。啊，较内行的就讲啊，那分析到呢，咱个韩国介绍比咱个俗，哦，针对这做个水的情形，审美观呢绝对无输咱。按来以经验来讲，绝对比咱较有经验，哦，这是专家咧讲的哈。所以韩国是胜出，哦，但是有一项呢，你若要按来做你的思考，任何的手术，伊就可能后来产生什么，产生一寡呢？无意料到的，啊！你若去韩国做，然后回来，回来你要那是啊，个都也无理想的。你若要踮咧台湾才找医生，甲你做后续，台湾医生袂接无？唔是讲全部袂接啦，大部分袂接。你去遐舞一摊，然后舞了无好，回来台湾，你叫我甲你处理这個，你人袂哦。哦，这点呢，请你要注意一下哈。所以呢，医疗一定有风险。那不如预期呢，台湾医生通常无愿意接的。到时，请你个登去韩国，也必然的使用哈。好啦，所以这韩国伊本身是推广医美旅游，甚至咧2025年年底进行，伊是安怎呢？免税哦，哦，好你啊趋之若鹜。哦，有一个叫做阿凯，伊常常呢带一寡呢即个姐妹啊去遐呢做这方面的手术。伊讲啊，有某一寡话呢，拢看韩剧，韩国的戏剧真好看嘛。韩国的影星哦，真缘投真水嘛。韩国的即个歌星哦，安尼大家啊面型啊拢水到安尼是吼，啊就想讲呢，哎呀，嘛想讲会当变做迄个款。哦，啊，佮加上伊较上嘛，哦，啊，到底俗偌济？伊讲通常俗个时候两成至三成啦，但是去遐你话袂通啊，哦，伊讲你放心，哦，一条龙呢，你接俗个，哦，安排你大个，包括你现场，拢有呢会晓讲呢，啊，讲咱个话，啊，会服务人员安尼先啦，吼，所以等于讲呢，伊介绍经验各方面呢，拢无输咱嘛。是不是哈？所以就拢点遐啊，還有一点，有一寡咧，较即马较热门的即个注射啊，咧咱台湾呢无啊，好像最近呢，当讲很夯的，叫做丽珠兰水光针，这做个真条，但效果讲袂歹，哦，咱不做个咱唔知影哈，啊，但是讲啊，哦，效果袂歹，啊，所以呢，啊，无来韩国做一个，有哦。哦，那就听讲去韩国做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是伊有伊的，刚才讲吸引点啦，吸引点。但是呢，这同款一个物件，哦，出手的医生有当做的方式，加减呢嘛影响哦。伊讲做了话吼，做了无好，迄面敢那蠓虫加着，啊，整一粒一粒，哦，产生这状况安尼先哈。其实呢，这本身咧咱台湾呐。韩国嘛来台湾呢，来做说明会。然后呢是韩国的医生来咱这，你看生意偌大讲。哦，即摆咧台湾这说明会做真大呢，啊，几啊种。哦，头一种就是股票、股市、投资的说明会。哦，咧咱台湾真多。哈，啊，即摆所讲的啊，去韩国的做医美，啊，这几啊年前就开始真多啦。哦，啊，过来是倒一种呢？去日本买厝，哦，去日本买厝买房地产呢？即马咧台湾办这个说明会，嘛是有够侪侪。哦，三四年前，这种说明会呢，一两间阿咧做呢。尾啊，包括有咱台湾的大公司嘛，装落去，包括真侪日本的找到台湾的合作的，哦，逐礼拜嘛有。哦，你办这个说明会安尼是哈，好啦，咱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爱水呢，当然是 OK 哈，但是呢，整个去到外地，哦，较惊的就是后续啦，哦，所以你哎，
问好清楚，唔是干那贪俗，还是讲看这个韩国人哦，这韩国的帅哥这缘投，我嘛要做这个款啊。韩国的小姐这水啊，我嘛要做这个款啊。做到尾啊，大家拢同款呢。哦，咱台湾冇名气有哦，做到已经认不出来，因连查某囝看伊妈妈做到这型的，因查某囝嘛害头呢。哦，当然会做了袂歹啦，但做了袂歹呢，你会感觉讲伊咧笑，敢那无咧笑同款咯。哦，有一好无两好，哦，你爱家己思考一下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河南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亮亮啊，哟，
0: 嗨，
5: 啊，你请你小凳子哦，嘿，
0: 好，
6: 哎，正的哦，
0: 好，请讲，
6: 我的新听听友啦，
0: 哦，欢迎，
6: 啊，我就是讲有欠费这个情形啊，哦，
0: 是，
6: 啊，是不吃啥？
0: 吃雪利旺。
6: 心脏有较无力安尼，
0: 安尼加着人工精，两项相补气血。
6: 啊，我有癌症手术呢。
0: 你即马咧做治疗也好，手术也好哈。
6: 我手术啊，我即马咧做治疗，咧化疗。
0: 无什么空嘴咧浪费吧？
6: 无拢好啊，迄种空嘴拢白啦，拢无去啊。
0: 安尼绝对无问题。
6: 哦，
0: 嘿，
6: 手术要一年
0: 啊。哦，安尼你这两项固定食三顿食。你的睡眠、你的气色、你的体力，绝对会比以前更加好。大家恁拢真好，诶，包括讲咧水油剂吼，所以讲拢爱固定去煮沸的阿嬷吼。
6: 那
0: 雪利旺，恁个即马医生甲讲，你血有够啊，唔免来煮啊。
6: 哦，
0: 雪利旺甲人工精两项斗阵加上对
6: 症。雪利旺甲人工精
0: 呀？对。
6: 啊，即马两项拢有咧优惠嘛？哦，
0: 有啊，拢大组呀。
6: 哦，好，安尼啦，安那大中。
0: 你住倒位？
6: 我住南区这边，
0: 南区我给你报告哈，南区咱只有石泉药房，有华兴药房哈。
6: 啊，那叫伊送来阮厝，安敢伊敢肯？
0: 我叫伊给你送来。
6: 哦，
0: 李先生呐哈。
6: 啊，你安尼住大桌两桌啦。
0: 来，林高精，林高精雪利旺哈，拢大桌诶。
6: 哎，
0: 是要拢一桌一桌两桌？
6: 拢。

0: 好，
1: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2: 哎，咩亮哎呀？
1: 嗨，
2: 我你讲，我你买香菇精吼，已经买三盒起来扛，你知哦？
1: 谢谢，嘿。
2: 啊，我甲你，搁甲你订两盒，后日再搁起来，你敢会使哩？
1: 会啊，无问题啊，你本来甲多一斤提，
2: 后个月再来起来呢。
1: 无问题。
2: 哈，无要紧哦，
1: 无要紧。
2: 我，
1: 系
2: 我迄个岛南林安洞嘞。
1: 岛南林安洞好，我即马甲联络，伊若无哦，你找我，我嘛赶快一定会有当好你，好唔好？
2: 好啊好啊，安尼后个月再去啦。
1: 好，好，没问题，好，拜拜，再见。
2: 再见，再见。
3: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4: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比赛吃了的呀。
5: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就水啦。
6: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了特别安尼很香啊。
7: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8: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我啊。
9: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家里两公会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10: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1: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3: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啊，咱活动呢，到九月七十，就是明仔日。啊，明仔日咧，今年呢，八八节，咱呢得力铁三角啊，特别组的是大组的，大组就是内面有两阿半，啊，两阿半，两阿加上半阿，一个大包装安尼先哈。啊，咱家呢，明仔日七十，咱就完完结束啊，要个买啊，也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头拄啊讲到，啊咧台中呢有一位啊开面路的弄到一个护士，啊结果呢一个呢车驶倒转来，佫佮爱个，啊准啊将这护士啊准啊弄死，好弄死，好啊所以呢这今日啊就这媒体讨论啦，啊过去嘛讲爱大台车哦。哦，你开个大台车，你也弄到人哦，你也个弄死哦，你也个弄无死呢？哦，弄到伤，伊那弄个伊唔知影人啦、啊，变植物人啦、啊，哦，你规世人你都背不完啊！你过去的过去啊，有这款的一个声音啦、啊，啊，到底是不是安尼先？啊，就伊啊弄到人，这里面这三十岁之类，伊是不是嘛？这款观念，过去就个弄死，弄到伤的不如弄死。所以律师是在做这方面的分析，用一般我们车弄到人当然不得已嘛，是不是？结果呢弄到了，这是过失，啊你把弄死了，叫做过失致死，过失，过失就还可以原谅，这上最上最判五年，啊好，你现在把它弄到，然后你去头前的路口又转西回来，然后又爱一遍，这是故意杀人啊！啊，故意杀人罪，杀人罪上轻上轻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后人的家属绝对要求你啊赔偿嘛，哦，所以无影赔较少，而且你的判真重。哦，啊，当然这里面伊这款的做法，咱就想到过去啊，开着大台车的哈、啊，弄掉唔当你要弄死啊，有倒是重伤尔。是不是啊？有当植物人，我害啊！你要照顾对方的规世人，啊，个赔偿，干那医疗费用啦、啊、请看护啦、啊、什么啦、啊、哈，你就赔得不得了。啊，甚至当初时讲你个弄死了呢，对，啊，个计小处理的啦，公道计小300万处理，安尼就无代志哈。不是讲无代志啦，就是讲哎，干那处理这代志。啊，过去是有这款的一个讲法。哦，所以律师咧，你讲门啊，你先，哦，你卖讲啊，你啊，颠倒呢，卡入当，因为你杀人罪啊，十年以上，甚至会当判到无期徒刑，啊，甚至会当判处死刑呢。当然，咱台湾即卖咧，真正死刑啊，真少啦。但是十年以上，你就分期啊，敢毋是呢？哦，你讲啊，那是过失致死，过失致死咧嘛，五年，迄是上当。一年以上，五年以下，哦、所以千万唔能错误的观念，哦，唔当个弄到伤，你阿个弄死哈，我别讲哈。另外，咱来讲的嘛是跟诈骗有关系，不过咱先来提醒大家，这诈骗呢，起码在咱台湾，包括你是车手，哦，去领钱啦、啊，哦，去收钱去，起码嘛判较重哦，无亲像过去。啊，我唔知影呢，我是去食头路尔呢。啊，我安尼啊，安尼死啊，才赚什么3000块啦、2000块啦、几百块安尼死哈。即摆呢，拢无可能听你安尼讲。啊，咱外交部这边也表示啊，由咱外交部最近接到通报，有3个台湾人，台湾人咧缅甸的境内嘛是做网络的诈骗。啊好，即摆代志变咁，人家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呢，给你逮捕了，给你起诉。哦，啊，包括泰国，包括缅甸，针对恁这外国人，恁这些犯罪。哦，啊，即马缅甸呢，针对网络诈骗呢，又制定一个新的法律，绝对是重判。啊，甚至呢，诈骗哦，给你也判个死刑。哦，所以你唔要开玩笑。啊，出国呢？去别个国家，这法律呢，咱无了解的时候呢，唔是讲啊，去啊做歹代志要较注意，当然卖做歹代志。但是咧国外呢，真正你料想未到啊，你真凄惨。啊，你若关于外国，你甲想看卖，内面呢，你话也未通，你看发生什么代志？哦，所以外交部表示讲呢，缅甸呢为了要加强处理这网络诈骗，咧7月31日，伊颁布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反网络诈骗法是缅甸政府的头一遍针对的网络诈骗，包括你有一挂咧诈骗园区内面，哦，你讲行啦，你讲拍啦， 或者是讲加密货币这方面的犯罪，拢是甲你当判。外国人同款，唔是甲你送回来哦，先踮遐甲你刑，甲你关，然后呢再甲你遣送出去。违反者呢，相当判甲死刑。所以未来呢，伊这是用上新的法律。啊，过去种移民法，移民法呢就是讲甲你起诉，还是讲甲你赶出去。过去是安尼，啊，不止缅甸，泰国嘛同款咯。泰国这边嘛发布了强化外国人出入境的管制。哦，所以泰国呢为八月二八有一条叫做2026年总理府驱逐规定，就是你外国人你牵涉到非法入境，宵禁期间无离开，就是啊逾期拘留啦，非法的工作，非法的经营事业，伪造，哦，还是讲啊行使伪造政府的公文等等，上起码5年以上。把你关到满，让你出来，把你赶出去。后面要来，不可能啊，袂当回礼拜吼。所以这呢，咧东南亚方面呢，这方面即马愈管愈严啊，那是当然啊，愈管愈严啊。我钱拢让你骗了了，啊，踮这里乌白母啊，啊，外国人来阮家咧做歹代志，那怎么可以？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一个姓陈的为带头的，伊这是跨境洗钱拢诈骗的啦。爱交接到国外啊，这个诈骗的基盘就是骗你投资啦，骗你投资，然后再交由呢地下汇款，啊，地下汇款交予一个就是缅甸国籍的一位啊杨小姐，啊，兑换比如泰达币，然后再来洗钱，被骗的即马知影12个，但是啊，财产的损失5400多万。其中新北市有一个医生，就被诈骗超过4000万。啊，这条新闻特别讲到，就是讲，因即马骗到钱了，这个钱安怎呢？一层一层的交易顶手，然后安怎让你来较抓袂到？哦，31个姓陈的对外讲，伊个人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业者，实际上伊是交接到地下汇款的啦。啊，协助海外诈骗集团，踮遮收钱嘛，然后钱呢，啊，才洗钱出去。啊，为了闪避警察的查吼，伊即马呢，来甲你收钱，哦，你钱好伊，伊呢，拢是坐客停车，客停车摕到了，伊才从这骗到钱，交好一个呢，伊就是用什么租赁车，用租车的，都换车型啊咯。哦，啊，然后呢，转交各顶一层呢，伊是安怎呢？高铁使用呢电动滑板车，啊，是利用权力车你就找无的迄种诶，权力车来代步，然后再个社会顶面去，而且因咧交钱的时候呢，拢会选到绝对无监视器的。哦，台湾即马四国拢有摄影机啊，哦，拢找好伊都无摄影机啊，没有监视器的。哦，尤其是咧山区的宫庙内面，互你抓袂到，安尼是哦。人讲啊，这个贼仔状元仔啊，读卡咧拢真好。啊，但是警察嘛，知影你咧武啥，吼、哦，一步甲你逮，甲你抓吼。过来讲个另外一个诈骗，新店则有一个林先生，伊带头啦，啊，就是一个系统商，伊就以每一笔300块、500块。哦，买什么？买一挂咱手机的门号，做人头嘛。哦，啊，咱就申请一个 LINE， 因为伊需要用 LINE 嘛，用 LINE 呢来甲你骗，来甲你坑。啊，你参加伊 LINE， 哦，伊就甲你安怎呢？哈、啊，所以伊安尼是呢，就有真侪 LINE 的账号，伊则将这人头的 LINE 账号呢，转卖予海外诈骗机房。可以那边去看，哦啊，基本呢，摕到赖啊，这账号了呢，哦，顶面才开始啊，啊，讲什么，让你抽股票啦，啊，专栏补助啦，凡正有一套讲法，啊，你就去骗去啊嘛，啊，做投资，哦，结果呢，干那这条，咱即马报这条，这是台中的新闻哦，哦，总财产的损失达到呢 两亿。其中的台北市有一个啊七十几岁的太太，哦，真有钱呢。伊跟他被骗呢3566万，拢总被骗的是两亿外啦。但是跟他这位老太太就被骗3500几万公。啊，这是咱中部打击中心分析到1.25，哦，一个资料发觉就讲，哎呦，啊，这团套家啊，叫你参加伊 app。然后股票的投资，哦，佫会当抽股票，佫按专栏补助，哦，拢一套就对了哈、哦。所以了解就讲呢，嘛，其实嘛差不多这几招呢，啊，但这几招就较好用啊，哦，拢骗有钱呢，好厉害哈。过、哦、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CPI，CPI 就是讲啊，咱本身的物价有较贵无啦，吼、哦，佮起价无啦，安尼哈。七八公布的主计总处长的公布，咱八月份的 CPI 呢是2.04%，超过2%就较不好啦，啊、哦，较不好哈、哦。咱七月份是2.52哦，啊，佫较悬哦。哦，啊，那安尼八月较好一寡，对，但是嘛，超过2%，啊，就比通膨安尼。啊，佮这段时间呢，吼、哦。落雨啦吼，这菜价当然贵啊，都得贵啊。哦，啊，即马呢，因为咱以电子产品来讲，电子产品呢较欠零件，所以你要买一挂电脑呐，是电子方面的一挂物件，嘛较贵啊。啊，所以这个总处咧讲吼，伊讲呐，安尼四年九月份这个月啦，哦，九月份呢，恐惊这个 CPI 也够较悬。好啊，那呢是就物件就是诶，也搁较贵啊，那是哈。好啦，这是一站哈。咱先来讲一站呢，今日是属于医学新闻，针对咱台湾人大肠癌哦，大肠癌的人数咧增加，大家知影吧？哦，所以呢，卫生福利部112年癌症的登记资料，大肠癌的死呢，个案呢超过19000人。平均呢，唔免半点钟，就一个呢，啊，确定带着呢大肠癌。其中的数字吼，40至44岁，40至44岁，会当讲是境界大肠肿瘤病变呢，盛行率上介高，40至44岁。啊，而且在17年当中吼，人数增加，啊，普遍率为0.99%。现在来到2.33%，增加三倍了，增加三倍。所以这里对从最后要跟我们讲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水果吃不够、哦、重点是变成、水果吃不够、啊、为什么呢？他说、啊、因为你大肠癌，我们现在所了解跟我们肠子困有关系嘛、哦啊、长期间都吃油啦，吃甜啦、哦啊、纤维质吃不够啦、啊、吃红肉啦，加工的物件啦，哦，所以造成咱的这肠道，哦，菌虫多样化呢差起啊嘛，啊，等下困的差起啊，造成咱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那天等下来对细菌啊，甚至会产生毒素，毒素的损害呀、啊，诶，细胞的 DNA 损害，哦，所以大肠癌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哦，少年人大肠癌的嘛非常的多。哦，啊，咱每一天纤维质，女性25公克，男性35公克，但是咱平均的摄取的是14公克、15公克，差伤多啦。哦，所以你必须要呢，啊，加吃一寡纤维质。伊嘛建议啊，像讲水果，用水果里面的果胶、多酚、植化素，哦，一旦安怎呢，构成咱肠啊呢，优越菌，优越菌啊，伊、哦、是因呢天然粮食。还当降低咱慢性发炎，提供咱大肠细胞伊需要的能量啊！那是哈，当然以后一寡建议啦，譬如讲啊，咱食奇异果啦、芭乐啦、柑仔啦、草莓啦等等吼，无同的啊，无同的多变化哦。但是讲关键是啥物？你啊养生，你啊逐工呢拢爱食啊。啊，啥物时阵食水果上好？哦，真侪人做这方面的讨论，有讲饭前食较好啦，有讲饭后食较好啦。哦，啥物时阵食较好？伊讲啊， 其实你养成每天呢吃水果，吃水果早顿，早顿通常是咱呢这个纤维质上少一顿。哦，早顿咱空腹的时候呢吸收也较好。哦，所以呢早餐啊、哦、是补充呢上好的时间点啊，这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哈。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了呀。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常常拢有阿公阿妈咧问我，娘啊，啊是三焦较好啊，是瓦骨较好？哦，应该讲呢，有无同的作用，哦，针对无同的状况，哦，你要选择无同的一个补充。哦，但是呢，老大人啊，哦，咱讲筋骨，筋骨，哦，筋是不是较嫩？骨是不是较硬？但是筋甲骨呢，爱修炼。哦，互相配合，哦，所以咱筋骨啊要兼顾呢，当然三焦瓦骨呢爱斗阵食嘛，哈、哦，啊那骨头要顶，哦，当然是食三焦，三个焦头嘛，食了好咱的骨呢，像焦头遐尼顶遐尼用，才会自然嘛，无你那徛袂久，行袂远呢，就是袂自然嘛，哦，你为什么愈来愈翘骨呢？因为袂自然嘛，哦，你为什么伸骨刺啊，跌到神经呢？因为袂自然嘛。佮加上姿势无正常嘛，无正确嘛，所以爱食三焦，爱会顶，爱会支力。但是呢，你那么撑久的所在，要断舌所在，要硬的所在，哦，迄些爱安怎呢？迄个半流嫩，流嫩你才会当断舌啊，才会当硬，是不是？你手脚我都硬，哦，所以这个所在呢，软骨啊就真要紧，爱活动嘛，哦，啊活动就是食活骨嘛，活动的骨轮嘛。是嘛呢？哈啊，所以呢，咱的瓦骨呢，甲三焦是无同的产品啊，也当配合起来啊，甚至斗阵食哦是上佳好的哦、啊，因为咱瓦骨呢，伊咧甲你伸软骨啦，你甲你顾关节，瓦骨佫会当促使着咱身体对三焦吸收，你知嘛？哦，这样好啊，当然要斗阵食哦啊，当然人咧拢有临床的实验报告哦、啊，也建议就是讲，确实讲。哦，咱食饭前呐无食西药食，咱希望讲你食饭前15分钟，三焦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兼顾咱的筋骨，安尼先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要来讲一阵呢，这个关系啊。这段时间吃到油，哦油呢啊，咱吃低盐嘛，哦关系也不真大。但后来呢，后来干啊，无什么声音嘛。不过这油质公司、大公司、大公司呢，即马互相之间呐、啊，针对什么人爱带我对责任啊，有产生呢啊关系的问题嘛哈。即马泰山公司呢，告到另外4间啊大厂商。 尤其请求因来赔偿十亿。啊，你泰山嘛卡咧来对干唔是呢？好、哦、啊，到底什么代志？两位讲，待会见。
7: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8: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7: 0800-0068-777。
9: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啊，咱吃的这油啊，吃久的生癌呢，这代志大条无？当然大条哦。所以这中联油脂公司啊，这致癌的油的这案件。即嘛泰山企业指派到伊啊副总诶，叫做牛安泽，加耶律师咧查背向台北地方法院呢，提出告诉，针对中联即个事件造成产品咧回收库存咧爱消费掉，啊是消费者诶赔偿，啊是营业，啊是啊名声诶损失，拢总有即嘛向到中联有限公司。包括呢，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南桥投资控股等等，向这四间公司呢请求因来赔偿，赔偿我的损失，我名声受损，我消费者我的赔偿，我库存来处理掉，我产品来回收，恁来赔我，赔我10亿。哦，啊，泰山呢？泰山嘛是卡咧这代志来对呢？哦，啊，针对伊安尼做呢，福茂。这边是表示尊重啦，哦，伊就要提出官司嘛，我尊重，哦，看司法安怎来处理。啊，那福寿公司是讲，等收到法院的公文了，再看法院应该安怎办吧。哦，啊，中联呢，中联公司是表示讲，即马也唔知要怎回应啦，哈。所以泰山的副总是表示啊，阮提出的请求赔偿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就是讲，这南桥公司，你南桥公司，你5月13开始，你有3遍拢验出来这油有问题吗？但是你无照规定啊，向主管机关来通报。啊，当时阮泰山呢，摕到的 SGS 的是合格报告啊。啊，你南桥知影，你若通报去啊，政府机关，是不是马上会当启动啊一挂呢？控管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哦、所以南桥有问题。第二点就是说，这油的供应链出现了很多的不正常的信号的时候、哦、你公司掌握的资讯，包括你处理的方式，大家、啊、要说得清，责任呢要厘清，这样是、哦、所以呢这事情、啊我们就要怎么说呢，要从头说起啊，呢，从头说起哈、啊，所以咱用一点啊时间呢，将这代志和大家较清楚的，啊清，变啊清楚，起诉书顶面上清楚，问刷了，即马台中地方法院呢，要10月7日要开庭哦，其中呢本身泰山的当署长叫做刘伟龙，哦，伊嘛是啊，伊嘛是有代志呢。伊被检察官求出7年的有期徒刑呢，表示伊嘛知情，你嘛知影，啊你嘛知影，你嘛知情，啊你也咧卖人，啊你即马咧告别人，哎、欸，这就真奥妙，敢毋是呢？但泰山呢，昨是安尼讲，提出告诉嘛，啊向其他的家要请求10亿嘛，所以大家就真好奇嘛。哦，啊你这进程呢，中年初五迄日刚有公告。哦，讲福茂油脂呢，伊啊本来指派到蔡清松来做呢当属的代表嘛，哦啊就讲话停，无要指派伊做当属的代表啊，所以呢本身呢中联油脂的当属长蔡清松都无做啊，哦啊起诉书呢过程啊，你就了解讲其实呢拢咧内底啦，安怎讲呢？中联的当属长就是蔡清松。这点人，你3年前，
伊就为中联内部的一个报告，知影讲为巴西进口的这個黄豆呢，哎呀，咱进口这個原料呢，咧砍索的过程当中，就较会产生，因为较淡嘛，较淡你是咪加重，所以较会产生呢低钾的物件，就是 VAP 啊，苯平比啊，这种啊风险较悬。啊，你内部的已经啊有这种报告啊呢，一直甲中联的总经理叫做呢余林忠。余林聪，余林聪咧1814年4月16日咧，伊来遮做总诶嘛。啊，伊咧来啊，啊总经理咧经营诶，啊你嘛无将这代志夹入去做评估呢？颠倒呢？为讲一年5月开始呢？哦，啊这个习个安怎是哦？啊无呢？咱从本来规定诶标准吼，卖遐严格啦，卖遐严格吼，就放宽哦，迄种标准啊，放宽标准更加嗨啊！你那是较严格来要求，哦，就袂讲这毒素安尼咧出来嘛。哦，放宽呢一寡呢，会当讲基准。哦，后来呢，大腾呢，你五月通报了，中联已经啊，知影讲啊，这油啊嗨啊，这物件超过标准。但是呢，这错档诶，干那从这三不如啊。啊，上一间检验啦，啊，上一间检验就敢那有咧做啦。哦，啊，这间唔知有准无，佮上一间安尼是。刷到中年，伊咧6月15日，就甲其他只股东福寿家，因就召开啊一个叫做股东啊，一个抢聘博联席会。简单讲，大家股东话来了解这代志安尼是。这个时，这总经理一员呢。哦，坚持啊，就是安怎呢？敢那讲暗扛起来就丢了。但是啊，结果呢，福寿这边又提出了一个代志，伊讲啊，南桥吼，伊即慢慢验出来超过标准啊呢，意思讲伊嘛知影呢，别人验出来嘛知影讲超过标准啊呢。不过南桥呢，因家并无对外通报，所以即慢南桥呢，伊也是真愤慨，因为泰山呢嘛要找南桥。你南桥检出来，你那无报伊啊？啊，咱的主管机关哦，所以南桥有代志，但是南桥一检出来有代志的时候，伊是搞丁秋公，我搞丁秋公哈。所以呢，蔡清松呢，6月29日甲福寿这三间股东呢，大家开会用视讯的啦，开会，会中呢无结论，意见无得统一。6月30日，代志来啊！6月30日的上午，泰山这边的内部有人要甲逼，哦，有吹哨者要举报嘛。内部的人认为安尼是袂用的。这个时阵，泰山的董事长就是刘伟龙袂用的安尼是，安尼一定要通报。结果中联啦、福寿啦、福茂油这高层呢，拢反对。这错档的蔡清松甚至呢，打电话给老党的，哦，这代志啊，看安怎处理啦，吼，安怎的是，哦，意思讲卖报啦。但是这老党的，就是刘伟龙，伊坚持要报，啊，坚持要报，中联是中联这边做的啊，所以中联呢才通报去顶面，安尼大家听有这规定啊，哈，规定就是安尼是，哦，啊，结果检察官咧问的时候呢，泰山呢？前后任的总经理，咱头拄仔讲坚持要报，迄个是董事长哦。但是泰山前后任的总经理，一个叫沈怡君，一个蔡国良，因咧过程当中涉嫌嘛是要隐瞒证据呢，所以这两个被起诉嘛，后来法院将这两个押起来嘛，押起来是吼，所以呢，这当讲是经过咱讲的过程，大家了解咯。啊，你看是虾米人唔对？什么人要担多少责任？是不是？所以为这泰山的意思就是说，这事情啊，不像这样是，因为里面呢，那时候有开会嘛，有的人认为说要说嘛，有的人认为说不要说嘛，啊，现在就是认为要说的，就是认为你们这个不要说的，造成事情不像这么大条，不知道今天的我们公司啊，就要怎么样是，啊，好啦，结论就是这样，刷到就看官司啊，怎么进行啊，啊另外，咱来讲到是针对讲啊，去中国，哦，去中国咧，即卖咧，咱的观光署要求啊，即个旅行社啊，为9月开始啊，你若是讲
去中国考察也好啦，参观访问也好啦，还是讲啊，这消费者可以组团哈，你旅行社爱呢帮助因集团集团来完成啊，这个登录就是登记啦，啊登录啊，这事项安尼是，啊那无要给你罚，罚10万以上5万以下，哦，所以旅行社就反弹嘛，嗯，啊你即马不是禁止组团去吗？啊你即马国讲集团集团呢，咱来退役啊。合作因来登记，安尼毋是真矛盾吗？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就淡薄仔呢民怨啦。啊，观光署呢，昨是改一个讲法，伊讲啊，当然那是因先宣传宣导，哦，真辅导，哦，袂直接甲恁发啦。哦啊，但是呢，中华旅行发展协会是咧讲吼，伊讲啊，你观光署安尼是，你权力嘛，真正呢太扩权了吧？法律。敢有安尼规定？哦，不排除呢，要来告这个观光署。哦，而且伊讲，你若要加罚会用的啊，遐旅客敢免罚，要罚拢罚。你唔能干那罚我旅行社。哦，遐唔是我组团的呀。哦，即卖呢，有的消费者拢家己组团嘛，必然的是吼。因为即卖呢，咱依然是为中国啦、香港啦、澳门啦，咱呢嘛是这个伽马色的称呼。就是片面简陋啊，片面简陋。但是啊，大家上爱去的所在，第一名日本，大家知影。啊，第二名呢，嘛是中国啊。哦，所以今年顶半年，台湾人去中国旅游呢，是184万人次嘛，排在第二名嘛。哦，但是咱大陆委员会有讲到，为9月15日开始，中国有一个叫做国务院。关系到出境入境的管理的规定，伊个规定内面呢，实际上咱来去中国，咱的安全性是靠风险的啦。哦，所以呼吁，那是属于因遐有安尼类似啊高风险的国人哈，是不是啊？你要出门进境，你先来咱本身呢，就是去中国那边的一个登录的系统，哦，你资料写起来嘛。对不对？那安怎咱找有人知影你啊？什么安尼先就对哈？较惊讲呢，到时你去呀，人无去啊，咱找无人嘛。哦，可能是这个出发点啦。所以观光署呢，咧顶个月就发函给旅行社，要求为9月初开始，哦，那是讲有人客要办这个去啊，参观啦、访问啦、哦、考察啦、等等安尼先，哦，你都要协助伊，叫旅行社啦，协助伊做这方面的登记。啊！你若无协助伊，那你若无安尼做啦，甲你罚10万至5万。哦，啊！但是旅行社是认为讲，即马都袂当组团啦，你政府都无要互组团啦。即马佫讲一团一团的，阮来退伊啊，斗三工，安尼先是对啊，唔对，是不是安尼先吼？所以观光署是表示啊，哦，就是讲即款的申报，哦，是要要求旅行社以团体为单位，并无邀请旅行社呢。啊，替这些自由行的旅客呢，代为填报，安尼是啊哈。其实这讲来讲去呢，嘛是针对啊中国那边啊，有一挂新的规定出来。啊，等于讲呢，咱有一个了解呢，哎，无代志上好，啊，若有代志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了解伊的过程啦，可能是安尼哈。不过对于旅行社来讲呢，你就别让我出团去遐，然后国公呢爱登记这個。爱协助呢，即个人客啊，伊个心内呢，有一挂这个民怨吧，哈。

我来过来讲诶，甲钱、甲薪水有关系哈。因为咱台湾呢，即卖 AI 呢，哦，非常之啊，发展啊，当然伊嘛需要找人啊。所以104人力银行发布2026年，咱台湾这半导体人才报告书来对下着哈。用今年啊，这半导体每个月啊，需要偌侪呢？增才呢？47000人。哦，每一年的增加差不多要两成。哎，即卖呢要来找人才嘛？伊讲有三大这趋势。头一项就是讲 AI 工作的机会呢，哦，这种占比呢不断的增加。哦，因为 AI 不断需要人嘛，哈。然后平均呢五个工作机会来对，就一项一个跟 AI 呢有相关性。啊、哦、，AI， 呵呵，这人工智慧哈。第二点就是讲，哦，即马咧找人才的时候呢，外派机会啊，啊、哦、嘛较侪。啊、哦，你来了，你有要去美国无啊？啊，要日本无啊？啊，要去倒位无啊？哦，伊外派，因为即马呢，咱真侪大公司、大企业，哦，工厂下个国外嘛，美国上侪嘛，哦，这大家知影哈、哦。所以外派机会呢，一旦讲即马呢是特别的显著。哦，第三项就是讲，唔是你是读这电子的，啊，才有机会，唔是哦。哦，你唔是读电子的啊，但是呢，我需要人才，唔是干那读电子的啊。无唔对，你读电子的，你是工程师，甚至你是啊研发设计的，哦，你这种上好嘛，啊，你的薪水嘛上高啊。但是我需要人才，不只是电子的啊，我的设计啊，啊，我各方面的人才拢需要啊。是不是安尼先哈？所以 AI 呢，一旦讲呢，那吸到这方面的行业的薪水呢，拢较高，这是属性，这是属性。好啊，所以即马呢，等于讲，非理科的学生，其实来到这种 AI 公司的几率嘛，非常之高安尼先哈。这我讲一个哈，伊电子都唔知影，但是即马伊是咱台湾呐。啊，这电子科技公司的 CEO， 啊，是一位啊啊律师，哦，伊读的呢，伊是读文呢，啊，啊，伊是什么人呢？哦，名卖讲，哈，伊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是阿亮啊读大学的时候呢，同班同学，是啊，是谈啊，啊，因为呢，是安怎注意到伊呢？啊，黄仁勋。黄仁勋穿皮衫，哦，迄大头家无啊，来台湾，来台湾呢，伊拢会请咱台湾的即个公司啊，甲伊配合的公司啊，即、這个食饭，啊，食饭拢翕相，啊，翕相呢，哎呦，唔多一个看，哎呦，啊，这个某咪人啊，哦，啊，那甲黄仁勋呢，啊，因到底咧食饭，啊，这个了解起来，哦，不得了啊，即卖呢，我这個同学是上市公司的 CEO 啊。哦，啊，当然啦，赚真侪钱，真侪钱哈。但是伊啊，我所了解，因为我唔是读电子的嘛。哦，啊，但是伊呢，嘛唔是读电子的哦，啊，即嘛是电子公司的 CEO 哦，执行长哦。所以呢，有道呢，真歹讲啦哈。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一定爱读电子的，才会当你有真大发挥呢？嘛无一定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你个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啊。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落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咯吼。
0: 嗯。
6: 会使加半点钟面，
0: 瓦骨有效，真正

0: 爱一组偌济？
1: 啊，林高精大组4000块，雪莉旺4000块，三洲盖好3000块。
0: 你是要？啊，你这话我寄两组啦。
1: 哦，你要多一种产品？
0: 我林高精啊。
1: 啊，林高精两组遐。
0: 两组偌济？
1: 啊，4000，4000，拢总8000块。
0: 啊，我来讲哦。
1: 嗨。
0: 我在大家拢做戆个啊。
1: 嘿。
0: 啊个，脚拢卡袂着安尼。做生啊，唔得要啊，拢做生啊。
1: 哦，你即马血压啊有真悬无，还是血压有真低无？
0: 没嘞。
1: 哦。
0: 啊，拢大家拢做坏，因为我有，大家有在脑就有去回做啦。
1: 啊，了解。
0: 啊，你上就，用过啦，为迄个开长背啊，然后呢，大口口安尼生啊，生下腰咯。
1: 你即马连高精爱甲三椒斗阵食才对。
0: 爱甲三椒哦。
1: 嗯，你即马连高精哈，
0: 哎，
1: 是大组买一组，啊三椒大组买一组，安尼好唔好？
0: 好，还8000哦。
1: 安尼7000块就用咧啊。
0: 哦，三椒啦哈。
1: 哎，三椒3000块，连高精大组4000块，安尼一组一组7000块好吗？
0: 好，啊，你知影住址无？
1: 哦，你的电话我有哈。
0: 好啊，啊，当时在考。
1: 明仔日寄，后日就到，好唔好？
0: 好，
1: 我有你的电话，我给你寄林高精大组一组，三椒大组一组，明仔再寄，后日就收到，你收到再摕7000块给伊就好哈。
0: 好，谢谢啊，谢谢你，拜托。
1: 喂喂，好，谢谢，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2: 哎、欸，阿梁先生，
1: 嗨，你好。
2: 哎、欸，我想要问你吼，
1: 请讲啊。
2: 上次我有甲你买香菇精吼，
1: 是。
2: 啊、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1: 是。
2: 我迄个肾脏吼，肾素就超叫四十呢，你要食啥？
1: 食雪利旺啊。
2: 食雪利旺哦。
1: 雪利旺唔是油脂的油啊，唔是哈。但你即马咧油脂代谢无理想啊，肯定欠肥啦、废气啦，吼，人歹困啦，吼。啊，雪莉旺咧倒沙缸的时候呢，买当帮助咱油脂豆豆啊较恢复哦。
2: 我是今麦是现在肾素就较低安尼啊。
1: 我知呀，你个40伤低啊。
2: 系啊。
1: 哦，医生这边啊交代吩咐的爱食就爱照起工食吼。
2: 啊，伊是有开。哦，啊，香菇精爱食无？
1: 香菇精会当食，但是帮助较大的是雪莉旺。
2: 帮助较大是雪利旺，
1: 嘿，啊你，
2: 我是食香菇精，食雪利旺就好吼。
1: 嘿，雪利旺甲灵菇精，咱即下雪利旺买转来嘛吼。啊，你即马出了灵菇精，你著两行斗阵食，但是你即马放有料无？
2: 有啊，
1: 有吼，安尼就。
2: 啊，但是料有一点啊破呢。
1: 嘿，对，安尼你灵菇精加咧食较好。
2: 哦，香菇精甲雪利旺拢加咧食安尼啊。
1: 啊，就正常食，啊后边佫检查数字安怎敲电话甲我讲吼。
2: 是哦，有帮助的对啦。
1: 哎，遮侪人食，食了呢，伊这肾丝球啊，拢较进步，受力也讲话嘛，哦。
2: 好，雪利旺大组偌济？
1: 雪利旺大组来都5罐，安尼算是4000块，哈。
2: 哦，啊个香菇精啊，香菇精来都8000。
1: 嘿，香菇精来都156包，安尼算是4000块，哈。
2: 哦，好。
1: 好，谢谢，拜拜，拜拜。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三顿食，照起工食，哈。
2: 好好，啊，食三顿食吗？
1: 对，三顿食，照起工食哈。
2: 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1: 诶，胃肠难卖，食饭饱再食。
2: 哦，食饭饱再食。
1: 对对对，好。好，
2: 啊，
1: 你保
2: 证马上透水利旺啊！
1: 诶，两行到顶食，安尼好，安尼好哈。
2: 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3: 喂，阿亮啊，你好。
1: 诶，你好，今晚今晚人咧多。
3: 头晕啊！
1: 啊，头晕啊！
3: 哎呀，啊，你的电话那真歹卡。
1: 啊，无要转来中部吗？
3: 无啦，我都来来去去。
1: 啊好，今麦、啊、要叫什么产品？今麦有大组的八八节。
3: 大组的啊，
1: 有灵高精、雪利旺、三洲盖好大组的两阿鸡半阿。
3: 哦，安尼哦。
1: 嘿，
3: 安尼我休息啦，我来叫两阿三洲啦。
1: 三洲两阿就是大组一组就对啦。
3: 有有。
1: 哦，大组一组。
3: 安尼得阿当时到。
1: 阿明仔再发咯。哦，明仔下晡还是后日早起就到位啊。
3: 好好好。
1: 好唔好啊？
3: 好。
1: 赶快寄桃园哦。哈。OK， 好，好，谢谢。好，拜拜。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

0: 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记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咯。来讲啊，咱台湾嘛，电力针对呢，这个惊欠电嘛。哦，即马呢，电柱在呢发电啊，无电呢，我会输人哦。哈、啊，所以美国呢，即马嘛是要来发电嘛。啊，半导体啦、科技业啦等等，啊嘛惊欠电啦，我这一定的啊。所以呢，韩国甲美国当初是咧讲关税顺，有讲啊要投资偌侪钱咧美国嘛？啊，美国甚至要求讲啊，你韩国真够做船呐、啊！哦，甚至这是来我家美国来这咧做船来这生产，冇做讲到这方面呢。哈啊，即嘛呢，韩国政府怕算，踮咧美国这边甲美国共同啊，要来做诶，唔是啊做船厂，是虾米呢？是核能电厂啊，核电啊，核电，咱台湾也讲到核电的真敏感哦。非核家园呢，讲真侪年嘛，啊，即马呢，即马无发电袂用诶。哦，所以呢，韩国要踮咧美国家呢，兴建的倍座哦，核电机组，作为呢韩国对美国投资项目的其中一部分，甚至其中两座呢，要采用。韩国自己设计 APR-1400、哦、所以中岛组的规模可能会达到1200亿的美金。当初时韩国答应讲啊，投资美国嘛，哦，2000亿美金嘛，哦，啊那安尼，这个金额就占60%哦。听讲双方面10倍就签你啊。就签你啊！哈，所以根据韩国的中央日报这边咧讲哈，伊讲啊，韩国这边呢，就是车七这边呢，也当讲是甲执政党啊，包括呢政府部门呢，有一个闭门会议做一个说明啦。啊，是美国顶个月提议啊，咧全面框架下呢，对美国的资金用咧美国的核电厂来做电厂。哦、所以根据了解，就是贝州的、啊、核电厂安尼先哈，这应该是讲个差不多啊，讲个差不多哈。好了啊，另外，甲美国之间呢，起码靠一寡问题是加拿大，加拿大呢针对美国的总统哦，川普哦，讲你加拿大来做我美国的一手好啊啦，哦，你加拿大拢靠我美国，哦、是安怎呢？是哈，当然啦。这对加拿大来讲，绝对听了呢，未解顺意。啊，即马美国国别加拿大呢，扣这军官的关税嘛，所以加拿大即马这个总理叫做卡尼对川普是真强硬哦。哦，好，川普总统要甲扣党税，好，卡尼呢针对中亚200亿美金的美国的商品，赶快我甲你扣。有的扣15%，有的扣25%，有的呢，甲你扣到50%，就相对就丢了。而且已经呢，涨就生效了。啊，川普初七啊，是将目标呢对准加拿大一间做飞行机的公司，宣布讲呢，总部哦，咧蒙特罗的航太公司叫做庞巴迪啊，伊讲你庞巴迪啊，你必须要来我美国设厂。啊，那无只你做飞行机啊！袂当点的话，美国才买。哦，即马拢是用这种方式哈。刚才呢，伊讲啊，你做半导体，你爱来我美国设厂，啊那无话税金要给你扣100%哈。这咱嘛是真大家听哈。好啦，所以加拿大的总理啊，咱即马台积电过去啊嘛，啊真侪厂商陆续嘛是去美国啊来设厂啦，来生产啦，安尼先哈。其实这嘛不是歹代志啦。安怎讲？因为咱家己电也无够啊，土地嘛无够啊。你看即卖咧，嗰啲全台湾大家嗰啲找嘛，多一块地较适合吧。即卖经济部嘛倒车，哦，连国防部嘛倒车，哦，这一点。第二点呢，就电嘛，啊，电的问题啊，咱嘛是有啦，拢一直有咧啊想办法，哦，电来充足，啊，但卡步也无遐紧嘛。哦、所以今晚美国嘛真大家听啊，伊个电的代志啊，我咧赶紧落去发挥啊！好，我啦这是一点啊，你先好。过来讲的是日本，啊、哦，日本呢，
即马即首相啊，伊讲的嘛，台湾有代志啊，日本嘛有风险，哦，所以即个话讲出来了，哦，中国迄边呢真厉害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呢，日本有代志，台湾有代志，反正呢，中国对这呢，当然伊嘛做一寡个调整。啊，台湾有代志，即种的意识吼，针对日本的家己防卫的规划啊。阿妈是有做调整，所以香港的南华早报咧讲吼，伊讲东京日本嘛哈，东京呢即马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印太地区，而且更加快范围，要来建立一个什么呢？防务就是防守的防务的，这个伙伴网络，哦，大家结合起来啊，有一个网络，这個、网络一旦互通嘛。什么资料啦，什么情报啦，什么遐呢？啊，这方面联络安尼是嘛？哈，所以就是要增强什么？对这种长期的武装冲突，有可能发生冲突啦。但是咱这呢，一旦有相当的帮助安尼是哈。所以讲，包括呢，可能因为台湾啊爆发了代志的时候，啊，这嘛是讲，和北京诶本身的一挂战略的盘算，会更加复杂。因为本来呢，对华对台湾就是要安怎，哎，但是呢，因为日本这个动作，伊迄边呢，北京嘛是在做调整，会变安尼是啦吼。所以包括英国这边的这个专家，甲日本的教授，哦，指出，用东京呢，伊采取的是三点的战略。头一点呢，就强化日本本身的能力，哦，日本呢开真侪钱的国防哦。哦，各方面的发挥哦，哈、哦，这有影有咧进步哈、哦。而且咩啊，亲日都整合美国、日本甲美国，即卖咧亚洲呢，美国真正嘛是靠日本。啊，本来是讲日本甲韩国会当呢合作起来，但韩国即卖总统呢啊无依啊无依，无依无依哦，所以也是靠日本。啊，包括呢一寡呢志同道合的属于乜嘢国家，大家互相建立一个互补的关系。你有你较强的所在，我有我较强的所在，啊，咱都要互相啊来互补安尼是嘛？是不是啊？吼，所以呢，日本的即卖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哦，迄少年引导，迄小泉进次郎，吼，哦，伊即卖呢，安尼四国做外交，啊，结合起来，必然的是吼，所以呢，本身呢，五月时，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是跟咱的国防部长啦，哈，伊就是咧香格里拉对话顶面表示啊。伊讲，阮日本希望从本来是一个一个安全关系，咱是毋是甲连起来？哦，为我遮甲你遐，咱连做一条线，然后国甲大家变做一个面。哦，安尼涵盖不只讲是军事，包括演习。即摆日本呢，讲到虾米情形呢？就你有代志的时候，我的军队会当来你的国家；我有代志的时候，你的军队会当来我的国家呢？这叫做军事准入呢，包括配合的演习嘛，是不是啊？而且起码不过进行的不止啊呢，包括呢，咱要保卫自己国家，咱武器的生产，咱的维修，咱的后勤呢，互相的支援，哦，那么强化呢是呢，哦，所以伊咧做一个网，日本起码呢，安尼咧经济的网起来，啊、哦，要来对付呢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代志，安尼是哈。当然美国是日本即马咧上界唯一的盟友嘛，但是日本呢，伊即马积极个啥？你甲看伊个欧洲、甲菲律宾、甲印度，拢咧加强军事方面的关系呢。同时呢，日本即马甲欧洲、甲加拿大即北约国家，嘛咧国防、工业、技术嘛咧结合无？哦，是不是？所以呢，你甲看吼。日本跟澳洲在印太国家里面他们的结合得很深，甚至扩大到防务的规划，共同投资来发展的先进的武器，包括造舰等等，所以呢，呵呵，日本是在设想台湾如果有事情的时候，中国要怎么顶当起来，这个网络是非常要紧的，哦，整个网络，你若无网络、无联络，
各方面呢啊就麻烦了嘛哈。当然，美国呢依然是日本的真重要安全的一个基础啦。美国的空军哦，已经宣布哦，作为 F-15 最上新的飞行机哦，是 F-15EX。顶个月月底，已经为开发商波音公司的美国的工厂呢，开始启动啊，上新的哦，哦，上新飞行机。最后要飞到哪？飞到日本。哦，这种呢 F-15EX 的战斗机是要来到呢日本的 Okinawa 美军的基地嘛？哦，这嘛是讲头一遍将这种飞行机的海外部署，就是咧日本啊。所以日本跟美国之间呢，这方面的配合是非常非常之密切的。好、哦，阿公都登来中国。中国呢，现在呢内部是非常之困扰、啊、所以伊内部的经济真歹啊，啊一寡车卖出去，车做遐多，做遐多车，哦啊卖袂起啊，哦经济歹啊，所以中国的内需啊很疲软，伊啊依赖爱出口，爱出口哈、啊，所以以汽车的销售来讲呢，中国现在呢，这车，哦车市真无理想嘛。所以也靠外销，哦，哎，即马宣布吼，八月份的汽车出口呢，增加了77%，啊，都咧拢咧做外销，哦，哎，也内销呢，内销减少了23.7%，连续十个月中国的车辆的销售呢，是不介理想的，哦，干那讲呢，以国内的内销，听讲是甲八月啦，吼。比较起来呢，暴跌来到155万只，安尼是吼，这是非常明显的减少。中国的经济当然即嘛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好、哦、啊，美国的债务呢，即嘛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啊，俄罗斯呢，俄罗斯即嘛呢，当然啦、啊，这钱是真欠，因为咧战争嘛，所以呢，以强国来讲，哦，武器强，但是这三个国家呢，债务方面。现在是都稀烈烈哦。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低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少钱呢？三个不钙好，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梨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汤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梨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他看我是地方安尼食，不是安尼两公里窜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喝，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每一年一遍就是八八节啊，这个大活动嘛啊，咱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好，两阿加半阿的大包装的啊，咱今年呢就剩这两天啊，加明仔日，咱的活动就完完结束哦、啊。所以你当时要提我紧哈，哎、啊，我后个月再要提可以吗？可以啊，两个你提我老可以啊，你就卡电话来啊，车闸进前啊，别个买。啊，要个注文呢，要个对街啦。啊，就讲哎呀，袂好买啊，你就赶紧先敲电话来注文啊呢。哈、啊，明仔日最后一天了哈。好、啊啊，大家也时间上先把握一下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啊，两岸呢留一点啊时间，给大家做提醒哈。这个股市啊，敢那个好起来啊，啊，个起来，是不是啊？哦，真好，真好哈。不过呢，卡叔讲，迄种呢温谈未了的，哦，股市呢无迄种温谈未了的，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有的人呢。真爱打电话来啊，咧问股票、股市哈。当然啦，阿亮啊是无可能遐侪时间呐，家己来研究哈、啊。不过呢，为听的过程当中呢，是要甲大家提醒哈、啊。这个玻璃啊买股票，而且呢稳赚未了的，迄种诶，你就千万唔通买啊。好、哦，咧股市无迄种呢，迄种股神的稳赚未了哈，唔、啊、能用便宜就丢了，因为诈骗的太多了嘛哈。啊好啦，感谢你的收听。对阿亮阿介绍的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活动要结束啊，需要什么服务呢？嘛，赶快打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今天是9月9号哈，9月9号，农历呢是7月28号，明天就要鬼门关啦。
0: 嗯，哎，那明天他在拜吗？
1: 哎，明天要拜的就拜吧。
0: 哦，不，我是讲鬼门关，他们在另外一个什么，就送什么？
1: 也有人是
0: 特别要拜那一天的。我也属下那样。
1: 也有人嘛，选在那一天拜的哦，就是鬼门要关的那的时候。时候拜拜哦，反正的啊，为这个位哈，为月头、月中、月末哈，都有人拜哦的农历七月，好，跟明仔各一天，好，今天、明天，那农历七月就 pass away 哈，好，结束了
0: 哈。鬼门关吼，不一定爱拜啦、一般家庭吼，无特别的吼，对对，拜拜习惯吼，只要这个中元节去刚有拜过，对当啊，无拜其实无要紧。我个是想咧什么？
1: 没有一定要
0: 像什么送神呐、什么什么，也要跟那个鬼门关也要说、送好兄弟再拜一次，就不用、对对，不能再拜，不然他会不想要回去。
1: 今年的鬼门关提早一天哈，因为今年农历呢七月只有29天哦。哦，今年农历干那29天，所以今天是28，明仔29哈。啊、所以呢，那你在这个鬼门要 close 之前的24小时，这叫做黄金24小时哈。你只要做了3个小动作，农历到农历八月来的时候，哦，财神爷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0: 农历八啊，七月八，对
1: 、哦，我要七月结束啊，
0: 啊，对，
1: 啊，你就是在农历七月要结束的前24小时，你把握这24小时叫做黄金时间，对，黄金时间，你只要做3个小动作，然后呢，啊，农历七月结束了，进入农历八月，哦，八月份的时阵，你有做这3个动作哦，啊，八月份在心里啊，第一个就想到你，嘿，
0: 什么动作呢？
1: 啊，来。就是鬼门要关的前24个小时哈、哦，来第一个动作呢，早上起床用盐洗手，
0: 用盐洗手，
1: 对啊、就除秽迎新呐、这些当除秽迎新哈，好啊，给当洗净阻碍，让新的财气进得来，所以说那明天早上哈、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用盐洗水，洗手哈、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晒太阳，让头顶跟背部哈、你的头壳顶跟较偏，好，人讲晒日头最重要的头壳甲较只偏哈，好，这两个部位呢可以接收阳气哈，象征阴消阳长，好安尼哈，啊，阴气消退哈，啊，阳气那些的这些啊，行动安尼得叫阴消阳长，会当补足行动力跟贵人运。
0: 所以记得、
1: 这3个小动作、第三个就是讲、主动破小财，然后来迎大财。
0: 什么叫破小财、
1: 主动、重点是主动、就是讲你这几天，你从今天就开始做也可以、你这几天有意外、的小花费好，小小的就好了，小花费哈，开钱的对啦。好，不要闷闷不乐，因为这叫做先舍后得，先有舍再有得，破一个小财来挡大灾，安尼就对啊啦。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呢。所以有人讲阿伯安怎是破小财呢？啊，我都大刚，我都对这钱行的，我都拢盖清楚，盖金星，我要安那破小财赢大财。如果你信真的会迎来大财，你再去做，要不然呢？要不然的话，那你就随意哈。人讲啊，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主动请客啊。 请客哈、哦、要不然就是随喜、哦、去做公益啊、哦、捐款啊、哦、引导钱财流向善缘啊、哦嗯、
0: 啊所以做公益怎么叫破算破小财、
1: 欸嗯、就是说开挂小钱啦、哦、其实说是说不是说破财啦就是开挂小钱啦、嗯嗯哦、开点开挂小钱小钱、啊嗯、那然后呢就可以迎来大财
0: 所以请那个上班的请办公室的人按这个喝下午茶啊如果不上班的请你们街头行行买而且平常时跟你在公园这里在走几家的人
1: 如果没有迎来大财的
0: 没关系啊花小钱花得起啊也是一种有一种幸福嘛对不对对帮助别人嘛分享快乐啊、嗯、
1: 就是好来就是没就是这样吼跟听众朋友说这就是明天的鬼门关之前的黄金24小时只要你做这三件事情、嗯、那你就可以八月农历八月时候就迎来、嗯哦、迎来什么哦，公财神爷八月份第一个会想到你、哦、好来这三个小动作什么第一来
0: 就是撒盐嘛、
1: 啊、不是啦用盐洗手啦用盐洗手哈、嗯、明天早上起来你用盐吧、嗯啊、第二咧齁嗯
0: 就什么晒太阳
1: 哎提早五分钟出门晒太阳重点要晒咔咔咔咔咔片齁好来啊第三的是花
0: 钱破点小财啦、哎、
1: 花点小钱啦、哎、啊就农历八月
0: 挡大灾
1: 哎农历八月可以不是挡大灾可以迎大财一起公安咧啦齁以上这个是这说法这民俗
0: 对啦
1: 民俗说法仅供参考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嗯、听众朋友好啦、哦、这是趣味趣味
0: 趣味趣味啦、哦、阿明阿仔就在那鬼门关啦、嗯、还没有拜拜的、欸、这两天还有时间赶快抛头起来拜拜起来
1: 好北风起啦咱听众朋友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标示明、欸、就今天啦、哦、9月9号不是9月9号今天是几号啦？哦，今天九月九号
0: 啊，
1: 对
0: 啊，国历九月九号啊。
1: 哦，不是农历，然后九九的农历的重阳，然后啊来啊、东北季风来报道喽，哦，东北季风来报道哦。中央气象署一个表示讲，吼、哦，今仔日开始呢，迎风面呢，吼、哦，伫桃园以北啊个东半部都有短暂雨的，哈、哦，短暂雨这种的天气，加上呢辐射冷却效应明显，北部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啊，
0: 没办法，
1: 哎。今天早上我看 Tray 上面就有人 po 一个好、哦、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高雄的街头啊，我讲卡欧多麦穿羽绒衣啊，就啊、哦，人家上面就写着说哦。哦、高雄今早26度、哦、高雄人的冬天已经到了、哦、羽绒衣你穿得多来穿羽绒衣、欸、你别说、啊、羽绒衣、哦、这早晚出门的人你别说、欸、意思说笑说高雄今天会再去26度都有人在穿羽绒衣啊骑机车
0: 没得人的身体比较虚、啊、有人比较怕寒、
1: 啊、人反正 他出门工作他到半夜才有回来、啊、晚上很晚、啊、晚上就会冷、啊、
0: 因为现在早晚真的温差比较 大一点
1: 对、啊。哎呀、啊，现在这个季节，
0: 人家感冒啥，就穿保暖。
1: 对啊，羽绒衣又方便穿脱嘛，吼、欸，对。
0: 可能车内底嘛，轻轻啊。
1: 哎，对啦、嗯，也不占空间吼。啊呜、哦，法国雷诺瓦哈，雷诺瓦大家都很知道哈，这很有名。法国雷诺瓦美术馆丢插头哈。
0: 什么物件红抛野？
1: 偷走到偷走那个印象派的名画、哦嗯哦、雷诺瓦本身就是法国印象派的这个大师、哦、很有名的雷诺瓦、哦啊、那么雷诺瓦本身他在法好像很多都法国南部呢，为什么法国南部好、哦、那个什么哈、哦、那个毕卡索晚年也去法国南部啊那个谁啊那个谁啊另外那个叫什么、 毕卡索，咱顶边去法国南部，
0: 梵谷啊，
1: 梵谷嘛是啊，晚年也是在法国南部啊，这么奇怪，雷诺瓦本身也是哈，哦，他也是在法国南部，不过伊是法国南部哈出生哈，哎，雷诺瓦的故居就在哎法国南部的一个滨海的所在，叫做卡涅哈，好，这个所在卡涅，哦，这个挖海的一个，这就是啊雷诺瓦印象派大师雷诺。诺瓦也故居啊，现在他把他的故居就是改为美术馆哈啊，对外开放，里面哈所有的艺术画作都是雷诺瓦的哈啊，但是呢，在昨天八号套炸呢，发现呢美术馆里面呢哦被人家偷走了好几幅的艺术名画，哦，根据了解应该是有两个哈查拉亚贼哦，你看看偷这艺术品的，偷这艺术画作的，变成艺术品的，变成亚贼哈。好来哈，这个进入雷诺瓦美术馆了后呢，偷走了几幅名画，然后就逃走哈。啊，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两百位可能要逃走的时走未去哈，退未去，转呢哈丢掉，把两其中有两户就把它丢掉哈。好。另外有两幅哈，有两幅画到现在还不明下落不明哈，所以你看看啦，毕卡索啦，哈，阿哥什么啊，那个雷诺瓦啦，阿哥咱都讲的啥，我阁未记起
0: 啊，梵谷，
1: 哦，梵谷哦。嗯，好，所以法国南部是不是很多？
0: 其实就风土啦，
1: 艺术家都在这里，
0: 就是风土啊，就是天气吼，啊加环境吼，这南方哦，特别是这个普罗旺斯加蔚蓝海岸，为什么是吸引这么多大量的艺术家聚集哈？因为啥？一些独特的光线、气候。还有戏剧化的自然景观，简单来说就是风土了哈。因为有这类巴黎艺术圈有外溢效应嘛，所以这艺术家哈的聚落哈就会从巴黎外溢到所谓的普罗旺斯哈，包括这十九世纪的印象派啦、后印象派啦，到二十世纪的这个哈立体派的梵谷，让他们共会梵谷、塞尚、莫内、马蒂斯、毕卡索、夏卡尔，哦，这东西，就五名啊，这种世界级的那个艺术大师哈，因为哈这里的南法普罗旺斯哈有无可替代的光线、阳光跟干燥的气候，所以你看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你看梵谷他就画什么那个融合的星空啊，天气好才能够，那讲阴阴暗暗的，他就没办法画出那个星空嘛。还有他的那个咖啡馆哈，还有这个他的疗养院，其实颜色色彩其实都很丰富嘛。但是一起加一把就看到啊，感受到这物件哈，创作在画作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多的这个大，
1: 而且色彩都很鲜艳。
0: 对啊，对啊，对啊，鲜明的色彩啊。还有远离巴黎啦，因为吼，一说到巴黎吼，就紧张的嘛，吼，这是巴黎本来就是法国的中心，艺术家的勾心斗角啦，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可能在巴黎不得已被，然后就外放流放啊，就找一个地方哦，哦，归附田野啊，这个地方的是南法的是普罗旺斯，哎，反正在这种哦归附田野的时候，才创作出吼举世闻名的画作。你看哦，你在画作里面。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看的，都没有什么巴黎的街景，巴黎的人哦，都是自然风光哈，阿西公简单的植物嘛，像向日葵啦，咖啡厅啦，哦，融合了星空等等哈，所以不错啦哈。今天哎，可以收在去感受点哈，画作是画作，如果你到了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当初不管是梵谷、毕卡索、夏卡尔这些画家，为什么能够在这边哦激荡出这么多的灵感，就是这个地方太棒了。
1: 对，刚好就今年我们七月有就是刚好去啊搭那个河轮哈啊，我们这一次的河轮所走的就是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些艺术家画家哈，然后这都是曾经都是在这里法国南部流连长居。
0: 你看呢，所以法国南部从啊尼斯啦哈啊普罗旺斯、尼斯一直到那个摩纳哥，这一段其实都是很精华收藏，马歇。澳洲哈，欧洲的富有的赫亚兰啊，富裕层哦，喜欢去度假的地方，沿路嘛，就所以来一本被对尼斯登来时候，看到哇，第一次呢
1: 啊，私人飞机哈，
0: 不是看到是看到这么多的私人。 人飞机、欸，私人飞机大台、小台的、嗯、全部停在尼斯的这个机场、嗯。啊，你想到伊拢停在尼斯的机场，因为伊可能接下来又要去
1: 摩纳哥
0: 度假、或者是
1: 摩洛哥也有摩洛哥，欸、应该是摩纳哥，因为摩纳哥比较小，伊、较无迄、那个
0: 机场嘛，
1: 无机场和停放那些飞机。
0: 去尼斯度假，去摩纳哥度假，然后
1: 其实法国南部要去摩洛哥也是跟摩纳哥也近、啊、跟摩洛哥。
0: 摩纳哥就是在都是在法国旁边嘛，
1: 对、
0: 摩纳哥对接尼斯轨，在二十不隔永噶待了没过，
1: 对
0: 很近啊，很近啊，
1: 对，
0: 所以你有机会，我刚刚听这边有一趟听这个法南法蔚蓝海看一看、就是这样，欧洲的富裕阶层他们在度假、他们在生活的这个样式、然后也可以理解到，因为那种东西喝一两天要倒干嘛，这一些艺术家们。其实艺术家哈的画作要有人欣赏哈，也是还是要有
1: 钱人，
0: 对，
1: 有钱人来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1: 所以呢，法国南部呢，真的
0: 出，可惜被亚贼把它偷走了。
1: 对啊，偷走的哈，四百位其中两百呢，淡地半路哈，啊，另外两幅呢就被偷走了哈，现在还在追踪哈。根据了解呢，这是昨天早上差不多透早5:48左右，这个雷诺瓦美术。管哦，这个警报声哦，这个响亮哦响起，警方的5分钟马上就赶到现场了哦，马上警方5分钟之后的警声一连一响，5分钟警察就到现场哦。那么给现场了解起来，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窃贼哦，一先把那个围栏的那个围栏哈，就是美术馆外围的围栏先剪开，然后进入美术这个博物馆绿树环绕的园区，然后接着呢，扎破窗户闯入美术馆里面，然后这个用电锯切断画作的固定框架。大家那个画都会有一些、用那个、可能是绳索哈，而且绳啊不是一般的绳啊，有可能都是那种铁丝的哈、所以说他就要用炸电锯，不能有备而来，另外炸电锯去把画作的固定框架把它切断哈、他们的装备啦，根据警方的讲。装备精良，而且呢，对于记者博物馆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入去了后呢，这两个哈，这个查啦，好就迅速呢取走4幅画作，应该是原先的锁定啊哈，400画作哈。那根据呢，这当地的市长的嘞哈预估啦、估计啦，在判给去的这几幅画作，总共加起来大概价值9000万欧元，好9000万欧元，相当于台币3亿多哈。哦、就这样啦齁，这个被偷走的这个画作包括有科隆纳的罗马诺夫人齁、各位的什么女子井边取水，还有井边勾金边的少女齁、等等这几幅画齁、就是应该是有人要爱，有人要收藏，然后这个专门的偷这个的，有专门在偷这种画作艺术品的，他们就是才去偷啊、我就等一下我看你就知道啊，人有要爱啦，你有法都
0: 要、不然那嚣张不好嚣啦、
1: 对
0: 啊，不然你肯定你要、有行无市嘛、对不对、你也找不到人买、你偷这有什么路用？
1: 不过法国的博物馆这几年连续都有这个就插头这种的情形，2025年10月在巴黎的罗浮宫也是发生重大的窃案啦、这个查到在白天闯入罗浮宫、偷招贵啊！件王室珠宝哈，失窃的财物哈，总价值呢达到8800万欧元哈。8800万欧元的相当于台币30几亿，安尼都只迄个咱讲唔对哦哈。900万安尼对啦哈，伊讲这本判给你400万，总价值大概900万欧元，和台币是3亿多哈，3亿多。
0: 我稍微再看一下这个 Google Map， 这尼斯哈，尼斯前后还有的地方还有坎城，你看坎城，大家跳来坎城的，大家坎城影展坎城尼斯摩纳哥，还有一些的纬度哈，尼斯的纬度跟坎城的纬度差不多，我对到去意大利，是哪里呢？ Toscana， 哎，啊 ，Toscana 就是自己的他们的市中心，就是所谓的佛罗伦斯嘛，佛罗伦斯，
1: 佛罗伦斯，所以
0: 差不多的纬度啊，跟洼地中海加在收窄哈，然后佛罗伦斯是当初哈，这里文艺复兴的这个发
1: 人文汇集
0: 发源地嘛，所以回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文荟萃，还是风土啦，
1: 对啊，
0: 欸、你无迄个天气，无迄个环境、你啊无你伤寒，
1: 所以你看我家里有好多画作，那种油彩画作，那个油彩画作都是画地中海的，
0: 对啊，
1: 应该差不多是拢伫蔚蓝海岸，还有那个托斯卡尼。
0: 你那地方、你如果说在北欧，还是讲这个德国，还是讲这里北边的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伊都无法都去创作出来，然后这么样。阳光的所在，因为大家看的天气，然后哦哦暗暗阴阴暗暗，然后生存下去就很痛苦，然后时间再去创作作画。你看现在就要水书，瑞士没有什么真的很有名的那种大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这做工艺嘛，所以真的是风土还是决定了一切这样子。在有美酒、葡萄、薰衣草对不对？这的地方，橄榄树的地方，当然有时间去创作啦。
1: 好，所以今天就比我更好，咱有。毕卡索晚年在法国南部、哇，
0: 就是最棒的地方、
1: 对最棒的地方，毕卡索的晚年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这个度过他最后的人生的晚年几年、在那里面、也、一些这个画作呢、真的也这个艺术画作大奔、大爆发大奔放、不过他在这个法国南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画的都是人物肖像，我刚才看雷诺瓦，其实也有雷诺瓦，他也是晚年的时候有很多画人物肖像、好来，所以呢，毕卡索、最终人生最后的几年在法国南部、所画的人物肖像，而且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全部这边呢、由我们台湾人把它收集起来了、应该的是、收藏典藏收藏的啦、已经收藏起来，那在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来今天9月9号要结束了、
0: 到高位对
1: 对，我们为七八九嘛，七月份
0: 三个月的时间，
1: 三个月的展出、那今天9月9号到9月30号，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画展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赶快来看 这也是在法国南部、也是毕卡索的、晚年的画作，
0: 你们买机票坐飞机十几点钟去澳洲看、你就、来高雄、还是说这个高雄市的这市民、欢迎来看毕卡索、
1: 你就把它想象说哦，这就是毕卡索在那个法国南部那个所在、可能就是蔚蓝海岸、或者是在那个、美丽的星空，美丽的、这个、地中海、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画作，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7幅、这、真的不简单，那感谢这个收藏家、他就不好这个不吝啬把它 展出来、而且只要50块门票，你得当看进那么
0: 一百了，50块是跟、
1: 对了哈、你哪个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一起
0: 加购价50块，
1: 哎，就加、
0: 单看的话哈，
1: 100块
0: ，不管50块100块、其实都很划算的
1: 哈。是的，
0: 到高尾山站后，高尾对哈，欢迎大家来哈来参观。
1: 对啊，好，谢谢了。你的收听的节目是
0: 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舒捧阿个互利严肃进广告。

0: 小兄有保庇，有吃有惊喜吼，来有哦，咱听众朋友吼，恁讲恁食得力酸哦，戒烟了，有感觉讲人较有气力，有无？有哦，吼啊，有感觉讲吼啊，人安尼目睭较金，人较精彩，有无？有哦，吼，你嘛得甲倒印一下，拢我家己咧画，家己咧印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真诶啦，哦，有差呢，就有差呢，不管本来就是讲啊，得老啊，吼啊老啊，得老啊，就是老。切切啊吼，啊加减拢会只老遐老只歹遐歹啊吼，啊他有足侪人拢有迄种心理准备，哦一切的一切都把他吼，拢一切拢甲归咎于讲啊，都年纪大啊，啊都加减难免呐，啊对，只螺丝会拧起啊，啊遐会崩架起啊，啊遐会吼，遐会硬起来，遐会无力啦，遐会歹去啊，啊都安尼啊。
1: 那是体态啦，张超英总统哦，即个下乡去出巡嘛吼，伊的有一个97岁即个阿妈，哦是伊的粉丝哦，是蔡英文总统的粉丝，这个收尾人讲你跟我说这97岁
0: 哦，
1: 你说他50几岁要60岁我也相信这个阿嬷为什么97岁会被这么网友这样推崇称赞，我感觉两个原因，对啊，皮肤真的
0: 皮肤很白
1: 很白啊，然后面的气色很好，白里透红，对的，
0: 没翘骨没缩腰，
1: 他站得直挺挺的啊，虽然他要过到蔡总统说的时候还要人家去搀扶他，可是你看哦，他就穿今天 One Piece 的洋装啊，皮肤很好，然后白头啊，是白里又亮的，然后脸白里透红的脸肤色，啊，站得直挺挺的，
0: 对啊。
1: 一见那见啊，讲坐轮椅啦，还是假乖啊，那侬干嘛讲啊？伊的是97岁，想到这么大的反差感呢，真的还是体态。
0: 所以哦，这个阿嬷讲是蔡英文前总统蔡英文的粉丝啦，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哦，哇，昨天
1: 真的很震惊，
0: 特别在家属的陪伴之下呢，哦，去跟蔡英文哦，这个面对面啊，哇，蔡总统讲哈，听到讲伊97岁啊，安怎？哦，你有看迄动作无？蔡哈，这个小英呢？小英
1: 讲你看起来比我更加少年，
0: 哇去安尼，哇去，敢那足亲切嘞，手甲要甲拍一下，安尼哦，甲伊个阿妈就阿妈要戴套路，阿妈用用，然后戴套路。
1: 蔡公，我总讲我处理过遮侪困难代志，讲代志我要甲阿妈你请教者，你安怎保养？
0: 用手安尼，哦，就讲。哦，阿嬷吼，就是要甲讲，恁那97岁才少年
1: 啊！对啊，
0: 哦，啊，用手安尼甲打过啊，那打过拍阿嬷的那个阿嬷的手，结果阿嬷倒退路几啊步。
1: 对，然后毕竟97岁了，
0: 所以卡袂在了，
1: 卡袂在在啊！咪看人少年啊！
0: 哎呦，小英总统太热情了啊！
1: 对，以为讲哦，你想到
0: 哎对啦，哦哟，阿嬷，咱都安尼啊，都就习惯那动作。阿嬷，哦，阿恁无想讲伊97岁啊，看是少年哦，
1: 真正
0: 手甲剁落去，我那会倒退路。
1: 差不多跟蔡总统讲你啦，真心讲，站得挺啊！我干嘛在进？
0: 无啦，无卖讲到遐超过啦，跟蔡总统讲你哈，的确呐，伊安尼个看是，你若讲80岁。
1: 差不多
0: ，OK 啦，哎，啊，97岁啊，呢，
1: 对，
0: 那个脸色、肤色、气色很好，
1: 气色，啊，佮看一个红色的眼镜，哦，
0: 搞不好吼，真正，所以人吼，
1: 是见不到终身的，
0: 我冇可能，
1: 冇可能啊，我干嘛看，我就怀疑，97岁
0: 呢，哎，咱哦，听众朋友，所以我有
1: 晚报，
0: 有咧食蒜蓉戒粉的吼，我看迄面色拢安尼，哦，清幽，
1: 嗯，
0: 哦，真正，你有食蒜蓉戒粉的人，你的脸色会啊足清幽的。吼，较无遐安尼吼，卡一寡斑斑点点安尼吼，啊，较无哦，气色买较好吼，哎，较哎啊，气脸色会比较亮吼，真正爱食啊，咱这种重点食健康较重要吼，当然，迄种附加价值有咧食钙人，尤其是得力酸哦，钙粉，其他钙我唔敢讲哦吼，咱得力酸哦，钙粉因为吼，咱卖足久啊，啊啊，食过消费者咱嘛看过足济啊
1: 吼，
0: 真的吼，这是坦白讲吼，所以我怀疑阿嬷有咧食钙。
1: 有啊，
0: 阿嬷应该有食钙吼，好嘞，所以讲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听众朋友一定要用，对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吼，对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吼，啊，对你的行动，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这个元气活力、新陈代谢、免疫力、抗体吼，最近要注意哦，最近讲哦，有一挂什么个咧流行啊吼，哦，可能季节性的感冒啦，或者是说哦，有一些什么
1: COVID 还是
0: COVID 吼，有一挂残留的哦，又在发威了哈，好，所以讲吼，咱条件比如一定要吃钙，一定要补钙哈。
1: 你的新陈代谢够好了，那来得力酸鹅钙粉来做日本100%纯钙哈，得力珊瑚钙 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日本的这个那个呀吼，名古屋那落雨落咖呢，哇，这个吼，真啊落咖用喷的喷，吼喷咖跟那吼连跟风啊呢，真正的呢吼，太恐怖了啦！最近这个日本哦，今年夏天也真的是好多雨哦，下好多雨哦，而且都下得很多
1: 极端气候啦，
0: 极端气候，
1: 今年的极端气候，
0: 包括美国，其实美国也很多地方哦，有在做大水哈，做大水。这个很多地方呢，啊，各有什么所在啊？好像地方就是一。

0: 如果今年的这个热浪吼，你看对这个，比方说热浪就七八月嘛，那今年六月份的开始，澳洲这个南部这个南法迄个所在，热到吼四十几度嘛。啊，今年哦，最根据最新的这个研这个统计吼，今年意大利的夏天哦，边关的温度哦，达到24.3度哦，是1950年呢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啊，那边关测吼，今年啦，2026年可能是意大利有。整年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
1: 嗯，
0: 所以全球都是在不能讲极端气候了啦，
1: 嗯，
0: 比来这一种是一种就正常哈，
1: 常态，
0: 哎，常态啊，
1: 变成常态。
0: 然后我们往边个前一阵子也有去爬这个所谓的瑞士的冰河，马其康矿啊，也讲一些当地导游跟他们讲说，这个冰河这几年，哇，已经就消退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嗯，
0: 所以再不去看，可能再过几年，连那个冰河全部都不见了。
1: 来吼，这两天啊，吼，伫网络吼，啊，有足侪人分享啊，一个这个画面吼，就是也是悟空大战绿什么？好，绿鬣蜥，孙悟空大战绿鬣蜥，看那个几只猴子吼，啊，抓迄个绿鬣蜥吼，啊，这样吼，然后抓来这样甩甩甩甩，哦，孙悟空真正哦，真正是厉害哦，这还是猴子厉害呢，把绿鬣蜥吼这样大家甩。拿起来甩，在地上甩，大只小只的绿鬣蜥都被猴子抓住了。我看网络就这样就出名，讲这在哪？这在哪里？下面有人留言说，这在台湾呐、啊？啊，请问是台湾的哪里？啊，高雄的寿山呐、啊，柴山呐、啊，高雄的啊，这个高山啊，最近哦，哦，足侪新闻的呀，吼，包括坡道吼，人个啊，柴山还有庙坡道去讲在没收贡品，寿山上面的柴山上面的中山大学开学，一堆猴子哈，哦，师兄师姐哈，学姐学兄哦，拢去遐哦，在新生有诶唔知呀哈，啊，看得高了，紧张到要死诶，哦，一大堆去迎接，还有一个叫猴子瀑布，有没有？最近这个网络很多人都分享哦。猴子在中山大学那学生宿舍啊，哦，竟然为外墙外壁外壁看到迄高山啊，为七八楼、几十楼的所在啊，超过吼四五十只的高山啊，啪啪啪啪 啪, 啪，这样下垂降下来都唔免救射啊，特种部队爱个救射啊，唔免，这下搞吼为几十站楼管的学生宿舍的墙壁就这样吼，就沿着墙壁就这样啪，哇，卡丘就没了吼，所以有人讲猴子瀑布，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瀑布吼从天而降吼，啊，因为是飞檐走壁就对啦。啊，迄时啊，高三咱入去侵入人迄个中山大学学生宿舍去偷摕物件啦。哎，可能有些人门窗没有关好，伊看到内底有食，伊去偷摕。
0: 嗯，
1: 吼，啊，一个吼，都安尼吼，登高一呼，一只起来，哦，叫好了诶，登高一呼，全部拢起起，啊，起起了，有人摕到了，吼，有人可能要爬壁落来，全咧直接甲弹落来，甲摕到诶物件吼，吼，全咧用弹落土下，啊，物件是弹咧土下，所有本来趴伫壁顶诶遐狗看到物件已经弹咧土下。啪啦啪啦啪啦啪，规阵个胃憋的吼，哦，的规个拢个落来啊，哦，那个速度之快呢，真的是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形成一幅那种叫猴子瀑布的景象吼，被人家就啊，今嘛手机随时拿出来都可以拍，可以录影吼，好，大家就看的说哦，很疗愈哦。啊，那这两天呢，更加的是看到猴子大战绿鬣蜥吼。哇，甚至有人留言说，欸，赶快可以去领钱呢，换钱可以买香蕉转转呢，买整串的香蕉，抓到绿鬣蜥可以300块嘛，我300块，听说也许300块，它不是用现金，它是用那个有一点像礼券优惠券啊，那的丢啊，
0: 吼，
1: 一样的，就是可能它会有指定消费的地方啊，但是等同现金啊，那的丢啊，所以，哦，有人说猴子啊抓到绿鬣蜥，赶快去领钱哦，一只300块。 狗抓到两只嘛，有两只猴子嘛，一只抓到一只比较大，另外一只抓到的比较小只的绿鬣蜥。好，所以今晚有人说财山不是猴子多，绿鬣蜥也入侵，但是呢不用怕，有猴子大军，绿鬣蜥呢可能齁、哦、啊你去侵占的人猴子的地盘，你的宰戏齁。

0: 个吼。咱台湾哦，即马这个猕猴过去是属于保育类，但是哦，即马哦，这猕猴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哈、嗯，然后对这个加上你说全台湾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猕猴啊，但以高雄柴山来讲哦，因为它现在都已经它的活动哈也活动的地点拢已经不在，不只是在于山里面哈，一直往下来哈，所以讲也造成很多这个居民啊，而且供人底下出入的人非常的不便哈、哦、啊，像中山大学就是在柴山上，所以供哈、哦、对他们来讲很困扰。那所以有人讲，读做中山大学爱先练就一身驱猴好驱猴的好、哦、这个功夫，安尼才会当入学。好来哈、哦，
1: 所以人讲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因为柴山的猕猴已经太多了，要被哎过去是保育类不能。够扑杀嘛？啊，今麦一间吼，一种金门大吼啊、欸，是不是要演艺要把它取消？
0: 还有很多吼，还有很多，不管是在屏东啦、南投啦、彰化，很多那个当地的猕猴，已经拢吼会就是讲也去损害农作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也去吼，
1: 你别当扑杀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哦，比如你种水果啦，还是你产的种的这菜啊，什么哦，可能猕猴会去给破坏，也不加嘛，他要吃嘛。哦、水果可以摘来吃啊、嗯、蔬菜也可以摘来吃啊、嗯哦、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造成、当地的农民
1: 农损、
0: 哦嗯、所以呢、真的是头疼不已、啊、现在农业部虽然有补助设置的这个电围网、哦嗯哦、还有、这个防猴网罩、哦嗯、还有声音驱赶器、哦、都是十几年，但是呢猴害呢、哦、越来越严重、嗯、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猴子猕猴的繁衍很快啦、嗯、你甲看茶山头，哎，逐一刚刚咧爬茶山就知啊。逐一年哦、喔，迄个狗，迄细只狗啊，你无看，细只狗拢会阁继续做呢。哦，差不多伊那繁衍的季节哦、喔，你去茶山甲看，哎哟，一大堆的狗啊，那细细只啊，弄个小猴子啊，一年哦生了好多哦、喔，几年下来那个猴子真的这越来越多，所以哦、喔。所以这是真正困扰不已，像中山大学的警卫哦，因都伫咧讲哦，这两间人讲看了诶，孙悟空大战绿鬣蜥哦，有人伫咧讲中山大学的警卫好忙哦，中山大学警卫规工拢徛乌多拜吼，啊，伊伫遐巡，伊唔是咧巡校园的安全哦，跟学生 OK 没有问题，都是为了防猴子，有一些防猴子闹事啊，猴子打架，猴子入侵呐、啊，哦，所以呢，中山大学警卫伊拢有穿迄、那个。保护的背心，还有一随身拢炸一支空气枪，
1: 对啊，对啊，
0: 空气枪
1: 有声啊，袂袂伤害掉。
0: 对啊，对啊，啊，那看到有猴子，因都要开枪，砰砰有声、嗯、哦，那个声音会把它驱赶，但是用暂时的娘娘、哦、啊，有人讲哇，中山大学警卫现在要更忙了，又增加了绿鬣蜥，哦，你要派高山去处理，再派狗去处理的。Y así pasan los días. 好嘞，今嘛咱嘞，咱嘞农业部吼，这个噶达很多的农民哦，大家哦在讨论，就是说，这个猴子哈，这个高山的问题啊，就是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损坏，还有过去不管是微电网啊，还是讲防猴网罩，还是声音驱赶哈，也大家一起讨论效果如何安内哈。那今年呢，今嘛已经有培训33人哈，33人的一个组队团队的对啊啦哈，哦，这个未来哪公若未来确认。既有防治措施无效并且猕猴持续攻击人类的话，不排除未来对于这个猕猴要采取
1: 扑杀的动作，
0: 对，猎杀，嗯，对。哎，已经有训练33人，嗯，吼、哦，这个一个团队的掉、嗯，如果实在太多
1: 了，对啊，无影响到你农村、嗯、保育跟、欸、跟生态平衡、嗯，跟人类的自己的生态也要平衡啊，阿、嗯、伯、嗯、你看就泛滥、嗯，我干嘛、嗯？我来这届的中山大学学生，大刚看一下高山那底下亲门打，其实有点可怕嘞、嗯，因为今嘛在搞路来都路唔惊人啊、嗯，说不定他会看哦，就跳的啊，
0: 就跳的，
1: 就跳的哦，你对唱物件吼，还是你。 安怎也去跟你小样吼，那个拍搞拍搞就是安尼啊。
0: 好，不过呢吼，虽然你这是安尼讲啊吼，都当然该做的吼，咱前面用一寡吼吼物理的物件安怎去改防范吼啊，如果再不行吼、嗯，还是一样吼，当然一定是有足侪人欢迎啊，讲那个猕猴的繁殖力很惊人，所以讲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抓不胜抓，防不胜防哈，所以呢，今嘛咱的农业啊，这个农业局就是讲农业部啦，讲啊也不排除考虑讲扑杀。已经有责成执行33人组成的一个团队专门来负责这个事情，但是 but 你看动保团体来啊，动保团体认为说扑杀无法解决问题，那请他们出来解决问题。好来，他说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住在那个地方，还是农民，还是说像这样住在那个有猕猴栖息地方的人，那个困扰也真的一定是也是很痛苦，也很困扰。既然动保团体说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前面该做的咱讲的物理防范什么东西啊哈，伊讲这个动保团体是讲生活环境只要有食物，猕猴就会一直来哈。好，伊讲优先要改善的，就是讲既有的防治措施哈。好，就是既有完的既有的防治啊，防地措施啊，过来的是来整顿环境。整顿环境讲的整顿环境系列，请问怎么整顿环境？要怎么整顿环境？对吧？
1: 站着讲话都不腰
0: 不腰疼哦。哦，一共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哦。
1: 要出钱啊，动保团体出钱。能够给我们
0: 整顿环境哦，这个很笼统嘞，这些。
1: 整顿环境啊，钱呢？
0: 整顿环境是
1: 啊，整顿环整顿那工厂啊，我们大家讲哦，山林。富裕啦，就是讲，就是种树能够山林富裕，减少这个水库的这个哈淤积。但是山林富裕偌这偌过时间，偌过时间开偌侪钱啊，整顿环境讲就简单呢。那能也整顿环境的期间，农损要算谁的？又不算环保团体的。所以这些
0: 所以这个
1: 站着讲话不腰疼呐。
0: 其实全国各地的猕猴都弄有这类现象哦，都是越来越多越泛滥，
1: 农民不是挑工，而且用水果果农不是故意要去扑杀这些猴子，因为人辛辛苦苦捡，伊那讲，尤其咱之前咪讲过嘛，伊那搞上来就巧，都选择吼快要成熟的，人要采收上大上甜的时阵，啊来给你吃，啊你吃吼吃一两，
0: 啊一粒给你咬两嘴，
1: 哎对。
0: 哎、欸，你也气死诶！哦，伊唔是讲话你
1: 都，就是你好，好食一粒两粒刷，假两嘴，
0: 一粒拢甲你假两嘴。
1: 对啊，迄动毛短体，
0: 啊，规横甲你假了了。哎呦，真假吼，真假伤脑筋呢吼。其实很多、喔，台湾各地很多很多哦、喔，都有猕猴，而且没有数量不断在增加当中哈、喔。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可能会在采取吧扑杀。
1: 没有错啦，我觉得扑杀，哎、欸，对啊，必要扑杀。是要，我常常看到这些外国这些影片，尤其是美国，美国是玉米田很多嘛，因有所谓的野猪，野猪的繁殖力嘛，就恐怖，繁殖力恐怖以外，食量也大，速度也快，大家常常说这些美国这个田都很大嘛，都跟那个棒球场，不是好几个城市那么大。因为猎那个野猪吼，嘛是赶快啦！每到农要采收的时阵，野猪拢去咔夹，啊夹的开始生，啊生的开始团的继续夹，所以因都开足侪钱哦，请什么武装部队，我还看下真的，足厉害的，直升机呢，坐直升机上面拿狙击枪的武装部队哈、在白天或晚上去猎杀这些野猪，因为是真正要抬价动物嘛，你讲你若无该处理掉，造成的农损要算谁的，对不对？
0: 对吧？这是野猪，而且野猪当时
1: 它
0: 会攻击人、
1: 喔，会啊，很凶的、欸。
0: 你人拄到你也无野法哦、喔，伊比你较强较有力哦、喔
1: 啊，速度就个紧，
0: 速度又快，
1: 很快、欸，很快，动物的速度很快。哎，阿哥大猪带小猪嘛，
0: 是讲因美国会抓到的扑杀掉的野猪，唔知道登去迄
1: 个，无来，因
0: 无食迄个肉嘛，
1: 无来放到底下暖，那太大了啦，那个
0: 野猪，
1: 他们都是开车，
0: 咱家山顶的野猪拢话迄个呢。 人都我吃野猪肉呢。
1: 他们去猎野猪，不是好玩，就是要去扑杀这些野猪哈。一开车，还是讲我的残胸大，爱开直升机。有时候直升机或车子在追的时候，那野猪速度不一定会输。哦，我就看过那影片，真的很可怕。有的更夸张，就是野用这些哈玉米啊撒在一块田里面，野猪够去跳哦，一被夹起准一个啊呢。左顾右盼啊，撸来撸贼，撸来撸贼哈！聚集的时候，伊得干呐，伊得干这帮啊，给吼起来，然后呢，整个用爆炸的方式，砰！那些野猪直接被炸成碎片，对啊，很残忍。可是你不这么做，你的那个投资就损失了。
0: 哎，好吧，哦，当然，我们是对动物，你说像猴子啊，哦。像我去柴山，我就是欣赏猴子啊，哦，东的猫就这样不喜欢啦，哈。
1: 卖造成人类困扰嘞，那互相尊重嘛。
0: 啊，你怎讲啊？都怎讲？不要有食物漏白安尼吼啊。其实
1: 对啊，
0: 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其实真的已经为生活带来当地啦，哈，比较鲜活的人。
1: 你看中山大学生一点就困扰，
0: 就困扰的呀，
1: 困扰。大刚，哎，哦，你哪有囡仔读中山大学战战兢兢呢？
0: 有食物拢袂当开门汤呢？
1: 对啊，
0: 哎，咩门汤？那无关好，伊就甲你，伊就甲你几杯，规间甲你消噶，迄落啊，
1: 系
0: 啊，真的真的吼，所以好呗吼，哎呀，这些吼猴哥猴嫂啊，恁都甲你自求多福啊，
1: 对啊，无开始扑杀吼，人类也不会留情的，
0: 卖个声哈济啊啦，卖个声啦，卖个声，哎，讲到卖个声，我想到中国上海，较加在讲甲声有关系吼。
1: 你的想要这部美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跟苏鹏购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哦。小块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德力选乌钙粉。
2: 我是也因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一礼拜着钙成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段一礼拜啊，健康生活在追求生意，本来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抹钙粉，我只无半点钟就好啊。
4: 伊
3: 个边
4: 个拢
3: 在付费啊，
4: 哎，
3: 不管
4: 谁
3: 出去
4: 谁
3: 有
4: 亲戚在问
3: 嘛，
4: 我有用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唔爱互伊拔牙，拔牙迄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恁的钙粉滴滴个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
5: 嗯，
4: 啊，我就是食这钙粉，感感觉真好，所以我就给你们。
1: 你看你的牙齿哈，还是家己的观众的上好啊不，今嘛今啊去这个牙医诊所，动不动哈，因为平常时你两个大家去洗牙了，怎样讲洗牙没偌济钱嘛，一个挂号费。哎，但是我当检查久，牙医讲哇，你这边缺，那边要补哦啊，这边要拔，还是讲哦，这个牙周病你那不喝喝啊，处理了喝的话吼啊，规个最起啊，前后排的哈，上前后左右牙齿都要处理掉，足麻烦。
0: 嗯，
1: 所以家己这个原装的最起还是上好啦。
0: 嗯，
1: 啊不，用最起到最起，那是一个足折磨的过程。
0: 咱有人我看网络也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医生都很喜欢叫人家植牙？哎，啊，你植牙一定要先拔牙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有些牙齿的确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比如说你来牙周病啊，阿喜公，这牙周病，那你的口腔口牙一定是不好啊。那实在是太严重，也没有办法啦。哦，就实在太严重就拔掉啊，拔掉之后要不要植牙？哦，这都是你吼，这个吼天人交战的问题。
1: 虽然他最后迄个姐姐嘛讲嘛，伊讲拔牙了，那出去半条，一号一坑，啊一坑一个，个个补，
0: 对吧？
1: 一拔牙那样，
0: 哎，再补，而且要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到补好植好牙，
1: 就当了鬼啊。
0: 然后又花钱，吼，当然重点
1: 钱，开时间吼，啊不舒服。
0: 对，所以吼，咱出去一定爱过好，出去背后一定爱钙有钙吼，你要吃钙吼，吃钙，你一定爱。食钙，啊，你啊这喙齿，比如说有感觉讲啊酸软吼，有当咧食物件，哦，感觉哦，搭到小搭到冷哦，吃的喙齿酸软，哦，那很不舒服啊，真正讲到就去加润顺哦。好来啊，如果是在牙齿哦，咱家己慢慢呐吼，每一个部位用久了多的加减都会出问题
1: 啊。对啊，
0: 啊，你要定期有去这个牙科吼，定期去牙科啊，有当去检查，有时候去做哦，这个洗牙。
1: 对啊，哎呀，
0: 好洗牙啊，
1: 牙周。 周的清洁嘛，
0: 检查啊。如果呢，真的是有牙周病，那你也要配合医生哈、嗯，这个牙科的治疗 啊。但是哦，假的那酸氯钙粉哈，就用珊瑚钙粉来搭配、嗯、来配合，那真的很好。
1: 那人有年纪哦，这个牙龈萎缩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嗯、啊。牙龈萎缩，咱喙齿甲牙齿中间的这个空隙的变大、嗯，所以你食物件时阵吼，你就做食物的残渣，嗯、你得卡底下啊，无好啊清理。就会变成什么？嗯，牙周病。所以牙齿的清洁、牙齿的平常的钙的保护，哎，就重要
0: 了。刚我搁听一个听众讲，伊讲哦，哦，我用恁的酸氯钙粉哦，我吃一针嘛。我最近呢，哈，有就是有去看医生，这个去牙科诊所去洗牙的时阵哦，啊，医生竟然改讲了，伊讲讲伊牙龈已经吼这个萎缩到很严重。哦，啊，伊讲安尼哦，啊，医生要安怎？伊讲医生讲哦。我爱给你做迄个手术，哈哦，我第一遍听到的啊，什么手术？牙龈手术，好，医生改讲啊，做牙龈手术，哎啊，牙龈手术安那做安那手术，伊讲哎，挂伊家己的肉来个补伊牙龈。哦哦哇！伊讲哦，小军，安尼我敢要做？医生讲爱挂我家己的肉呢，挂肉可能是挂牙龈肉还是啥，我嘛唔知。伊就讲爱挂伊的肉来给补伊牙龈，安尼就对啊啦。哦啊，伊讲医生啊，啊那无咧，那无做。伊讲啊，无你的牙龈一直揪起啊，啊一直揪，你嘴齿一直痛出来，一直痛出来，你惊你牙齿会断掉啊，或者是会摇哦，你的嘴齿就会开始摇，袂知安尼。啊，伊就讲我到底敢要做？我想着讲挂个。也把来补牙龈，什么时候牙龈也要动手术割肉来补牙龈吼？哇，我们第一遍听到的吼，所以讲吼啊，阿弥陀佛，我等安尼听过了，等你钙粉给骨给加骨也死下落，所以讲哦，咱家就没有哦哦，今晚不是牙齿要手术，要拔牙，要植牙，
1: 平常加牙齿清洁哈，阿哥定期的洗牙啦，阿哥咱得力酸氯钙粉吼，三管齐下，咱的就感觉吼要去动。这嘴齿的这个，你都用到口腔的物件，迄种开钱开时间的，啊，佮无一定做了会好吼。甲大家听众们分享哦，来得力酸氯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哈，2500块，120公克，几点的版本？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针对咱都话讲，迄个牙龈手术，咱有听众朋友来传讯息来讲讲，有，伊讲好几年前就有这种牙龈手术哈，伊讲吼，牙龈手术的是爱吼割嘴巴，割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咱嘴齿嘴嘴腔被嘴去上面那里的吼，伊讲嘴巴上面的天花板呐、啊、吼。天花板的那个肉，就是为了给挂下来吧，啊，挂下来吧，哈，对，上颚的肉，哦，然后再来补牙龈肉，啊，那挂掉，足久拢无听，甲袂食饭，因有空嘴呀，哎呦，这咁好，我真正，哎，哦，咱听总讲有做过呢，伊讲我有做过。因为我也是牙龈肉太少，人太瘦也会影响到牙龈肉，哦。哈，伊讲又做过哦，啊，你做过迄阵啊，啊挂遐吧，啊挂遐吧，你们的嘴腔的几啊天袂当食饭，啊无伊遐变呐，无咱咧食饭的嘴腔啊，伊讲挂迄个上颚肉吼，上颚肉吼。

0: 有人假日的时阵吼，啊，那拄到休困日吼，哦，啊，就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吼，吼，周末假日的时阵，吼，我跟你讲，我周边都有朋熟识朋友，就是啊，伊讲哦，伊讲是拢讲啊，因假日因拢来补眠，吼。嗯，拢补眠，讲有当时啊，一困拢困几工，唔卖讲几工啦，困几十点钟诶，嘿，哎，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吼，这个假日你一睡就暴睡十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吼，好像是说在补眠补身体哦，其实那是一个毛病哦，那是身体有病哦。哦，听众朋友，不要说哦，我假期拢补眠补啊，足爽的哦。哦，人无迄个一困，你是偌无眠，你平常也是欠眠，欠到什么程度？一困困几十点钟以上的，那个其实是有病呢。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哈。
1: 咱先歇个阵。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好，来，有一个35岁这个男性啦，吼，伊讲伊平常吼都是加班啦，吼，啊，日常上班时间常常加班，晚上睡眠不足，所以假日的时候伊拢会暴睡12个小时，补身体，补眠补身体，哈。啊，来，结果这肾脏科医生就听着讲，哦，鸟喂，哦，波眠暴睡12个小时，伊讲哦，这你不是在补身体呢？其实一睡就吼补眠补了10几个钟头，这其实是你的肾脏正在缺水又缺氧哦。
1: 哎呦，好严重！
0: 德西公他正在承受伤害吼，你的肾脏正在承受伤害，甚至也在讲这根本的是你的身体在发出的危险的求救讯号，嗯，哦，不要以为说哦，我假日都补眠睡10几个钟头哈，哦，这不是好事哎，哈，哦。好，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哦，这个啊，国际期刊哈的报告研究报告一个讲，讲一个人呐，每一天他的睡觉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这个都不好，哦，其实是不好，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那这样子慢性肾脏病跟蛋白尿风险就会显著增加14%到20%。所以睡太少跟睡太多都不健康的，对吧？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都不健康。啊，来，医生在说暴睡往往是病症，哦，暴睡往往是病症，哦，所以呢，哦，超长的睡眠，哦，一般来说不是你睡眠品质很差，要不然就是有慢性发炎的表现，哦，缺氧加上超长的睡眠，哦，对肾脏的伤害呢绝对不会输给熬夜，哦，好，来，最黄金哦，上个黄金适当的护肾哦，是呢，睡眠时间其实就是1天6个小时至8个小时。好，哦，这咱人的睡眠最好哈，都是安呢，最好的护肾黄金睡眠时间都是6点整至8点整。如果一个人他每天都睡不到6个小时，长期啦，或者是睡眠一天都睡超过9个小时，绝对都是不健康的，那要补眠不要超过1个小时，睡觉起来的时候补眠起来，睡觉起来的时候都先喝水，哦，因为这样可以稀释，哦，粘稠的血液，哦啊，总是睡不饱或者是想酣连天，哦，就是打鼾声音想连天，哦，那就赶快去检查有没有睡眠缺氧的问题，
1: 还有代谢症候群，太胖太胖真的，欸，或者是代谢不好的人，欸，真的比较容易，欸，打鼾啊，
0: 对，咱都在讲那个35岁哈，一共平常都加班到深夜哈，啊，周末假日都补眠一睡12个小时哈，欸，结果呢哈，一共哎，结果这样子呢，后来以为这样子哎，当了修身补身体哈，裸胃这健康检查时阵，竟然发现他的尿蛋白哈，好，尿蛋白转为阳性啊，肾丝球过滤率从95降到72哦。哎，伊讲我平时阿无就阿无食薰，阿无啉酒，哦，平日比较忙，但是周末也没出去玩，都在家里睡觉补眠，哦，拢困甲过中昼就对啦，哦，啊，应该这样是可以恢复一个礼拜的疲劳才对，为什么肾功能会变那么差？哦，就是安尼，哦，
1: 就是作息乱啦，我感觉就是安尼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这
0: 暴睡，假日暴睡为什么会伤肾？哈，哦，来，几个原因，人讲第一，就是你的血液会极度粘稠，连续10几点坚固，你无上厕所，也没有喝水，哈，哦，你的身体的气血流失的水分，好，流失水分，血液的浓缩会使肾脏的血流量骤降，哦，啊， 过滤废物的负担瞬间会暴增哦，嗯，哦，就是血液的好、哦、会变得极度浓稠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会打乱你的社交时间哈、哦，因为平常睡太少，周末又暴睡，强烈会干扰你的生物钟，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慢性发炎跟高血压，这才是肾衰竭的两大幕后杀手哈、哦。嗯，嘿。第三就是隐藏着哦，隐性缺氧的危机。你会需要睡那么久，就是你背后藏着过度疲劳，还是慢性发炎，要不然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中气道反复堵塞，就会造成严重缺氧啊，交感神经就会狂飙啊，血压也会冲高啊，直接就会重创你的肾小球哦，安尼。哦，这医生讲的，讲这不是该你家己很惊哦，哦，所以不要以为说睡很久是补眠哈、哦，好，平常也不要这啊，没事一起睡哈，撸困撸稀，撸困人撸稀。好来，最好的黄金睡眠就是六点，一点一天你要睡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这是最好哈。哦哎，就这样哦，
1: 平衡啦。嗯、我感觉饮食、睡眠、嗯、然后作息真的要平衡。我们是讲话，我以这种作息，一定年轻的时候常常这么干。哦，可能讲熬夜啦、加班啦、嗯、应酬啦，要紧。平常时要做忝的，要紧。我周末假日再来后补眠，还是讲少年时阵干嘛讲？哇，我刚才熬夜去通宵去唱歌，然后隔天还可以去上课啊，休息一个补眠个一天两天就回来。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以后，这身体东西就是不能这样子搞啊。你身体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
0: 或者
1: 的机器，它不会只因为你多做了一个什么。啊，就会回到正常平衡的样子，不是、嗯，是你各方面你都要平衡，身体才会平衡。
0: 嗯，好啦，吼，所以讲，或者是说，你平常的拢已经透支，已经干扰到你的身体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其实，就身体已经拢出问题，不要说哦，不要紧啊，我到周末再来补眠得好
1: 啊。不可能啊！
0: 哦，平常时都加班三更半夜才被困、啊嗯。
1: 身体运作不像
0: 那
1: 样。
0: 拢透支哦、嗯，那个就会透支啦。哦，不要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在累积了，已经在累积你不好伤害身体的哦，这个原因。好，谢谢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
1: 小姐啊，
0: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想要讲一下哈，那个刚刚那个有吗？你们讲那个猴子那个事情呢、啊？
2: 嗯，
1: 真的是那动保团体哈、啊，他们真的是他不了解我们做农人的心声。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山上那种那个水梨，
2: 你
1: 知道，只要掏带下去，
0: 嗯，
1: 他就来了，
0: 嗯，
1: 他就来，他不是说你们讲的说一个两个他你咬，他是整片整树给你弄到全部是，
0: 嗯，
1: 真的你看到很心疼，
0: 嗯，对，
1: 那个动保团体的人你都不了解。如果是你家是种这样水果，你们是我们是用以水果为生啊，
0: 嗯、
1: 这样子在那个来哈、哦，不是说一只两只，你知道吗？那、是四五十只嘞，很吓人嘞、我们都是有围那个电网，
0: 嗯，
1: 有时候还是一样没有效，你知道吗？
0: 电网为什么没效？一没灯妈妈，
1: 哎，一就强了嘞，它会跳哎、
0: 哦，它用
1: 那底下有缝什么，底下它就会钻进去嘞、
0: 哦，
1: 很厉害嘞，还有山猪，
0: 对，所以你说呢？用扑杀，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如果政府你有那个的话，你有你就想办法看替这些农民那个，
0: 好，谢谢哈、
1: 啊，好
0: 来
1: 哈、
0: 哦，好好，这方法其实都有用很多方法的啦，哦，难度啊嘛，讲啊电网啊啦，哈啊，而且讲造网啦，或者是说用那个哦，用声音啦，哈，这样啊，但是这搞得足巧的呀，哦，他是哦，所以讲那已经是有播用噶无播，最后就是猎杀，哦，就是猎杀，哦，这个。当然啦齁，这但一般讲到说要去杀齁，毕竟它是动物也是生命齁，当然这是无波都是安尼啊，最后都是讲啊，因为它对农民的那个损害齁，造成的损害齁已经是无法承担了齁，无法承受了齁。
3: 对啊对啊，生计不下去、你不把这些猴子给干掉的话、就换你活不下去啦、哎呀。
0: 哎
3: 那条就门上面，他说被供上面上海有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哈，哦对对对，哦都算哦算靠有人卡来的门哈。好了，我被供那个上海哈，来哇先接电话来，你好，
4: 哎哎，主管你好，
0: 嘿嘿
4: 哦哎，我讲第一的方法就是该打麻醉针，然后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我们不把它杀掉嘛，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下去了，那到时他们就没种了。
3: 怎么抓他们呢、
0: 对啊，
3: 抓他们就抓他们，
4: 好了，把它淹掉，不要让它。
3: 好了，你来抓，帮忙你帮忙。
0: 我想那个也是有想过的问题啦，
3: 你搞上那边乱
0: 实际执行，
3: 哎、啊，
0: 对了，哎呀，对，好，你想会到一点，我相信在处理这问题人应该也都大家都有提供意见的啦，
3: 这个就跟、哦、啊讲鞭刑差不多意思一样。
0: 来了，嘿、哎、，Hello，
4: 要跟这啊，哎，讲要讲北京上海。
0: 好好，我知我知，好，我开始讲。喂，你好，嘿，好，嘿，你好 ，Hello， 你好。好，再见，我人来。
5: 有线路。
0: 好来，好来，好了，谢谢哈。我拢等久断线，那个重打的啊，0800775599。我这两天哦，中国啦哈，中国政府哈，哦，中国的政府公布讲上海哦，跟他针对上海哦，伊讲上海哦，这个从现在开始生小孩哈，嘿嘿，再是看到咱台湾哦，哦，在嘛0岁到18岁国家帮忙养哈，伊即嘛讲上海哈，鼓励上海迄个查某人爱生哦，你结婚你要生小孩，而且你从哦，这个怀孕了，你若有怀孕了，要产检呐、啊，到时候还有生产呐、啊，还有坐月子这些费用，中国政府讲伊要甲你负责啦，伊负责是负责安尼啦，无唔是像咱讲哦，生出来个哦，一个月个领偌济，领个18岁吼、哦，没有，不是啦，伊就讲为你有心，你开始有心，你要做产检，吼、哦，然后到生小孩，吼、哦，对不啊生。啊，加这个42天的这个坐月子的啊，这个啊疗养复健时间，加所需要的费用由国家来帮你负担啊，呢啊，被鼓励上海，特别针对上海哦，上海因为上海就占很多人哈，哎，这個鼓励他们哦，这个多多啊生产哈，报效国家啊，为什么？因为雄心去年2025年哦，这生产的数据调查起来。上海是全世界上低啊，人讲韩国过去，韩国是生育率吼是全球最后一名诶，有没有？新加坡也是啊，今嘛可能搞不好今年吼往咱台湾啊，吼我们台湾那韩国有增加了哦，韩国是有增加，韩国因为生育率吼这个在前一年的时候它是很最低的时候，全球最低的吼。 伊是零点七，零点七，差不多零点七啦，吼，七多啦，吼，啊，现在有提升起来，差不多大概零点八，吼，啊，新加坡也是，吼，新加坡大概就是零点八左右安尼，吼，那台湾今年很低哦，吼，所以讲可能今年过了，吼，之后明年呐、啊、通给时阵，今年台湾的生育率应该是全球最低，咱进前刚才有讲嘛，讲平均起来可能啊就是零点七而已，吼，哦，这妇女的生育率到零点七，啊，我跟你讲上海。哇塞！上海人就是调查起来，上海好女性的生育率0.66，才0.66。中国政府惊到，中国政府惊到，上海人拢唔生啊，是咧创啥？0.66，这是世界绝对是最好，但是伊是上海，你都跟他上海就对啦吼。那其他所在个平均率吼，不过大家嘛，咱讲中国这几年越来生育率也是越降低啊，但是所以讲吼啊，大家一直都不生不生啦吼啊，但是遐做啥？嘿，幼稚园一间一间一直关，一直关啦；托儿所一间一间一直关啦，吼，愈来愈少啊嘛，吼。啊，但是养老院呢，一讲讲，拢人咧问讲养老院拢无够啦，拢开无够啦，吼，养老院的。另外上海的老人，他们算是中国哈，以全中国来讲，是退休制度最好的哈。所以你那的上海一个有上班，你那的有的单位退休下来的老人，他们其实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费用是算是的啊很高的哦，顶着的中国来讲是最高的哦。所以一共老人有够多。大家拢底下问讲啊，对有比较好的养老院、养生村，吼、哦、啊，但是呢，迄、那个生囡仔托儿所、幼儿园啊，一间一间一直关，老的愈来愈侪啊吼、哦、啊，新生命越来越少，所以讲才会鼓励啊，上海哦，上海人要多多生产哈、哦。
3: 可是上海又不缺人，对，
0: 但是
3: 讲什么、啊、
0: 上海人，
3: 上海又不缺人，0.6上海。劳动力嘛，北上广深是专中国，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去鼓，你真的是去、生育率低的话，去农村补助啊。你去上海又不缺人、上海希望人不要来吧。
0: 但是有减少啦，的确是有减少啦。哈。你有时候你生育率低，不是马上嘛，哈，马上你是未来。
3: 上海这个地
0: 人口老化的多。啊、新生命少啊，这个未来的一些青黄不接、啊
3: 这个、这个就是看数字在做政策、就像很多人说、啊、台北市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到30岁青年失业率最高、那什么意思？台北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嘛？台北涉及台北市的青年就有例子，伊都门处理的门去扛鬼啊，伊都伊可能爸爸妈妈的房东啊，打工的处理敲他认去就杀狗皮，然后他在数据上他是所谓的他失业嘛，可是他失业不代表他没有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没有工作，他不用去工作啊，
0: 所以
3: 他说上海0.66那个
0: 0.66的生育率，所以中国鼓励上海的妇女，
3: 我觉得这真正白痴，
0: 一个负担没起。怀疑呢？
3: 上海人来缺钱吗？对，
0: 产前检查。
3: 上海的户口就是很珍贵嘛。
0: 阿哥生囡仔时阵唔免开钱哦，啊，这过来产假42天哦，嘿嘿嘿，给你补助哦。
3: 定政策
0: 好吧，好。一件寒梅。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3: 因为涉及上海的都是比较。经济自主独立的女性，她不用透过结婚，她就可以养活自己啊。如果要结婚，她也不一定会生孩子啊，这个就是事实、你看，就上海就是一个国际都会啊，是讲先进国家的一个缩影啊。你讲要叫一个这个补贴医生，不是吧？补贴产检，她就不会生啦、
0: 好，进广告啦，我先进广告。咱拄只有听众朋友来讲，他的牙齿嘛，吼，伊讲伊之前就是我那有牙龈已经严重的萎缩嘛、后来伊听咱讲，迄、那个牙龈肉的迄个手术，吼，啊，伊甲咱讲有做过，几年前有做过，吼、就是挂迄个上颚肉，吼，啊，天花板咱的上颚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去补牙龈肉，安尼的对，吼，伊讲他有做过，吼，啊，伊讲伊。 因为他是哈，他牙龈肉太瘦，哎、太少、啊，因为他人太瘦，哈，人伤瘦会影响到你的牙龈肉，哈、咱这位听众哈，
3: 啊，肉量不足，
0: 对啊，啊，后尾伊讲手术了，哈，咱都话讲，我都话讲，我手术了，迄嘴，哦，遐唔着足疼，对无，挂肉去啊，哈，啊，安尼食饭面咯，伊讲有喝稀饭，哈，拢啉糜，食安糜啊汤，啊，食消炎药啊，哈，啊，因为要食药啊，好、哦，所以一定爱食物件，才会当食药啊。后来，伊个甲咱讲，后来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包咱的钙粉，吼、哦，胃又开始食，哦，食咱的钙粉了，落尾伊讲又个登去做牙齿检查，吼、哦，也有去做植牙，吼、哦，可能牙齿本来都要植牙，吼、哦。医生拢甲伊讲，哦，你现在比以前好呢，你现在牙齿比以前好呢，吼、哦。医生个甲伊问讲，啊，你食啥？你想想，医生吼、喔、探听咧，讲哇，你嘴齿奈变啊好啦，你吼、喔，吼、喔，伊讲医生，我有吃一种、那个钙的补充品呐、啊，吼、喔，伊讲我嘛甲他们别个医生讲啊，我就吃啊，有一种叫珊瑚钙啊，人讲诶日本进口呀，吼、喔，伊讲诶，哦、喔，医生讲，哦、喔，真的哦、喔，那真的现在你牙齿好很多哦、喔，比以前好很多哦、喔，医生拢额露掉诶，吼、喔，谢谢哈、喔，
3: 嗯，恭喜你哈、欸，对，被医生称赞、很开心呢、
0: 是的。以上哈、哦，来谢谢。
3: 以上功课，美丽人生。来，你好。
2: 喂喂喂喂，有听无？
3: 哦，有，足清楚。来，你先讲吼。
2: 嘿，我要爱药啊。
3: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哈、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嗯，你好。
2: 哎、欸，你扑克啊？
1: 来，小公扑克家来，请讲。
2: 嘿、
1: 哦欸，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1: 嗯。
2: 我歹困撇，未困醒。
1: 哎呦、啊。
0: 歹困撇，搁个歹身体，搁歹脾气，哈、
2: 哦。对啊，啊，我真系毛病啊，我77岁啊。
0: 我现在没有病，就是睡眠没睡着。嗯，没睡着是从睡着的问题就对了。对，好，来，两种东西，护理元素跟酸乳钙粉。
1: 来，讲过。
0: 两种，这两种，来，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饭前吃，一顿两粒，吼。暗时，对，护理元素调理内分泌。
2: 它
0: 是安怎算？什么安怎算？
2: 什么价位？
0: 两千，一盒120粒，2000块，吼，嘿。
2: 啊，一摆吃两粒。
0: 两粒啊，你可以吃一天吃，拄啊开始，当然稍微迄落一个吼，你看要吃两餐还是吃三餐都可以吼。啊，一餐两颗，啊，晚上要睡觉进前，你搁吃两颗酸乳钙粉，安尼好不？安得啊？
2: 酸乳钙粉我有买啊。
0: 啊，有买，你要困的进前你搁吃吼，就晚间时间啦，饭后甲你吃饭了后，到你要困进前的时间，你就你家己随便哦，无限讲偌久。
2: 你
1: 来，
0: 来刷卡。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小哥你好。
0: 是，系你好，系。
1: 我想要问你哦，迄个钙粉哦，恁今麦够大单无？
0: 爱问药房哦，嘿。
1: 我若要大单，叫你。

0: 这个高雄哈，这个目前到过年期间哈，吼，有足侪演唱会，而且都超大咖的哈，其中的 BTS 哈演唱会连续三天吼，这全球巡回演唱会呢，哦，惊死人，第一站呢吼，第一站台湾高雄世运主场馆连开三场吼，哇！现在高雄就是那個 BTS 要开演唱会，好像11月嘛，11月几号有连续三天三场，哇，一些饭店啦、旅馆啦、饭店啦、民宿啦，几乎都红点咖吼，拢讲哦，已经点咖差不多啊。
1: 就是演唱会一出来的时阵吼，你都要先订。
0: 人都是别，人都饭店都先。
1: 就这人就是还未抢到票，进前就先订饭店。这不是讲啊，你买到票再来打算，那个来不及的了
0: BTS 哈，那 BTS 的粉丝叫阿米哈，因为哦，拢叫阿米啊，阿米哈，啊来 BTS 哈，这阿金嘛吼，就是惊讲真正呢啊，有人搞不好，伊是连续三场拢买哦，搞不好哦，真正连续三天，所以一定要住在高雄啊，所以金嘛吼，住宿有一个哈，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讲高雄一间这个庙哈，伊讲要提供因的迄、那个这人讲这香客大楼啊，好一庙位呢靠。规模拢有香客大楼，
1: 对啊，没有错。
0: 哦，阿姨的香客大楼，伊平时的我那拢人有咧去阿咧拜拜啦，哦，阿是讲去阿咧，去阿咧绕境哦，阿又阿是讲去阿咧拜拜的香，好、哦，这游客拢往那里底下躲呢，吼、哦，好，所以他们可以提供240个称谓。240个床位，要好这 BTS 的阿米哈粉丝，好，你如果订不到饭店旅馆的话，你可以来这一间庙大。我看诶，真清幽呢，啊，看出来阁是乌呢，哦，乌景真水，因为这个庙就是伫迄个啥，哦，高雄市三民区的富鼎金的保安宫，好、哦，保安宫，哦嘿嘿，真正袂歹呢，哇，迄、那个风景阁袂歹吼，240个称谓哦。你只要你有 BTS 的演唱会的门票，你要改订吼，你爱有迄个门票，好，你只要有 BTS 的演唱会门票，安尼伊甲你收差不多150至200尔，底下多少枚？150至200，啊，你用外多，哎，这算是清洁费，啊，你啊，过来，搁一个水洗贴羊油，你家己添，吼。哦，对，当啊，对，这个落一啦甜油香的钱啊呢，香油钱的对啦，香油钱。哦啊，住宿的费用，给你收150至200，这是算清洁费用的对哈、哦。但是呢，你袂当用个人订，你爱家己自行组团，差不多5人到16人为一组。5个，最少要5个，最多到16个。啊，你直接向好、哦、这个高雄保安宫富鼎金保安宫报名就好了，吼、哦，直接甲庙方报名。啊，你只要入住，吼、哦，会当住入的，吼、哦。啊，你得诶，庙方得吼你一个迄、那个啊月老祈福卡，吼、哦，月老元老的祈福卡。啊，你会当去伊这个啊保安宫去参拜那个中坛元帅，甲元老了后，将这个祈福卡甲挂伫迄个灵条的所在，那你就可以祈求演唱会顺利，而且也可以获得偶像互动的机会，或者是偶像顺利机啊的顺利哈，哎，互动顺利，或者是搞不好你就因为来度过这个庙，有拜过这个月老之后，哎，你就哈碰上了良缘，哈，安尼，未歹啊，
1: 哦，你。那个这个听众朋友吼，你看 K 票，你得用差不多150块，这个金额去大吼，而且个是保安工，保安工其实是卡离这个主办的这试运其实是有段距离，
0: 不远呐、啊，其实不远呢、欸，不远。
1: 重点啊，这个绝对不会是保安工主动出来的，
0: 对啊、
1: 这一定是高雄市政府去帮大家敲
0: 门，对啊
1: 。你看我啊，刚刚这个怪异效应嘛，哦，独料哦，你看这个。陈金麦师傅常常在做的事情，他说，能够都人来看演唱会以外，哈，他还能够去其他的地方走走看看，对吧？你看保安宫其实离原来的试运其实不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也比较远啊，大概嘛比较不会想到那个地方，来了一种情况，我去住这个饭店啦、民宿啦、Airbnb 啦，个因为这连续三天的BTS 塞爆整个高雄，可能先互帮你敲这保安宫，那这个
0: 香客大楼，
1: 那换作保安宫来讲，他也是在行销自己啊，后边你看一来来打卡啦，你在吹上。 Facebook 社群上分享，感谢保安工分享出去。Yugi 基本的这个 BTS 这个 ARMY 他们的粉丝哦，来自全世界各地，对不？你看基本拍完照打完卡再回去分享出去，未来人家哦，他们这些不管日本啊、韩国啊，甚至马来西亚未来的粉丝，韩国人哦来台湾之后来搞，想去保安工，保安工走。

0: 行销哦，爱这几个整体啊，嗯。好，你爱好家这些大的经纪公司去相信說，哇，我你这个场地哦，你有法都配合，这都是在帮您吹嘛。因为你看，曾经外司嘛市长说过嘛，这种国外的大的经纪公司来哈，天团啊，这种天团来台湾哈，他们是重视什么？不是，就是重视说啊，来接机啊，哇，大明星来专车哈，然后给你好的饭店红毯接机，一共不是。啊，其实放错方向，放错重点。这些天团他们都是怎么样宠粉丝？哦，因为粉丝，你那呵呵叫够人家粉丝的话，这些哦迷弟迷妹迷哥迷姐们，哈、哦，反应的好话，人家下一次就会继续想来这边办演唱会啊。
1: 来的哟，嘿，
2: 哎，小坤跑给的哈，
0: 嘿，来你好，
2: 你好，我觉得哎，你们节目很。听起来好像很轻松啦，很愉快啦，哈、哦！哦，我相信你们的你那个听众啊，观众那、啊、那个听众很多，满天下啊，可不可以那个多放一点台语歌曲？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嗯、谢谢你。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
2: 好，
1: 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Hello，
3: 你好，
1: 嘿、hey, ，
3: 我说，咱的戒烟哦，要食过喙齿哦，一定要过好。我昨昏去挂迄个喙齿贴哦。嗯。迄个神经用，恁捌听讲用神经爱开钱的无？
1: 嗯嗯
3: 嗯。爱偌济？你知无？30000几。
0: 哦。
1: 用神经
3: 抽。嗯。哎，抽一个神经哦，我头一个听着，我讲你讲对啊，唔对？
1: 嗯嗯嗯。
3: 你讲爱微创，啊个外口去挂拢无叫我讲爱大件地爱长件。我常见咧摆工，爱摆半年啊。
1: 嗯
3: 哼哼。阿公阿啦，笑我也不讲，阿姨这种没有智慧哦，这抽一条神经哦，要30000多。
1: 嗯。
3: 我惊死了，我呢。
1: 是吼，所以喙齿爱顾好吼。
3: 阿姨讲，我讲是阿那在挂万贵，用那个用那个什么钢管哦，微创那个说很小，放大要放大要抽得到。
1: 嗯。
3: 我30000几，按两气都爱60000几，我吃一下分。
1: 即马喙齿吼，拢是安尼啊，了啊重嘞，都拢几啊万啊啦吼，真正。
3: 哦，要收啊，抽神经你捌吃过，我拢捌吃过啊。
1: 嗯嗯嗯。
3: 不过要抽神经，我啊抽抽的尔，都那肩部都会使，讲这个不行。这个要大医院才有这个机制。
1: 好，谢谢。
3: 没有啊。
1: 嗯，好，所以喙齿真正好啊，保养嘞。嗯 ，Hello， 来你好，嘿。
4: 哎、欸，嘿，就是钙化啦，钙、化也用电话整，买少啦，所以较贵啦。我就做老师啊。
1: 好，安尼吼，好，好，谢谢。
4: 钙化，然后啊，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咱高雄盐城的听众哈，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选举其实也可以比较轻松的、哦、最近我看很多一些这个候选人、哦、他们都用歌声来跟选民做交配啦、哦啊、唱歌啊，台上也唱，台下也唱，还蛮轻松的啊、哦Hello， 来你好，嘿，
1: 嗨，头拄迄个大兄来阮表的，来阮表的啦，嘿，就一个现金200块尔啦，
0: 啊，伊个可能人咧够啥啥啦，无
2: 就近处理啦，
0: 对啦，
2: 哎啦，来你好，
0: 你好，嘿，
3: 那个叔叔人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么现在高雄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嗯，
3: 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单位都往那个往南部高雄，什么一切都是发展的很快了，现在高雄不比以前了。对，所以说大型的什么演唱会啊，都会往南部去。
0: 是。
3: 他、现在都是他、那个票都很贵了，我们也没办法去买
0: 啊。啊、哦，对了，
3: 对啊，
0: 对
3: 是不是？对啊，都很贵了、
0: 对对对，
3: 只要在电视上看啦。
0: 好，来你好，嘿。
4: 咱来国家选票选了国民党哦，实在是。
0: 好。

0: 哈喽大家好，嘿。
1: 昨昏我来看保安宫遐要去司令馆哦，足近的。
0: 对啊，无偌远对啦，
1: 对啊。伊遐就出来唱新城的路嘛。
0: 嘿，对啦，对啊，对啊，对
1: 啊。啊，你新城的路遐三明治三个都是连站啊。
0: 是没错，对，嘿，所以算是也是方便啦，交通也方便啦，所以在旗舰户特别去跟保安工作一个，嘿呀、啊，商量配合哈。啊，伊啊本来都香客大楼哈，啊，办公室伊拢较大间的安尼，大间的啊都安尼单人床、单人床哦，啊蛮干净整洁的啊，我看出去的，哦那个外面的 view 哈、哦、景观也很不错啊，哦，来真正袂歹，我有看啊，吼，来了，嘿，
2: 其实我讲好，
0: 嘿，
2: 我分享一下啦，
0: 嗯，
2: 就是刚刚那位先生说那个牙齿，上次我的牙齿是有牙周病，但是跟我治疗那个医生已经一年多没有做了，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好的医生，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做牙齿做清理的动作，结果上个月我的牙齿真假牙齿上面的一直掉一直掉，我很害怕，结果我告诉我打进去我姐听了，她叫我说去把牙齿清一下，然后我就用钙粉一直抹了差不多四五次，结果现在都好好的哦。我分享给大家
0: 哦，
2: 真的，
3: 感谢你的，
2: 真的很好，
0: 好，
2: 谢谢你，
0: 好的，
2: 拜拜，
0: 感谢你，所以钙爱加，酸乳钙粉爱加。

0: 咱讲昨早去台中吼，诶，这个西区的柳川东路，遐有发生一宗迄、那个有无？这个车祸哈，是一个38岁女护理师，她被一部车子撞飞，啊，撞飞之后，那个车子就当场就开过去了，结果一下子那个车个开到回来，然后就直接好、哦、把那个已经呢重伤躺在地上的护理师又二度把她压过哈、
1: 哦，
0: 结果造成呢哈、哦、爆肠又爆头哦。好，姑爷就这样被他压爆死掉，当场死掉，真的非常的残忍哈啊！后来就去有造诣对不？嗯，那事后呢？哈，这个台中警方啊，有寻线索，有把他抓到了
1: 哦。嗯，哪里啊？
0: 抓到了，抓到了哈啊！抓到了，送到那个这个台中地检署去侦讯了后呢？哈，这个地检署已经给法院申请拘押禁见哈，因为台中地方法院表示讲哦，这个查甫的这讲告死人，个二度碾压这个姓林的男子，以公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啊，为什么都是的？
0: 他觉得他被针对，伊讲伊感觉伊被针对，有被针对，所以才犯下本案。啊，什么人甲你针对？啊，你是伫外口去甲人安怎去用针对？啊，是安怎？你过去有什么犯案去用针对？好，反正不知道，他就只讲说，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就是因为这样他不爽才犯下本案。
1: 把油拔到浓浓一
0: 样，对啊，那个拔落去啦，哦，把油啊，就给你拔落去，哦，真，
1: 这一定是加油啊，哎，
0: 所以呢，
1: 你看你讲啉酒，啉酒一杯跟八骨等啊，哎，啉酒可能一点横冲直撞嘛，哎，这种拔油啊，拔干哦，嗯。
0: 哎，加油啊！人家不然伊拢哎呦，幻影会出现幻影、幻听、幻觉，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好、啊，你酒驾其实乱撞嘛，酒驾人不会说你刚弄的，个亏的来个刚搞，
0: 无遮清楚啊，
1: 无遮清楚，
0: 对啊，对啊。所以讲哦，哎，这很可怕呢、嗯，很可怕的，真的实在是哦。
1: 哎呀，
0: 结果个讲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啊，你在针对啥？哦，所以哭起来，声压进谏呐，哎呀，声压进谏哦。好，这两天我看一个韩剧哈，他也是哇，很惨，也是一个很惨的哈，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她的儿子一好不容易经过4次的试管哈，她才生下一个儿子啊，目前是读幼稚园哈。嗯嗯。啊，我刚刚也不知道安诺啊，他就是这个他就是。从家里面吼，因倒是住喺庭院咧吼，还唔知呐，出迄落溜出去安尼吼，啊出去结果发生车祸被撞死了吼，啊结果呢后来呢吼，这个撞死人的吼，他又没有把他急救哦，好因人讲啊，后来送医疗被找到发现送医疗，然后医生讲他如果早一点送过来，他其实不会死。这个小孩子才5、6岁吼，还是因爸爸妈妈吼，妈妈是教授吼，哦又是知名的作家的对啦，伊讲哇那这一滴懊恼吼。哦，后来那个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我原因是安怎？原因是伊后边有目睭，就是有背景的，对不对？好、嗯哦，有咧什么民意代表安怎去好帮伊创？哦，就是判个2年多，然后又给他缓刑啊、哦，所以等于无罪释放的对。那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就一直活在痛苦、跟后悔、跟自责。伊滴讲哦，因为那个在庭上底咧针对这个案件在做审理的时阵，好像说，哎、欸，那个被告吼，等于讲讲弄西人这边的律师伊的讲，妈妈是不是没有把门关好？是伊家己无把门关好，再囡仔走出来安尼啊？因为那个妈妈伊滴想袂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想出来，想起来说他啊，因为一接到先生的电话，改讲因家发烧安尼吼，烧个40度安尼，吼啊，所以他就赶快匆匆的回来，本来要去外地演讲，拢赶快回来。伊讲啊，就儿子就跟儿子在庭院里面吼啊见面，又啊就担心的讲啊，你发烧有没有好一点？所以他也不记得他门有没有关好，好。嗯哦，对，咧开庭的时阵啊，所以讲，迄、那个被告吼，讲东西人这边的律师的讲，就用这个做攻击，就是你妈妈自己没有把门关好，让孩子跑出去，叫讲因迄个社区的是讲啊，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点是说行人社区的对啦吼、哦，要叫讲是很安全，那就是你的囡仔无关好，走出去哦，被爸爸走，再去弄掉安尼吼。好啦，但是很所以很生气，就是肇事者竟然被判 无罪啊，后面就是因为有有利人士把他好在、打通律师啦、法官啦、三名案例，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无罪释放。后来这个妈妈一直吼，伊家己很自责，很痛苦，很自责，所以那邓铁是一门吼，那该关好，伊小可个顺一个，个确定一遍吼。好、哦，那这样子，他孩子今天可能就不会这样。伊嘛变这公，伊拢怪伊家己啊啦。他不头发反而吼，啊，阿克是很恨的丢啦。后来他竟然在那种没有办法吼，家己释怀情况之下，他去开车撞死，他就开车，因为他走不出来嘛，妈妈走不出来。后来他开车去撞死这个撞死他儿子的这个人，结果他被判七年。被判七年，弄死因囝是无罪。啊！伊咧，伊弄死迄个弄死因囝迄个人，伊是判七年。当然这是演戏诶，但是演戏我来讲吼，这哦戏剧的那个张力吼，这很啊后面有很多啦吼，我是讲安尼两年吼，所以讲咱都来咧讲啥，讲那个撞死人的，你看吼，你看那一个无辜的人都安尼互你弄死啊啊！啊，因为有人针对我，啊，你就开车我被弄啊，吼，啊弄嘞。其实你第一次把他撞倒的时候，搞不好你他送医有救的啊。你个靠回头，个告一遍，那当然无救了啊，吼，真的，哦，这种，这变成这蓄意杀人啊，哦，哦，这不是意外啊，这不是要车祸的意外，这叫蓄意杀人了，吼。
1: 第一遍你无小心共弄着，那可能顶多造逃嘛。
0: 哎，造逃。
1: 啊，是讲你老公吼有停车落来进去处理吼，其实就不会。我就有没有造法律常识是有没有造逃，其实吼差别心度会差别很大。你共弄着，有时候真的是意外嘛，开太快或者酒驾，把给你落来，你有看。我给这个动作，其实后面在裁量上、量刑上，其实都会比较。怂，但是像这种的第一造逃之外，他造逃就很严重。啊，伊无造逃，伊是等来个人搞死。迄个太难，
0: 迄个挑敌，
1: 迄个蛮，迄个蛮讲啊，
0: 蓄意杀人啊。哎，哦，好，
1: 这个蛮讲啊，怎么那么恶劣？
0: 恶劣，真的恶劣。今嘛有那有社会人哦，好的嘛真好啦吼，啊，恶质的嘛就恶质的，就可恶啦吼。是家中水。来，你好，嘿。
2: 哎，接过来看过来，你好。
1: 哎，你好吼。
2: 哎，我在中诶，我这新闻，这我知，我住在遮。伊毋是啦，伊家己开台建筑，家己去自首啦。
0: 哦，伊是尾啊，伊家己去迄落就对啦，吼吼。
2: 嘿啦，伊家己搁开去自首啊，伊家己甲警察靠近。记得讲，伊跳到观潮时，甲对，相对
0: 伊知影走袂去啦，因为伊警方已经有调迄个监视器吼，知影已经锁定伊的车牌号码嘛，走袂去啊，哎呀，所以后来伊就转咧，嘿，
2: 伊暂时伊因为伊起身公公心心啦咧啦，
0: 公公心心，
2: 警察嘛甲伊叫车啊，甲堵车，结果伊拢无哦，拢无。
0: 酒测、毒测拢无，哎，
2: 拢无啊！但是伊甲警察讲，一条狗尾甲咬死的，针对的头甲咬的，针对头甲咬死的，伊讲安尼较好过啦，
0: 安尼较好过。
2: 嘿啦，啊，老无伊哦，伊哦，哎，速度条的，伊反倒，伊佫甲警察讲，一条个咬死的哦，伊个
0: 查个，伊个个，哎，个考得到的是挑低的啊，系啊，系
2: 啊，伊个个警察安尼讲嘞，唔是啦，哦，唔是讲，咱这个想的安尼哦，啊，哎，是个警察
0: 杀人嘛，这就是杀人罪了啦，系啊，好啦，吼，这得豺狼啊啦，吼，而且还是蓄意的啦，吼，有意的，蓄意的是你故意有意的嘛，有意要把他杀死的嘛，所以。哎，这位38岁的女护理师就这样子。

0: 好，来段线从打咱屏东长治乡的崇子勇的崇子勇的朋友啊，吼，你电话断线吼，在个顶卡吼。咱长治乡这个听众的名，还取得蛮特别，古喜替哦。姓古叫做喜替，哈，古喜替，哈，来了，古喜替你好，古喜替你，
1: 我很喜欢你们唱的那个激昂歌曲，很轻快，很迷人。
0: 是，啊，你的名用客语安那读？从
1: 一台
0: 啊，
1: 喜欢弟弟都是
0: 一台，
1: 我都是三个姐妹啊，没有弟弟呀、
0: 啊。好好好。
1: 哦、我第三个啊，然后下面就生三个弟弟
0: 哦，所以
1: 五号哦，
0: 哦五号真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才给你合名，恁爸爸给你合
1: 招财进宝也不错哦，
0: 嘿嘿嘿嘿，才给你合这喜替，替是女字旁个这弟弟的弟啦，哈。哦、oh, ，
2: 所以不要再喝招弟了啦，
0: 喜弟一个，喜弟一招招三个弟弟来，你看。
2: 啊，无啦，但是这么年代吼，有要跟你生一个的偷笑啊。
0: 啊，你讲哪塔啦？你讲哪塔？
1: 的西洋歌曲。
0: 好，你喜欢我们播的西洋歌曲？好，我们天天都会播哈，天天都会播。你个公列名哪塔啦？刻意啦，刻意啦。
1: 戏台。
0: 戏啊，戏台。
1: 戏台。
0: 戏台哦。喜台哦，喜
1: 台，
0: 喜台，喜叫喜台，好，谢谢你，喜台哦，你崇子勇哦，长治乡是客家的嘛，哈，哦，喜台，喜台叫喜台，哈，
2: 喜欢弟弟的，
0: 喜欢弟弟，
2: 也比较保，就是可能他保守这年代说，哎、欸嗯，还是要生男生，结果他带来招了三个弟弟，
0: 三个弟弟。一个弟是女字旁哥姐的弟弟的弟叫喜弟，
2: 但是现在这种言论都是政治不正确，男女平权，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生？
1: 现在的人哦，你咧画屏东的，
0: 哎，
1: 你安尼顶啊，有在屏东的面啊，迄嘛足粗茶，
0: 嗯，
1: 迄做菜安尼哦，安尼讲空放在咧当，
0: 嗯，
1: 我感觉现在的人，
0: 嗯，
1: 我想的真的哦，会刺骨，
0: 哎，好，好，谢谢。

0: 这个那个，这个银记也多起来，什么关系？哦，银记也睡个几两那回，结果去嫁一个大裤带。阿贤啊，甲我银记也多起来。好嘞，这是康靖荣，康靖荣，
1: 康康的歌，
0: 空空的歌啊。

0: 你好，
1: 请问你是电台吗？
2: 嘿，哎，来，你好。
1: 我想要购买你们的
2: 来线下，
0: 好，线下来哦。

0: 大起来。
1: 哎呦，恁姐大起来呀、啊！即马大起来，大部分嘛大起来吼。即马台湾已经无啥物都市乡村之分了啦，很少啦吼。啊、哦，那个区别吼，区别愈来愈小啊吼，无遮尼大吼。啊，台湾达位拢足发展吼，庄卡都市山顶吼。哦，海边嘿嘿，拢同款好所在，拢真好，拢真发展吼。好、哦，来感谢收听《美丽人生》吼，《美丽人生》，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小姑娘吼，我要请问你吼，你昨有讲一个影片的托斯尼亚的艳阳下那个女主角的名？
1: 戴安连恩，戴安连恩，谢谢哈、哦，谢谢戴安连恩，哎、哦，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喽。好，来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阿哥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小军阿哥 Pocket 哈，感谢收听，悄悄拜拜。
3: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 Jumbo 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0: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把得利用，感恩谢谢。来，英来接我。
1: 喂，喂，任贤啊。
0: 嘿，嘿，你好。
1: 任贤啊。
0: 嘿，你好啊。
1: 要甲你叫好汤头去做啦。
0: 好啊，好啊，好，后日走嘿，哈。好，再做啦，哈，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影响丈夫不主持》的《影影来者》哈。继续礼拜加者，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因伫将继续陪伴咱大家哈，感情的联络站上隆重一吉利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哦，最后两天要买要快，卡手没了要紧哦，最后两天要买要快。喂，你好，
2: 喂，
1: 你好，
2: 依林啊，
1: 嘿，是啊，嘿，
2: 哎，小水我叫倒来，

好，来，还是白开水最好哈。多喝水，没事没事，都多多的喝水了哈。渐渐凉啊，因为那个北楼已经在开过啊嘛哈。好，来，天兄兵哈，先给大家报个讲双十，今嘛。过来的中秋嘛，哈，中秋再来就是双十节，哈，哎，双十连假哦，各位就要点点光辉灿烂的十月，哈，台湾各地规划十月初八到十二，哈，有五天国庆疏运期间，加开88班次的列车，啊，总共有93班的旅运服务，九月七十透早开放。买票，收文期间，各车主拢有配置20至90不等的自由座的车厢哦，自由座的这个车厢哈。好，那这个另外就是讲，咱的健康啊吼，真正爱顾，听到没有？立秋头一波东北季风报道吼，站温差大哦，大家要保重哦。今天报道了吼，其实早上起来我看那个温度啊，这几度23度呢吼，23度。可是白天最高都还有最高温度还有到30度左右啦吼，所以早晚温差大啊。在一盒是最起上最一天吼，那在一盒就是礼拜五啊吼，礼拜五那这个嘉南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吼有较大。这类后事哈，所以请大家呢多多的保重身体哈，秋意上心头了哈，请阿修看牙体的加保佑啊，就洋葱式的穿法啦哈，有时候请问底连可以绑来店里要薄一点的、厚一点的外套哈，那今天做寒你就打较高嘞哈。那近期为何波呢？一直出手哈，抢救相伴。急诊吼，他家的情况宣布，要伫湖湾近这个台大病院、台北市华山市场增加家里的急诊中心吼。第一线急诊医师点出着急诊会塌，吼背后另外一个乱象，就是讲每一间病院急诊满床抢修，拢无甲119通报满床，形成有塞不报的这种乱象。啊，对着这部分，这个医务管理专家分析，各间病院的医学中心，拢是同都急救这里。的病院通报完成处所比例为边感项目之一，建议应该将通报完成吼当作是动态分离的机制，而不是就责依据哈。保利嘉南病院急诊医学部吼医学科的主任吼郭中泰依照急诊吼即是成为的主线，病院将被复课吼急诊成为数目加向119通报完成主线比对，发现讲4月甲6月相伴病院急诊收治床数超过实际的。这个超床天数比率哈，含向119通报完成的天数比率相比较，多间病院拢是有塞不爆的情况。最严重是台北马街哈，马街病院超床的天数比率19.3%，通报完成的天数比率仅0.2%哈，所以这个不是就责依据了哈。那不管如何，然后大家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的给它顾起来哦。

0: 快哦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爱吃关面条，一桌。
0: 一罐啦，一桌。
1: 一桌
0: 啦，哈，哎，一罐都卖好啊，对不？即摆买两罐。
1: 我正想要一桌阿家要耍，迄阵还阁要做面条甲一
0: 桌。哦，阿弟安尼食几年粉够够？两桌食几年粉够够？
1: 无啦，我去年要三桌面条，阿要一桌小数，因为早间有加买小数，阿要一桌呢。
0: 哦，
1: 我真小数阿个有会当。
0: 阿弟小数拢无认真食吼，无奈。
1: 是我因为我胃肠无讲解，我是当过医生，我开始食。
0: 哦，大姐，我建议是安尼吼，来，你等老师哈，我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讲个者，你胃肠无好的一生吼，我的建议是，你应该唔是安怎，唔是生起来食，生起来食来有效对不对哈？但是你有一生的情形，就是胃肠较无理想啊，无一般是袂吼。
1: 我是对啊，我是食胃酸。加米
0: 酸
1: 配咖
0: 啡开
1: 一生啊！
0: 哦，安尼吼，
1: 啊，再几分过来加米酸啊，配咖啡开一生。
0: 加米酸配咖啡，吼，吼，我是袂啦，我加米酸配。
1: 无要紧啦，
0: 哎，你自己看情况啦，吼，那就是那袂看，应该是安尼啦，吼，食三拢袂迄落，这是正常的，你听有吼？那会有这种状况，你就是代表肠胃也是有一点状况，加一生啊，你听有无？普通人是不会有胃食道逆流的情形啊，你听有吼？嘿，但当然特别食甜啊，食啥不一定啦吼，每个体质无同，嘿，体质无同是安尼对，嘿，好。
1: 啊，不是，拢我怎么怎么有当乖，我早间加买，我都无买啊，加无够，我卡头去买。
0: 无要紧，来，安尼我甲你下一组 Q 哈，啊，你 Q 吃了怎么样呢 ？Q 啊，嘿。
1: 就食了是真好啊，
0: 运
1: 动较袂遐歹啊。因为我脚这有伤开刀两届过，你无可能讲会正常啊。
0: 对对，就是
1: 平时也袂变平，拢会麻，敢那行较袂浮。
0: 嗯，
1: 下面脚行，迄托脚较袂浮，托遐悬较悬啊，较会。你说讲行较袂起来安尼啦，
0: 啊，
1: 歹听啊，
0: 哦，歹听的，嘿，
1: 啊，有当过那咧锻炼安尼，会做块会麻噶，我常常会感觉足疼安尼。哦，
0: 稍微，我跟你讲，脑脊用检验的时阵，你就 Q， 你可以加强吃，你听有吼？嘿，因为咱带着骨胸，
1: 我都能够加加吃一下。
0: 对啊，对啊，大姐你讲的是对，啊，吃落都较舒适啊，对无吼？
1: 哎呀，吃落都较袂安尼，
0: 多吃多帮助。
1: 我等下啦，甲听听，那卡袂衰，迄阵我卡国袂做，小数啊，卡袂做。
0: 好啊，好啊，好！啊，你 Q 你家己，安尼就知影吼。
1: 食食，我怎么知影？
0: 因为你先天，
1: 我拢食正常，我拢食能量吧。
0: 食能量吧，吼。
1: 我拢食能量。啊啦，
0: 是。
1: 啊啦，迄阵啊啦，卡袂无啥舒适，但袂。
0: 你得保持上，了解所以带着胸个开两摆刀就是安尼啦吼。
1: 我已经食到种，是当食你个食白带个食，因是食恁白个食足济，足济，然后就想，我已经食十一档啊
0: 啦吼，嘿啦，咱自己袂歹啦。Q， 我是个大姐讲 Q， 他你食十一档啊吼，他是四效合一啦，他没莫大。
1: 食你个食一档尔啦，
0: 哦，食一档安尼都有感觉真好啊。继续保养，该加强要加强哈。你只刚是食一拜吗？食一拜吗？还是两拜？
1: 有当过啊，食两届；有当过啊，感觉脚无受伤，我食两届啊啦。舒适，我拢食一届啊。
0: 拢食一届尔吼，看情况啦。我是感觉你若维持会使食早晚，认真诶食两拜，嘿，食两拜，一拜可能较少，因为你有开刀过吼，各有带骨胸。
1: 这阵较好，较好啊！我感觉我感觉讲啦，无啥得惊，无啥小讲，两单啊较重安尼，也能解
0: 啊。好，没关系，你家己做。
1: 因为我无咧出来，我唔定来，等下做我唔敢出来，我出街那边我都无啥敢出来。
0: 有时候嘛是出去晒晒太阳什么啦，嘛没讲压着唔敢出去啦，嘛是爱啦。
1: 有晒起啊，有咧行啊，有咧行去啊。
0: 好，来我那个你写一条 Q， 啊，你电话0981这个嘛哈。好，谢谢你啊，好，再见了，拜拜，好，来，莫唔感谢啦，你加食都有帮助吼，所以我感觉讲就是讲钱，而且吼，你食一罐有效的，看也食足侪罐，你听有无？啊，有时候同性质，你要知影像人一种强病，你爱甲药啊减嘛，爱甲医生讲，吼啊，所以讲，迄、那个物件是拢真好，啊，但是讲性质你都唔免食哈尼啊侪，你听有我的意思吼？好。好，给大家加油，谢谢哈！特别咱这栋经商拢给哈，赶紧来哦，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控诉22602233，以上广告哈，谢谢。
2: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2-29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嘿，
1: 我要订酵素两罐，
0: 嘿，一周的是吧？礼拜一周的是吧？
1: 哎、欸，一周。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哦，吃豆类不错啦，对健康很好。豆啊有丰富的营养素，但是哦，豆啊你一定要先浸润。那要浸润，往往需要哦用较长的时间，有当阵甚至爱一天啦吼。这个时阵哦，你想要要求速度较快速较紧的，会当伫烧水管啊当中倒这个滚水类。好，下滚的水，啊，搁甲豆啊放落去，然后呢浸差不多五六点钟左右，这个豆啊就会软啊，吼，用滚水啊放伫烧水管内底，可以烧烧，会当的速度吼，甲豆啊浸软的这个时间啦，可袂讲，忙啊忙，等啊等，等规半波安尼袂付住啦吼，搁再来吼，咱咧烘胖啊。有人烘胖即马都有做时间，迄个烤面包机啦吼，无一定讲干来起来烘面包，顶管的计时器嘛正好用吼，有伊的用途。煮面啦、炊卵啦、泡茶、泡面的时阵，拢是真方便利用的，计算时间的工具。不过千万爱记哩，你要用的时阵啊，插头会给你拔落来哦，唔通伊伫内面空烧吼，空烧插头拔掉，利用这个计时器来计算时间，相当的。方便，那再来吼，真侪人减肥也好啦吼，爱食即个啥蒟蒻 ，Q 弟弟蒟蒻，蒟蒻吼，你别安怎切较好？有人讲啊，别用刀啊切啦，用手掰开呀。其实吼，你当阁用其他的物件来使用，别安怎用呢？当作来分享。用迄个茶杯啊，还是讲碗的边缘啊，伊边缘有无吼？来扩节扩节，就当轻轻松松将蒟蒻切做一小块一小块吼。那这种方法当然是比你用手甲掰开，还是讲用刀啊来切，更加方便，而且麦当和这个物件看起来有较好食的感觉啦吼。就讲这个用这扩节的扩节的吼，有伊一定的角度造型啦吼，啊看起来呢个正好食款。搁再来就是讲吼，咱鱼呀。吼，鱼仔表面，你若讲吼，要压一层薄薄的粉起来啊，三几光粉，会当用滤网吼来做处理，就是讲米粉吼会较粗嘛吼，你甲倒伫即个滤网当中，然后鱼仔顶管豆豆甲切吼，摇摇切切切，就当和米粉吼真平均吼来落伫即个鱼仔身躯顶啦吼，所以讲即个滤网是不错用的哈，好，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你好，
0: 嘿嘿嘿，大姐，
1: 我
0: 有
1: 一只好
0: 像
1: 啊，
0: 只
1: C M V 啊
0: ，Q
1: 呀，
0: 哎呀，好，何必嘛哈，
1: 哎呀，好，
2: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记呗，爱记喏。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2: 哦，那卡扎古，
1: 哦，拍摄啊，都加迄个阿姊也在分享哦，来你好，不好意思，
2: 因为我顶孝顺九州。
1: 高州吼，九州是九，哎、欸，不是日本的九州诶，高州啦吼，高州九组啦吼，九组吼，来我先，来妈妈你等下吼，哎妈妈，一届叫高州，来我给你升级，我、哦、你在吹电风哦，呼呼叫，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吼，来你等下吼，四千是高州的是三万九千的。39600，
2: 哎，三九
1: 六
2: 六
1: 零零
2: 零零，
1: 嘿，来大姐，你等了。哎，你喂，姐姐，
2: 啊，
1: 咱来进攻个姐，你一概叫高周吼，孝顺未歹哦。
2: 不是啦，嘿，我有招人买啦。
1: 哦，你招人买哟。
2: 我有招人，有介绍人买啦。
1: 哦，感谢啊，你孝顺食了未歹吧？
2: 嗯，不错啦。
1: 哎、欸，怎么样好嘞？哪里重点讲给大家知？新朋友会惊惊啊！
2: 新朋友惊惊。
1: 哎呀、
2: 啊，我就是保养的呢。
1: 食保养的呢吼，啊，算保养胃肠真正袂歹吼。
2: 哎呀、啊，啊算我有向的。
1: 嘿。
2: 介绍人就是向的有人胃溃疡
1: 无？哎是。
2: 啊，我叫伊食看麦啊啦。
1: 可以吼，
2: 安尼啦。
1: 咱那边往来加速，这个成分。针对这部分是真好，真有帮助。
2: 哎、
1: 欸，给你修补啊，给你修补。嘿，这类家己都有感觉、嗯、啊。嘿，胃肠袂够。

0: 所以就是在迄个我搁甲伊讲啦，
1: 感谢啦，
0: 嘿啦嘿啦，但我虽然无进你的迄个广告，唔多，我就是嘛是拢安尼点点听，拢听半点钟咧。我爱做工个又无闲，
1: 辛苦呢，谢谢啊！但你拢听到重点呢吼，有听到重点呵。安尼大姐，我甲你讲吼，今麦甲你写一周四千四，啊，要九周总共就是39,000啦，吼。
0: 好，
1: 啊，甲你啊，你的朋友的麻烦，你来帮我甲因讲一下安尼吼，爱加强的爱加强的吼，总共就39,000啦，安尼吼，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啊，你电话77920这支吼，77920这支电话对不对？好，谢谢你。
0: 我用是拢无一处的啦。
1: 嘿嘿，阿伯老手机吗？你记住。
0: 我有手机。好来，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见，妹妹爱见哦。
1: 来，喂，你好，喂，哎，你好，哈，
3: 要素一周。
1: 好，来，大姐，我直接下哦，嘿。
3: 还要做牙膏。
1: 来，我下来哦，哈。安尼5400哦，哈。要素一周，哈。啊，你要想要个预购，你才跟我讲哦，哈。9月买十二，啊，那一周一年份是无够啊，哈。好，来，你电话752这支号码嘛，哈。
3: 我
1: 是我中华。你这边中华哈。呵呵，安尼要素一周，去过一周，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哈，来，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4: 喂，
1: 嘿，你好，我莹莹，嘿，
4: 你迄孝顺的当公今晚叫个，刚刚在刚刚在教会车站，
1: 会知呀，会知呀，嘿，可以啊，可以啊，
4: 哦，安尼我两周
1: 孝顺了哈，
4: 对，
1: 好，8800哈，
4: 嘿啊，算出，嘿，一共几周，还有就
1: 喝汤头吗？
4: 喝汤头，
1: 喝了哈。好，安尼9800嘿，妈妈哈。好，好啊，你电话咱南中华829这支哈。
4: 对对。
1: 829在倒位哈？
4: 在保心嘛。
1: 保心啦哈，好保心 ，OK。啊，甲你写的哦哈，啊，你讲要9月10号是吧？
4: 对。
1: 好，啊，你甲记下记哩哦哈，安尼就是孝顺2周，啊，好汤头一周哈。
4: 对。
1: 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0: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喂，你好，
0: 嗨，你好。
1: 我们两组的销售。
0: 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趣味台语念谣囡仔歌。今日咱要来分享这首呢，叫做《大头啊一粒珠》。诶，其实大头啊的这个趣味的囡仔歌真多。今日要讲的叫做《大头啊一粒珠》，大家来回味一下哦。大头啊一粒珠，小怕唔认输，压的哥吐金菇。金菇一个杯，大头啊放风吹，风吹断了线，大头啊家火气一半。这大头啊，就是真明显嘛，就是讲头较大粒、较大片，叫做大头啊。所以有时上大家拢会加哦，加啦，大家拢会加口水吼。啊，这个歌谣当中的大头啊，做啥物代志拢做袂成啦。啊，要弄金菇，金菇咻一下就飞去。放风吹，哇，家火财产阁去了一半啦。其实哦，大头也无啥物无好，对无？甚至哦，人讲头较大，肯较巧，对不对？比一般人较聪明，得较侪物件。只是哦，大家拢介意用大头啊来滚酸笑。啊，比如讲，头较大肯的人哦，真正安全帽啊，就是讲你拢爱戴特制，啊不哦，一般人的赛事你得。地袂累，吼，所以讲，各有好处啦。啊，这嘛是每一个人一定是无同款，对不对？哈，啊，所以讲，这个健康就好啦，敢是咧？吼，管你是大头啊、细头，对不对？哈，过来分享一下今仔日趣味的台语念谣囡仔歌，大头啊，一粒珠，大头啊，一粒珠，小怕唔认输，压的哥吐金菇。金菇一个杯，大头啊放风吹，风吹断了线，大头啊家火气一半。感谢收听。

0: 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嗨哟，
1: 小小四十多啊 ，Q 十多诶，
0: 哦好啊哈，爸爸给你下来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对喽，老猪狗啊哈。来较紧嘞哈，最后两天唔他个丢毒哦，最后两天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一定高位底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预定九月底到十月都是 OK 的哈，来听大头啊兄弟哦，头大有较巧无，容量比较大哦，好。当然，咱人唔通带着迄个大头病，都较无理想吼。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

0: 爷爷好，
1: 你好，你好，林爸爸。
0: 教授就要两管上报管
1: 了。嘿，对 ，Q 嘛是好。
0: 安尼你甲嗯，这样都五嗯，多都五管。
1: 你那是讲一种各买两组有没有哈？他就是五大罐的意思啊，一起做的是两大一小啊呢，嘿，两大一小。
0: 啊，那两组八千八嘛哈。
1: 你买像素像？
0: 系啊
1: 系啊。啊 ，Q M B 啊不
0: ？Q 幺五哦。
1: Q 幺五吼 ，Q 较侪点嘛吼。好，安尼我先写像素两组哈。嗯。就八千八。嗯，
0: 多少五罐？
1: 嘿，五安尼多五大罐的意思，哈。马吉阿弟啊，感觉无够，我用酵素较少点嘛，哈。我想要多炖解，哈，再过来炖。
0: 我现在两组了，
1: 嘿，两组酵素，哈。
0: 对，清对了。
1: 嘿，对对对对。
0: 好，
1: 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好。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啦哈，04-2260-2233的定位，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哈。来，听众朋友哈，最后两天哈，忙个丢丢啊哈，你那过得无这么好康哎。好，车轨单没你哦，这么好看就没有了哈。好，来这个真正盖不好的哈，本片皮哈，桥标就是中联邮局。油品公司哈，有这地干不接，风波波天困哈，泰山公司长委托营销副总哈牛安泽协同律师去台北地方法院哦送地状，对中联福寿福茂南桥四间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产品回收扣存消费，消费者赔偿相关损失，求偿10亿。啊，盼望透过司法厘清供应链通报的这个责任啦，哈，好，求偿10亿哈，这个不管如何啦，哈，健康的事情和民众的安全很重要，对不对？哈，所以来听众朋友，我们尽量吃食物的关键，加工再济哈，看无迄种的，看卖只看无代志哈。好，来，咱来看美美的风景，开心哈，这个。波波草你看过吗？波波草，波浪的波哈。波波草呢，它好像有紫色的，很漂亮哦哈。我加以 purple 紫色，那这个是黄绿色哈，应该较偏黄色啦哈。三拿 K 波波草海哈，以这个。地景壮观可爱啊，秋季变色了，对，秋季变色，枫红层层嘛，对不对？枫叶要变了，暗绿色变成黄色，搁在转红，哦，它会变红波波呢，气象局在一月会上旬，所以大家可以做规划跟安排。现在的这个波波草萌翻了山林溪，三拿 K， 我也要带听众朋友到底去三拿 K 去得，还不错，我那个保养单，等爸爸陈妈妈伊就是有同齐去，第一届见面就是我带到顶去三拿溪佚佗哈，好啦，那我很久啊呢哈，好来，这个回忆很美好哈，听众朋友，咱的电话随时甲卡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2260。2233好，04-2260-2233的电话哈，南投好山好水是南投哈，真侪所在拢袂歹，佚佗来当来只拜土地公伯啊哈，和有拜有保庇。来，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南投调，那有要看的哈，卡丘美丽隆重爱见哦，2260-2233的电话已经是最后两间喽。来，喂，你好，喂，
1: 哎、欸，我要订孝顺两馆，
0: 嘿。一组的是吧？礼拜。

来，迪兰熊碎叶香音比比较求公布吧，我是莹莹哦，继续陪伴大家哈、哦，要买要快，最后两天了哈、哦。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就诊来个155,136人次，创下十年来降低的新冠。那急诊就诊率100%，大概11.2%哈，近些超过流行的这个数值11%。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贤宣布哈，流感疫情近些进入了流行期啦哈。那护学工会疫苗资格第十月。开始做了，应该赶紧做，有做有保庇提起你哈。这是疾病管制署跟咱讲，流感疫情进入流行期哈，那急诊就诊创十年同期的新高。好，有护合资格的人十月了后，爱赶紧的来做这个公费的疫苗。好，公费的疫苗，新冠吼有下降，但是还是在流行期。顶礼拜哈，这个。增加73例本土疫情，15例死亡。疫情的个案当中，上细汉的哦，吼，年岁上细是北部一个出世，啊，红姨啊呢，红红幼幼的吼，红姨啊。干那20多天 U A 啊，杂波的吼，伊是早产宝宝吼，阿伯大家新冠疫苗接种的年纪，被尾带气休十片发烧吼，就微烧，等公黑时公伊肺炎，啊断医疗后转入去加护病房吼，目前呢断医第六天，要搁伫咧接受治疗当中，我们希望这个 baby 宝贝能够平安无事哦吼，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吼，增强免疫力抵抗力，还是非常要紧的代志哈，主人不是100%，就是讲降低重症甲死亡的这个机会，好，大家观念爱通，身体就会健康的哦。谢谢大家，感恩哈。那伫咧这个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掉吸干群聚哈，原本在一人较近，但是顶礼拜扩大回溯哈，1118人采血，总共353人完成检验，找出另外2例较近哈，急性吸型肝炎的个案，累计13人感染了哈，再增加2哈，疾病管制署讲，这个不太好哈，人数恐怕会再增加，哈，这个板桥67岁的女性，桃园56岁男性，两个人真侪拜拢来个安泰松鹤诊所住下，而且哦，拢出现肝功能指数的异常情况哦哈，好，所以这个。为着方便民众检验，除了新北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以及卫生局另外伫土城板桥卫生所加开夜间假日抽血检验门诊哈。那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是9月初10哈，礼拜四9月18日礼拜五暗时，啊个9月12日礼拜六哈，板桥是9月11日礼拜五，9月17日礼拜四个暗时哈。那9月19日礼拜六哈，那有需要赶快来检查一下哈，安心啊。好，希望都会当平安无事，大家开开心心过每天的日子哦。祝福你，好，祝福你。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外观试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加控诉，2266-2233，感谢咯哈。

0: 来，今麦叫就是安怎？今麦叫今礼拜三呢，今麦叫要拜五去啊！哈，明天礼拜四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来，好朋友预购九月底十月都 OK， 今麦就是要预购起来了。那新朋友你想无买一两组，真正才会好。我你到时阵你也后悔对心肝哈，因为这一两天本周啊，就很多新朋友讲哦啊，早早拢进来买伤脑筋哈，我逐工听逐工听无想要买。哦，我记哪里基因那边搞，基因那边搞 ，M 铺哈，这个电话主动的卡起来，对不对嘞？哈，健康自己的，好好给他顾起来哦，哈。啊，今嘛早温差大哦，风啊凉啊，那吼凉啊，你讲冷是还好，不会冷啦，就凉凉舒服啊，哈。我靠，主人通比吹电风吹冷气更舒服哈。来听，本水我的风中叮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买买卡手买俩，拢总爱记的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来听歌哈，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喂你好，
1: 我要听下数。

0: 后两天，最后两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进攻个，
1: 来喂，你好，喂，
2: 杨姐你好，
1: 哎，是啊，
2: 哎，酵素几多？
1: 酵素几多呀？
2: 哎，
1: 哦，好，阿 Q 有在吃无？
2: 无无，迄个无吃。
1: 哦，哎，妈妈。Q 在吃嘛，袂歹哦，因为这支吼、哦，心脏、肌肉、神经、骨头一副方拢甲咱顾会着。
2: 啊，肌肉、
1: 肌肉，这一同款啊，两罐搁上半罐，一组五千啦。这支吼、哦、试下可以，我甲妈妈讲，已经足好用。心脏、肌肉，就是咱有血啊，卡会卡无力，袂记得有无吼？也和你肌肉，因为即马是毋拢肌无力有无吼？和你肌肉较有力，啊，搁有骨头的钙质。里面有钙，所以这支咱讲四效合一的是心脏、肌肉、神经、骨头了，敢能够一定这支是袂歹。看你要食看卖无？哎、
2: 啊，一罐几粒？
1: 一罐八百粒，两千八。伊这嘛拢赶快买过来。
2: 爱买两罐才好
1: 省。嘿，两罐无啦，唔是两罐才好省。你也要食一罐是较无菜，因为即马加送一罐，你食开好啊。你买一组 Q 五千六个无？你看会再去人一个水里的爸爸叫买六组，伊、就是食了好。伊在心脏、肌肉、神经、骨头啷个过会着？
2: 所以
1: 你
2: 食
1: 骨，啊，你着甲酵素同做就好啊。你啊，心脏还不错，你
2: 着。我酵素拢食一盖俩，我只食三粒呢。
1: 哦，啊，你一工一工食三粒，安尼就够啊，吼。
2: 哎。
1: 哦，无要紧啊，啊，你 Q 看要嘛做一盖食嘛使啊。男
2: 的食。
1: 哎，无要紧，两下会使同做啊。伊这拢食品啊，唔是药啊，你听无？
2: 我知。
1: 嘿，两下会当同做食，吼。啊，你人啊，较细粒去，你着爱加食，加食较侪粒，你听有啦吼。比如讲，一天四粒啊，六粒拢无要紧啊嘞。啊，看你安怎食。
2: 啊，两行，
1: 甲酵素会当同齐，哈。
2: 两行拢同齐食呢。
1: 系啊，我拢同齐啊，像我透早起来，就拢面床头这两行就同齐甲勾落去啊。哦。嘿，袂歹。
2: 啊，安尼，我爱买。
1: 啊，你啊买一组 Q 甲一组酵素有无吼？安尼多啊一万块啦。
2: 一万块。
1: 多啊一万块，要食看卖无？好不好？机会难得啊 ！Q 10我跟妈妈讲 ，Q 10吃了皮肤蛮水 ，Q 真正袂歹，这个四项合一，嘿，袂歹啦，袂歹。
2: 安尼，
1: 叫制作，嘿，叫制作，吃看卖。哎，啊，我跟妈妈讲，以前有人在吃 B 群哦，咱的 Q and B 来得到 B 群，所以你就免另外吃。啊，所以你去 Q and B 吃落放尿，嗯，正常哦，吼，免惊哦。哎，第一个啉就袂啊，嘿，吼，因为我清头要来变数，要来上这部放尿嘛，嗯嗯啊，吼，啊，第一个啉就袂啊，吼，啊，你电话2683，吼，吃看卖，吼。好，安尼总共1万块，
2: 我拢甲你，啥拢甲你买。
1: 我知啊，感恩啊！啊，你即个防晒买一送一有买着无？
2: 有
1: 吼，好，恭喜恭喜吼！啊，妈妈，你一万你食看麦，这 Q 型价，嘿，一万块多好一万，好吧？好，需要舒适休息。
2: 一万块来啊！你人家就来
1: 寄来。哎，对，乌鸟，一手不是寄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咦，物件好，你一万。有够高资啊！你买甲袂记得呀吼？哎，是安尼吼，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知影吼？
2: 哎，我
1: 知
2: 我
1: 知。
2: 今天来甲你买呀？
1: 我知呀，这真正真好吼，因为咱头壳嘛爱顾啊吼，自己是袂歹吼。好啊，多一万块嘿哈。好，谢谢你哦。
2: 一万块一个寄来。
1: 今麦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艺术啦哈。啊，你 Q 这组你甲食看嘛，伊个酵素会当当在食，啊，麦个也要当在就好啊。
2: 哦，好。
1: 哦，伊啊，咱这拢食健康食品嘞，安尼知吼。
2: 好，
1: 安尼多一万块，伊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2683这支电话哈。好，好，感谢你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嗨，莹莹啊，
1: 哎哟。
3: 麻烦你那个教室加上一组好不好？
1: 一组好啊 ，OK 啊，无问题，大组的嘛哈。
3: 又听见八八节，4460，4400嘛。
1: 没错，4400和你
3: 4400。
1: 哎，对，四千是的意思哈。好啦，爸爸你遐迄个婚礼是吧？哈，
3: 婚礼。
1: 要早班来，下晡班哈，爸爸。
3: 早班好了。
1: 早班，甲爸爸加过啊！你电话就是0558689这支吼。
3: 对。
1: 好，有资料嘛吼？好，孝顺主事监事，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
3: 好，拜拜，
1: 好，来，感谢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两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来，听众朋友，交通安全非常非常重要哈。一波几点三十三分啊？今天这波是盈盈来追，好，我是盈盈。你看这个真的很可恶的哈。大家应该我简单讲就好啊吼。台中西台的女性护理师张透早下班回家，结果在西区租厝，细厝的所在附近的走路，去和吼西面路西里面甲弄飞。西里面这个后，这块吼肇事了后，跟他烦恼后小型车甲高压赔偿费用回转，一个倒口呢吼，个两百个搞过，吼搞一个一转逃跑呢，啊都无救啊吼，伊倒去了后，差不多两点外钟才甲警方到案，台中地。检署依照杀人罪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收押禁见，这个真的太可恶了哈！好，来住伫嘉义县里面，男子三十岁吼，台业当中啊，从透早点外，伊开车经过台中市西区柳川西路，吼、哦，要挖道边的民权路，迄当阵姓陈的护理师三十八岁打下班，想袂到讲伫行人穿越道去有县里面开车甲弄落安尼弄飞，那比弄飞四十公尺呢，你看卖啊，速度够用的人吼，倒伫路边，无停车呢。出来对人讲，伊早起本不机会活落来呢，伊吼竟然哦继续。行到那个民族路口，就把倒口回来，重新回去撞击地点，他全部给搞过就对了，就拖在路上紧倒跑，救护车到现场的时候，这个护理师已经头颅破裂，明显死亡，头搞过到还会活，检警透过监视器车牌证据，锁定姓林的身份，他在案发了两点钟，二十分，到市警局第一分局到案，经过采检，他无酒精、毒品反应，但是精神状况歹，警察询问的时阵，常常无讲一句话，但是他无否认客观的事实，检方长认定他涉犯着这个杀人罪，伊就有德蒙串。未证之疑，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收押禁见。那涉案的女子，伊是李林人，中华李林人，做护理师真侪年。今年大过节来，甲这个中嘉仁爱合作病院领职。因为视病如亲呐，吼，亲亲受着东苏北，因为信赖，那伊个性真体贴，生活单纯。放假常常登去李林陪厝内底人。三年前，因老爸才因为肝病来过往了吼。那八十五岁阿公啊，知影查孙无去啊，闺蜜吼，透妹。在亲友陪伴之下，赶到台中认识啦吼。啊，伊三年之间小连线吼，囝无啦，啊，这是大孙吼，查某孙也无去吼，吼靠干吼。啊，迄、那个环境医护人员嘛，皮头酸。那因阿公讲，这个姓林的夭寿啦吼，恶疾啦吼，无死嘛，要甲弄个死，落网了后，个个狡辩讲是疲劳驾驶那酿祸，但是连弄两摆。这暗时人，这根本不是人了吼！哎，老母吼，因小弟张甲现场招魂，小弟跪伫现场哦，哦，听讲用二十分钟的时间吼，一直喊阿姊阿姊啊吼，用囡仔刚好拔杯，但是拢拔无成杯哦，现场拔二十二摆一杯，用二十分钟才弹出三个成杯。现场法师讲比较较罕的见到，可能有一挂心愿未了吧，大概是安尼啦吼。啊，看伊个厝内底人个小弟脱网啊，袂啦吼。那个当下一定迄个东海伊就再见去啊，吼第一摆可能疼吼弄杯啊摔落来，结果迄个倒口个转过来甲搞过吼。这个真的真正阿公公夭寿个恶疾啦吼。啊，这真害的吼，所以无死吼，嘛要甲弄个死啊吼，本来啦有活命机会吼。啊，不管如何啦，都希望大家行车要注意。咱的交通规则爱遵守，吼！现在很多检举事件，我不骗你哦，吼！检举达人一堆，所以你家己荷包要看紧一点，准没错啦，吼！大家拢爱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等于咱来出来，依照速函行速的好。我感觉伤紧哦，来讲哇，你这吼安怎车安怎吼，这样的这钱的吼，你这了不起的吼，啊嘞，这迄个家己检举啊，你就。被罚钱了，对不对？所以讲尽量啦，大家遵守交通，大家一路顺风。提醒社会听众朋友哦，开车上路前，为亲爱的家人多多的想一想啦，

0: 来最后啊，吼最后两天每个丢赌新朋友，你都基本上都是进来给我一个维护体验啦，也还好啦吼。今天礼拜三嘛，礼拜五的营销活动结束，因明仔的结束啊，明仔的结束，本来八月底和大家欢喜节 ending 噶高尾车站就在明天，就在明天哈，所以赶快来买哈，22602233，我来听这首很好听的哈，凤飞飞所完成的那个追梦人哈。大家最近来欣赏哦，感谢，谢谢大家。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有、欸、有，嘿，
1: 小翠啊，介绍啊。

0: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莹莹哦，
0: 嗨，是嘿，
1: 这边好，这个大少爷，嘿，
0: 妈妈，
1: 不是，哎，今麦关嘛是，
0: 来，公哥姐，来，你等我姐哈。来进攻个，咱今麦 Q&B 哇吼，爸爸节活动你知无？买两罐，得阿爸做诶，特别做诶，加送一罐啊！嘿，加送一罐，
1: 四罐送一罐了了。
0: 哎，对，来我甲你讲，你那是买四罐，就是送一大罐的意思，无唔对？安尼就是款两组，你阿要五罐，就是爱款两组，好吧？
1: 阿啦，
0: 哎，你要款两组吗？
1: 五罐都要两组呢。
0: 哎，两组对，按两组对。
1: 你来提五罐多啊？
0: 哎，我甲你讲吼，阮无五罐的，就是伊在阿爸做，就是两条啊，意思哦，哈。
1: 系啦，系
0: 啦，系啦。
1: 两条，哎，一条上一条咩？
0: 哎，一听就知影这老主顾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阿你 Q 妈妈，你 Q 食偌久了哈？
1: 哇，我食足久了呢。
0: 足久啊！
1: 我唔知，我唔知吼。一天吼，一去中信邮局吼，那个小姐甲讲啊，伊边有一个在夹尾啦吼，你看说这 Q 唔对吼，十个心脏诶。
0: 对啊，你唔知吗？
1: 我今日我错诶呢。
0: 你唔知吗？这本来一个 Q 贴，你唔知哦。啊，你去掉
1: 的。那个小姐甲提醒我，说哦，哎呀，今麦食了中午，今麦刚在刚都去食。
0: 啊，你食了啊？嘿，你食了安怎好？妈妈，你食了，你食了安怎？
1: 这个特别要串。
0: 对啊，哎，就是咧好心咩啊？你
1: 好
0: 古锥，
1: 哎呀，唔生家伙咧。
0: 哦，你
1: 来过是拢要缩线咧。嘿，这
0: 公司吼，但妈妈跟你讲，公司物件拢真好啦。啊，咱吼，你爱针对你的镜头有无吼？你的情形你也接到咯吼，效果更加好，对不？
1: 对啊。
0: 在 Q Ten， 你看你今麦是咪有感觉袂安尼菜吼？
1: 嘿，较轻松较有力
0: 嘞。系啊，对啊，你卡嘛有力咯，你无发现你卡嘛加做有力。
1: 嘿，
0: 因为
1: 较好行，
0: 较好行吼，
1: 行足远个，
0: 行足远个哦，哇，赞赞赞！所以讲吼，咱这支我甲妈妈个报告者吼，伊就是四效合一啦，四效合一的一副方诶，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哦，嘿，有 Q10 是顾咱这粒莫打哦吼，所以你感觉今麦袂安尼菜，啊，咱的卡就是第二粒莫打，所以你甲看卡啦，有咱莫打嘛是有力啊，安尼就是更加好加倍好啊，啊，过来咱有。迄个镁吼，镁，你知影镁无？金里边一个黄金的金，搁一个美丽的镁吼。镁即个微量元素吼，伊会稳定神经，啊，搁有钙，吼，镁甲钙即个成分对你的睡眠嘛真好。嘿，镁钙，啊，搁有迄个咱的即个股骨头的钙物啊嘛，对不对吼？所以咱拄只先讲的，即个心脏、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较够，就好诶，复方诶，
1: 复方下来好。
0: 嘿。好，
1: 安尼，总共六罐。
0: 嘿，妈妈，你话你写两大组，哈，啊，两大组就是一万千里，安尼，哈，
1: 一万千里，
0: 对对对，哈，好，加油呢，嘿，安尼就好，哈，
1: 啊，谢谢，
0: 谢谢你，哈，啊，你点为2424737这支嘛，哈，
1: 嗯嗯，
0: 好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来，每个丢多你被预购在9月底啦，10月拢是待救补，没有问题哦。今日不来一点点哈，这保存期限小无能，你也吸干2年的时间，要买要快哈。2602-2333给小卡卡来用一个马子也卡保重了哦，大家拢爱得加保重，唔通银欢乐哈。2266-2233，刷卡代理。

0: 喂，你好，喂，
1: 哎，喂，
0: 你好。
1: 丢卡波中的，丢卡波中的哟，用一句鼓励。

0: 来哦，新朋友真正爱进来。妈妈讲，哎，阮囝就2526钱，我月底才收，没问题的哈。来这一档，会记哩，买 Q 送 Q， 买酵素送酵素哈。咱这四效合一的 Q 啊，一罐滴四罐。妈妈讲，伊都系拢安尼，我紧张旧的慢慢话来吼，爱注意哦。你那个就是比较为人心惊惊，而且咱的 QMB 都可以做点掉的哈，给这再大，特别安尼串来串来哈，美钙稳定神经非常的棒的哦哈，所以对困眠嘛帮助嘛真好哈。好，那有人恐慌嘛，食到钙好哦，钙稳定素息哈。那酵素食的去困的就明白出来，有食有出，拄着巴气透生水哈，你的三宝身体啊，唱唱叫蹭蹭叫哈，白白停的这啦哈，食酵素一比一点，和你再进行填合，来健康一定赢，要吃加强版的，几周酵素一罐哈，百里量2000粒，两罐4000起，三粒60粒1000颗。那 QMB 800粒2800，买2罐5000，那个给上你90粒给他1400颗，各买一组将将好10000块，现省2500，都是打75折，要买要快哦。李丽六空李丽三三最后两天，今麦一点高位对十位拢可以。今日无来订俩吼，有一定拢甲你留落来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送个拢加多买多送，赚很大吼。以上广告哦，来应来这个家了，明仔透早来点欢喜站，空中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可怜那个小姑娘，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报上非常感谢你，请来用心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的节目，你就要每天保持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因为只有呢这个欢喜的心情才能带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哦。这个每天保持欢喜的心情已经呢健康一半，还一半交给我们的轻呢来给你照顾，那么用心的朋友100分哈，大家做会呢健康空姐巴黎哦，来乡亲，谢谢大家。这部当中的电话，咱来听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阿你呢？吼，随时拢会当卡通，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咱的电话是这个呢，2225-2233。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是哈，啊那是你看个手机啊，直接嘛个听众朋友来报告哦。那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个在你报告一摆，你个下起来抄掉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刷的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的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哈。啊，咱在葫芦朋友呢，做好准备，稍等你得当打电话起来。咱薯片要点歌，3点就来开放哦。谢谢大家，为你播上这首歌是这个台版木色社会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大阪暮色哈，拍摄都讲呢，那小夸客就安尼啦哈。来，啊，今麦呢，后边来邀请听，准备来点歌。今仔今日想邀请到咱的姊妹拍来点，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哦哈，赶紧来点歌，谢谢你，你好。
1: 你看你好，
0: 郭主任你好，
1: 我要点白冰冰的《梦无梦中人》。
0: 梦无梦中人啦、啊、哈，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看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
0: 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啦哈？好，
2: 谢谢，
0: 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喂，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哎，我第一首《人生公路》专业文唱的，
0: 《人生公路》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庄正凯的《天下该醉我独醒》，
0: 庄正凯的啦哈，《天下该醉我独醒》，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你好，
4: 你好，立庆，
0: 嘿，
4: 我要点那个日文版的《伤心太平洋》。
0: 伤心太平洋李基办的啦哈，
4: 对，
0: 好，接下来做安排哦，
4: 好，谢谢你，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庆姐姐，你好，
0: 嘿，你好，
5: 麻烦你帮我拜一首阿杰的《南望的西部山》，
0: 南望的西部山，
5: 嘿，
0: 接下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你好，
6: 你好，
0: 嘿，
6: 点歌，
0: 点歌多好，最后一首呢，
6: 啊，天啊，
0: 对了，吊车
6: 尾，那厉害，
0: 哎呦。哦，你以前不去跳一个运动操无？
6: 运动操，
0: 哎，运动操讲好做 Lucy， 你哪会这厉害？哦，哎，运动操啊，
6: 嗯，
0: 哎，配乐啊，拢讲 Lucy， 你哪会这厉害？安尼就对啊。啊，啊，你敢是 Lucy？
6: 是
0: 啊，不，你敢这厉害？
6: 不是。
0: 啊，你不是 Lucy 啊？
6: 不是。
0: 啊，不，你是啥？
6: 我是我。
0: 你是你，你的名号做我。
6: 嗯，我是
0: 我，这个哎，足久无甲你讲啊，讲好做哈，囡仔错起晒起下啦，吼，足久无安尼讲啊嘞吼，是哦，
6: 啊，袂记得就好啊，
0: 袂记得袂使啦，咱都要定定提出来复习，
6: 哦，
0: 你唔知读册爱复习吗？
6: 啊，
0: 记人名嘛是，
6: 痴呆症定咧讲过去的话，
0: 无啊，这会记住，这是无老人痴呆症嘞，无过去的代志拢袂记住，着老人痴呆症啊嘞。嘿呀、
6: 啊，无拢嘛哪来哪袂记诶啊！
0: 对啦，拢会愈久以前诶代志记愈掉，啊，即卖新诶代志拢记袂掉，真诶。嘿，我即卖
6: 安得是扣分。
0: 嘿呀，即卖有当时要记人诶名记袂起来，
6: 哎、欸，
0: 以前记人诶名吼足够记。哦，啊！即摆看到人讲，诶，记袂起来咧，
6: 想
0: 无啊，尤其是即摆人的名嘛，足歹记的啦。
6: 啊，要写侪字嘛，想听故事无，要安怎写咧？
0: 所以讲，我甲你讲，你就是拢用拍字的，对不对？用拍字的，拢会袂记真吼，这字要哪写？阮姐姐嘛是
6: 拍袂出来啊。
0: 嘿，字袂晓写，写袂出来啊，拍字的拍会出来。注音拍会出来，啊！要叫你写写袂出来，
6: 无写袂出来，啊！就爱换个注音的啊。
0: 对啊，就是讲用注音的吼，安尼拍这个手机还是电脑拍字拍会出来，对不对吼？啊，叫你用笔写写袂出来，想一步。
6: 你看要安怎？
0: 啊，阮姐姐嘛是啊，写袂出来，佫会写唔对。
6: 哎，我来甲恁姐姐结拜者。
0: 安尼吼，会使你当甲阮姐姐结拜，阮姐姐人足好呢。
6: 对啊。
0: 人足古锥的，无心机迄种
6: 的。啊，那你刚要介绍熟识者。
0: 哎，比我还佫较无心机的迄种的。
6: 对
0: 啊，真正我伫咧无心机啊，我伫咧无心机，还佫愈无心机。我唔是干那无心机尔，佫无脑。
6: 你是老好人，
0: 唔通做老好人，拢会被欺负。吼，会晓通去保护家己，随便不能随便答应别人，要适时的说 no 吼。安尼知无啦？啊，你讲要听对首啊？
6: 我听蔡秋凤唱的《金包银》啦。
0: 蔡秋凤的金包银哦，嘿，
6: 真久无听人点
0: 啊、哦。对啊，你这首歌你搁会记着咯、哦？
6: 前两天在放路在咧放咧。
0: 我想讲你拢未记着啦，啊，搁会晓点这只久的歌哈、啊？嗯，安尼算你无老人痴呆啦。哦，啊，你都阿伯老的老人痴呆。
6: 我真老了。
0: 你还搁足少年呢？
6: 我老了。
0: 真正的出来抛绣球，搁足侪人要接的啊。
6: 安尼，迄就 但是无目睭啊。
0: 啊？
6: 目睭开开啊！
0: 目睭放我开开安尼就对了啦吼。
6: 系啊。
0: 哎，我跟你讲啊，你若泡小酒，我嘛要来接啦。
6: 哦，你接要创啥？
0: 接转来。
6: 办了你边仔个呀。
0: 接转来做苦劳啊。
6: 哦。
0: 化东化西啊，对不对？安
6: 尼就成就感咯。
0: 安尼就对，啊无嘞，要接转来创啊，对不对吼？哎，真正目睭开开嘛，个要甲接。
6: 接饭去接饭啊。
0: 目睭开开嘛，要甲接接转来做苦劳，接转来贴砖啊。无
6: 啦，接饭去接饭啦。
0: 接转来贴砖啊啦。你唔是足够贴砖啊吗？
6: 还好。
0: 你会晓一个人会当贴啥一个护钉哦？
6: 无啦，护钉是要创啥？
0: 啊，无贴啥？
6: 无啊，头水的部分拢会晓啊。
0: 哎呦，该遮搞啦！
6: 哎呀，微头啊，加迄落啊，加抹壁啥，迄拢会晓啊。
0: 你都全部拢
6: 会晓啦。
0: 所以讲，你都一间厝都会当起啊。
6: 啊，一间厝，我拢家己，我拢唔免师傅嘛，唔免小工，我家己哦，家己抹，家己浇土安尼。
0: 你一个人会当起一间厝哦？
6: 会当家己做一个边呐，
0: 吼，会当做一个边，啊，厝顶咧，
6: 嘿，厝顶无啦，厝顶爱师傅，嘿，爱专门来看厝顶的师傅。哦，
0: 所以讲四口恁当个边，你拢会当家己做，啊，做好了，
6: 外包无共啊，
0: 吼啊，做好了才叫人来看厝顶就对啊啦。
6: 嘿，今麦厝顶嘛，国空爱上来看。
0: 吼，哎呦，安尼啊，个我个只无知识啊，可怜咯，好啊，啊，对，那个吧。
6: 好啦，
0: 你了五百啊，
6: 好啦，再见，拜拜。
0: 来，这个真久无甲青霞开讲啊，开讲两句啊，啊，因为吼最后一首歌才当开讲啊，你若中午卡起来吼，开讲了阿伯边伫咧等呐，所以讲咧拄多好最后一首歌吼，所以讲才当咧开讲两句啊，啊，大家免想起我已经叫伊来了五百。来，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就是《相见在明天》哈。这上好，咱的林大哥，感谢林大哥给俺的听歌杯三品，谢谢你哦。

来，这首歌就是邓丽君所带来《相见在明天》。乡亲们，古早人是无咧夹他们的啦，吼、哦。这古早人呢，那是这个枕他们吼，代志大得大条啊嘞，吼、哦，是不是？啊，那是这卖人吼，是有伫咧夹他们，但是呢，吼、哦，咱无咧看时事的啦。不离个那个讲究的人哦，买去看时辰呢。有一位命理师吼、哦，最近伫咧提醒着民众讲，加他门都爱讲究着时辰。啊，再加他门个爱看时辰哦，后迄个合作美国时间。来，乡亲朋友，但是咱相信免迷信哈，我们就是相信，但不要迷信啊。所以讲，这个命理师建议咱呐吼，那要加他门，那么尽量选在什么时阵呢？选在呢吼，下早啊九点到下晡三点来进行。讲这个时段阳气上盖旺哈，这个呢合作吉时，这个时段上盖适合着呢吼去修正他门，伊特别伫咧基础讲呢下到五点。你后头应该尽量避免，因为这个下到五点了，阴气转强，容易将这种贵人运该加掉去。所以讲呢，吼，这个下晡五点了，就卖加他们。但受真侪人呢，哦，要加他们，拢嘛是下课或者是下班，哦，啊，再下课下班，拢嘛五点过了后，对不？啊，无敢讲要加一个他们，得个爱请假吗？啊，那无得爱拜六礼拜啊，对不？哈，那是这个呢，命理师伫咧即阵讲真侪所在流行暗时洗头，但是针对着加他们这件代志，必须爱精心来对待。伊伫咧建议呢，民众把握着上午九点到下昼三点的时间，吼，这个时间进行着修正。认为讲这段时间呢，咱人的阳气最旺盛，吼，上该进行，上该适合进行这几项的活动。啊，那是呢，吼，这个反倒转来，下晡五点过了后呢，随着阴气渐渐增强，容易呢对着个人的运势造成着负面的影响，特别就是贵人运，吼，这个方面呐。所以讲呢，啊，这个命理师呢嘛提起着民众对着这个加他们。啊，这呢爱作注意，而且加掉的他们嘛爱小心处理啦。哎，用这个比如咱利用加他们，加掉的他们都嘛是落地涂骹。啊，这呢吼，因这个呢美容院都嘛是安怎啊？这个扫帚提来扫扫了，多脱角啊。那我讲呢，甲咱加加的了，佫行难无啦。吼，即卖人加他们，除非你的他们足长啦。那么呢吼，这个算讲这个算美容院呢吼，这个加他们的他们店，伊就甲你问看你加。在他们加起来要留的无？啊，有的人他们足长吼，会去管呐，可以捐你的长发。只要你的他们无去啊，登过啦，无去逆过啦吼，安尼话吼，就是可以捐出去哦，送给一挂需要的人哦。就是讲有一挂啊，这个伫咧做化疗啊吼，想要戴假发的人哦，你会当送给因呢吼。所以讲咧，除非啦，他们足长啊，这个呢吼，理发师啊吼，美容师在门看你他们要收起来无啊？啊，那无他们短短啊吼。黑龙马现在加加的，落地涂骹扫扫的，甲脱角啊！啊，但是呢，这真正即卖人，甲无法度做甲到。讲呢吼，这个命理师建议咱吼，加起来他们爱用红纸，还是红包落啊？甲伊呢吼，这个啊包装起来吼，然后呢爱甲伊蛋入面呢有挂，而这个粪色汤啊，真呢代表讲将霉运甲封存起来啦吼。伊的强调呢吼，卖互人甲你他们打来打去啦吼，嘛呢袂使吼，这个互他们吹入面粪色汤。嘛，垃圾桶啦，粪圾桶会使啦，垃圾桶袂使啦，吼，这个马桶啦，吼，歹势讲唔对去。会当呢吼，用这个红包袋给包起来了后，等伫个呢吼，这个垃圾桶，但是绝对袂使呢吼，啊，这个呢落伫马桶，啊那无可能会甲你冲散着你的灾祸。那是按照着这个步骤吼，正确来处理，吼，你会当得到意外好运呐。所以讲呢吼，啊，这个命理师伫咧提醒讲，加他们就是爱安尼。但是今麦咱啊去外口吼，去有这个美容师加他们，你甲伊讲，啊，你敢袂当搞我的这个他们？吼，扣起来，我要用红包落个戴起来吼，然后吼，该当地粪扫当，这呢吼，应该美容师会照做啦，但是伊会感觉你怪怪啊。所以讲咧，一般咱来去用加他们，拢嘛加加他们落地涂骹扫扫的，因为扫扫就脱角去啊。有当时吼，袂呢，有当时嘛是袂扫啊，就是等下呢吼，这个算讲加一两个了后再来扫，啊，这他们一定互人打掉的啦。
哦，这头毛落地涂骹一定打来打去的啊，所以讲哦，其实你若去外口防夹头毛，真系无防打到你的头毛嘛是足奇怪，你无可能讲啊，甲这个美容师，哎、欸，拜托，你莫甲我打到我的头毛，赶紧甲我扫起来，应该咱歹势讲讲安尼吧，哈、哦、啊，所以讲咧哈，真正有当时呢哈，这个一寡呢这种风俗哈习惯哈，有当时咱就是歹势去实行啦哈。不方便啦、啊、吼，拍摄佫不方便啦、啊。啊，你若真正照安尼做，真正别人会感觉你怪怪。来，乡亲朋友吼，啊，不管如何啦，你若准讲咧吼，这个相信吼，你得当安尼做吼、哦。你管他伊，别人讲咱怪怪，咱想要安尼做，运气好，咱得个安尼做啊，吼、哦，是不是？啊，但是如果那是吼，即卖人直咧讲讲，无见无记食百里啦，所以讲咧吼，相信啦，啊，唔免想过头迷信哈。来，咱即卖来听歌，这首歌叫做《忙不忙》。中林，这位形象。

0: 阿母会伫行路无吼？啊，即摆你太拢脚会打地无吼？啊，你是食啥物件哈？啊，我著坐古楼用个看有无吼？伊讲吼，啊，最好药啊呢？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妈拢有咧食呢。
1: 吼、哦，这因兜个人毛伫咧食咱个古楼用得着这广告哦。啊，你拄好有杂志拄好提好看呢哦。
0: 我超级喜欢看超工的、欸、
1: 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你不知道有很多医生都叫人不要吃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啊、这吃其他的东西、嗯啊、这个吃的药就好、啊、但是呢这个医生好呢、哦
0: 嗯、
1: 还会跟你说这是好东西、嗯、代表说这个医生、哦嗯欸、真好嘿，不去反对人吃别种东西、嗯哦、说
0: 他们这也吃，他们这也中医的呢，
1: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嗯、哦，医生迄是中医师就对啊啦吼。
0: 无，因阿这中医。
1: 无，因阿这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0: 啊，伊这中国医药学院。
1: 哦，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啊啦吼。哦，安尼哦，我跟你讲吼、哦嗯，真正迄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咧食，食了好，佮报因阿公阿妈食，因为这支产品食咧到底，咱的卡真正作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嘿，
0: 那这就中医书啦。
1: 好、哦，伊那这是
0: 我知啊，你的好物件。
1: 好、哦，安尼好，谢谢你啦。嗯、嘿，好、嗯，安尼好，甲咱斗小步呢，啊，希望你赶紧好起来，会当将这四
0: 个乖啊。我都准备做四阿毛。
1: 安尼好，对、嗯，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个乖啊呢，甲放掉，吼、哦，会当好好行路。嗯、啊，您刚要注意啊，吼、哦，然、哦、后看到狗，哦、你就足惊啊，对不对？
0: 嗯，
1: 今麦来看到狗来咧，甲你叫你会惊的未啊？
0: 哎、欸、呀，你也袂惊，迄昆凉狗，
1: 大只的昆凉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嗯，啊，
0: 你拄啊跋倒，
1: 甲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嘛，直接提醒大家爱注意。那乡亲，不要感谢咱这位亲妈婆，甲咱做分享见证。乡亲时代，咱会肯要提醒着你，咱人真正袂使跋倒，脚拿不得容易跋倒。你讲若去有车撞着。吼、哦，还阿是讲呢吼，即、这个呢吼，骑车跋倒种种吼，这拢是非常严重的代志。而且佫较侪，就是伫厝内底跋倒吼，所以讲用即摆袂使跋倒。啊，咱人咧走路会走到跋倒吼，阿是讲伫厝内底骨折吼，一个跋倒一个摔倒呢吼，这呢有可能就一世人拢坐伫轮椅顶啊呢，足危险呢吼。所以讲咱咧肯定只提醒着你，啊，咱咧脚一定爱用，脚若用的人哦，较袂跋倒啦。真的啦，而且咱的年岁愈来愈多吼，愈容易跋倒啦，吼。所以讲，你爱食骨碌用来照顾你的双脚，和你的双脚作用。这个双脚呐，用真正袂跋倒啦，双脚呐有力真正袂跋倒啦。啊，无小小一个跋倒吼，迄度有够严重的严重啊，吼。譬如讲，亲像咱的囝吼，我这呢吼，拢去红做这个按摩推拿，本来。阿伯车祸之前，我都拢有伫咧做这件代志啊，因为我都习惯吼，爱去用推拿按摩，一礼拜差不多一摆，还是两礼拜一摆。后当下去用捏脚的时阵吼，这帮我捏脚的吼，这个师傅拢讲，你的脚足厉害呢，你安尼伤甲遮严重吼，哇，这手术的。这个呢吼，手术的刀痕这么长哦，代表足严重嘛吼。伊讲你的脚阁足柔嫩呢吼，啊尤其他头乌吼足柔嫩呢，摸起来拢足完整呢吼。伊咧干练时喏，因为拢会干亲滴落按摩嘛，咧干练嘛吼。啊，我讲嗯啊，这呢吼，别人敢唔是安尼？伊讲吼，伊抓到一个吼跋倒的啦，干那跋倒哦去大卖场吼，啊去骨折啊，吼去骨折啊。结果呢，大卖场赔伊30万，伊讲迄30万哦，提来买药啊，价都无够啦。吼、哦，阿姨讲咧吼，真正卖讲买药啊，只啦，干那互伊推拿啦，廿零都无够啦，因为逐礼拜拢爱廿一摆，伊讲若无去有廿五的卡吼，真正袂拗弯啦，顶翘翘啦。阿姨伫咧讲讲，若廿着迄个朋友吼，迄跋倒的尔呢，跋倒的尔哭掉尔呢，吼，伊讲若廿着迄个朋友吼，伊吼拢是安怎廿廿，伊就无法做搁再廿下一个啊，因为伤钉啦，迄卡伤钉啦，讲改遐钉安尼哈，就是无咧照顾啦，无咧保养啦，所以讲用钞票。你甲看，无咧照顾、无咧保养的人吼，一个跋倒吼，就遮尼严重呢吼。你甲看我这，我喏，足早进前我都拢有伫咧食我家己的产品啊，尤其是骨碌用吼，我拢照起工食吼，要来补钙，要来照顾咧我的筋骨咯。所以讲咧，你甲看我车祸遮尼啊严重吼，即卖呢好起了后，脚阁遮尼柔嫩呢。所以讲咧，咱嚟听吼，就是本身有感受着，我甲你讲，这支产品你爱食，骨碌用真啊够你。 脚有够好诶啦，吼，顾你诶脚食骨肉用有够好诶，所有诶脚诶问题拢会当挖去骨肉用啦。啊，你要补钙，咱诶即个骨肉用内底吼，嘛是有骨棒甲肉甲，即就是上好诶动物性诶钙，足好吸收诶啦。哦，提防着咱疏松去，所以讲骨肉用你爱食，尤其是大足好顾咱诶吼，即个咧身体筋骨多，即支真正是上好诶产品啦，真诶啦，一定爱来食个俗啦，用上俗诶金价买着上好诶产品吼。一盒1500块尔，一盒1500块尔。来，乡亲好朋友，八八节大赠送吼，到家门啊在尔，到家门啊在尔。一盒1500，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吼，即个呢6000块就加送你一盒。你即卖无来八盒，无来买足无彩吼。其实平常时乡亲好朋友咧搞买骨肉用，就是拢一摆买两盒啊，无送嘛是买两盒啦。即卖你赶快来搞买两盒，就送半盒吧。你要即卖买，你要等啥物时阵啊？骨肉用是你应该爱食的啦。内底吼，真正是哦，足侪成分吼，拢是你身体当中所需要。所以讲，从千万把握最后机会，今仔今年吼，即个九月初九，明仔载到九月初十，赠送的最后一天啊，无搁再延期啊，赠送的最后一天无搁再延期啊。所以讲，赶紧把握机会，来购买着咱丽卿甲你介绍的即个骨肉用吼，1500块，1500块吼，一盒1500尔，赶紧吼，敲电话来询问，来订购。有登记拢有准算哈，有登记拢有准算。来乡亲们，你们的九月二十、九月三十哈，来送拢会使，赶紧有登记拢有准算哈。谢谢大家哦，赶紧来各位以上广告哦。所以今天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苏念烈风拿起哈，来听众朋友做伙来欣赏，来做伙听哈。

0: 哇，杨昭君，我昭君。
1: 昭君哦。
0: 嘿。
1: 昭君，你骨碌用被爱一买迄个买骨碌，你等我，我三刷卡。
0: 买一组，我已经有买外组啊啦，我是讲吼，恁讲做会用到月底啊吼，啊我要搁做安尼啦。
1: 吼、哦，安尼迄个正常活动就对啊，你即卖你已经买五组啊唔？
0: 嘿，
1: 哦，安尼好。
0: 即卖买第六组啊。
1: 即卖买第六组啊啦吼。
0: 嘿。
1: 啊，这你买啥物顺件？
0: 25号，好不？
1: 25号好啊，吼、哦，好。
0: 好。
1: 啊，你的电话是即卖即支吼？
0: 嘿，对，啊，你甲我叫乌鸟，我自取哦。
1: 09，哎、欸，吼、哦、好。
0: 我09-23。
1: 等者，你袂使讲出来，我才有就好啊，吼、
0: 哦。好、哦、好，
1: 我遮有吼。啊，你讲要寄？等者等者，你讲要寄？
0: 乌鸟站，
1: 乌鸟站，
0: 黑猫站。
1: 好、哦，你要寄白屯黑猫站啊？吼。
0: 嘿，啊，我家己去提
1: 啊。啊，你家己去提吼。
0: 嘿。
1: 好好好，好好，安尼我再给你做处理哈、啊哦，谢谢你哦，哈。
0: 好、啊、
1: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来，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华语滴滴村，每一天两点钟，跟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赶紧抄起来，好，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哈。你肯的手机也是0987-6177-335，落这部了后拢会当卡，吼、哦，卡来点讲主文产品够健康。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7-335，0987-6177-335。用钱别把握最后的机会，今天去九月九号，明仔在九月十号哈，这里呢八八节活动全面伫明仔在要来截止啊，所以讲把握最后机会，卡电话给我，看你要卡现场，还是要卡电话手机拢可以哈。啊，你若总共要九月二十号、九月三十号才收，拢会使，有登记拢有准绳，赶紧卡电话哦。来，乡亲朋友呢，吼，这个啊，算讲秋天，吼，即卖呢，吼，这个啊，中秋的季节，吼，中秋的季节，吼，真正是大家都开始食油啊。这个油啊，吼，是我最爱食的果子啊，吼，我非常喜欢吃柚子，吼。我感觉讲油啊，吼，伊甲别种果子不共的所在，就是呢，伊啊，吼，这个纤维啊足有够，而且也袂伤甜，吼。你若准讲别种的果子啊，吼，话拢伤甜啦，伤甜的果子啊，我食咧到底，我会怎么讲，吼？不太那么喜欢啦，吼。当然啦，亲像荔枝遐尼甜吼，我就觉得很好吃，但是袂当食伤济啦，不敢吃太多啦，吼。啊，这呢，吼，这个足济果子拢足甜，甜度拢足高。啊，那是油啊吼，虽然讲吼伊的甜度嘛是不哩啊高，但是你食咧到底袂感觉讲亲像其他的果子啊，迄种的甜度吼，食咧到底有点腻吼，有无？啊，那是油啊呗吼，油啊食咧到底吼，这个甜甜，但是呢就是有高纤维吼啊，而且水分也蛮多的。但是你若要食油啊，爱足注意吼，这个油啊呢吼，一定要撇开掉有一寡呢，这个油啊，吼，油啊呢，吼，你若总共无撇开着四种的油啊，那么恐惊会增加着副作用，而且佫会产生着毒性。咱即卖就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因为最近大家拢咧食油啊，亲像我嘛去买迄油啊，哎，今年油啊吼袂介贵诶，蛮便宜的，不会很贵，而且蛮好吃的哈。伫即个中秋节的前后，袂少人拢会吼，安尼呢，伫厝内底呢买真侪油啊，放咧更会消水哈。啊，这油啊有消水了，继续好食，啊，佫较好白哈。啊，那是即个油啊。啦，文旦啦，吼，拢是伫最近足应景的季节啊，而且吼，别个季节你要食个无呢，就是爱伫这个季节当中呢，吼。不哩个营养师呢，吼，伫咧甲咱提醒讲呢，时常见到的这个呢，文旦油热量是无甲外高，维生素 C 含量嘛算袂歹，吼。但是伊油源也是有天然的糖分呐，这呢好食刷嘴，无小心食伤济，油源对着咱的身体健康造成着负担呐。此外呢，这个油啊，可能影响着部分药物代谢的速度，进一步的增加着副作用，甚至呢，吼，有这个毒性的风险。单纯吃油啊，吼，这个呢，你就算讲间隔两个小时嘛，不代表一定安全哦。因为真侪医师，吼，也是真侪专家讲，啊，你若吃油啊呢，加着遐一挂西药爱。这个间隔两个小时，但是嘛不一定安全呐。这个营养师伫咧讲讲咧吼，加在厝内底呢油啊吼，伫咧食吼，一概拢食不了济吼，食一粒都有哦吼，还是食半粒吼。啊，因为油啊食咧到底不腻啊吼，它不会因为太甜而腻啊。伊食咧到底就是足爽脆的啊，食咧到底就是足清爽的啊，水分阁真济。所以讲你就是一边安尼看电视，一边开讲，一边食，食咧到底就伤济去。虽然讲这个油啊热量无算讲足高。
维生素的含量嘛袂歹，但是一摆那食收侪吼，也不可以哦吼。水分的量呢吼，这个水果的分量就会超标啦吼。唔但如此呢，你即摆那食伫咧服用着特定药物的人更加爱注意，伊话可能造成药物的交互作用哦吼。所以讲呢，伫这个部分哦，要特别注意吼，要特别注意吼。啊，这个药啊到底是袂当加什么款的吼？这个什么这个呢药啊啦，到底袂当加？什么款的油啊呢？吼，来做伙食呢？吼，这其实啦，吼，乡亲和朋友拢爱特别注意，吼，都要特别的注意，吼，都要特别的注意。咱来听咧节目当中呢，买个听众朋友做伙来做了解，吼。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小等下呢，吼，再甲听众朋友做伙开讲。这首歌其实江阿文所带来人生公路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人生公路哈。乡亲和朋友呢，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表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的感谢哦。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到咱第二阶段，咱的节目当中，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这个时间的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嘛哈。来，今麦要点歌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只有三首歌通点哦，所以讲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你好，李庆霞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姓陈啦，哈。嘿。我是点着歌啦。
0: 嘿，好。这
1: 个四月晚雨。
0: 什么呀？
1: 四月晚雨。
0: 四月哦。
1: 四月望雨。
0: 四月望雨哦。
1: 嘿。
0: 哦，四月望雨，
1: 这什么？这谁？马尼四月。
0: 这什么人唱的啊？
1: 凤飞飞。
0: 凤飞飞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2: 来，你好，
0: 你好，
2: 彩色的恰恰，
0: 什么的恰恰？
2: 彩色
0: 啊，
2: 彩色，
0: 彩色哦，
2: 哎，
0: 彩色的恰恰，林秀琪唱的哦，
2: 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哦，哈，
2: 好，
0: 好，谢谢，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林秀琪《好运连连》，
0: 好运连连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点歌点满啊，一首优美的啦，来，你好，
4: 你好，我要点陈英杰的《风筝泪》，
0: 风筝泪哈，啊，这优美的不一定播得到哦，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啊，点歌点到这，搁点落去呢，惊讲播不完，所以讲甲听众朋友讲歹势，哈，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天下解醉。我独唱啊，作为来欣赏。

来，咱来讲到这个中秋这个前后吼，大家拢在吃油啊。其实这个油啊，加着葡萄柚呢吼，虽然是共属于芸香科，但是并不是同一种的果子啊。其中的葡萄柚呢吼，所含的这个呢吼，这种呢富含香豆素呢，对着药物的代谢，伊的这个抑制作用更加强啦。啊，那油啊嘛是同款有这个作用，但是无葡萄柚遐尼啊强吼。食油啊呢，到底有啥物禁忌呢？因为这个油啊非常的好食，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吼，真正足爽脆的。嘿，油啊食咧到底足爽脆，尤其是吼啊，这个妈妈啦，那个油啊备好好啊，放伫吼，这个呢啊水果篮内底，啊你免阁再去备。有足侪呢，妈妈吼真正足幸福，拢将这油啊备干咧，一周一周备好好，安尼底下互大家摕咧食。嘿，油啊呐备好吼，安尼摕咧食，真正拢会食超棒啦。吼吼，所以讲哦，一定爱特别注意，吼，要特别的注意。食以外的禁忌包括着啥？你的肾功能异常的腰子功能较歹的人，袂使食这個。搁再来就是糖尿病患者嘛，袂使食这個。以及胃食道逆流的人，也够消化道吼比较较虚弱的人，过敏体质的朋友。啊，个有孕妇哦，或者是容易脚手尾啊拎起起的人，也个有就是你伫咧食特定药物的人，袂当过量来食油啊，吼、哦，会使食，但是袂当过量，吼、哦，袂当过量。来先来讲到呢，这个腰子功能异常的人，袂当食伤侪油啊，因为呢，吼、哦，这个油啊含有高钾。高磷，啊，这呢腰子功能异常，会人无法度顺利排出着体外，容易增加引起着啥高血钾，还是心律不整。所以讲你的腰子功能啦，较无好的人，你油啊袂使食侪哦，吼、哦。搁再来就是啥糖尿病患者，吼、哦，这袂使食侪。一粒油啊等于讲三分的果子量，糖尿病患者。爱注意分量，吼、哦。虽然你食油啊，别感觉讲咧足甜啊，但是其实伊糖分嘛真高呐。所以讲别使食这個，以免使得咱的血糖来飙升，吼、哦。搁再来个禁忌，吼、哦，就是啥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别使食伤济，因为油啊会刺激到咱的胃道，吼、哦，咱的胃食道的黏膜，吼、哦。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你若食了伤济，容易引起到这个胃食道逆流来发作，还是非常的艰苦的呢，吼、哦，人咧讲的火烧心啦，吼、哦，所以讲咧一下酸啦，加种种的拢很不舒服。先讲到这，来听一首歌，连咪搁再甲听众朋友来了解到食以外禁忌。来，咱今麦咧要来欣赏的吼，这首歌曲是这个伤心太平洋哦，这首歌是日语版的啊，这回来欣赏，谢谢大家。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今麦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好，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拢。啊，那吃恭喜呢？你进前、欸、你进前啦哈，较悬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了。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呢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即个分享，然后即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即个情形，真正吼，都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3个月。
1: 是是。
0: 3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的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来，非常感谢咱大哥甲咱做分享，用这标鱼油真正爱吃呢，鱼油是健康的基础呢。我唔知讲有听众标无咧食鱼油无吼，这真正爱吃啦，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啦吼，啊，咱食咧巴肚内物件，你嘛唔知好啊歹啊。啊，即卖人不管你家己煮还是食外口啦，迄油拢是足恐怖的，你看迄哦，足侪油啊，连迄啊烤地油啊，都拢种中标你啊看，都拢种呢遮尼啊。哦，不健康，食咧到地个会产生疾病，迄个恐怖诶。所以讲咧，这吼、個，你唔通以为讲伊会家己伫你的身体当中排出，哦，这呢有当时累积留伫体内拢会产生问题。你都爱靠咱的鱼油，鱼油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这就是咱人体当中上需要上好的油质。哦，这就是呢吼，欧米伽三脂肪酸伫鱼的油当中提炼出来足顺呢，啊，单位足顺呢，吼、哦，顺多。真正有够悬的，这就是咧，请甲你介绍诺诺深海鱼油。雄起时段，吼、哦，你真正咧吼，唔通省这落钱，鱼油真正爱食，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吼、哦，面面俱到啦。全方位的啦，就是甲咱国家面面俱到啦，所以讲唔打工嘞吼，三项拢足悬的，这甲咱降落来吼，个人吼，和咱嘞一跳的这吼，一跳个非常诶，即个顺利吼，啊，搁再来就是啥，就是讲嘞吼，啊，咱嘞亲像咱嘞好姊妹伴伫咧讲讲，好，进前无食鱼油的时过马路吼，看咧到底讲要搁11分呐，啊，11秒啦，要搁11秒，结果嘞吼，诶、欸。好，家在朋友家叫来讲，哎、欸，佮剩一秒尔，你家要行过讲，哎呦，要收迄真正嘞，看做动作11秒安尼嘞，啊，结果食鱼油了后吼，看佮硬啊啦吼，真嘞袂佮再强嘞吼，一秒动作11秒啊啦吼，啊，佮再来就是啥，出门袂佮再嘞，唔知要惊东啊惊西，出门袂佮再佮底下怀疑讲嘞吼，咱嘞即个家属乖无门有色无，拢袂去怀疑啊啦，真嘞吼，足精光的啦吼，真正足记会掉的啦，所以讲鱼油的作用真正有够侪啦，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啦，乡亲好朋友你唔通无食，吼你唔通无食，这支产品真正有够赞。咱的轻松介绍的沙尾鱼啊、拿色的客啊、诺诺深海鱼油，看要甲咱的轻定岗注文，或者是呢吼，到指定药房去个别拢会使吼，拢会使。啊，那是要买今麦来买上好，因为今麦呢吼，这个呢来到尾声，明仔载哦，全部截止啊。乡亲朋友，搞买鱼油的台台，拢是一单买一摆啦，一单买一摆，就是一单买一单分的啦。吼、哦，这个呢一盖买一单分的啦，真正这必须爱吃，咱身体当中。足需要的哈，前三活动咧买2罐送半罐，买4罐送一罐哈。前三活动到明仔载专门截止，再跟红车票把握最后的机会哈。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加注文哈，询问到位买拢会使，我只要定期专人送到厝也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咱来听个你播歌，咱现场的电话哦，抄起来，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表头前加控诉，啊，听众表你若卡来，我无接到呢，好，再麻烦你搁再卡，因为电话足多，吼，电话足多。啊，那是你听的手机啊呢，吼，用这么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吼，你听的手机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啊，今天呢，咱来请各位听众朋友来了解到食油啊，会禁忌吼，食油啊，食油的好处唔免我讲啦吼，其实呢，大家拢知，但是禁忌爱作注意。这个呢，食油啊呢吼，第五项禁忌就是第四项禁忌就是消化道甲虚弱的人，这袂使食伤济。平常时你的肠啊胃呢吼，那是较敏感的人，食伤济油啊，可能会刺激到你的肠胃吼，加速到伊的蠕动，容易闹下吼，容易拉肚子吼，所以讲爱特别注意。啊，那第五个食油啊禁忌就是啥？过敏体质的人袂使食这，对着油啊，吼，或者是内底含有物质过敏者呢，可能诱发着皮肤会安怎起疹呐，吼，发疹，啊，个巴肚疼，所以讲呢，爱特别注意哈。第六个禁忌就是呢，吼，这个孕妇哦，孕妇如果呐食着含有钙离子阻断剂的这个安胎药，你就应该爱避免食油啊，哦，一定爱足注意哦，哈。你要去了解到医生开药的药啊，内底是不是有这个安胎药哈，搁再来就是呢，这个油啊禁忌第七就是容易卡手背啊，恁自己的朋友，你嘛唔通食伤侪油啊。这个油啊偏寒烈寒凉，食伤侪可能滴使到你的气血循环不好，容易呢吼卡手背啊，恁自己的人应该避免接触伤过侪。第八项的禁忌就是啥？这个油啊呢吼，内底有这个呢富含香豆素哈，也压制着代谢酵素 CYP3A4 哈，诶，中呢，这个代谢酵素，所以讲伊在滴输在你血液当中的油不浓度伤过高，甚至提高着副作用产生的风险。譬如讲呢，吼抗凝血药，吼这种的油啊，你吼老在吃哦，这四种的油啊，你老在吃吼，你就是卖去吃油啊，吼。譬如讲抗凝血药，吼，搁再来就是抗血压药，搁再来就是抗血脂药，搁再来就是心律不整的药，你老在吃这四种的油啊，吼，你就卖去吃油啊。甘愿卖食油啊，咱蛮当去呢吼，创造着这个风险吼，你讲是不是哈？来，油啊禁忌也是不组合的是啥？配茶、配咖啡，啊个配海产，个呢配着高价水果哈。所以讲呢吼，这呢较禁忌哦哈。这呢如果哪加油啊做伙食，可能就会产生着副作用。所以讲食油啊，袂当配茶，袂当配咖啡，袂当配海产，袂当配着高价水果哈。这内向亲和朋友都爱作注意，稍等下，咱再过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食油啊会加加，而这个食物来禁忌呢？哈，先听一首歌，哈，来稍等下长知识，来听歌《金包银》。

那乡亲好朋友，吃油啊，为什么吼？别当加茶、加啤、海产、加条高食，而且个贵价做会价呢？来，咱来长知识哈。这个油啊呢，吼，禁忌，而且个食物组合的是茶加咖啡。你唔能讲咧，一边在咧泡茶，还是泡咖啡，啊，一边在咧吃油啊呢？吼，这个油啊容易让咱身体排出掉。咖啡因的速度变慢啦，所以讲你若啉到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比如讲茶、咖啡，那么建议你得买东西吃油啊，那无暗时你容易失眠、困袂好，甚至会引起到心悸哈。所以讲你买加茶、咖啡做伙吃，啊，这个油啊呢，禁忌是不也够有海产呢？啊，为什么？来食药署伫咧指出，油啊含有单宁酸哈，建议加条海产、丁丁各两杯，这个食物分开来食用。尤其是吼，这个肠胃道容易敏感的人，所以讲呢吼，这个你唔通讲啊，我都食吼，这个食饭啊，拢是食海产这一类的物件，食饭罢了后来个水果有无吼？啊，妈妈就捧出来啊，就是油啊，啊，结果你都食食遐侪海产，结果今麦个食油啊，那么呢吼，肠胃道就会比较敏感不舒服哈。来，刷了起，咱来讲到。油的禁忌吼，就是唔通加着一挂高价水果做伙食。有诶好朋友呢吼，伫厝内底伫咧切果子啊吼，拢是油啊放一挂，啊即个呢吼，算讲苹果放一挂，啊拢切好做一盘安尼嘛，互大家食。看你爱食啥，还是各种果子拢食。但是呢吼，绝对唔通加着高价的水果做伙食，因为油啊本身就是属于高价水果啊，所以讲你唔通搁再加着其他高价水果呢做伙食。一边呢，吼，你的血钾伤过高，引起着肌肉暴力、麻痹、心率不整等等的危险，吼，严重毛可能猝死。啊，高价水果到底有啥物呢？哈，当然，你讲你讲高价水果真侪好标嘛，哦，伫咧讲讲啊，提醒啊，高价水果是有倒几项。来，譬如讲哈，即、這个譬如讲啦，哈，金蕉、葡萄，啊，个有哈密瓜。加着圣女番茄，这种的拢属于呢高钾食物，哈，高钾食物，所以讲呢爱做注意。其实食油啊，哈，真正呢，哈，这个呢爱做注意的代志真多啦，哈，真的蛮多的啦。所以讲哦，食油啊，你若总讲随食油啊，啊个随食一挂油啊，安尼一挂副作用，

哈、哦，所以讲食这油啊，禁忌也是有够侪嘞哈。但是油啊，佫足好食的哈。所以讲，你甲看，人健康哦，上好啦。人若健康，啥物都会当食啦。人若无健康哦，真正食啥物都爱足注意啦。所以讲嘞，吼，乡亲朋友这吼，伫遮，咱来听嘞吼，甲你做提醒哦，要特别的小心哦，哈、哦。来，哈、哦，四月傍风哦，做伙欣赏。

0: 这广告、哦、大哥你说你吃咱什么产品
1: 大北水同公园啦，
0: 嘿，食食桂冠，
1: 我四十岁啊，老男人啦，
0: 安尼哦，啊，成熟的男人，嘿，啊，你八十岁成熟的男人，你食大北水食桂冠啊？
1: 食两罐啦，
0: 食两罐啊，食了安怎样啊？
1: 啊，食了之后放尿较顺啦啦，
0: 好，你本地放尿安怎袂顺？
1: 哦，落听落啊，十滴啊，叫弄个大北啊，
0: 安尼哈，啊，你八十岁啊，食两罐大北水膨胱丸，本地放尿十滴，即卖放尿足大北啊，吼，
1: 对啦，
0: 哦，所以讲你安尼特别卡电话起来，甲咱做见证咧，
1: 对啦，做见证者，
0: 是啊，真有效吼，大北水膨胱丸足好诶吼，来你等我一下哈，来用亲好朋友呢，以上广告。来大姐吼、哦、感谢你呢、啊、你安尼卡电话必开跟做分享吼、
2: 哦哎、
0: 来这是广告
2: 哦这个、啊、效果很好啊
0: 你是吃什么呀、
2: 啊、我吃大北水
0: 大北水膀胱丸吼、
2: 哦、哎
0: 啊你咱之前是什么款的原因来吃大北水膀胱丸的呀、
2: 啊、因为我就是有那个糖尿病你知道吗
0: 吼、哦、糖尿病跟着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没关系吼、
2: 啊、有吃西药啊今天吃了吃了腰子会怕怕的、
0: 哦、是因为吃西药怕说腰子会被迫害就对了
2: 对对对、啊、我今天又
0: 去验
2: 顺时巧利利
0: 有百几
2: 百外
0: 本地较悬就对了啦
2: 对对对对
0: 嘿、啊、现在吃多久了有给我们这个改善、啊
2: 我吃差不多要挖两罐
0: 嘿
2: 啊，就有改善了。
0: 吼、哦，要吃差不多要挖两罐，啊，搁再去检查吼，啊，这个数字就继续好啊，吼。
2: 哎哎哎！
0: 哇，家你恭喜呢。
2: 哦，这个产品很好哦。
0: 大北水膀胱丸这个产品足好诶，吼。
2: 对对对对。
0: 真假？你是黄大姐吗？
2: 对对对。
0: 哦，谢谢你呢，你哥呢？
2: 专
0: 程打电话过来跟做分享，谢谢你做功德哈。
2: 好，
0: 好，好。来用亲好朋友吼，大北水膀胱丸哈，这呢咱有这个腰子功能的问题，或者是讲膀胱功能的问题，拢来吃，拢来挖去，效果足好，国家认证的，真正有治疗的效果的。用亲朋友，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要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会使，吼，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林秀琪《彩色恰恰》。那你肯伫只个在呢？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我诶，即个呢号电话，现场诶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你肯个手机，你随时拢会当卡。赶紧个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你肯个手机啊哈。那你肯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刷来去这首歌嘛是林秀琪的《好运连连》。

来，这首歌曲是好运连连哈，咱来听直接嘛，要来祝福掉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拢会当好运连连哈。来乡亲和朋友，时间已经来到着这个秋天呀，啊，所以讲嘞，渐渐早晚温差哈，这阵嘞变较大，你当时可能炎热，但是呢，透早加着呢吼，这个透暗的时气温哦。足明显下降，吼，亲像这种天气足容易来感冒，因为讲秋天呢天气变化更加大，男性朋友都要注意着泌尿道的问题，嘛袂当呢吼忽略吼，咱这个裂喉腺的发炎吼，以这种的隐患，所以讲呢吼，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裂喉腺发炎嘛是定定发生的代志，啊，这呢包括着的泌尿、急尿、甲着排尿的气疼、会阴部，或者是讲呢啊，这个腹肚。下腹部呢，吼，会安尼胀胀不爽快，那是发展变成慢性的裂喉腺发炎呢，吼，那么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讲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哦，这种的病症就是比较容易发生，而且呢，二十岁到五十岁成年男性，吼，嘛是真容易来发生啦，吼。秋天呢，虽然袂当亲像热人大中来流汗，但是天气转凉了后，部分的民众可能因为无闲，吼，啊，都较不咧啉水，不咧。啉茶，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那么就会影响到泌尿系统的健康，裂喉腺。吼、哦，这个裂喉腺炎，吼、哦，这个发炎的，除了可能甲着泌尿道感染有关系，嘛有可能呢，吼，甲着啊，这个呢，伫咧放着导尿管啦、啊、手术啦、啊，啊，这个泌尿系统的结构异常啦、啊，啊是自身呢，吼，变压系统呢，吼，这个疾病有因素相关，所以讲拢爱足注意哈、哦。所以呢，吼，这个秋季啦，吼、哦，诶，嘛足容易呢，吼，和咱的射护腺呢，吼，发生一挂问题啦，嘛是同款啦，虽然无流汗啦，吼、哦。这个嘛，爱多加摄取到这个水分咯，哈，摄取到这个水分哈。伫这呢，加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提醒，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来，说的起这首歌是《风筝泪》哈，来这首歌是《风筝泪》，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

来，谢谢所有亲爱乡亲，有时间伫咧过足紧的吼，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骨头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做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哈。录直播的后壁，甲咱的康杯产品，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康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用车表把握最后的机会，哈，今日去九月初九啊，咱的这个呢活动哦，哈，爸爸节活动到九月初十，九月初十全面要来截止，所以讲把握机会，哈，把握机会，赶紧把握，啊，那无真正爱等明年足后悔。邓心官，所以讲到这不了吼，即卖这要结束啊，拢会当继续卡着热情的啊，这个手机啊，来联络来订产品，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再会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嗷嗷嗷嗷嗷，爱情的恰恰哟，爱情的恰恰，唔通放袂记
1: 哟哟哟。较
0: 早人拢哦，拢在休假啊，哦，假哟哟哟，啊啊假啊，较早拢
1: 会
0: 会食，会咱啊较早咧拍车啊，阿姨拢会迄加工啦。鸡公拢会带鸡母啊，带鸡仔囝啊，出来食切啊。哦啊，迄较早切啊，你就知影，古早时代较早拍切啊时喏。哦，我们热死人嘞啦！哦，啊热啊时喏，用安尼爬，爱透通道，连咪爬过这边，啊，佫晓外久，佫爬过这边，
1: 啊，佫翻过来哦。
0: 哦啊，坐车也安尼啦，吼，做些人才足辛苦啊，啊车也爱。就讲吼，啊，看见咯，佮变好尔吼，赶紧走去嘛，食食啊，饭嘞，啊，迄阵中昼时候，人啊热食袂了，煮食菜头啊糜啦，菜脯糜啦，有当时啊甚至菜瓜糜啦，吼，竹笋啊糜都拢有啦，有当时啊煮食绿豆啊糜都有啦，
1: 吼，
0: 凊彩食食
1: 嘛，
0: 都凊彩食食，好啊，若看到迄鸡啊伫门口埕吼，伫食米吼，伫食切啊，呜，要赶紧哦，
1: 海胆好食。
0: 古早时代，咱较早厝，咱的厝的古早时代吼，那不是条啊棵树，就无是咧砍草的啦，啊那无种啊厝那有啦。
1: 古早厝。
0: 啊，较早迄门拢用弄的迄，啊会有门弄啦，门较早有迄腿啊啦，伫弄门的，伫创啥的，安尼伫吐门的些，啊看到，看到迄鸡咧要食米哦，好要食切啊。杀嘞哦，手天一碗饭哦，也手捧嘞哦，啊，只就拿迄门笼哦，怎杀嘞怎拼嘴讲，哎呦，你死不了，死不了，没鸡安尼，古早时
1: 啊，啊饭嘞，
0: 啊饭有当时啊硬硬的，啊只拼嘴哦，安尼啊迄鸡公鸡母，啊，我靠，我往里走，我啊有当时啊会杀鸡青啦，鸡青你知影，迄鸡青哦。迄鸡青，迄就是用竹啊吼，啊用用开吼，啊拍个打，啊迄讲那个人切啊，鸡青
1: 就惊黑吗？
0: 要惊饼嘴鸡就中啊，晓啊有当时啊，你若那饼嘴哦，啊咱厝内饲狗吼，狗顺便肉嘴，
1: 晓鸡
0: 惊到窜叫啊，所以哦真正有影，所以较早人啊定讲哦，人啊咧衰吼。即分衰吼，衰的时阵哦，人啊咧衰哦，透早开刀，安尼偏开半夜哦，有鸡啊痛着了，吼、
1: 哦。倒霉的
0: 死。啊那坐着椅啊吼，哎、嗯，坐着椅啊吼，我古早时代较早椅啊拢跌啊跌啊坐啊，无啥会坐，出去哦椅啊夹着。
1: 哎，真呀！
0: 啊，即个配暖吼，配暖哦，配暖哦，鸡啊食哦，
1: 鸡食着咧，
0: 鸡死，
1: 全
0: 窜开。
1: 这毒哦！
0: 所以人来衰的钱是这样样哈，有路无厝啦。形容讲这個人已经哦，也有路无厝啊，情景就是表示讲世间吼遮大无厝，啊表示讲也无当好安心之地啦，哈。
1: 安心之地。
0: 有羊看羊呢，无羊呢家己想，呀，也那无就去讨着老和尚，呀，意思讲哦。呀、啊，这反思啊，会当吼，安尼一个举一反三呐、啊，较聪明的吼，呀、嗯，会当这个学习啊，同时啊，会当比较吼、啊、较开朗的哦，这舒服啦吼、嗯哦，啊，这个学生啦、啊、吼、哦，来鼓励安尼哦，所以、哦、鼓励啊，学生啊，安尼就对了哈。呀、哦啊，这个有钱三顿啉。嗯无钱顿三啉，意思讲有钱的时阵哦，吼，逐工都安尼啉酒啦，啉甲吼死来混去安尼啦，吼，啉甲茫茫茫，甚至话个啉酒个开车迄样唔好呢，啉酒开车，你看一年当哦，啉酒开车弄死人，迄偌济，啊话家己发生事故看偌济，所以咱啊啉酒唔通开车，啊食毒。嘛，唔好去食毒，食毒到咧凄惨，过去开车拢唔好哈。啊，咧有钱哩三顿啉，啊无钱的去顿衫，去顿咧西装啦，是顿啥物衫哦？去顿来啉，
1: 哦，
0: 意思讲人已经散架吼，无已经哦差不多啊。有钱食面， 无钱免吃。咱古早时代较早，就是咧经过世间的人哦，劝人讲有钱的时阵吼，唔通浪费哦，好天接好来命哦，唔通讲哦啊，这个好天的时阵啊，钱开了了，到歹天的时阵煞无钱，然后买物件通吃，煞无米哦。啊，到古早时代有一种啊，叫免鱼。
1: 免鱼。
0: 免鱼啊，是咱有啊食高级的吼、
1: 哦，高级鱼
0: 哦，高级鱼就对吼、哦，所以啊，高级鱼啊，
1: 啊，所以食高级的鱼哦，
0: 啊，无钱就免食啦，无钱免食，好、哦，所以即句定啊，咱讲有钱食免，无钱免食，
1: 免食呢，
0: 有钱有人耕啦、啊，无、钱臭脚床，意思讲哦，用来讽刺讲现实的社会啦，哦。唯有金钱至上啦，只要有钱啊，使几多下无有钱，吼、哦，三位拢听好讲啦，吼、哦，安尼啦，所以拍马屁非常多啦，吼、哦，当时你变成无钱的时阵啊，我安尼吼，安尼就你即马有钱啊，吼、哦、吼，你啊，会臭屁啊，臭脚床啊，吼、哦、啊，所以人看到你马上鼻啊暗嘞。有钱使鬼的下无，我拄只咧讲诶，都即世间上吼，人鬼吼，要都知影讲钱上好啦。当然，因啊是用迄个阴间的钱啊，吼，毋是咱即款钱，毋是即款新台票。古早时代有一个冤鬼啊啦，因厝长江，因厝请长江，长江就是咧苦乐就对啊。呀，拢总无滴个啦！啊，有一天伊捌肚枵甲，想要食一点仔米糕就对啦，食米糕。可是呀、啊，白米呀、啊，也无人磨咧，无人磨过咧，
1: 无人用啊。
0: 伊吼，深知影讲吼，鬼魂嘛是足爱钱，吼、哦，是事实。伊就安尼哦，烧香啦，化讲鬼啊，愿意吼烧香哦。啊！我收一寡银纸金给恁吼，请恁代替我抹米一下呀！哈、哦，令人唔敢相信，迄石磨啊，家己会震动啊！个米怎安伫抹出来？抹出来吼，一传讲吼，安尼印证讲有钱哦，是万能的，使鬼的下无安就对了哈！安、哦、尼，所以定下讲有钱使鬼的下无哦，就是安尼啦。看咱听这朋友知影。有钱乌龟坐大厅，无钱秀才人人惊。意思讲用来讽刺讲现实的社会，唯一金钱至上啦。哦，其他传统美德个拢总是抛伫九霄云外啦。哦，道德沦落，有钱啊，色情啦，哈、哦，业者出人头，哈、哦。有钱啊，哈、哦，色情啦，查某囡啦，有诶无啦，吼、哦，安尼啊，有钱哦、喔，也啥物碗糕都拢咧变啊，就对啊。所以咱这人唔好安尼，传统的文化工作，趁少钱我紧忙要死得，啊，唔通讲哦去变东变西，哈、啊，变东变西，抛九霄云外，我来讲一个故事给听。较早有一个戆啊。因大个甲因小啊吼，因小啊都真疼这戆啊，看这讲小只啊都戆戆吼，也都讲吼，恁大拢安骂啦，骂讲吼，拢你拢唔出去做生意安尼吼，才欠两千块去做生意，要两千块去安尼做无结算，等下搁了钱，搁等下啊，
1: 了了了无钱，搁等下。
0: 因小啊就甲讲哦，阿戆啊，才五千块哩。哦，啊！你若趁无钱，忙阁转来啊啦！恁、大个会骂啦，好啦，阿叔要五千块全摕去吹，拄啊看到人路边吼，迄、古早时代较早人个田无拢咧收草吼，哦，咧收草的时阵，戆啊，啊有看到白灵犀啦，哦，一堆啦！古早时代人咧收草，白灵犀一堆，戆啊讲哦，这啊遐济，借问诶，恁这啊有要买无？要、啊，伫遐收草来讲，哎靠，这遮戆啊，讲要买。伊讲我五千块甲恁买好无？这啊好，要， 伊讲好啦，啊吼，我甲伊讲，阮这草呐收一半，收不了，阮卡来走，啊你卡个啊啊，当然敢好，讲啊讲好啦，好啦，晓啊。这人五千块客了，全臭烧烧的，无啊，故全变咧弄啦。我啊，去到地哦，看到大家走啊，吼，举一支，举一支笛啊，吼，安尼，像个笛哥安个阿咧。结果啊，噼里啪啦，未灵死吼，规个拢飞啊，全飞。啊，我阿咧，阿咧哟。
1: 阿飞啊。
0: 那是呀，哟。啊！到迄阵买暗嘛，煞煞枵，得惨啊！哦，
1: 佫无钱。
0: 对后壁，对我当时在后壁到后壁门啊，全入来，入来看到哦，饭卡有饭哦，好、哦，啊，佫有迄、那个，佫有迄、那个迄、那个菜脯米啊，哦，菜脯哦，哦，沙沙食食的，水淋淋的哦，好是唔是都啊好，食食的都啊好。转来的时阵。因大吼去红，甲因嫂啊去红请，有哪拄啊转来啦？我看到转来咧，我无当米在米伫个眠床坎呐，米伫眠床坎吼，呀吼，啊因嫂啊，都甲因大两个都洗身躯洗洗了，去红请转来困难。啊，这边困进前两个因嫂啊，都因大都招因嫂啊，因嫂讲好啊，那两个伫啊讲出一堂懵逼人啦。啊！即马即个因即个在做伙的时阵，因即个大兄就问因嫂啊，讲：哦，你感觉安怎？你感觉安怎？阿婆诶，感觉安怎？因某讲：哦，有够好，敢那亲像魂开九霄咧！哦，规个人拢飞安尼啦！哦，魂开九霄啦！因嫂因即个阿公啊，伫眠床卡爬开。阿叔，你哎呦，你怎么在创啥话？无啦，唔是啦，阿叔，你那魂飞九霄哦，飞去天顶去哦，你拜托的，你五千块的阿卡阿等的啊，阿叔，
1: 伊袂啊飞
0: 天顶，我阿要飞哦，你就甲阿等的啊，有听到无啦，阿叔、哦。靠呀，真正有影啦，所以讲哦，看安尼人戆家呢。
1: 伊也唔知分未清楚，迄是啥呀？
0: 有一个腿啊，腿啊，甲因女朋友去看电影啦，要看迄个爱情，好爱情的迄款的
1: 烧烂的，爱情文艺片，
0: 好烧烂的烧金安烧甲会烧的，要忽然间哦，做一半煞停电啦，啊，所有的人拢暗暝蒙山了，要安尼啦，哦。停电停十几分了后吼，安尼吼，停十几分了后，火向总倒开吼，哦，腿啊吼，大家甲看到光光的时阵，看到查甫查某，大家拢在穿裤啦，吼，电影戏院爱情的吼，还做一半了后，无电，一个十几分电来甲看哦。迄查甫查某，大家拢无穿裤底啊，咧找无内裤，找无内场。我内裤伫底啊，我内裤伫底啊，找无内裤啊！你想看卖咧？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甜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哟？
0: 罗摩利亚多山丘的马吉，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啊、哦！这个生这个白露啦，鬼开始哈，
1: 鬼开始的凉，
0: 就是慢慢啊会较凉啊，哦啊，所以天气较变。所以这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吼爱注意这天气转变哦。啊，这阵啊，佮流行迄款啊，做
1: COVID-19
0: 啊，加这个
1: 流感
0: ，吼、哦、啊，大家爱特别注意吼，那、哦、去公共场所，迄口罩，迄牛嘴蓝、牛嘴暗爱干暗嘞哈，安全第一，唔能讲口口呢，那抵抗力较低，尤其闹慢性病，抵抗力较低，拢较会去感染着啊！大家要注意哈哦。感谢恁收听台湾思想起，听了未歹，大家到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 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哦。

0: 我看那文章就讲，本来我放落足四天，我食四罐放落大缸，
1: 还继续搁啊保养啊。
2: 南国之时，咱个肥大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膀胱较无力啦，尿路较无好个，
1: 豆豆食，盐那多食，佫较好，佫较保养啊。
3: 我讲啊，南国之甲食三克来，南国之
1: 啊，食了安怎？
3: 生病拢嘛有用过啊？
4: 啊，食了好无？
3: 好啦，真好啦，你是客一百人啊？
4: 安尼哦，暂
1: 时啊，较袂爱搞搞放药啦，吼。
4: 安尼
3: 啊，那是啊，
4: 安尼较好困呢。
3: 食有效啦，三日三三日拢做好个。
4: 谢
3: 谢
4: 啦，
3: 外面的啦，迄拢有用啦，外面的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啊。
1: 啊，食纳豆食安怎？
3: 啊，纳豆都食了吼，迄骨肉食就较袂硬胀胀。
4: 哦，较袂硬冻冻哦。
5: 唔是查甫你食有效呢，查某你食真的有效。
1: 查甫查某，迄拢会食一啦。
5: 交流的人啦吼，我袂较紧起来变数，都强要拖落，啊，结果食一个好有效。
1: 那你若放无油，食咧较直咧放较有油；啊，若食高火放油，食咧较直较袂直直放油。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6: 啊，你好，你好，我甲你讲吼，我以后是用伫天埔遐干的啦。
1: 好。
6: 我则要甲你问讲吼，我两棍吼有去灌迄骨浆啊，到明仔食拄十工啦，啊，敢会使食迄款嘞？
1: 哦，食猪那都还好，你也管食，你也使食啊。
4: 食一啦。
1: 那两三工就袂使啦。啊，那十天啊，无要紧啊。
6: 那都食真好呢，冬瓜子啊，冬瓜子我嘛拢去遐干食吼，啊牛蒡真济，
1: 哦，
6: 真好啦。我住伫太平遮啦，
4: 太平啊，
6: 哎呀，太平，我前阵嘛咧关咧不久咧，啊，咱食来纳豆又甲咱帮忙对无？
1: 有啊，你的孙鸾呢，
4: 其中好。哎呀，孙鸾那好，你主人人身体好。
1: 你边啊吼，你的孙鸾那筋络，那筋包骨，骨包筋吼。啊！你的筋络啦，有硬有用哦，有通哦，你的骨头继续用啦。来，这维他命 K2，
4: 继续甲保养。好，拜拜。
1: 再见，好。
3: 啊，有抹恁的迄落面。
4: 啊，抹了有水无嘞？
3: 有哦，金。
4: 哦，金当当哩啦。
1: 哎。
4: 哦。啊，有咪咪无？
3: 有哦。我抹三年啊，嘿。
1: 哦。
3: 主要
1: 南瓜子
3: 是
1: 啥？喏，主要南瓜子食牛肉啦，腰子膨膨啦吼，啊腰来酸来食好啦。
3: 啊，有香油迄
4: 个，
1: 香油食南瓜子，主要南瓜子得啊。啊，
3: 我总讲迄个膨膨发炎安尼啊。
1: 啊，食南瓜子，主要南瓜子得。你好，我英雄啊。
7: 甲恁买迄个美女六合一。
1: 干嘛不阿贵？
7: 有啦。
1: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7: 顶刚才叫你啊，你。
4: 没有，抹了皮肤就油哦。
7: 有啦，
1: 豆豆抹豆豆，水啊！你稍等一下。
4: 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哈。
1: 每年六一哦，预防你的皮肤粗糙了。预防胜过治疗、哦、所以咱的皮肤啦干燥啦，皮肤一个款焦焦焦哦，也乌索索啦。每年六月你就去炸暗家抹抹的哦，都水洋洋水当当啊，看起加我少年呢，足筋骨的啦，抹到堆吼，白到堆，也幼到堆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和你安尼水洋洋佮保湿佮好，和你安尼抹掉，你额头讲出气讲讲，哦，啊你即马加只少年，加只水。每年六一，这里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每年六一啊，赶来抹，新是咱生命发动力，新会使讲伫咱的细胞内底吼，真强面力的。呀，你若无新啦，哎呦，无啥元气，看下外臭老嘞，安尼无精无神哦，无精打采的对安尼啦，做无元气啦。啊，新就是咱就像油安尼吹嘞。安尼烟瘾哦，转来发来，吹来冲来安尼，所以有心啊上盖好，无心哦，就像咱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有这个尿壶线的问题啊，阿尾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放药头我闪药尾，旧年放药全过去，今年放药滴着下啦，去公共厕所徛几步，像咧滴鸡汤安真歹势哦，吼、哦，查甫人嘛同款，查甫人到四五十啊，拍卡像啊闪尿，出血啦闪尿，这拢欠心啦、啊，好心哦，那个叫嘞，咱的身体就健康。啊，什么会上较有心呢？科学家讲，南瓜子上有心。科学家讲，美国的南瓜子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叶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一日就赶来吃。真正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主饮南瓜子，纳豆内底含有这个维他命 K2 哦。这个患了糖尿病的人上大的原因就是 大苦啦。啊，欠少运动啦，也是安尼，即个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物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的人啊，治疗方面啦，以前采取讲糖分啦、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这个患者这个身躯也阁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个食这个纳豆上介好啦。对这个糖分啊，这个糖尿病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为人三颗颔骨啊紧硬啦，颔骨啊紧硬啦吼。啊！咧脚麻手臂啦，屈袂落，酸抽疼吼。食这个纳豆嘛是真好，内底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的，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让你脚手会冷冻安尼。纳豆王啊，若甲滋阴纳袂起啊，安尼甲食吼，拢甲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让你身体健康。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跑道啊，有若要买，不方便拍这个0800666-4499，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名工商。
4: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是幺夫呢，天发会铁打不同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好、哦，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电话跟小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的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说伊哈。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呢，看你要听台语歌。日语的、华语的啊，华语就是国语的啊，客歌啊，小雨啊，客家妹来咧唱客歌，袂歹听，吼、嗯，拢唔免说伊。0800-6644-99，0800-6644-99，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拢 OK 啊，唔免说伊啊。喂，你好。喂。
8: 喂，英华，
1: 哎、欸，你好，哎、欸，
8: 哦，小雨好，
4: 你蛮好呢，
8: 哦，我做哩美容啦，
4: 哦，美容哦，
1: 恁的乡亲，
4: 恁的乡亲，客家乡亲吗？
1: 哎、欸，你好，阿要听什么歌？
8: 将几首歌嘞？
4: 什么歌？
8: 让我走，
4: 让我走，多唱几年呢？
8: 我
4: 唱不完过呢，让我走，请你让我走，
1: 阿哥，我走了。
8: 一颗琴类的，
4: 好，一颗琴类哈，好，一颗琴类哦，我
1: 谢谢，
8: 谢谢你，
4: 不客气，
1: 好，谢谢，嗯，喂，你好，
4: 喂哦，
1: 哎，你好，
9: 哎哎，小玉啊，请问一下哦，你到尾啊，拢讲一个，哎，史耶夫，
4: 史耶夫，咖啡糖，我无咧卖咖啡糖，史耶夫，天发咖啡糖，电话得甲卡好通。
9: 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4: 电话卡好通，需要服务，电话甲卡好通。
9: 哦，咖啡糖，
4: 你我无咧卖咖啡糖。
9: 哦，我想起个小雨啊，咖啡糖。
4: 我拢咧卖咖啡糖，我应该来代言卖咖啡糖较对哦。
9: 好，谢谢你，好了，
4: 客气，咖啡糖
9: 哦，咖啡
1: 糖，好，谢谢，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4: 喂哦，
10: 喂，
4: 喂，
10: 你在没那个两个
1: 机，你稍等
4: 嘞，你稍等嘞，
1: 稍等，
4: 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因为我们节目跟广告分开啊，我加了给你好补几的哦，
1: 一线给接接，一线。一线哈，
4: 哎，一线甲咱接一下哦。
1: 啊，电话若拍有通就可以亮，
4: 我会甲伊接。因为咱足济线，啊，所以爱给互亮。
1: 因为我这
4: 咱叫白来接安尼啊，吼。
1: 安尼好，听到无？啊，喂，你好。
4: 喂哦。
10: 喂。
1: 哎，你好。
10: 小叶，你好。
4: 你好诶。
10: 我点一首《雨中情》。
4: 雨中情哦，好，雨中情哈，我加白哟。
1: 好，
4: 不客气。
1: 喂，你好。
11: 哎，英华。
1: 哎，
11: 哦，真的就当 收到啊，真好听，
4: 收到啊你，
11: 真好听诶，
1: 好，
4: 谢谢啦。
1: 好，阿伯哥，
11: 有，有一条最后的火车站诶，
4: 拄啊唱过咧，
1: 唱过阿布，
11: 唱过咧，哎，
4: 来换一条，换一条，
11: 我龙川曲啊，
4: 好，龙川曲哦，
1: 好，
4: 龙川曲啊，
1: 好，
4: 我唱吧哟，
1: 谢谢。喂，你好。
12: 喂，你好，两个主持人，你好。
4: 你好，
12: 我点一条一种阿里山。
4: 哈？阿里山？高山青还是阿里山？
1: 高山青咪。
4: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1: 阿里山的姑娘闪地宝。
4: 高山青哦。
1: 高山青哦。
4: 我讲白
1: 了。
12: 谢谢。
4: 好，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喂啊。
12: 哦，英雄，你赶紧叫别个别。大家好。
4: 哎，你蛮好。
12: 我点歌。
4: 好哟。
12: 小姨啊，叫不出来。
4: 叫不出来哦，小姨啊。
12: 叫你嘛，不是啊，叫你叫第一上无讲。
4: 你若想要食西瓜就对啊，小玉啊吼。清凉个体会吼。
12: 对啦，叫你名叫你。
1: 啊。
12: 我点一首歌干嘛？
4: 来，什么歌？
12: 咪咪恋爱梦。
4: 咪咪恋爱梦哦，好，咪咪恋爱梦，我真白啊。
1: 好，
12: 好，
1: 好，谢谢，
12: 谢谢啊，
4: 不客气哦。
1: 喂，你好。
13: 喂，英雄你好，我叫西瓜，
4: 杨
13: 一星，一星只爱你一个，
4: 一星只爱你一个哈，一星只爱你一个哦。
1: 谢谢，
13: 谢谢，
4: 不客气。
1: 好，来，赶紧要来唱歌，一生只爱你一百个。
4: 来，欢喜就好哦。

0: 万事看较开咧啦，欢喜就好啦，欢喜的心情，身体才会健康。
1: 嗨嗨呀，你！
0: 唔当啊，安尼哦，逐工愁眉不展，安尼吼，身体会地处搞病、搞毛病。逐工爱欢欢喜喜，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哟，安尼来，赶紧来，过来唱条歌。
1: 来，无聊的男性哦。

0: 大家感谢大家大收听大台湾事，大家相机，下面我嘞下面来个三品工商一下。
1: 我还做一个竞争诶，南归去啦。
0: 铁蓝子，
1: 哦，车婷婷照顾庄家庭，有够好诶。
0: 真正好吼、哦，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较会用啦。啊，你食偌久啊？
1: 母亲节也无偌久啦。
0: 南归去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2: 食偌久啊咧？
3: 哦，我食要几十包诶。
0: 南归去食了好安怎？
3: 啊，食了就是袂歹啊，食放尿啊。我不讲会串腰啊，
2: 哦，真的
3: 啊，做好放腰啊，安尼啊，啊，食了就有较好呀。有当时啊，你啊走，他会串就挂尔，啊，像咧头尾啊，系啊，食咧做好用的啦。
2: 继续搁个保养啦，
0: 有豆豆啊，好啊，好啊，好啊，祝你
3: 食了别个来挂呢。
2: 嗯，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李港有李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有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有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任南国际，赞赞赞赞赞，有够赞就对了。啊，是偌赞呢？因为足好用啦、啊。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啊，以上三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哟，感谢大家收听，无去也唔菜脯囡仔蒙家咸，诶，即马菜脯有哪？
2: 菜脯，
0: 我还袂歹食。
2: 哎呀，好吃啊！
0: 菜脯，
2: 菜脯嫩吼。
0: 较早菜脯真嫩吼。哦。有够好食菜脯卵啊！吼、哦，咱较早阿母上楼煎炸菜脯卵，
2: 吼、哦。你若去吃青州小菜吼，它就有菜脯卵啊。
0: 你古早时代较早吼，菜脯吼，较早的菜脯无像即马咧做遐简单。人较早吼是拢安尼吼，安尼烤菜头开，吼、哦、啊，搁用来落拍，啊拍暗时啊收入来，啊早时啊着搁用嘴，暗时啊搁收入来，吼、哦、啊拍的吼打吼。也有个说粗盐呢，啊打吼，哦啊，得个收蒸蒸开坑吼，啊若要食得个，啊烧啊浸一下水啊用用的，啊搁切切的，切切的啊炒炒的吼，话拢无话拢直接炒菜脯尔啦，无搁含这款啊这含卵啦吼，菜脯卵，啊古早时代也无啥物卵啊，迄阵也有鸡卵啥物卵哦，拢是咧，拢互出，拢补给啊，囝出，拢唔甘食吼、哦，啊，所以啊，迄阵内底食卵有啦，拢食臭卵尔啦。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2: 来，我安排一首《风中的承诺》。

0: 来哦，大家坐下，我来产品感想一下。
1: 六合一哈，
0: 好来，
1: 民族杯，我足久啊。
0: 啊，民族诶有继续有
1: 诶，有足紧咧。
2: 啊，我咧到年龄逆转咯，看继续少年咧，
0: 也能抚平细纹，啊，看继续少年咯。
1: 有啊，我啊继续杯
3: 是洋洋哦。
0: 继续去干么啦？
4: 我哎呦，哦，美女小容，我无成功。
0: 六合一，我咧安怎？
4: 未歹啊，我们那无那水。
0: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水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5: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东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年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六合一，抹了到底有够水水水水水，超偌水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也可无单紧哦，佫加足少年的安尼啦。吼吼，啊，这款的这正好，唔抹眉抹衫，啊，这是拢查某在抹眉啊。无啊，这查甫查某来抹才是好哦。迄抹抹的嘴，大家惊落拢学了，讲哦，水白泡泡又绵绵，佮加足少年叶茎佮无哟。看我赚得啦！啊，这个唔去买，要等到何时啊？等下叫我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5: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稍后来安排这首《男儿哀歌》哦，四点五点的吼。

甘都有时阵入放花好烦恼影，就是不倒来无做我唔惊。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这名字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不会那么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讲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想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 Yeah. 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吼、哦，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后甲小雨啊，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换一边啊看卖，搁甲换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搁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嘞。来哦，咱即卖时间到，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拍哦，等，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烛落笔，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1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2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呦，哎呦，
0: 男朋友是阿仔啊，阿仔阿仔，被哥都出来，阿哥阿仔老小台，伊啊，较早拢大兵吹的小台小剑哈，啊你哎，伊就讲你是我比啊，一世人啊上爱男朋友啊，安尼啦。阿仔啊，听一下内裤拢凉伊，
1: 上
0: 爱哦！哦，我听了内裤啊，喘不住了。哎呀，你这个好厉害的！呀，这個小甜甜哦，接着讲阿仔啊，甲讲哦，吼，我嘛安足爱你的就对啦，遐吼，讲吼，我足欢喜的，你是我哦。即、这个你是那我上爱你的安尼啊安尼，啊即嘛即小甜甜相信你哦，即句话，我讲哦，我足欢喜啊！你是第一个相信我小甜甜的男朋友啦！啊，你遐可能要交足济，吼、啊！我以前交人无人相信，讲我只有一生只爱你十几个安尼啦，安尼伊拢唔相信啦，吼、啊！安尼啊，所以讲哦。阿仔啊，你只有你相信我尔。阿仔啊嘛讲，啊，我安尼哦，讲实在啦吼，我安尼交尾五六十个嘛，你较相信我尔。
1: 五六十个。
0: 无啊，无半人要相信啦，哈、啊，真正有影啦。即卖人太闲啦，遐个讲白贼啦，安尼拢无人要相信啦，因为即卖拢互骗个惊伊啊。
1: 白贼听收济咯。
0: 即个有一个吼。也唔正惊啊！啊，这个老大诶，无这个无小心啊！啊，伊呢啊，伊讲伊找无对象啊，这唔正惊，把人用伊介绍一个女朋友约会转来，因老母甲问讲，迄个查囡仔年龄大概偌济岁？然后安尼啦，迄个唔正惊，甲问讲，你有甲讲无？伊甲讲无，因老母作受气讲，你这个戆啊，戆到要死啊！怎样你才会使甲你的年龄甲讲一下安尼啊？哦，啊，迄、那个唔正经讲，阿父，你免担心啦，我只有甲伊讲一部分尔啦，哦，我甲伊讲五迄、那个六安尼，
1: 五六
0: 就三十啊！你甲伊讲，你安尼五六先甲你三十啊！啊，你唔是甲伊讲？哟，阿父，啊，我开遐戆啦，我甲讲五六啊，结果是五六啊三十，哟，啊，真正有影戆就对啦，啊，人啊讲你戆就戆啦，无戆少就戆少啦，唔只惊你啊乌白哦，所以吼、哦，这个阿这个阿仔啊吼，这个阿仔啊，阿仔啊吼，如果哦你若无同意给我，跟女朋友讲。我就要死予你看啦，死予你看啦，呀！啊，这个因这个阿仔啊吼，就安尼讲，拿一支，去买什么碗糕啊？唔知啦，吼、哦！啊，这个小甜甜哦，赶就甲伊讲，你稍等一下，我等下问阮阿母啦，万家自杀的啦，要啊！小甜甜走等下厝，好、哦、阿仔啊，就讲阿仔啊讲。我恁爸就知影吼，用这波上好用啦，这波上好用的啦，啊，一个啊尔，小甜甜走回来讲，我问阮阿母，恁阿母讲好哦，对不对？恁阿母讲好哦，阮阿母是讲，我已经成年啊，会当看啦，看迄个写信的场面啦，啊，知影讲哈。恁老母讲安啊好，恁老母咧较好，晓得无？对，阮老母足好，晓得无？阮老母足好啦，啊，无你是要安怎啦？哈，阮老母足好个啦，晓得无？唉，所以讲哦，也过一个啦。我当初对伊一见钟情，就知影讲哦，我之间一定好安尼心比个缘分。是啊，啊，啊，甲伊好，安尼甲伊去减啊，枉话呢，啊，当然啦，啊， 因为我甲伊人身玉，得甲玉玉，最后啊，输出杀手啊，甲伊讲，阮老爸吼是亿万的富翁哦，阮老爸啊，但是阮老母无伫个啊，阮老爸上好个，吼安尼啦。经过无偌久尔，咧靠腰啦，幸福。我是讲这个安尼幸福来啊咧，吼，甲讲阮老爸亿万富翁，
1: 存亿万，
0: 要。结果啦，
1: 结果咧，
0: 这个查某太厉害，去交阮老爸，到尾也做阮的后母。
1: 伊要得亿万，亿万之财。
0: 到尾啊，
1: 啊，伊是为着钱，伊都唔是要爱。
0: 到尾也比阮老母咧，要，阮老母咧较好。我甲讲讲，阮老爸亿万。
1: 存一万，
0: 啊，有一个阿伯啊，吼，八十岁啊，好啊，唔知哪食老惊桃花运，迄查某看到伊，大家拢饲我来烧钱要爱，阿伯阿伯好，你啊少年阿伯阿伯，阿伯啊吼，一年吼，掼一卡袋啊啦，迄卡袋啊写讲吼，本银行存一万，诶。诶，存款诶，即个即个
1: VIP 嘛，
0: 诶，即个迄个迄个袋啊，就袋啊，即卡袋啊，就是有存
1: 存一万套迄卡袋，
0: 存一万套即卡袋啊，
1: 算他 VIP。
0: 啊，我安尼关嘴了后哦，查囡仔大家小钱饲我来，哦，看着我阿伯，
1: 迄个爱钱啊，
0: 爱男朋友，爱男朋友，讲爱我爱甲男朋友啦，吼，夭寿咧，啊。我安尼啊，唔知影哪开在食老在惊桃花运啊，真正有够好啊！食老在惊桃花运啊，这个阿明啊，阿明啊吼，走去学校在哭，老师讲你，阿明啊，你是咧哭安怎？伊讲哦，我阿爸、我阿母甲拍哦，啊，真咧老做老爸老母安尼哦，啊，闲啊，这囡啊，接过水彩甲拍。是安怎才甲拍啦？是安怎样？迄都，阮阿爸甲阮阿母啦，两个伫遐啦，算讲哦。我讲，阮阿母讲，阮阿爸外口有交查某，啊，阮阿爸讲无，阮两个伫遐烧钱，大声细声啦。啊，我讲加油哦，阿爸阿母，拍落拍落，晓？啊，阮阿爸甲阮阿母两个全烧拍，啊，结果啊，因两个拢无拍，无拍因哦。结果两个是来拍我，拍我！你食饱想赢，恁阿爸甲恁阿母两个伫遐咧大细声，啊！你无代志，甲讲叫，甲加油，晓安尼？啊！一个阿雄啊吼，伫遐咧哭来找因老母，因老母讲啊，小小雄啊，啊！你是哭安怎啦？哭安怎样啦？雄啊，拄食阮阿爸哦。在顶顶啊啦，啊无小心去顶着手啦，吼，吼，啊你嘛安尼真孝顺啊，阿爸顶着手尔，你就在哭，唔是啦，啊先怎样？我看顶着的时阵哦，我吼看伊足好笑，我一直笑啦，所以我阿爸吼说，我快种阿爸落安尼啦，是啦，你阿爸顶着手就在艰苦。你哥家己笑，所以无怪恁哦，恁啊巴巴嘞，吼，安尼是袂使，爱注意哈，唔通安尼后摆吼爱注意哈，吼，因为阿爸较会使安尼学白迄落吼，哥有一天，一个小女生呢，要去灶卡的滴，看因老母在洗碗，伊忽然间吼。注意到因老母有白头毛，啊参真济，啊佫有乌的后背安尼啦，吼安尼，对，伊就注意吼，就讲阿母好奇啊问阿母，迄、那个为什么吼头毛当中有变白啊？因老母讲吼，哎呀，每当哦你若做唔对伊，吼。心情就无好，头毛就会加较白，吼，安尼啊，所以头毛就会变白个。哦，安尼我知影，安尼我知影，吼、哦，原来阿嬷吼、哦，就做个讲白擦的，你看伊个头毛拢白了了吼。原来阮阿嬷做个讲白擦的，规个头毛白了了啦，吼、哦， 吼、哦，啊阿母，你哪会讲白切？因为你头毛拄啊白潮要正半、嗯，啊阿妈白了了。恁两个母仔囝哦，你拄啊生着恁老母哦，生着阮阿妈，啊所以阮阿妈也讲白切，你也讲白切。哎呦，恁母仔囝有够讲白切哦，呀，真正可怜，生个这查囝做无了，细汉仔也甲吊死。听讲，有听一个讲，听讲恁个餐厅明仔载开始无要开啊啦，吼、哦，是安怎样啦？在迄里长吼，迄船长吼，带一挂船民吼，去问因个餐，因个迄庄家迄间餐厅尔啦。讲、欸、啊，是安怎啦？即附近个居民吼，会议了，讨论了，决定向即头家改建议啊，船长就啊带去啦。哦，头家啊，啊恁店讲要开到明仔载哦，讲晓啦。阮吼、哦，诶，头家，阮村的人啊，昨暝开村民大会吼、哦，也大家吼、哦、建议讲吼、哦，建议啥货呀？建议讲哦，希望你这间餐厅唔当。无开啦，爱继续开啦。真的吗？啊，不过我的餐厅敢有真的接受欢迎？真正的哦，我呢哦，虽然生意无介好，但是我足感动，讲咱庄头的人哦，对我有够好哦，我真正哦，安尼哦，足欢喜的啦，哦，哎，讲我足感动的，船长就讲啦。大家担心讲，你的餐厅啦关起来吼，即个家雀啦、鸟鼠啦，啊，即个狗啊、猫啊、野生者哦，要叫伊对只，伊会枵死啦。头家，你都茫关起来啦，拜托啦，哈，是安尼哦，晓啦，啊，无你叫即家雀、鸟鼠是要走到四面啦，我看无啊，枵死，我看哦，你吼、哦，佫加减啊，佫饲啦，晓呢，我佫加减啊，开啦，晓啊，真正。所以讲吼，唉，咁啊，
1: 原来是为着遐。
0: 哎呀，这个人客吼，就讲啦，头家，我咧食饭的时阵，恁迄只狗为什么伫甲看？哼哼叫，你安尼，你伫开店有狗，恁唔得爱甲顾咧。啊，我安尼哦，伫食饭的时阵，伊安伫甲看，哼哼哼哼哼。餐厅的主人哦，啊，歹势歹势，因为哦，拄只人客伤过济哦，啊碗无够，我摕你的，摕伊的狗碗哦，啊洗洗哦，啊摕予你食啦，啊迄只狗知影迄块碗是伊的、欸，所以伊哦，直直甲伊认，直甲伊看，是安尼啦。
1: 伊的碗。
0: 哎呦，头家啊，啊你安尼顺娘娘摕迄落做狗的碗来罚食。有啦，我因为哦，因无够啦，
1: 无够吗？哇，无够哇，
0: 足歹势啦，真正伊啊，头家啊，你真正
1: 太离谱了吧？
0: 有，
1: 安尼伊敢开餐厅？
0: 有，安尼真正有影吼。也阁有一个吼，饭店服务生啊，看到一个顾客用桌布吼，啊在切餐具啦。赶紧哦，走伊讲，喂，你在创啥话？阮的店的餐具绝对清气的啦，吼、哦，佮讲啦，你这桌布，吼、哦，我甲你讲，这桌布，我甲你讲，这桌布是拢朝一个月较换一遍，啊，你这桌布安尼哦，迄外太高呢，啊，你用个切太高的桌布。你切碗在吃，哎呀，你安足无卫生嘞哈！这桌布一个换一遍，这外太高，这用显微镜在甲看，细菌偌济呢？啊，你用这桌布在切碗，哎呦，太高是哦，太高垃圾哦！啊，你用这安尼，迄桌布安尼，太高垃圾，佫出底红用，呀呀，这真正呀，头家嘛头个破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够辣的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啊，甲大家甲咱英雄甲小弟安足疼惜，想要家内面的人啊，敢疼惜哦。
1: 感谢。
0: 啊，去捡茶饭遐，啊，甲咱照顾足感恩的哈、感谢你哦，祝恁大家身体健康，活咧百外岁，免惊过过做工过哈、啊，谢谢呀啊。咱节目啦，听了袂歹哦，你要斗小步哦，做一下好心斗小步哦。尤其那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我拜托。啊、哦，叫来收听，听听伊都无爱去自杀，也无爱自杀，无一种咱大家公家救着人，好事好事继续挂，歹事就忙做做做，像诈骗集团咧，哎，拢无个咱忙做做个哦，赚个安尼迄款钱无，伊想讲迄款钱，迄足济哦，人安哦安尼欠长内都唔敢开哦，安尼安尼啊，你讲骗骗你安尼。规世人，你敢会心安理得？咱那要趁钱啊，趁有心安理得，茫趁迄无天无良的，唔好哈。啊，咱节目会当点歌，吼、哦！啊，我三品工商煞要点歌才来哈、来，我三品工商一个哦。
2: 想跟你买那个美女六合一
1: 啊，这边啊，你擦的好不好？漂亮 啊！
2: 现在一瓶快擦完了、我那上面黑色素沉淀，我想要把它擦不擦得掉？
1: 它慢慢会淡化，它会慢慢淡化。
2: 对呀、啊，我想说要去做什么雷射麻环呢、
1: 不用你就擦那个就好。
0: 继续哥哥播
1: 了啦，
0: 好，谢谢。
3: 客家拢叫啥做？
0: 阿里婆了安怎？
3: 袂歹啊，讲我即马较水啦，皮肤较好啦，
1: 较油哦。
0: 对啦，
3: 我改过几多年啊。
1: 好，谢谢啊哈。
3: 好六合一，
0: 你有买过无？
3: 有啊，水啊，
1: 水哦，
3: 我好唔得笑。
1: 啊，有幼咪咪无？
3: 有啊，讲我即马无同，甲较早无。
1: 无同哦，
3: 水哦，
1: 都少年哦。
0: 诶，加较少年，阿面咧加足金，加较油，幼咪咪白泡泡啊。
1: 啊，
3: 我是讲叫沙洲，
1: 我叫伊家你写吼，谢谢你哈、
3: 啊。我那拢用你的产品
1: 啦，谢谢啦。
3: 我讲买了袂歹，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3: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啊，写了袂歹。
1: 哎，
3: 南瓜子啊，加一款纳豆还无。
4: 阿公啊，
0: 你好啊，
4: 花枝真好了。阮阿一天本来起来七八届，今仔一天剩两届尔。
0: 啊，你暗时啊就对啦吼。
4: 哎，足好，
0: 足好，
1: 啊，继续甲保养来去啊。
0: 继续爱去甲保养啊，长期甲保养，身体愈用啊。
1: 有啦。
5: 哎哦，我讲你买点鸟的代志来买啦，南瓜枝加纳豆。
0: 嘿，
5: 我即话南瓜枝吼，加本来只会拢会放个哦，啊南瓜枝加只几只嘛吼，啊纳豆上咧按较袂当白白啦，爱南瓜枝食较济咧。
0: 即、這个裂破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摇落啦，食咧较济，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吼、嘛较会用啦。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安
1: 尼继续爱甲保养个呀。
5: 哎、嗯嗯欸，我做大妈，
0: 开心啊！
5: 我食，你该食啦，食。
1: 看你哈，
0: 好。
1: 哦，谢谢你哦，好。好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吼，卡里我真正啊，啊，放尿较袂遐大包，啊，食南瓜子会使袂？
0: 好。
6: 啊，食纳豆嘛嘛，紧当些食吧，因为
1: 我当些食
0: 个较，较要食
6: 个咯。嘿，我一日食纳豆，食两头一两年啊。
0: 哦，
6: 南瓜
1: 教你食，
0: 南瓜子也教你食个如何？啊，你食纳豆食得好无？
6: 袂歹啊。
0: 好安怎？
6: 因为我第二嘛教细伊啊，你知嘛？啊，而且头壳较袂戆，
1: 啊，较袂头壳
6: 疼。我一头两年我。
0: 哦，你还
1: 继续保养
6: 啊？一天吃两粒，
1: 系啊，保养继续。
6: 我系迄个生这个功能强哦，是七十九。
0: 哦，安尼好咧。
6: 系我即回去检查，本地八十啦。
0: 哦，
6: 啊，即回诶，顶日来去检查七十九。
0: 七十九八十的左右，拢朝底下说，慢降落六十以下啦。
1: 好，
6: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这个患了糖尿病的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苦啦，啊，欠少运动啦，也是安尼。即个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物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的人啊，治疗方面啊，以前采取讲糖分啦、啊、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即、这个患者即、这个身躯也阁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甲食即个纳豆上个好啦。对这个糖分啊，这个糖尿病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
7: 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叶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然后三个人来甲食，互咱大家较长尾寿上盖好。锌哦，就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啦。食锌会增强咱的免疫力，因为咱规身躯的细胞吼内底有锌。啊，你若细胞内底无锌啊，啊咱的人啊，安尼哦无精无神啊。呀，什么毛病都拢总来的，有这个心才有这个发动力，所以心太重要吼。人身体才会用，才有法度让咱的身体才好。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有这个尿壶线的问题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放尿头闪尿尾啦，也去年放尿栓过去，今年放尿滴到下去到公共便所放尿安尼徛几步，后壁排一堆人，这杂杂滴滴吼，真正有够济啦。查某人啊，到四五十嘛，同款呢，拍啊像啊，闪尿少者啊，闪尿出者啦，闪尿这拢无方便，这拢欠锌啊。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早时食两粒，迄锌上较强；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可啊，靠！你讲什么会上较有锌？就是这个蓝莓子上较有锌，美国的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滋阴蓝莓子甲滋阴纳豆啊，甲你食，互你过五关斩六将，互你徛停停，照顾专家庭。美女六一哦，互你抹来到底呢，真正有影赞。皮肤安尼水洋洋、水当当，因为你的皮肤哦较粗糙啦、较干涩啦，皮肤哦安尼乌乌涩涩，安尼面阁有孽镜吼。直接要来介绍咱美女六一，你要早唔改面洗好清洁啊，七落单，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甲抹抹咧，互你安尼哦，足水的亮白。个油个白，啊好啊！你安尼水洋洋会当改善暗沉，互你安尼哦，保持安尼，互你有湿度哦，互你有够赞。美白，即款美女六，你个挂来较抹，抹水洋洋水当当，佮互你倒少年哦，这是好啊！全国三百块精油房拢有，全国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一个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金门金爱油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六六六六空二三都会当去注文啊！以上三面工商。Oh, oh, oh.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住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啊，我咧天边落雨，我咧等啊雷公啊，溪底无水鱼啊乱撞。阿君啊爱娘啊唔啊甲讲，哎呦亲像小狗咧乱啊乱撞呀。较早迄个做。现在这个慢机调啊，所以听起来真好听哈。诶、慢机调，7:05啊，到啊家己哦，无情阿君啊，笑啊连家啊，一个看家咧真啊好势，哎呦头壳热热，唔知要倒位去哦啊。慢机调就是你会当乌白甲唱，乌白甲斗都甲唱啊啦，吼、哦，真正唱咧甲地足爽诶！感谢大家收听，啊，咱这个节目叫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雄啊，
0: 我叫做小雨啊呢。
1: 啊，下晡时啊4:00就开始唱啦，吼、哦，啊，咱等下6:00到6:30，咱英雄甲小雨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啦，吼、哦，无清楚啦，药房伫底啦，吼、哦，啊，阮公司诶干么店？哎，我恁公司即摆开干么店咪？哟，干么店嘛吼，像咧杂货啊店啥个拢有啦，啊，食烧食冷拢有吼。啊你，哎，为人讲好奇讲，啊，太好黑啊，即摆阁有迄款的，嗯，啊，无你煞买甲看卖咧哈，哦，吓，啊，这吼、個，啊，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咱拢总会当拍电话吼。啊，咱这若要听歌点歌，咱会当啦，看你要听台语、华语。日语客歌，小雨也靠姐妹来唱客歌，有哪偌好听嘞？哎呀，姐妹安江哦，一边看过一边客哦，看到阿娘哦，姐妹啊，头咧咧哦，要要，我变咧唱思乡记啊！啊，唔免说伊哈，来，即马来赶紧正要来甲唱歌啊！
0: 来。安排这首《流浪下洛阳》嘞，
1: 《流浪下洛阳》
0: 是的。

0: 会下就下，未下流卵有啥？
1: 啥？免流卵啦，流卵有啥路用呢？
0: 好少啊，流卵有啥物路用啊？我嘛，好像男的讲哦，那讲就是讲那男那么爱爱男呐，那男流卵啊，无啥那小老年呐，讲实在，你讲啥话？那哪个都流卵呐？无啥真老年。所以就是说，啊，咱男的小卡可怜，我好多男的咧可恨，男这男啊，这目睭咧白样金，看袂个，古个来乌白交男朋友，乌白交女朋友，到尾啊拢啊，大汉。

哎呀，老大，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江湖的饭歹食啦，拼地盘，赌性命，讲欺骗，论英雄，都讲迄命，冤冤相报，到尾啊，到尾啊，只有两条路通行。若不是失去性命，就是路角。所以咱今日就来觉悟，无论做苦工，也是小生意，咱也就来打拼，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了嘛才会自在，嘛才会自在呢。

0: 那要大牛上大啦，呀，
1: 老土还唔好呢？
0: 无啦，伊个牛尾啦，牛尾上大啦，哈，茫听念唔对个哈，哦，呀，来赶紧，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哦。
2: 料是拢袂歹，是啊，吼，迄脚的迄条脚筋哦，像安尼像迄乌青安尼啊，拢拍散去啊，筋拢掂落去
3: 啊。啊，恁专门咧食迄，
1: 哦，
3: 食那做上好个
1: 呀。
2: 是足好困，爱困你啊，拢甲黏起啦。我拢迄条呢，那要不能占，是干那讲讲尔咩？
0: 那倒就是讲循环的结束啊，你血糖嘛较好控制哦，愈来愈少会愈硬化。那倒个筋络会愈来愈软溜，即个哦，你会当迄个牛啦，你的血啊毛会继续好势，继续顺呢。你若脚会麻啦，啊，不啦，今日按啦，那会喘嘛好啦，继续搁个食，搁个保养哈。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竹音纳豆王这吼，先啊开始销路遐好哦。你话平平好，我市面上纳豆哦，遐济啊先啊啥，所以吼，伊的纳豆基棉两万，你服用个维他命 K 2哦，你得安尼哦，啊未食伊个检查，食两个月了，你个检查看卖看看你哦，甲看卖。啊，所以咸啊，太，所以就是物件好用实在哦。所以水啊，都人上好啦。你啊，赶来甲食食哦。你的俄罗讲实在赞哦。以上三面刚上。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仔细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0: 来，即马过来甲唱歌哈。
1: 来，我要安排这首合唱的歌吼，《乌蝶梦》呢。
0: 乌蝶梦。

0: 感谢大家收听这条蔡桥网。
1: 乌蝶网。
0: 哦，啊，听到我听
1: 到。乌蝶网。
0: 乌蝶网，我听蔡桥网啊，拍摄啊，来，今麦过来甲唱一条歌啊。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刘电哦，真久我唱这首歌。
0: 刘电就是讲哦。迄流，迄当店吼，已经啊，迄个
1: 流当皮吗？
0: 流当呀，已经过头呀，叫做流电啦、
1: 啊。流电哦。
0: 啊，听看迄当店吼，迄、那个流过头的，听看嘛咧。

0: 炒米粉，食咧到底呛呛滚哦，真正袂歹。来，我产品刚上一下哈。
1: 哦，那做个美女就好伊哦，我抹第七罐啊，
0: 足水哦，
1: 水你知无？哦，面足金的，啊，佫安尼，大家嘛讲足少嘞，够水。哎呦，
0: 那豆
1: 那豆我嘛食第七罐啊，食了个拢袂酸啊，本来口味小可那比较白。哦，食真好，迄
0: 几组好吼。
1: 嘿，啊，我即摆拢继续咧食，我拢
2: 咧
1: 在咧一整啊，
0: 继续搁开保养啦。
1: 哎，无无拍算咯。
0: 好，
1: 哎，食做好诶，我若保我厝边遐。
2: 感谢阿姐哦。咱即摆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苗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美女，真美女，美女了，伊就是安尼啊，抹抹足水，唔只会唱山歌，呵呵啊，伊是拢查某咧抹面，无啊，迄查某来抹才是好，抹抹咧吼，出去吼，烧钱人学了。你也想过去拢开一挂冤枉钱哦，买一挂瓶瓶罐罐，结果啊，无也无影水。咱甲你介绍一挂美女了以后，你甲抹咧，安尼一层一层，足紧就吸收诶。啥物可以美容去拉皮啦，因破拉皮，佮开一挂冤枉钱，他是需要迄要创啥话？美女了，伊抹咧到地吼，叶颈无伊白泡泡，又面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哦，佮加足少年。主人啊，多人甲主人啊，袂止啊，甲要甲甲食咧到地啊，比水牛更较用。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来，稍后来安排一首吼《奔向彩虹》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啦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哦，你得还拜托，咱啦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囡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天气吼、哦，早唔较凉啊哦，大家会记哈，要多多保重哦哈。那恁咧客家乡亲啊，今届天使气候呢，昨暗吼又够凉的哟、哦，他今日吼多多补充起家哈，迄昨暗够凉哦，做改凉衫哦哈。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你好，甲小玉啊，好友讲吼，啊，咱大家对咱的士大人哦，啊，较关心的，吼、哦，较关心的，唔好吼士大人，因为咱细汉的时阵，伊安尼去拍拼、趁钱、做牛做马，啊，足辛苦，饲咱只只团，甲咱六西人叫，这样温柔啊，换咱啊，爱家关心，好啊，家照顾，谢谢哈、啊，感恩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是我情绵绵，大家晚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咱家的囡仔放这个暑假拢平安回来啦吼，有平安回来读册啦吼，哟。哦，这都要学，这哪无新闻来报，咱真正唔知呀。哎，挖挖家你的器官吼，看要心脏、要腰子、要肝，挖挖吼，人挖挖就家你的器官拔拔去呢。啊，这个集团偌恐怖呢？伊讲俄罗斯台湾人上好，台湾人的器官上介好。哦，啊，你个电脑昏你哦，电晕了，该押上船，坐船啊，坐船啊，要对，送去中国。抓到一个哦，就送去中国去活摘器官。啊，这个诈骗集团就俄罗斯欢喜讲，哦，你搁加抓一个啊，哦，咱的法拉利有啥买啊？咱的七级的哦，两三千万、四五千万厝拢有通买啊！你看老恐怖，因够恐怖，因咧掠人哦，掠去流，掠去这换，掠这器官去白安尼欢喜干咧呢？哦，这真人吃人的社会啊，够恐怖哦！这姓江的啦，哦，两个这辈大兄妹啊，整整七个人，甲这三个少年啊，一组成一个哦跨境。跨境哦，诶，人口贩运诶集团，这个嫌犯伊就啥台湾人啊，哦，去中国吼摘取器官，伊甲你啥，甲你骗你，就去中国吼甲你摘摕你器官啊，你的心肝脾肺肾，拢会当卖钱。这个检警吼，佮还原着这个扣案吼，扣案起来，这手机啊通讯记录，好去看咧口供令。因咧诈骗集团咧，共骗咧人贩集团哦，因咧手机啊内底对话，足恐怖诶！发现内底成员哦，足冷血，毋是像咧抬鸡，毋是咧抬鸡呢，抬鸭尔呢，迄个抬人呢。因讲安那呢？因咧讨论哦，台湾人上街哦，甚至个密谋吼，吼，个咧密谋吼，你骗一只去西港，啊，我甲电一个吼，我甲鸭上车，直接吼。甲对船顶啊弹落去哩，就载中国啊！而且你只要成功卖一个台湾人，你就当赚哦960,000的暴利，真好赚哦！卖一个960,000哦，这姓江的顶顶因家的人已经锁定三个民众来实施哦这个犯罪，好在加在因为风台啦，地主船班停航啦，搁。加上因的内部吼，遭闹着风声啦，怎引起着惊吓啦？因计划连环出包啦，三个被害人哦，好咧加在买幸运哦，无送去出境去，无送去中国去啦。你话洪灾，好加在洪灾救着因啦。这件案件着对待刑事局经侦办其他少年犯罪时阵。对因所靠爱手机啊，还原着因通讯记录，哦，这顺顶啦，顺这个顶顶啊，去摸这个鬼啦，佮查出来啦。这个检警调查，26岁姓江的查甫人，佮23岁姓江的查某人，因着伙同哦姓陈的查甫人，拢总5个来勾结着中国的买家，哦，叫山水的，由这姓江的查某人，哦，23岁这个啊。伊负责联络对方，啊！这姓陈的查甫人顶顶的，因就来吸收哦。这姓张的、姓赵的、姓徐的这三个少年囡仔，来充当第一线的猎头、猎物啊！哦，猎物、猎头啊！哦，安尼啊，潜入学校，甲少年囡仔一个群、一下下群、社群，透过脸书，甲透过嘴来发布着招募诈欺的车手。港口招书等等哦，这高薪的讯息来骗这戆妹妹、戆人。只要若成功，你就当送一个出去，把伊腹内啊吼乌乌起来，摕伊器官、心肝、脾肺先摕得起来。这个集团呢，就当得到10万至30万哦，的泰达币，泰达币差不多代表320万至600万至960万的酬劳。你甲看这，啊，因的对话吼，因为叫警察抓到啊。啊！因这诈骗集团的对话啊，全部拢出来，有对话哦。这个中国的简体字，啊，有咱台湾的诶，这个繁体字，拢伫这个对话内底，有够恐怖！啊，因佫笑甲欢喜甲咧呢。
哦，够恐怖，恐怖！哦，所以人这样，这少年囡仔啦，如果为着安尼几千块啊，吼，想要换手机啊，老爸老母都无他给伊啦，哦，无咧，这诈骗后来来，红脸就怎流安尼，迄就无他转来咧。这个检警一查出来，第一个被害人啦，吼，啊，伊就误信求职的讯息，哦，用 AI 嘛，吼，啊，就人家咧欠人啊，啊，食好做警，领济钱。伊伫去年的八月中旬，就前往哦内坜火车站集合了后，落尾就被押往阿联呢，阿去这个中坜吼松义二街吼的民宅，甲关伫遐呢。原本准备要安排出境啊，要送去大陆个呢，但是迄个时阵拄啊风台天，强烈风台天，海上的船班全部拢停无开啊，拍乱就要运送的计划，落尾集团的内部吼走漏这风声去，这姓江的查甫人伊足惊行动这行者，所以囚禁两天了后，哦，便将这 AI 吼，个从这少年囡仔三个放掉去。这集团落尾吼，这调整策略，由这姓赵的少年囡仔以港口招数吼来个做一个捏啦，做这个要写出来捏啦吼。伫个同一年旧年八月十四号。哦，就烧酒哦，叫伊阁招两个朋友出来，阁招两个亡命兼箭头的出来，甲第三个、第二个、第三个，拢总三个，伫内坜的火车站迄落见面安尼，好咧加载。这两个堪要叫出来亡命的，因伫咧接洽过程当中啊，因感觉诶，唔是空哦，这可能有问题哦，因当场就拒绝接受空过，而且果断要离去，所以再次唔阁再次阁设这局哦，全失败。哦。这两个够厉害吼！因着他买法拉利，他买七级啊，台中七级啊，你来看这。所以这专案小组分析这姓张的少年囡仔手机的对话，发现这成员哦，这歹人哦，当今日这吹啊，谁不乖谁被诉吼，被裁吼，什么人无乖，什么人拆台吼，爱记了哦。这个时阵哦，吼，因咧讨论着哦，这个器官买卖甲人口贩运的美角。唔嘛，讲足赤裸，讲啊足坦白的哦。会问答用哦，按、啊、你们说猜，恁讲要拆是啥物啊？人拆，安尼物啊，知影无？就是爱买器官啦，人拆、厝拆，鸡仔鸟掠到无半只，人拆，安尼你知影无啦？因个笑就讲哦，要开法拉利啦，甲要七级的拢有啊啦，那掠一个去，啊连续才有三个啦。这对话更加吼更狂言，你骗一只去西港。我甲电脑死死昏昏去，我压上车去哩，直接吼甲牵去船顶啦，都载好贵啊！甚至做冷血咧讲吼，啊，咱迄个鱼竿吼是断电啦，无监视器啦，嘛无证据啦，所以警察人抓着嘛无通讲啥物啦。这个对话内容嘛包括着，只要伫中国的基地顶嘛都无问题啊啦，船啊若驶过中国就无问题啊啦。对岸遮个人吼会来船顶甲接应，甲咱带走去啦。因为风台天啦、啊，啊住宿甲安顿的费用的代志，佮讲遮，啊所以检警又查出这集团的分工啊，佮准备安排在台湾的被害人哦出境的情节完全吻合，所以这检警接合着这個关键的事情了后吼，发动着两批的搜索，从这姓江哦，这两个级别哦兄妹啊，啊佮核心的干部哦具体到案，及时瓦解吼、哦、这人口贩运的集团。这也无可能会瓦解，这个一个骗一个去，吼、哦！这通地检署啊，张啦吼，张贞杰，该伊吼组织犯罪吼、哦，买卖人口，佮摘取他人器官未遂的等等这罪名吼，从这七个被告提起了公诉，而且向法院哦来敬请重判，有期徒刑七年，这样伫中国了就判死刑。你爸爸食药啊，食毒未毒的，等我抓到就判死刑，无第二句的。咱只咧判七年，而且这抓偌济人去卖过啊呢？抓偌济人北来啊去卖啊呢？夭寿啊！你看老碰到啊吼，嘿啊吼！咱若搁咧平平安安哦，会当安尼来过一个中秋啊，看偌赞，是不是吼？这两家这个囡仔教会囡仔，我想老爸啦，嘿，讲想要找老爸教会囡仔吼，想要找老爸，这个新闻我。迄间要报啊，无报，怎啊吼？伊找无路，啊，就拄啊来到凤山找无路，目屎流目屎滴。啊，警察真暖心啊，安达吼，帮助伊返去厝安尼教会囡仔。啊，老爸是走去倒要找老爸。这个凤山吼，发生一件吼，人捏把两汉的插曲，
一个教会查甫囡仔，因为思念伫他乡外地吼，咧做工课老爸，伊竟然吼偷摕厝内钥匙，啊，就离家出走啊！伊企图要展开着找老爸大冒险呢，想要到因老爸无啊无找着，等到才愈行愈远啦，懵懵渺渺啦，吼，唔知要对对一个方向去安尼啦，伊怎家己徛路边哭啦？好咧，家在热心的民众吼，发现了报案，吼，安尼是对的吼。啊，这凤山分局，吼，南凤冈派出所警察南报案，伊就马上来到现场，看这查甫囡大粒官、细粒官，啊，这两间就做乱了。我昨早阮天天去菜市啊，啊，因为那后小小我无爱读册啦，嘿，吼，啊，我到在菜市啊，啊，就说过哦，伊怎讲？阿妈，阿妈，谢谢，阿妈好，谢谢吼。伊也看人边咧卖虾啊。我讲吼，阿妈后头摆听我带你来买，吼、哦，伊就足欢喜。啊，即摆买了完吼，日头足炎吼，啊，我一个铺盖要坐哟，吼、哦，烧烧，吼、哦，烧烧，吼、哦，烧烧，尻川烧烧啦嘿。啊，我一个摸伊做，哎呦，真正够烧安尼，有咧我尻川烧烧，紧徛起来吼。我怎紧摕我本来若穿短裤吼，咧围了囡仔甲摕来倒后，我甲厝内互伊坐安尼。足热，足热，真正冬啊热，啊，这就冬啊吼，啊足热，啊大粒汗细粒汗，啊安尼足忝的忝吼。啊，搁用足惊吓，目屎流无停的，会惊。啊，这警察马上甲载登派出所休困吼。啊，这警察吼，啊，来甲安达，啊，摕饼饮料凉，互恁安达伊情绪。哦，啊，等待伊情绪较稳定了，警察足耐心。哦，连我你啥物名，几岁，啊，住伫对个，安尼吼，啊，就成功找着阿嬷啦，嘿，找着阿嬷。经我了解，这查甫囡仔教会囡仔对伊住的所在吼，啊，甲找着的所在，差不多1.5公里尔啦，嘿，安尼。好咧，家在沿路无发生任何危险的代志吼，啊！这警察家己好好对身份了后吼，啊！这阿嬷的孙仔无唔着，就将这个查甫囡仔吼，啊，着护送转互阿嬷吼，家照顾安尼。嗯，这个家属看到囡仔平安转来吼，好，本来一个心头安尼带一块大石伫遐吼，好咧，看到囡仔转来安心啊。哦，不断啊，警察讲感恩感谢者，啊！这场吼足惊险的冒险哦，找老爸插曲吼，完完画下句点。哦，因阿爸嘛是伫对，你也知吼，爱找阿爸，想阿爸，阿爸也带阮阿妈遮大吼，阿爸爱想老爸，要怎看老爸吼？嘿啊，恁遮做老爸啊哈，吼啊咱遮做老爸啊哈，吼，囡仔咧找你啦吼。好嘞，咱甲听第二首歌，啊，袂当我袂当听歌，我一个一个甲播者着来，我甲进者广告哦。咱所有可爱的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的这精神活动，就是干马仔，干马仔，那得完满这十只，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明仔就是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只哦。希望咱这届有共享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明仔就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只，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嗯，干妈仔，我们做杂志啦吼，啊，过来哦吼，哦，啊，现在够勇敢，爱来对你个食吼，食少食点，食甜食咸哈，好来，过来哦。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捡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你吼，即、哦这个红石底下都啊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捡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150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石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若个捡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啊就2000，免运费。搁上球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百分之百王来，
这无咧放哦，冬瓜糖、冬瓜糕的哈，放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豆老囝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甲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你会崩溃啦！哦，这鸡卵酥会崩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啊今嘛啦，如果咱那个捡规组起来咧。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麻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好、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好、哦，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好、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哦，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好、哦，啊，过来。然后咱这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咧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咧，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咧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嗯，谢谢哈、哦，啊，身体健康永健，啊，过年过节都有意义啦，卡电话得哈，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吃吃吃吃吃，拢爱买单吃吼。我要甲人讲哦，黄鸟今日落公文落来，我讲我感觉落这公文足无意思的吼，足无意思吼。啊，要用等只故事要去等啊。黄鸟讲对今日开始吼，今日开始到9月28，然后都要连假休息间。今日开始到9月28，三个无啦，第一个无法，第二个我都保证吼，隔天刚就到。哦，就咱讲你今日。今日拜三对不对？啊，你若今日定拜五搞，讲无定拜六搞哦。啊，若这个习惯愈晚搞，就别去等。你聊聊等，吼、哦，也卡定你第第一我到底，我到指定配送的日期。后壁我后期搞，后期了，我定后期搞时间无准哦。后来第三，我到指定时间送达，那我到指定时间是别去。我讲是下早个暗时对不对？我到指定哦，对今日开始，好、哦，到9月28，好、哦，哦，那今日关门落来后嘿，哦，所以提早订，你莫死搞去搞，啊，要较晚嘞，较晚嘞。我到尾你变超过去，你变收袂着，对不对吼？啊，迄是乌鸟的，唔是咱的吼。来来来，咱的回事拢会当好处理解下。啊，乌鸟无早送安尼尔吼，所以你要提早叫，按算要提早叫。你莫送我安尼死狗子，就较各个种咧，全部物件通做盘手咧，安尼好吧吼？啊，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迄种即马拢为咧秋天哦，拢安尼咧野过敏啊。做严重咧，牙过敏，你也知影秋天也过敏咯。即个片啊，足艰苦，下骨足艰苦的，你就茫错过人过。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爱紧订，爱紧食，食健康、食养健。今年过年你就人会快活，今年过年搁3个月，你就人就快活。安尼知唔知吼？爱顾爱听嘿，谢谢大家哈。

食滴甜蜜，啊，就是这个啊，要等下厝吃糖嘛，对不对？嘿啊，要等下厝安尼过年过节就是安尼。咱若卡着冷冻的吼，你要提早收哦，嘿，提早收，因为今日公布啊的话吼，诶，乌鸟公布九月初九到九月二八，吼，我都保证吼，今日讲会送到吼。第一，我都吼指定吼配送的日期，吼。第三，我都指定吼时段的配送吼。就是咱讲啊，我早班要按班的吼，今日开始我都按上吼，嘿啊。啊，因为吼、哦、中秋节啦，咱足侪唔管是即个常温的车，还是冷冻车，拢大出车啦，规个量拢大出啦，吼、哦，拢爆量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咱若会当吼、哦，去咱的宝德旺也可以，吼、哦，你若像这好食的物件，哦，你若要去咱宝德旺也可以。啊，我即下来报一下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地址，爱甲记一下好不好？吼、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宝德旺。哎呀，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啊，因为这公文出来啊，了你都爱应该无离这一天的啦，还有较含的，哎，9号呢？到28号吼，要20天嘞，要调高，对不对？后人安尼，后人讲按执行的，而且伊公务来，伊就是安尼。啊，过来愈晚，伊无咧催货，无咧约货。我当咧敲电话问讲，啊，我货到啊，要有诶无诶无吼，嘿，袂当约货。啊，来我懂，啊，货在咧送咧，我懂吼。来，将近要高成吼，纤维食伤少啦，膳食纤维食伤少啦，青菜水果拢唔食，所以即个少年囡仔吼。大肠癌嘛，在这20年内底吼，增加1.7倍，这算作怎样呢？哦，咱的台湾吼、哦、肠道医学会啊，伫咱九月初八就咧讲吼，咱的国内有90%的国人啊，膳食纤维吼摄取了无够，蔬菜水果纤维侪食无够，所以咱的健康一百好无？咱的精神一百好无？迄拢是啥纤维？迄内底有36种的纤维，迄个包，咱的精神一百高纤包，迄阿伯人咧卖你也加买过，迄包足好用的，迄包真足好用的。哦，即、這个国内吼、哦、高成的国人膳食纤维摄取了无够，而且在青壮年哦，大肠癌发生几率的是这20年来吼、哦、成长1.7倍，拢食足侪啦，嘿啦，食足侪化学的啦，食足侪只安尼有诶无诶吼安尼，所以咧，拢有诶囤积也放未出來。是不是？哦，拢不食肉，有重肉，重肉重海产，无咧食蔬菜水果啊。所以呼吁民众吼，每一工吼摄取2份哦高纤的蔬果，而且定期做筛检。嗯，大肠癌筛检啦，安尼你看看，这個、大肠癌发生几率哦居高不下呢，已经呈现哦年轻少年化的趋势。啊，拢只少年甘食，我讲少年平常时拢食足好个，因无咧亏待家己啊。无像咱话要做事吼，一三五二怕唔敢食啦。啊，那少年人惊食，无就无要惊开钱啦。即卖人是安尼啦，哦。啊，即台湾哦，肠道医学会伫咧长提醒吼，即、這個、大肠癌甲饮食甲肠啊肠道的困啦失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般要整好困。徐天的博士伊四只困，恁搞咧整，有咧整人大便拢袂臭，有影无？你有咧整人大便拢袂臭？你拢歹困的，放屁都臭干干，吼！迄大便臭到袂要惊死。啊，你若即次才困，有咧食长久咧食，大便敢有味？大便无味。迄个是正好困，差伫遮。吼、哦，但是吼、哦，即、這个国民的营养健康调查显示，
咱的国内吼，十九岁到四十四岁青壮年的这族群吼，每一天吃的水果摄取吼，而且达标比例的吼下降23%。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了无够吼，的比例嘞更加超过90%。爱食鱼，爱食肉吼，爱食面类，不爱食菜吼，嘿呀。这个民众应该每一天摄取了2份哦，这个高纤蔬果哦，啊来做定期做检查。根据卫生福利部上个新的癌症登记资料，咱台湾112年哦，增加这大肠癌的个案啊，超过1万个。

基因的疾病呢？哦，这个跟肠啊肠道吼，这个肠道菌虫失衡，所以引起慢性发炎，因为拢歹困啊，拢无好困啊。这是连接饮食跟大肠癌的重要的桥梁，就是爱好困。这个肠道菌虫，安尼哦，所以部分的肠啊肠道细菌啊吼，产生这特定的毒素，会造成哦，会直接造成细胞啊吼，会 DNA 歹去损伤。好啊，甲这少年的这族群的大肠癌的风险哦，升高起来有密切的关系，规肠啊都拢歹困。即摆拢个人食高蛋白，高蛋白才是歹困的个来源的吼。这个、大肠癌渐渐少年化，青壮年的人饮食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哦啊，比较甲这两年国民营养的调查吼，健康调查，19岁甲44岁吼，的成年人每一天食水果的量哦。最低建议量的比例哦，对7.7降来5.9，所以相对哈下降也3%。所以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量不够，你的进食100高纤包，你就一天吃一包加吃两包，你的膳食纤维拢有够。迄内底36种的饮料呢，而这个水果吼、蔬菜啊个谷麦呢，吼咱去包起来，只会包一包6.5块呢，即卖嘛起价无我唔知，一包是咧办活动，6块钱拢6.5块呢吼。后摆有，那当时有我唔知，那有的时阵加买2-3组啊。囡仔时阵拢爱泡好食，做好食啊。你像咱即摆咧卖这个王来酥啊，王来酥你现在有感觉做早顿配，吼吼，有够好食。变食早顿是一种享受啊吼，迄配咖啡的哦，啊泡一个茶，啊半包半豆甲摕一袋甲食一袋安尼，足好食，足好食。咱咧拢1包王来，嗯，咱咧是真正安尼无防腐剂，所以啊买着要送朋友咧，紧送互伊去。算送啊！你家紧食，也无防腐剂，这唔较赞，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哦，即、这个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量拢无够，高成哦，才一拍高成，所以增加了大肠癌哦，就大肠癌。所以咱的进食100你让你食，还佫即四只可能你甲种，肠啊清气淡淡，对不对？除了大肠癌、便秘、吼、便秘、甲发炎性的肠啊肠道疾病，同款。对咱定看到被低估的肠啊肠道的问题啦，所以台湾哦肠道医学会吼秘书长伊就咧讲啊，长期便秘的人，会哦肠啊肠道即歹困，佮有代谢的环境持续恶化，放袂出来臭干，你家放袂物仔，你若即便秘，恁放出来臭无？吼吼，惊死，家己都唔敢鼻，伊即种的臭家己都唔敢鼻，所以长期便秘会哦肠啊肠道即菌虫哦，还佮有代谢的环境哦持续恶化。哦，这四家可能老在吃，副甘肉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许天博士，这四家可能老在吃，大便爱臭，未臭，未臭，迄就咱迄个好困。啊，你个大便臭嘎嘎，惊死！啊，所以长期发炎控制未掉啊，控制不住的发炎啊，吼、哦，控制不住的这发炎性的肠啊肠道疾病患者，这大肠癌的风险诶，相对你要提高嘛。规个肠啊太高，干规个拢臭屎、臭大便，做着嘿啊，臭大便、臭嘎嘎，即个即个你身体哪样惊？所以即台湾肠啊肠道协会的秘书长建议，民众吼日常会当吼轮替吼选择只水果吼啊营养素吼啊只营养素有膳食纤维来补充。而这通常是全天膳食纤维上少爱一顿，所以咱的进食100高纤包，你而这做单个泡一包，你一天膳食纤维拢有够，这简单。哦，而且你空白时，你等下等到吸收的比率较好。所以讲，徐念博士讲，你食芝士才可能爱空白食，对不对？好、哦，对，补充营养最佳时机啦。即、这个、台湾等下等到医学会即秘书长就强调饮食，甲等下等到菌虫，等下爱好困，吼、哦，即、这个、免疫系统甲脑肠脑轴嘛，哇，脑甲等下是同一个啦。因为即个台湾肠道医学，台湾肠道医学会秘书长伊就是讲，即、这个等下等到菌虫。哦，甲免疫系统70%免疫力是肠啊吼，甲这肠脑轴啊彼此相互哦影响，所以建议民众定期检查，若是出现着大便有加血、排便习惯无好诶吼，无、哦、不明原因体重一摄入一轻的一轻的，即种拢是警讯啦，吼爱积极吼去医生看，唔通拖刷，安尼好不吼？嘿啊，大便臭干干一下，诶，许天博士真正是爱紧食哈，好来。记得个听歌，这首歌《古井夜绵绵》。

古井雅咪咪哈。好，来，谢谢，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妈仔干妈仔，咱就要完满这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呢，赚着健康，赚着机会，在咱的这摆干妈仔完满十节，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足侪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今麦的活动干马仔哦，咱后尾得力灵果精也是得力灵果粉的，等于爱认真啊做使用。你甲知咱咧讲的，食得力灵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啊，那个牺牲咱底，吼较衰弱的，吼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行。啊，那咱八兆元 QMB。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B 糖好食，咱即摆有八兆元 QMB 糖好甲做使用啊，甲充电嘞，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敢，足美丽，八关八关无问题。啊，那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过敏卖过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牙过敏啦吼。啊，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干马仔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干马仔完满这十季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0: 好，足隆重的呢。明仔要我们做十只啊，对不对？来，我阁继续甲讲过啊。
1: 咁样叫我来灌肠哦。
2: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2: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2: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2: 系啊。
0: 我食个欢喜。
2: 迄个味道，阿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正地肠啊灌的无同款。嘿，一只鸡蛋啊，吼，
2: 嘿，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2: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2: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2: 好，谢谢，
0: 拜拜，谢谢。
2: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哩？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学到哈。
2: 好啦，阿爸。那好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人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嘿。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少1000啊？
2: 12包搁30包
0: 呀。12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2: 好啊。
0: 拢要猪脚豆哦。
2: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2: 好啦。
0: 好啦。
2: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
2: 的。
0: 啊，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2: 好食无？
0: 做食，
2: 等一下。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2: 嘿啦，
0: 人都做好食啦，
2: 啊，
0: 我下起来哈，
2: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3: 介无闲
0: 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
3: 啊，你去个眼前你也点四斤啦，迄个往来苏啦两盒啦，
0: 往来苏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哎，李先生哦，
4: 往来苏五盒，
0: 哦，五盒佮下起来。
4: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4: 吼，写起来，啊，
0: 台北捷人讲李先生呀，吼，
4: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嘿，
4: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5: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5: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5: 啊，都那3克好
0: 啊，3克好啦，啊，做伴手来家吃，偌享受呢，好不？刚才咧台中迄个北区啊。啊，老脆软正正常的啦。
5: 哎呦，
0: 哎，那听到哎老脆软正常，啊，那收了吃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哦，阿佳姐愉快哈。好，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条在透起给阿妈吃，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时段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嘿啦嘿啦，你好你好，帅哥你要吃啥物？
4: 哇，红来酥
0: 好啊，
4: 食两盒，
0: 有两盒好。
4: 啊，你食土豆汤，
0: 啊好，土豆汤好。啊，你食个要怎食？我大家食个中华宴吼，中华宴哦，我即个中秋节食红来酥。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6: 啊，佮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6: 哎呀，
0: 嘿，
6: 要订3盒，
0: 安尼会使袂？哦，对，啊，要订3盒哦。
6: 嘿，对。
0: 哦，迄个旧年食了，开心啊。
6: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
0: 一盒无，阮
6: 就
0: 济啊。哦，啊，咱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6: 嘿
0: 啊。迄硬客啊，
6: 啊，佮一盒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一盒。
0: 啊，做食，食甲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6: 嘿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6: 送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6: 好，
0: 安尼我改写3克往来做一，好，可以哈，啊好，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好，谢谢，好，拜拜，
7: 谢谢大家。啊，乌鸟送回来，乌鸟真的搭车，哦，你若有暗算，啊，我本来是要订的啦，啊，我是想要较晚收的啦，吼，卖阁想晚哈，今晚来当天，后礼拜收啊收着是上该赞的，后礼拜那收着是上该安心的，安尼好不哈？哟 ，safe， 哦，上该安心的，上该安全的哈，谢谢大家，卡电话都看你爱食对一行哈，空八空空。3355999，你呐吼，好，以上广告，你呐是真啊帮我咧加走跳，中秋月饼够俗的，无俗，吼、哦，啊，咱真正有做便宜吼，咱做便宜，咱的这个 CP 值有够悬的悬 ，CP 值有够悬的悬，你来订，咱1000块就免运费啊呢，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哦，啊，那冷冻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咱咧办活动是满1800送猪脚，哦，满1800送猪脚，食来个要怎食？我就讲前两工啊，是咱今年有人甲咱斗三工，就是咱温州人甲咱斗三工，哪怕人是自己举手之劳，咱嘛欢喜感动在心肝底，甲摕一客啊，互伊食，好礼轻情意重。那摕咱这组吼，咱这组去摕去送亲朋好友，大家都会欢喜啦。 大家都欢喜啦，哦，吃吃吃，甲买单吃，卡电话到哪吃，嘿嘿，卡电话到哪吃，当初叫我恁舅舅要吃豆花油，我那里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0800335599嘿，啊，电话咱都不多利用啦，谢谢大家卡电话啊。

0: 哎啦，会的，明天一定会更好，祝福大家哈！来，阿伯搞电台进广告，小服务等于都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

城里的月光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那要送哦，亲朋好友，你即马爱甲订，好，因为乌鸟已经公文落来啊，吼，计对今开始九月七号甲九月二啊八号，好，连续即领一工吼，哦，即个拢无定时，无当按时间，无当按准时，无法度送甲到，所以咱提早订，咱就无即烦恼吼。安尼要时到日到，甲酷酷种，那跟烦恼酷酷种，你经营咱的宝德湾也可以吼。咱全台湾即领一间的宝德湾是咱家己的店头，咱家己店面咯吼。0800335599，大多妈妈讲啊，我若像你讲啊，1000块啊，我都系北部咧，赶快无收运费啊。我的门槛足低啊，你若市民去啊看卖，有爱满1500块、1800块，我走恒温的哦吼，唔是恁当车一般车，无像咱1000块的，咱就出车哦，吼，咱就当收费啊，无咧收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吼，安尼吼，这是咱当属顶要听咱所听种朋友，即个过年过节大家快乐平安的就好。哦，啊，咱电话多拨，咱来0800335599。

咱今回用这篇哦，神鬼报恩啊，因果循环的千年的智慧。第一古早吼，有一个叫李文的读册人，伊按着这册箱啊，应该都无册包，应该册箱啊，应该读册是爱排箱啊，我就订一卡箱啊排咧安尼哦。啊，要去京城赶考啦，啊，天足紧就暗落来。伊伫个吼大山区内底啊，哇，煞找无路啦，望无路通好出来啦，好有够着急的啦。诶，咱若去前面所在，又是山区，你若是无看路，你会紧张袂？你会足紧张的啊，是不是？嘿啊吼，啊伊在伫个足紧张的时阵哦，吼，拄啊看到头前哦，这个、山仑啊，有一间哦，安尼破草厝啊。哦，伊那像看了一间破草厝，因为破草厝有点灯火，嘿，有大人。好，那像看了救星同款呢。好，三脚步做一步，一走一走，走去弄门弄门，去弄门。安尼手腕弄鬼啊，弄鬼啊吼！听后来底一个老阿伯的哭声，哈、啊，在哭哦，还在哭的声呢。但是爱一万年哦。一个闪闪啊，敲鼓敲鼓啊，阿伯啊来个开门，吼、哦，哭到目睭安睁弯弯啊，唔尴尬，规个目睭红光光睁弯弯。这个李文讲阿伯，歹势啦，啊，甲你叫叫，啊，我都要进京赴考哦，啊，煞伫这山里来蒙蒙渺渺，蒙无路啦，啊，天要暗嘛哦，我想讲阿伯，我等下甲你哦，甲你借徛一暝啊，好不？啊，我困土脚就好啊。有一个土瓜头乌德，啊，无外口闹禽兽来吼，我危险啦！啊，我绝对袂甲伊添麻烦，好不？这个阿婆吼，啊，目屎七七的，啊，甲看目睭安尼雾沙沙，怎挖镜啊看这个李文？哎呦，啊，无亲像是歹人啦、啊，伊就答应了伊的请求啊。这个李文就打入来厝内底，就想起有拄爱哭声。伊就忍不住吼，爱册箱啊藏嘞，身躯搬搬嘞。伊就讲阿婆，啊我拄啊听着你咧哭，啊你安怎哭啊这尔伤心啦？你是拄着啥物困难的代志吗？哦，无讲无代志，讲一个阿婆啊吼，啊哪讲哪哭啦？伊讲吼，我歹命，阮翁个哦，还无偌久进前破病甲死啊。哦，你都唔知呀！我食到遮老啊，啊，我也无钱买棺材，含要带阮老的棺材都无当买。我买位钞票啊，啊，甲光光的哦，甲带伫吼头前无偌远的山仑啊遐尔啦。哦，啊，阮后生哦，去用掠去烧扒烧煎，迄煎几啊年啊去做军夫，啊，无烧无食。啊！甲现主席，啊是生是死也唔知，啊要过冬秋啊了，啊拢唔知啊，通好转来，啊都含厝唯一陪伴伊只老黄狗啊，啊都伫几个时辰啊，都伫今日下仔啊过往去啊，甲即嘛又个散，又个破病，身体虚弱啦，脚头有个无力啦。你甲看，迄厝顶挂，你举头看，迄厝顶挂破一空乌人人，我爬袂起哩。迄若一落雨，迄厝内底拢淹水，啊，这土角厝内底拢烧烧烧，我实在活袂落去啊。哦，啊，这讲到这艰苦啦，你讲伊这活袂落去啊，安尼啦。哦，伊讲你讲安尼，我较会袂伤心啦。哦。这个李文甲这个阿婆啊，阿婆是无识啦。初次见面，但是听了阿婆安尼讲，哦，伊也对脑更甜啦。安尼心肝对咧酸起来，伊马上拍开这册箱啊内底一挂这个钱袋啊，好，伊就摕两个安尼足颠倒的银两哦，摕阿婆啊，阿婆，你摕咧，这银两你摕收好好，啊，你摕去看病。买一挂较好物件食，啊，那这厝顶挂吼，我来帮你收。所以伫第二天诶，天大正光，李文就爬去厝顶挂顶挂吼，才舞一半工啊。
这厝顶挂保护了，啊，好一空乌浪浪呢，伊就保护啊。啊，第一滴要走的时阵啊，伊就看阿伯家姐吼，孤苦无依啦，心中就不忍心的啦。啊，这李文哦，怎啊做诚心诚意？伊怎啊走去街啊路吼，可以买一只狗啊等啊，感觉买黄色的土狗啊等啊。我阿伯，这狗啊跟你做伴啦。阿伯看着怎啊戆伊啦，吼，足欢喜的，吼，啊要笑，啊要流目屎啦。迄狗啊抱起来，啊要哭，啊要笑，有伴啦，足欢喜欢喜啦。李文看着阿伯抱着狗啊的笑容，李文伊才放心来离开啦。就安尼行一段山路了后，伊阁拄着另外一个上京户口的读册人，叫做陈静啦。两个人就小招小行。啊，就有伴嘛，哦，啊，边过一山过一岭，哦，啊，看到吼，这个雨水啊，哦，因咧行过这个路边啊，有一个蒙啊，都帮伊啦，吼，都帮伊啊，一边我起帮伊啦，啊，有一大边哦，过细一边去安尼啦，啊，这李文想讲哦，昨个阿伯有讲伊老的，都带你这附近的沙路呐，啊，无干咪这个呀，伊就赶紧哦。甲我前看蒙牌，详细甲看，切掉蒙牌顶完只吼阿妈头吼，只土啦。诶，顶冠的名，诶，真正是阿伯阿翁婿的名。伊感觉讲吼，我若袂当甲藏的无插伊呢，伊马上甲这读册书书，迄个书，这箱啊册吼，册箱吼，啊，准备甲藏，要甲修理这个蒙啦。哦，啊，这个就惊蒙啊边啊只就看讲，哎。啊，我叫李文，吼、哦，啊，你吼、哦，我要甲你即卖吼，要来忙啊，我要甲你修理哦，好哦嘿，伊才先甲报备者啦。但是甲伊做一件，这李丹精啊，伊讲哦，哎呦，你这食饱换腰呢，咱紧赶路要赴客吼，要上京赴客嘞，你来赶路，你插死人要创啊，你插要死人婴仔事要创啊，迄台都台啊，放都放啊，因兜的代志，咱赶时间紧行啦。现看到讲会耽误时间嘛，但是这李文哦摇头讲吼，袂当啦，我若做我走，我心肝不踏实啊，我都安尼我过袂过啦。你先行，我若我这望啊不这道途吼，我甲伊斗天天哦，天哦了吼，我就来约你啊哈，安尼啦。而且讲完呢，吼，伊就大家开始啊，吼，开始讲哼，你这书呆子啊。要做你家己做啦，我要先行啦，吼、哦，伊就紧走紧行咧啦。啊，这个李文吼、哦，枪啊，必备开始吼、哦、做事啦。吼、哦，伊就去旁遐边啊，遐都烂土都落雨落只烂土只吼，啊，就家己拨拨落来，这芒啊只吼，甲打打较结实吼、哦，较扎紧啊，较袂松松嘛吼、哦。啊，佮搬石头吼、哦、来围这芒啊围哦坐起来呢，我母半步的呢，好好母啊，规身躯干啦。哎，总算把这细蒙啊吼，哎，把围绕起来，靠一个圆啊，有成一个蒙啊啦。而且伊个把顶完石头吼，我有甲打较扎紧安尼啦。哦，真好，好嘞，家仔，来收安尼收蒙啊，收好啊，好啊。哎，总算把这堆用起来啊。母家吼，袂歹，就像阿婆因到厝顶挂个用好啊，无有无安尼啦。啊，即卖就好，哎，我要开始走啊。啊，但是这个吼，伊个这母蒙啊，先这单精神先走。啊，当真多只走呢，乌云密布，啊，了开始哦，落大雨。啊，因为对后边要走，要约当真啦，李文啊吼，用我要约当真，约不偌久吼，好乌云密布，啊，这上大雨落来。啊，这李文甲当真吼，好啊，甲谭哥哥像落汤鸡啦，两个都雄雄公公吼，弄落去吼，这路边一间破山神庙啦，啊，起来庇护。这个庙内底又个暗又个湿啦。两个人又搁足寒的，好加寒加冷顺，无偌久吼，都有一个人吼，对这风雨当中冲入来，头毛白四散，哦啊头毛吹秋白，啊这个老的吼，来入来走入来，好规身躯拢澹过个，当咧嗅咧嗅，身躯在澹水安尼，哪嗅吼，啊笑笑咧甲两个拍招呼，吼啦，伊讲哎呦，啊这两个公主你往来避祸，啊你问我是啊是啊是啊。我嘛是来庇护，我两个要上京赴客啦。啊，这丹精啊，吼，就伫这个壁边只，伊无要插伊，
伊无要插这阿伯啊。但是李文全甲这阿伯开讲，迄个阿伯吼啊，嘴笑目笑，就怎甲李文讲哦？少年的呀、啊，我是拄啊对这经过啦，安尼啦，恁呢？恁对对来呀、啊？这个阿伯啊，主动甲李文开讲啦。李文感觉阿伯咧讲话爱有心事，还佫笑头笑面，人足亲切的，两个人愈讲愈投机啦。就啊，哪讲哪讲啊！但是这个单经伫边听足无耐烦的啦，吼、哦，安尼够无聊。甲只阿伯啊，他提啊久，才一头提安尼吼。有啦，只讲遐无耐烦，咪要冲安尼啦。但是李文吼，甲只阿伯两个足欢喜啦，吼、哦。安尼啊，看你两个安尼，哎呦，恁两个衫单高高哦，啊，恁哪个呢？一直会感冒呢？有啊，无安尼啦，阮家吼离这无偌远，安尼等者我就到啊。啊，无来我遐烘好烧烧啦，烘火啦，啊，我抬只鸡啊，请你食啦，啊，配我烧酒安尼干么？只要烧了烧了吼，恁要干了该干了啦。这单经一听着，这单经是自头到尾拢袂甲伊开讲哦。伊听阿伯讲要抬鸡啊，啉点烧酒尔，好，伊就讲话啊。啊，有鸡啊食哦，哦，耳啊拢压压压压，但是这个老的含看嘛，不爱甲看。啊，那李文是感觉卖啦，阿伯啊，麻烦你唔好啦。哎呦，咱也无是无使，一起来开直叫叫，唔好唔好唔好。我这等衫哦，等下发个单哦，我咪阁赶落啊。这个、阿伯啊，笑怪讲，哎呦，别紧啦，别紧啦，无打叫，无打叫，无执着，无执着，行行行行行。啊！我厝我家一个大，啊厝里那冷冷清清，啊你来拄啊陪我开讲也好啦。啊，这李文哦，盛情难却嘛吼，啊就安尼，啊确实真啊足寒啦，啊就答应。啊，这单经啊吼，伊嘛赶一步，伊要来，伊也要对，也要食饭嘛对无？但是这老的甲讲吼，伊讲伊这单经啊讲哦，我两个拢来，我两个来较有伴，较心实啊，我两个做来较热闹个。但是咧老的，甲看一眼单经哦，就点点讲，哎呦！这位公主啊，我的所在做恶呢，迄件坐袂落，你也是吼去找别的所在去取暖吧。这单经见笑啊，规面拢红起来。好，又搁气，再搁退登去壁角安尼啦。啊，这有李文吼，有一点啊歹势啦，哟啊，啊嘛无加讲啥物，就对阿伯行啦。啊，呀，转一个弯吼，就看一个安尼，真正是世间超出啊。迄、那个所在真正是咱讲吼，一个安尼世间啊，一个超出啊，伫遐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唔讲，啊，只等者我哦，都到啊，哦，啊，只李文哦，就讲啊阿伯，哎呦，啊，谢谢你，两个哦，搁哪行先，搁哪开讲，啊，来愈讲哦，煞愈心实起来啦。尾啊吼，伊煞坐伫遐吼，阿伯煞一万年啊吼，煞搁走一堆，煞走掠鸡，真正走去掠鸡，啊，只抬鸡啊，伫遐坐，好，安尼两个来开讲，啊，鸡啊炖好，香滚滚啊，滚滚香啦。这阿伯啊，甲李文吼。啊，家带一碗足大碗的鸡肉，哦，啊，伊家己呢，家食一寡吼，安尼肉啉寡烧汤，嘿啦，伊就讲啊，真歹势，阮厝里较散，啊，无较好的菜，吼、哦，啊，委屈你啊哈，啊，少年呢，你炭烧哪啉呢？加食寡，加食寡，啊，这李文看了规碗甜甜甜的肉吼，啊，搁看这阿伯的碗内底拢汤汤水水呢，心内吼也过足袂过，偏头先讲哦。阿伯啊，你哦对我那真好啦！啊，这真硬胖，啊，咱两个怎坐伫遮吼？啊，微烧炉啊，烧烧，哦，在油灯之下，哦，你胖一碗，我胖一碗，咧啉烧烧的鸡汤，啊，咧食鸡肉，啊，开讲哦，信贤的文章呢，啊，甲科举的门道啦，哦，甲阿伯啊开讲，开圣贤文章，还有考试的门道，这个炉啊火啊，映着两个人的面啊。啊，这顿饭食个特别香，啊嘛特别温暖。哦，至于哦，这个单经呢，伊早去有李文哦，忘记到脑后了啦。伊吃饱喝足，哦，身躯暖乎乎啦。这个、老阿伯啊，专提几张碗旧的纸哦，啊，提有李文，伊讲这哦是我乌白写的文章啦。啊，那无定着你去考试哦，对你无定一点啊用处哦，你甲收落来吧。讲完的，就着催促李文，好啊！天气无早，紧嘞，紧嘞，紧休困，紧休困，明仔要搁赶路嘞啦。第一要困的进程，李文就作很好闲嘞，甲拍开迄几张啊阿伯提予伊哦，而且会抓，伊伫油灯之下爱看，因为着点灯啊火嘛，点灯啊火甲看，
里面写的竟然都是怎样，真知灼见啊，见解极为精彩。好，这李文看着心里很欢喜，他马上打起120,000分的精神，把顶端的内容牢牢背了下来，把这几张旧的纸放在他怀里啦。这时候把绘本画到睡，谁知道第二天天光啦，这个李文醒起来时，发现自己竟然呢倒在一张亲手把他修好那座古墓的边啦。吼吼，李文惊一个屁股尿流啦！嘿，坐起来时哦，手忙脚乱哦，吼，啊，搁懵懵伊的心情，迄张纸，迄张纸也胖进去啊！哎，不过足幸运呢，顶悬的内容伊已经记甲滚瓜烂熟啊！我的妈呀，李文啊，都拍一个大腿，全明白了啦！伊懵懵中明白啊，昨暗迄个啊，小妇咧炖鸡肉回家，啊，搁送伊宝贝文章的这个老爷。牙根，伊唔是活人，伊是倒伫梦啊底吼。这个老阿伯啊，是老阿婆啊，安在很幸啊啦。因为李文帮因家的老翁母啊吼，哦，给伊钱嘛，佮帮伊收厝顶挂嘛，啊，佮佮买狗，佮佮人送到门口，对唔对？安尼啦，这个老大人哦，这是约着伊来嘛。伊家蒙做啊，应该是这阿伯约伊来的嘛，所以李文呢又个会惊，一旦又个感动，好、哦、啊，所以面对着这个吼、哦，这个要考试这个时阵啊吼，李文怎谈这阿伯蒙啊吼，迄蒙头呀，该磕头磕三上头，用老大人阿伯，感谢你的温情，我记落来呀。迄一讲完哦，好就起卡龙啊，往这长安城走去啊。走到考场的时阵啊，发下考题，这个李文一看这规张的考题耶，考题啊，吼、哦，惊一跳啊！惊啥会？因为这张摕在手的考题啊，这个、内容啊，甲张阿伯啊挑伊迄张纸上写的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李文很简单，毕业刷刷刷刷刷就写完了，没多久啦、哦、这个金榜题名的时候、啊、李文跟客人客去你看一看，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啦，考条进书啦。他又看旁边的单经，单经也客人人群当中在找自己的名，结果呢榜上无名啊。吼、哦，这时丹青啊，安尼垂头丧气啊，在人群当中安尼咳出来。后来李文做官，摕到第一笔的俸禄啊，伊就马上哦置办了哦一大堆的物件，有布匹，有米，有面，有油，有点心，安尼堆满满一车，伊亲自押着这台车。等于深山大地找阿婆因家，伊把所有的物件拢阿婆啊，要阿婆一个安心哦，安尼养也颐养天年。也个伊个开钱，互人伫个蒙白边啊，佮伊定做作咧，把这個阿婆的翁婿，吼、哦，即座蒙啊，彻底烧了整规个拢变新型的安尼啦，你看看。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吼，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读册哦，读册人嘛，知恩图报。啊，迄、那个过用起这翁婿吼，阿公啊，阿伯啊，伊赶快知恩图报啊。后来这个故事传开了，所以咱大人吼，拢会讲啊，哎呦，好人有好报，好鬼嘛有好报啦。

异动的心哦。好，来，安琪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咱所有可爱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的这精神活动，就是干马仔。干马仔，咱得完满这十季，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明仔就是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季哦。希望咱这届有共享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明仔就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季，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爱顾着，我讲健康爱对着，健康一定爱对着。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十个深坑啊，我53栋啊啦。老牌子老二号广播电台就是咪咪笑广播网。哦，咱董事长伊创办德力公司，甲今年都53栋啊。老牌子老二号品质总是为咱们的消费者做把关呐，安一百万的心呐，咱的每一支产品拢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检验许可，吼，安一百万的心，包括像咱的卖者老的老鸡，好食红泽料理，包括咱的这个土王来说，拢是精选上盖赞的王来，无食你唔知通饿了，食了嘴笑兼目笑哦。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150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若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摕5包，吼、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鹅起来，那些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生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翁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吼，咱个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送底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个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装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的，这样1840块，哦，我们就给送你一包，我们的这个好吃的球袋袋，我们的红泽底卡，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了，祝大家，这个中秋佳节，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4斤，邮袋1500块。吼、哦。
啊，那五斤两千，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个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猪卡嘞，哦，那边。

0: 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1: 哦，真的哈、哦，啊，黑卡瓜卡瓜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0: 哎？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啊、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1: 谢，真的很香，
0: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真的，
1: 哎，加点翁来，加点翁来哈，
0: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做好吃，
1: 我刚刚做只金鸡蛋，
0: 因为我在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1: 一定爱食金鸡蛋，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偷外地啊，哎，去蒙，因为金鸡是一只食包，对不对？嗯，哎，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0: 谢谢你哈，
1: 啊，祝福你家。愉快哦，
0: 哎，我两阿妹正在收暖，阿个淘宝盆，
1: 哎，那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0: 哈哈哈哈，老老规矩的啊，落实呢，
1: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晓得你那吃一遍，你饿了个，
0: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1: 是，对，
0: 我办了20年啊，
1: 哎呦，
0: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1: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0: 好，拜拜。
1: 中秋佳节愉快。
2: 想要搁买啊？是哦。
1: 嘿，你拄啊收着，敢有食？
2: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搁食，啊，想要订两盒，一家家食，一个要搁另搁送人。
1: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晚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人，啊，我要订两颗啊，往来烧，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1: 好，安尼个，啊，着你。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3: 无，啊，佫甲恁订两届鸡啊！
1: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哩。
1: 哦对，啊，要订三盒哦。
3: 系对。
1: 哦，哎，哎，着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3: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1: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3: 系啊，
1: 迄硬起来，
3: 啊，佮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也食老实啊。
1: 啊，早食，食个欢喜，今日甲看你吼。
3: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1: 啊，你着你
3: 送朋友。
1: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即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4: 有啦，阮朋友都讲好吃。
1: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足酸足芳的啦。
4: 系啊。
1: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4: 对啊，
1: 吼、哦，啊，控过糖，只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4: 啊，恁小当诶，用诶无迄落啦，
1: 无好伊无咧颠簸诶啦，
4: 系啦，
1: 拢信任诶够诶啦。
4: 有那食足，食有那30-40担啊。
1: 哦，都对啦，我诶产品对不对吼？
4: 对啦，阮三暗家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1: 第一摆煮烟千饭诶吼。
4: 嘿，
1: 啊，饭有影加足芳诶无？
4: 哦，芳。
1: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4: 迄烟前阁足酒席
1: 哦，你安讲酒席，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4: 系啊，
1: 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4: 系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1: 去，安无就好啊。
4: 系啊，
1: 好对唔对哦？
4: 有够简单，
1: 足方便的，啊，阁好食。
4: 像懒人饭，
1: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阁好吃。
4: 对啊。我内底有组织啦，
1: 哦，有组织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个剩两斤。
1: 啊，好食无？
2: 袂歹啦。
1: 啊，你补赢无？哎
2: 啦，我有出去个。
1: 哦，好有出去。啊，你补啊，你用安怎食？
2: 我饼还肥肥的呢。
1: 肥肥啊！
2: 我饼爱食安尼啦。
1: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嘛？
2: 免啦。
1: 怎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肥安。
1: 哦，安尼练足久个呢。足高工个呢。安尼
2: 烤，
1: 安尼足芳个呢。
2: 较
1: 实料啦，讲真材实料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1: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鬼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5: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1: 你今日才收到尔，
5: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啊拢无啊，
1: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伊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5: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1: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面真正做起来，我的汤来做做起来吼，哎，做盘手的拢无问题，我拢送我的亲戚，哦，送亲家，送亲家，我也送我的汤人，用来做，因为好食，真材实料，咱送了无咧浪费，哦，你若食一盆就知，哦，我的汤用来做，吃吃吃，该买单吃，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就广播帮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的这往来所无咧南，无南丰富济啊，无南丰富济。迄100%是正往来，哦，真正往来空起来，无冬瓜果，我嘛无冬瓜糖，实实在在吼，安尼就好。哎，一冬食一盖，食较好咧吼。 五五九九。

南宋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你个食，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哎，啊，唔知道就经常有房的，哎，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个这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会送美丽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咧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妈仔干妈仔，咱就要完完整整节咯，买产品送产品嘞，赚到健康，赚到机会，在咱的这摆。干妈仔完完整整，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足侪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好，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今麦的活动干妈仔哦，咱老要得力零果精，也是得力零果粉的，等于爱认真个做使用。你个知咱咧讲的，食得力零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啊，那个牺牲咱地，好较衰弱的，哦，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敢！啊，咱个八兆元 QMV， 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V 糖好食。咱即摆有八兆元 QMV 糖好甲做使用啊，甲充电嘞，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敢，足美丽，百官百家无问题。啊，咱个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过敏卖过来，秋冬个季节开始要大牙过敏啦吼！啊，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干妈仔，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干妈仔，完完这十季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嘿，我干嘛在那边玩玩杂杂技啊？哈，啊，今日开始凉凉啊！哈，哦，今日阴早暗温也较凉凉。哦，就两间白露嘛，拜一白露，今日拜三。好，啊，白露过了开始咧冷啊，阴早暗真正较冷。啊，北部讲22度哈，哦，阴早暗较冷哦。先来家己的哦，啊，保重靠自己哦。唐飞所唱的这首歌《秋天的暗暝》。

0: 嗯，咱的爸爸好朋友讲有较冷吼，哦，下早起讲有个寒的感觉吼，系啊，迄下早有诶较甲有诶所在无甲二十度呢，迄咧凉凉咧秋就阿白咯，吼白咯吼，系啦，甲大家做运用，啊，先咧家己保暖靠自己，啊，咱即个办的活动我嘛希望讲咧接近尾声，爱顾健康顾勇行，哦，咱即摆过十几天就伫中秋节啊，中秋节过了后咧，过三十个通，过三个外月啊，咱就要过新年啊。所以伫这段时间，甲家己身体个勇行起来，有机会顾，咱家己顾，吼、哦，咱有机会开，吼、哦，开少尽量顾健康，唔好开大条咧开机会，迄无同款，迄无同款，因为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我、哦、啊啦，咱即马咧订这好食，即我下当你提早甲预定。哦，用乌鸟行个公文啦，我嘛行个收到公文咧吼，即、哦、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号，哦，即个咧运山四月，即表示啥物？表示就足大月啊！乌鸟逐摆都若过年啦吼，肉粽节甲中秋节拢做大过，会大塞车。咱卖好塞，咱提早订就好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咱的这活动甲马仔哦，甲马仔完满做杂志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三险金保呀，我先讲，我头先闭眼。啊，我吃一罐，
0: 嗯，
3: 啊，吃三粒，
0: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再
4: 来。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
0: 哦。嗯。
4: 吃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3: 破，伊落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3: 多那吼。
0: 嗯。
3: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哈哈。哦，啊，两点钟就变来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3: 你困哦，我拢甲你听你的，我甲你买阿雅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袂乱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啊。
0: 哎呀，感谢好朋友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呀、哦，最后两天啊，咱最后两天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阿袂加码的，阿袂登记的，那等我咱登记哦。哎，你即马登记的。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送到恁到户里拢不要紧哦。所以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两扎吼，因为呢，咱这难得的机会啊，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你即马无登，无你要等个当时，即马唔只犹太掉啊，就是要恁省钱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山顶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姓沈，你好，你好，喂，你好，
3: 我姓沈呢，
0: 嘿西。
3: 我妈到了，去加价，
0: 可不加码？我来一线姐姐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
0: 嘿西。
5: 好，改天的。
0: 哦，你我来接接线哦。嗨，蛋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等一下哦，谢谢你。嗨，谢谢。啊，来，我是小丽，你好。
6: 你好。你
5: 小爽呀？
0: 哎，西丽好。
5: 小爽，哎，我今天去菜，我去红丸的当菜给你。
0: 嘿，
5: 这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嬷，感恩啊！
5: 对，
0: 谢谢谢谢。
5: 暂时上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5: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5: 我老吃转暗啦。
0: 别紧啦，该看你看你啦哈，安尼好好。好，阿妹，谢谢你，谢谢。
7: 这两组，感谢。
0: 哦，你去买两组，哇，
7: 对对
0: 好棒好棒。
7: 好，
0: 好，谢谢大姐，谢谢。没有，你有贵有帮官无？啊，咱的好朋友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啊，来经过帮官是看见山顶都可以吼。来，那么咱今晚那是要点歌的，好朋友当卡里巴来，你好，你好，
8: 喂，
0: 是林小姐，你好，你好，
8: 我是就
0: 放在了，哎，你要点歌吗？
8: 哎，我记得啦，我。三堂林大姐，
0: 我在这乡外音的嘿，来，你要听听什么歌嘿？
8: 我定嘿。
0: 啊，你哦，你不是要点歌吗？
8: 啊，
0: 要从啥点歌？你要先讲歌名嘿。
8: 好、
0: 哦。哎、欸，要听什么歌？
8: 对、哦，记得啦。
0: 嗯。
8: 好啦，快乐出房了。
0: 哦，快乐出房，你蛋姐电话麦挂来，小蛋姐来信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哎、欸，小朋友，
0: 最
9: 近的多利跟那个 AM 卡电话来。
0: 哦，好，你好，你好，嘿，
9: 啊，好，
0: 谢谢你，
9: 谢谢，
0: 再见，
9: 好，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10: 你好，电话你好。
0: 拿就麦机，拿就麦机啊，拜托的，拿就关起来嘿，麻烦你。拿就会机啊？
10: 无啦，我无拿你都开啊。
0: 无可能啊，无会回收，系啊。你若无开会回收，系啊。来，
10: 咱今嘛有啊。
0: 来，要听什么歌系来嘿？
10: 绿花的。
0: 咱在几位？
10: 杨。
0: 杨小姐住哪里？
10: 住在大同区。
0: 大同区哦。
10: 嗯。
0: 你这个声就是有哪就有在回收，你敢知？有的，我无的无啦，有啦，那你哪就有开啦，嘿啦。 你们再回收啊，好，谢谢你哈。啊，所以咱那边我请您关起哈，麻烦。那开的时阵呢，咱就那请您关，你来关就较好哈，麻烦好朋友。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哎，哎呦，我叫石头。
0: 好，我叫人来接接我一下咯。嗨，谢谢。来哟，来你好朋友，你有加吗不？哎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呢，到明天才就结束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利用这机会呢，紧赶赶，紧买赶，紧登记哈。啊，咱的好朋友当登记啊。哦，咱这省钱哦，要省就是爱趁这阵啊。咱这阵有咧犹太，起码你赶上该省，无你爱等个等个两三等以后才有哦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记卡一下来，谢谢。哎，倒去
2: 广州，
0: 哇，广州，广州，广州呢？广州，
2: 广
0: 州，哎，等我你跟你讲一下，好，谢谢，好，感谢，谢谢你。
11: 啊，
0: 你讲你买十罐
11: 灯的广州，啊，我广州来顺发买，
0: 啊，广州就是上五罐这罐，
11: 我得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啊，
11: 你这个你，
0: 安尼就是写了上五罐这罐就对啦，哈，好好，感谢你哈。来哟，你有贵友帮歌无？是咱的好朋友来开山店，甲咱做嘛，拢会当哦吼。欢迎好朋友贵友帮登记。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会当卡你麦啊。拄只那是要点歌，阿伯卡好朋友即马会当啊。会当点歌开始咯。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甲咱的好朋友来，稍等一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2: 喂，
0: 来，要听什么歌？
12: 就算你好，我能赚大桌赚十二桌，
0: 十二桌哇！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12: 你讲下诶，定个高温的高位底啊，我唔知过去解翻。
0: 好，你来家己办公，也家己聊天啊。
12: 啊，我家己点一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你是黄太太吗？
12: 嘿，对。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哦。
12: 哎，
0: 带你吹。
12: 谢谢啊，嘿。
0: 好，感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3: 哎，就算哈。
0: 还是咱的主意。
13: 欸，我是新天佑啦，我
0: 吼，新天佑哦，
13: 欸，上礼拜吼，家己叫一罐三星，真好啦吼。啊，阮翁食的啦，啊，你是讲？
0: 咱即马是买两罐，上半罐，你若无买两罐啊？
13: 无咧哦，吼，
0: 你来买两罐，上半罐，唔才会好啊。啊，无我平时啊，无咧犹太，即马叫犹太干，犹太干明仔载呢咧。
13: 啊，
0: 哎呀，
13: 哦，买两罐。
0: 你秀珍姐来接接，三线哥跳起来，嗨嗨，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耶，那电话上拢挂断机啊，那哦。所以，咱那贺兵呢，这个你就是新朋友，你更加比小魔计较买两罐，为什么？我安尼唔知怎样啊？啊，我哩为人食一罐，不一定也是感觉啊，对不对哈？来，你好，你好。
14: 我是出来哈。
0: 哎，咱这几位。
14: 我应该要听你唱一条。
0: 咱得几位？咱得几位？咱得几位？
14: 我不忘。
0: 咱贵姓？
14: 廖先生。
0: 廖先生哦。
14: 哎。
0: 要听什么歌嘿？
14: 我哎，再听唱一条都扩音的噻嘛。
0: 要听什么歌啦？
14: 哎，扩音。
0: 好好，戴南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卖挂电话，挂你紧啊。后尾是卡是挂电话，来那个点卡哈，要点歌拢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歌名，给你讲个清楚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咱的几位？
15: 喂，
0: 是咱的几位？
15: 哦，啊，是
0: 请讲话，嘿，是我
15: 主持人，
0: 哎，对，你好，
15: 嘿，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哈，
0: 嘿，
15: 如果有吃那个安眠的。那吃你们的这个叫什么？
0: 那个不影响啊，你那个医生的药哈，是一般都是睡觉以前吃嘛，对不对哈？
15: 对。
0: 啊，我们都是饭前的，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所以不影响啊。
15: 饭前我都饭后吃。
0: 饭前也可以，饭后也可以啦，可是它是不一样的，那它是药的东西，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你电话不要挂，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16: 喂。
0: 喂，弟你好。恰公伟。
16: 喂。
0: 我是恰公伟。
16: 哦，
0: 什么贵书？
16: 哎，
0: 什么贵书啦？
16: 我是讲有阿个有寄来啊。
0: 哦，有寄过的好，好，谢谢。
16: 啊、我是讲迄路啦，你安怎寄？
0: 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电话你好，对不起，咱个电卡吼，你看你咧挂电话是安那拢挂遮紧啊呢？那不是随卡随给你接呢？你当作我是万能的，我三支手呢，我一支手呢呢？你们在另外等一下，好，我们喊你急性子吼。虽然你和别人打电话没事挂哈。那你好，你好。
2: 谢师姐，我问点歌。
0: 你哪一位啊？
2: 我李小姐。
0: 住哪里的李小姐？
2: 台北。
0: 台北的哪里？
2: 中和这边。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2: 妈妈，你不听我讲。
0: 你听多久了？
2: 听一年多了，还没有都没有给你点歌。
0: 妈妈，你不对我讲，听一年多。
2: 哎呀、
0: 啊！哦，好，等一下安排哈。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来哟，那要点歌人先停一下，这个对不起哈，先给您报告，要点歌人先停一下，来谢谢。我先来个讲了，来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的拢会当给你接电话哈。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要先来给咱讲到这气象一下，当然咱这气象呢，就是东北季风的礼拜三会南下。所以呢，当然咱的天气现在是秋天，所以呢比较起来看，温度讲试探到22度啊，22度呢，啊，这么的低哦，所以啊，咱中部一般甲东北部诶，低温到22到24度，那么咱其他中南部呢，就是比较起来温度较弱小块，不过呢。就是你要有一个什么准备，早晚会较凉，就是东部跟东北部的地方哦，哈。另外，各家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的这个，我看见哈，秋天的秋意真的很浓了，所以呢，讲哦，比较起来，等一下，这个 AI 都乱，你那气一下气掉 AI 就跑出来了。来，那么咱当然呢，咱的九月初九就是今天开始。到9月7日到9月11日到12日，那么对台湾的影响呢，就是这波的东北季风呢，到9月12日才慢慢减弱，所以给咱报告，咱的温差大是这几天呢，所以要特别咱的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哈，尤其是咱这么流感哦，你刚才我看了这流感啊，好可怕哦，怎么会那么严重呢？咱这么目前流感哈、哦，是十年来最。上盖管的上盖贼上盖刚才讲高的人西蒙目前是十年来最高纪录的是咱这阵嘛，而且哦哈死亡人数有从8月30日到9月5日呢，已经达到115000人以上了。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咱10月初开始呢，要注流感的预防针。希望好朋友，你若符合条件的人，咱先去注，会记要紧去注流感的预防针哦。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哦。上六周，哇！几周啊？
17: 原先足好诶呢，我那叫伊都拢甲上加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上几周？
17: 啊？
0: 上几周？
17: 六周。
0: 六周啦，哦，好啊，好棒。
17: 较早三成是拢，一罐一罐诶，安尼啊，即摆听两罐上半罐呢。
0: 得电吗？我有台电，好电。阿尚，谢谢你哈，我来甲报关好，谢谢。

0: 快乐之旁，这是梁青妹。听先嘛，主要是邓丽君哦。那么，请人家林大姐收电话，谢谢您。
1: 我好在就困了，我那只好
2: 卡卡不要酸啊，卡别放啊，这里
0: 酸卡别搞油了哈。
2: 哎，
0: 安尼好啊，哎呀、啊，等一下哈。
2: 放较袂遐，伊暗时啊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3: 你老阿囡仔
0: 哦，
3: 嘿，破个全部全部叫他啥东西啊？你哦，
0: 哦，
3: 我这么多困嘞。
4: 你无本来阿未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后边面拢。
1: 我的胃到
0: 胃食道逆流
1: 嘛，足好个啦。我那唔捌个客咯。
0: 我唔捌个牙嘿，哦，嗯，
1: 就放尿啊好，
0: 放尿较
1: 袂大便啊好，
0: 较袂搞油。
5: 老奶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6: 棒！等等，好。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的气卡
0: 哦吼吼吼
6: 啊今晚上困个天更啊
0: 哎呀真的好棒哎来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型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险金宝来。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咱的好朋友你有关，你有加码无？还是有登记无？啊，要登记的人，咱那个变登记，咱登记到三十号，九月三十号上个领导拢无要紧啊！你去有帮个登记，还是看来刷店都可以。的哦，阿伯加码的阿伯官人较紧的一项功课，等下就会很丢人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喂，
0: 阿西你好，
7: 秀山啊，
0: 阿西，
7: 我要改变呢。
0: 哎呀，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谢谢大姐，谢谢你。
8: 一周啦，
0: 你广西州哦。
8: 哎、欸，我们那个三行拢做了对了啦。
0: 哦，谢谢。
8: 四行拢做了。
0: 好，安尼感谢大哥，谢谢。好，爱杰呢，到明仔哦哈。好，谢谢。
9: 十关啦！
0: 哎呀，你讲关二十关呢？
9: 二十
0: 几关啊？二十关哦。安尼阿你电话登去啊？那个这个跳动了呵。阿你好哈，谢谢你，谢谢。来阿特啊，今嘛阿特啊卡里吧，你好，你好。
10: 喂，
0: 阿特这里好。
10: 哎、欸，秀山。
0: 哟。
10: 哎、欸，我跟你讲哦。
0: 哦。
10: 我跟你这助理直播的叫的啦吼。
0: 嗯。
10: 啊，今仔上来啊。
0: 哦，上过的好啊，好。好
10: 啊，上来安怎？哎，九点叫我较慢的啦。哎，
0: 伊都正咧甲你讲，我有听到，人伊是甲你讲，你若较慢，结果你讲买，你搁要买一罐，就是买一，你当中买两罐送半罐的以外，你搁另外买一罐，你有九点，所以会当加上一罐商品给你，所以会当摕到四罐。伊该讲我足清楚，我伫边头听到的啊。
10: 我，
0: 来个听起来先接接哦，嗨，啊来，伊头壳转袂过安尼啦。伊原底有九点的点数，啊，你是咪搁买一罐？伊家己讲，搁要买一罐，再搁加上一罐，对不对？安尼就是你等于有两罐了嘛，吼！啊，伊搁买两罐，上半罐，安尼是咪三品有四罐？啊，等于就是一罐四罐的，安尼算唔对？哦，安尼阿头啊，你有头壳转袂过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我靠，个接接来，谢谢。唔讲话我就无法度哈，拍摄哈。来，即马要甲咱那个朋友建议一下哦。讲者生活常识，这介重要，因为我感觉吼，咱的阿公阿妈真侪人可能有这种问题。哈？什么问题？你讲有长期定定食袂完的菜，食袂完的青菜哦，菜就丢啊啦，甲放入冰箱。啊，即马佮摕出来食，啊佮食不完，佮甲放入冰箱。哈？可以吗？不可以。也这个青菜叶啊也产生啥亚硝酸盐。那么虽然讲冰箱会当保持咱物件新鲜，也唔过冰箱唔是万能的呢，放久袂歹吗？会啦，讲我一个五十二岁先生就是安尼啦，伊拢定咧煮物件，拢煮济，啊放伫冰箱啊，所以大家拢食剩的菜，吃剩菜就对啊啦。有一届感觉我胃痛到要死的去检查，哎呦！哎哟，怎么了？竟然得到胃癌？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食的菜拢是过长的，食这青菜呢，我有讲过，青菜叶啊，恁来冬长食，唔要过长食。 你来吃隔顿吃的，我们说的村内菜呢，真的它里面亚硝酸盐对我们这个胃啊伤害性太大，尤其是那个青有菜叶啊就对了啦。啊，你若是讲哦，冷冻过，你无当作冷冻过，搁起来甲煮了诶，即、這个肉就袂歹呢。上个是有哪无放上过久，啊，咱咧饭嘛同款，所以咱咧好朋友咧，卖定来食迄个冰，迄、那个冰伫冰箱哦，冰过了刚过咧食诶菜呢，这样不可以，安尼容易得着啥胃癌、胃癌哦吼。所以呢，咱只阿公阿妈恁拢欠，我知恁欠，但是哦，即种物即安尼食法是唔对诶，安尼造成。你胃会出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哦，给人建议哦。来啊，了解无？所以呢，咱各有哦，咱的好朋友知啊。我拄只咧讲了，我就是咧找这资料吼。就是讲即马目前流感，流感呢，共有19个人死亡，创了新高。而且哦，你若是有得到流感中风的机会增加9.8倍，心肌梗塞机会。会增加7.8倍，哎呦！所以咱的好朋友的当然，恁的里面讲啊，流感啊无啥，都甲感冒同款，无呢？它的病毒比较厉害呢，比较凶哦吼！所以咱的好，也病毒当然，咱感冒是有3-4种的病毒，我们掉，但是啊，这个流感的病毒也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呢，讲哦，咱已经哦，这个咱的好朋友特别注意，恁是流感段的。中辈呢，为人行动会出问题，会无难。变性上，这个恁爱注意去，紧去注射流感的预防针。你们这边呢，主左流右心呐、啊，左边的流感，右边是新冠肺炎。安尼听有吼，叫左流右心哦吼，这种的注射，给您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呢，都讲咱一直跟咱和别人跟咱讲过啊哈。咱这今晚上啊，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啊。咱的和平阿伯赶阿伯家嘛，人较紧的哦。啊，我先来个唱《那卡诺西马布鲁斯》。这个这首歌哦，这台语歌是什么歌嘛？别记啊。反正我来唱你就知啦。那卡诺西马的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西马的布鲁是岛岛屿的岛，叫做西马哈。来，需要恁家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我个个人休一拜，休一拜。那呢，刚问大油台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到明仔再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要登记的人，爱要加码的人，较紧呢。经过有帮登记，紧来加码。哎，谢谢个人报告好朋友。来，请进门，生骨切，家己救起无？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哎，咱的好朋友，你唔一定有哪有人跟你讲哦，我食完这个生骨刺的救起哦，无可能的代志，那个是骗你的，无你去问骨科医生哦，哈。但是呢，这拢是跟咱的姿势有关的，以外，过来跟咱的退化，跟咱退化有关的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但呢，佮既然佮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听，就是有退，你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佮关节有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弯弯歪起。啊，无就是甚物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好你感觉关节都会痛，酸抽痛。那么生骨刺为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甲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有生骨刺，唔只系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甲伊开刀，我讲你爱和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爱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未使呢。所以咱这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单心性，诶，单一个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阿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的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的，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单心性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的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的是虾米？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的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的，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什么种的痛。你莫家己，我别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买医生开的比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出一个啥？公园啊啦，哦，阿来咧广告啊，咧卖迄个关节酸痛啦、串筋多，然后广告会白天正地啊。假借这个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师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这个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还跟。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未困咧，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讲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咧。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个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吼，恁用这个微创的。免得像过去讲规个脚头我固定无，这种无啊，即马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即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每一个无代无只该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甲你检查有虾米种个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聚会，啊，无个人工足弯弯，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足弯弯的，迄换一条啊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要唔过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痛。
啊，還有一种是什么呢？龙骨含烧无阿多啊，今麦医生来给你建议啥？这个龙骨咯，咱是24磅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整紧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阿多坐，你无阿多爬起来。会种人拢倒面层倒掉，会安尼哦吼。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哦，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概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为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你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讲到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呢，咱平常时要运动，干运动当然看你家己啦，看你有骨力无啦。啊，不过有一点介重要就是哦，唔要过度运动，运动嘛不要紧，你要听人讲吼。哎，行一万步，我搞法多，唔免啦。你对人，你行一万步，你等于少年人个，无要紧，咱就行2000几步嘛，不要紧。反正咱一天就行路行30分钟，尤其是老大人吼，上好是用行路就好啊，唔免得家人去爬楼梯啊，不用啦吼。虽然讲爬楼梯，这个帮助也很好，但是我是感觉用行平路就好啊。四十以上的人，所以咱咧好变，咱咧运动以外，你唔好认为讲啊，我年岁有啊吼，迄人哦退化拢正常诶啦，不要紧，脑退化、关节退化，但是唔好上个唔好得着啥肌少症，加严重诶骨质疏松，你诶咱咧骨头内底空空怕怕，像咱昨日讲有一个阿嬷无。伊个这个伊个骨骨骨的所在呢，迄个凹一坑啦，凹一坑就是迄个啥，迄骨质疏松啊。所以像这种情形呢，走路一定会跌倒。上个重要的就是唔通去跌倒，一跌倒哦，真正是够麻烦哦。啊，所以有些跌倒哦，可大可小。像我最近无拢讲了一个60岁企业家无，伊拢投资啊，结果伊无投资改跌啥，伊健康啊，60岁就跌倒，伊髋关节的骨折啊呢。结果伊头啊是用啥坐轮椅呢？这拢是因为啥？伊拢过做事业，伊认为讲哦，啊，我60岁个少年，60岁嘛无少年啊呢，对不对？所以咱一定爱啥爱保养。咱人吼欠啥物，咱就是甲保养啥物。但是唔是讲食大量的人吼，啊，总是爱食有够量就可以啊。一天爱补1200米粒，咱唔够1500。当然呢，咱个爱兼补充了啥？咱过来胶原蛋白，个爱补充了啥物呢？诶，这个咱的D比那边低干美哈，所以呢，跟恁建议好朋友，你那从我爹讲的啦，刚完一个月开2000块，囡仔来补充钙质骨头啊，好，好咱的卡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哇，个客人给你照顾，个开了30000几块，你去袂惊咯，所以当然爱惊咯，较好哦哈，因为一旦惊咯，开始自由自在哟，这。

0: 哎，谢谢梨花嘞。那么这是音说，请问学生记得这个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梨花，你好。
0: 来，来，请讲下来。
1: 我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1: 哎，我可以在那个三点进步加一路。嘿。啊，本来爬楼梯拢一脚在爬尔。现在两脚会打折了
0: 哦，吃钙骨筋呢。
1: 哎，啊，跟你买三大那款，我这有高血压。我这下身，俺尿加迄落个，我三组。
0: 哦，啊好啊你。
1: 好你呢呀？
0: 好啊你好来。哎，阿伯这感恩到什么？好，感谢阿伯哈。好，感恩哦，谢谢。好的，你好，你好。哎。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2: 先生啊，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金吗？
2: 钙固金个三成金宝。
0: 哦，哎，啊，这个有材料买无？有哈，爱买哈，好，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呀。
0: 回来，请讲回来。
3: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给你吃诶，款诶三个骨嘿啊，
0: 钙骨质，
3: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3: 啊，这脚头有本来只一个诶穴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好啊，一礼拜尔。
3: 食。

0: 礼拜年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
1: 这
0: 退化拢肿起来。
1: 今麦有较好无啦？
0: 啊，今麦有较好啊。
1: 哦，啊，你再继续看奶奶大姐。好，阿兰犹太高明仔哦哈。好，谢谢。来宾哥你好。来，请讲的来嘿。
2: 喂，
1: 请讲的来。
2: 你是啥？
1: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起来，你
2: 讲。哦，我安平区。
1: 你直接讲来，讲起来啦。
2: 我在国骨头的。
1: 啊，食了安那好？
2: 食袂歹呢。
1: 安那好啦，安那好啦。
2: 食了有较袂痛。
1: 什么较袂痛？
2: 骨头。
1: 骨头哦。
2: 退化啊，较袂痛呢。
1: 哦。
2: 我食十几工尔呢。
1: 安尼哦，安尼紧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阿拉犹太到明仔载哦，好，大姐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3: 喂，你爱去创业哟，
1: 是请讲起来，
3: 哦，你带过去咯，
1: 嗯，
3: 食好我脚哦，
1: 嗯，
3: 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
1: 嗯，
3: 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1: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有安尼你嘛够紧呢，阿妹啊，好，安尼继续哈。好，谢谢。我如果那是咱两个朋友在行着路，两卡两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要来。个我人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人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吃咱这款钙过质。那么咱免你今晚的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的肛门导游台北任何商品的两罐呢，啊，咱会当上半罐，上个你也当个上啥？哎，钙过质啦，大家拢马上钙过质呢。我看大家拢管一个上一个钙过质吼，不要紧啊，咱那么给你喊吼，记在你讲拢不要紧哈。所以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咱的贺边你阿别登记，阿别加码的人较紧嘞，一旦登记到，月底该送个领导福利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喂，
4: 喂，是啥呀？
1: 喂，
4: 我请问你，你敢有听到？
1: 啊，有听到，来，你讲起来。
4: 哎，啊，我是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
1: 退化，好来接接医生喽。哎，谢谢，医生你好，
5: 你是有啥哦？
1: 嘿，
5: 哎，我先搞你哦。
1: 没，
5: 那个骨头所长要吃啥？
1: 哎呀，这个催我的电话哩，我来给听一下二线和二线线，好。啊，大家拢在问大户呢，大户今麦拢做一道时啊，因为暗时爱上课啊，爱去补心吼，所以呢，啊，咱今麦来播大户的歌给恁听哈，伊咧唱歌真正好听呢，杨素之恋呐，来播大户的歌，那么咱咧那边继续卡，我上卡给你接电话，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严肃之乱，这主持人是方顺吉，对着是大呼说起名来，谢谢。
1: 大家是心脏强，然后真好嘞。
0: 心脏还好
2: 呢。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2: 我加一种叫三星金宝哈。嗯，对一种放油效果就好。
3: 三星金宝哈。
0: 嗯。
3: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2: 好好好好。三星金宝啊。爱心常常拢会疼哦，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全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4: 喂，
0: 是
4: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4: 我有食安雅德呐，啊是阮要甲你爱一个
0: 嘿哦。无你啊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5: 你我食三全金宝吼，
0: 嗯，
5: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着别安尼，别路别路。
6: 哦，三星金宝食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5: 食恁的三星金宝吼，
0: 嗯，
5: 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生目睭晒过，啊个暗时放五六盖油，即马拢剩放一盖两盖尔呢。
7: 哎呦，这种疗生吼，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8: 我下昼吼，我有食恁的三星金宝啦，好嘛好呀。
0: 看光也好呀，
8: 头壳光也
0: 好
8: 去哦。哎呀，暗时也较袂遐搞笑啊！我
0: 好阿妈哟，安尼感谢你哈、啊，好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干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带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看面吃个瓶瓶罐罐呐，虽然你喝冰的基本哦，咱也不人喝喝杯来保养拢钙好。你去无安那，从我这无安那，我嘛拢爱吃三鲜煎包加钙过一了哈。那么今嘛目前咱油摊是最后两工，任何产品的两罐会当上买两罐上半罐，啊你买愈济当然上愈济吼，咱来买一单份会当省一万五千块呢。虽然你喝冰利用这个机会，咱来给加码，啊是咱要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该上个领导好哩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
9: 喂，
0: 还是你好，
9: 就是啊，
0: 还是
9: 哇。第三哦，做两门，
0: 两门，呵呵，两关啊，叫两门。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来啦，好朋友，咱要跟咱登记的当卡里拜哟，咱要登记的人拢两张登记的当，这个互联网变的掉啊，然后啊，贵有帮登记拢无要紧哦，哈。那么咱起码要来讲这个群哈，你敢知道有一个叫香港叫名，亚前一个钟镇涛。他也长得很帅，对不对呀？他今年73岁，人家问什么呢？啊，你怎么保养的啦？伊讲哦，上个大最大的他最大的就是生活正常以外困，伊讲是重困，伊上无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啊，过来运动，他说这三样呢。啊，而且他不喝酒哈，可能有喝一点啦，但是不是喝很多，他就是会浅尝就对了。所以这困对咱两个一生有重要不？该重要啦，因为咱到暗时啊，咱这个这个肝的制作真济物件，伊外个兼的制作啥荷尔蒙哦。来哟，咱这困眠哪无好呢？不是单单困眠的问题呢，你敢知道咱人规身躯拢总有背部的制作荷尔蒙？啊，头一个部位就是喉咙，跟什么有关呢？睏，也当制作啥褪黑激素，可能这个松果体制作褪黑激素安尼啦。啊，第二个部位就是咱的甲状腺，你嘛制作荷尔蒙啊。所以甲状腺的人呢，你要去检查甲状腺，拢看什么科？心顶代谢科，甲糖尿病同款咯吼。也过来呢，你咱的胸腔的胸腺呐，包括咱的腰椎的消化酶帮助消化的，然后包括咱的女性器官、男性器官呢。那这组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统筹的是靠咱的肝啊，给咱处理，甲尤其给咱代谢。所以呢，当然啦，你那是已经年龄，咱一般来讲，咱两个心灵代谢较无好是40岁开始，啊，你慢慢的变成荷尔蒙制作减少的时阵啊，新的吸袂入来，旧的排泄袂离呢，怎么变成你的等？啊，佮加上你的个性高超烦、高烦恼的关系呢，怎么变成啥困眠的败？ 啊，咱这睡眠啊无好呢，当然咯、会造成咱的得到三焦五毒火啊。那么你未来为人就变成呢奇怪呢，啊，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啊，检查拢无病呢，医生讲拢无病呢，但是啊，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是咧做什么？伊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啊。啊，你个想讲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主管已经出问题啊，会得袂乱你吗？当然会哦，吼！所以睡眠不好，也咱拢大家先知影是啥，会压火气，啊压了胃火气，啊来气气的破空，哎气干吼，哎臭气干。那么你压的等下会，你人的便秘火气多嘛，吼！压的心脏心火、心功火到心跳加速，过来火也袂降较袂落来，而且呢，糖分嘛降较袂落来。因为咱这睡眠不好的关系呢，所以心沉代谢糖尿病，跟着心沉代谢病啊，佮包括遐的肝火、目睭会涩、目睭会这个会红红，甚至呢头壳中心都会痛，暗时你得搞眠梦，压着腰子呢，当然你得开腰的发炎，一点来爸爸搞腰啦，怎么变成呢？腰的泌尿道会感染哦，这种是跟因为睡眠不好有关系哦。来，李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还是。
10: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0: 我想要买三。
0: 好，我要转买，我来接接哦，谢喽。哎，谢谢。所以呢，我小看了这个困啊，恁这个困可以当帮助咱的暗时啊，你也看，咱的肝会当制作做这物件，制作荷尔蒙，制作胆，特贵的三酸甘油，制作胆固醇，无你大便那制作胆碱。啊，过来呢，咱特贵困会当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咱这阿达妈，你们在咱的脑吼。这个能量啊，比如说咱的脑差不多，这个那当中差不多2%尔，但是哦，伊伫咱规身躯，咱的用的能量呢，差不多两成呢，有关无？所以当然呢，咱的压力大，人个睡眠个无好呢，当然伤到咱这脑哦、阿达毛哈。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哦，等你哦，谢谢，感谢你卡多，谢谢。
1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1: 0800068777。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7: 得力环保卫生纸，
1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我不喜欢他摸我。
2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 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0: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不用介绍吧？哎呀，大家那么早起，费玉清。那么主持人是费玉清，这是咱的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是秀华？
0: 还是啊？
1: 哎、欸，我问你嘞。
0: 好呗，你讲起来。
1: 嗯，我给你提你这款的，
0: 嗨，
1: 那个困的爱困。
0: 哦，来身边好不姐？哎呀，得那呢，嘿，安那嘿。
1: 哎、欸，吃了真好呢，我得人啦。
0: 好
1: 我那个、哦、我是讲吼，我
0: 有较好困无？
1: 有哦，啊，我食药吼，那去食咱那个头，那个讲医生的告食药，啊，那食了都一百，那个五十，百五。
0: 啊，那你爱问医生啊？哎、欸，医生贵啊，我来问医生才对。哎呐，好，安尼继续。哎、欸，看嘞看嘞，好好，阿姆谢谢。你好，
2: 喂，你好，
0: 是嘿。
2: 哎、欸、哎、欸，我要称赞你们一下，
0: 称赞我们一下。
2: 嘿，哦、嗯，就是我母亲吃了你们那种就是睡觉的药，然后她跟我说、就是，
0: 三片
2: 有几粒？对，然后就是效果很好。
0: 妈妈讲，我的阿雅德纳盖喝，
2: 嘿，较好诶，
0: 较好困呢，
2: 嘿，较少困诶。
0: 哦，安尼你妈妈哦，你改讲我改说多些哈，安尼叫妈妈继续看你看你哇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保重哦，谢谢。那你好，
3: 啊，秀双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3: 哎、欸，我这件大事，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讲、
3: 欸。阿亚德纳哈，
0: 我来三片五件。嘿、
3: 我第一罐吃是也无啥差啦。
0: 好、哦哦哦。
3: 第二罐吃不完啊，再有感觉到。
0: 哦，
3: 第三瓶我都了，我都去 FM 2我都改掉去啊。
0: 哦，算慢慢来啦，
3: 哈、欸，慢慢来，
0: 不能急啊。嘿，
3: 管不好都给他放弃，安尼袂使。
0: 我跟我真这样做级别。
3: 哎，安尼袂使，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啦，对对对。好，安尼洪大哥，洪大哥谢谢，感恩你哦。那你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咱的那边嘞，你也别赶，也别加买人，也别登记人，较紧嘞哦。哎，当然咯，咱的那边贵有帮登记拢赶快，阿么咱嘞，你也别登记，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到恁兜拢比较紧哦哈。啊，加码无，你有加码无？啊，那无经过有帮官哈，经过有帮加码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小丹，我是小李贺，你好。喂，
4: 喂，
0: 嘿，小李贺，你好。
4: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哈。哦，没，请讲起来。
4: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无好，困袂去
0: 啦。啊，是困眠无引起来啊。啊，不过你的头壳疼，我来接电信喽。嗨，谢谢。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一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那边的当转一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我来参与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客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 102.5 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帅你好，你好。
4: 喂，
0: 海西你好。
4: 你秀帅，
0: 海西。
4: 准备搞运会。
0: 好，来谢谢，来先接接哦。来哟，较紧嘞，较紧嘞，不是卡紧，是爱手紧卡电话。因为咱的犹太呀，咱的根本台犹太最后能讲，最后能讲到明仔再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也别登记，也别加码人，较紧嘞，也别登记，但我登记到月底都没问题哦，哈。咱的好朋友，咱大家，咱听我今麦讲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哦，有和一个80几岁阿嬷感动到，哈？为什么呀？因为呢，这个阿嬷中风啦，啊。啊，中风是安尼，开始会感动咯。这个阿嬷中风了呢，倒手倒脚完全无，伊算倒啊，中风伫倒边了对啊。那么呢，这个医生陈医师伊讲伊第一摆看了，这个伊中风了呢，家己人倒伫眠床，伊边啊拢无人啊，无看护啦， 啊，无因家的人安尼啦，爱着烦恼。甲问讲阿妈，阿奶干阿你一个人，阿恁家的人咧？伊讲哦，阮老的吼，等于厝咧撮碟啊啦，阿咧拜拜安尼啦，啊等下会小等下送饭来给我食啦。啊，其他的人咧？恁后生查某囝咧？伊讲伊个囡仔拢比伊较早走啦，已经拢无伫世间啊咧。即马只剩一个孙啊吼，哎呦，啊得查囝离婚了呢，带这孙啊来互我顾啦。啊，家己哦生活都无简单嘞，平常时闹嘛是爱帮忙照顾的这个孙啊。只是哦，阿妈讲哦，伊中风咧变喏，哎呦，伊讲哦，我的人，我的人生来这么苦哇。这个医生听了，我那真艰苦啦吼。那么呢，经过几点钟后了呢？伊个去顺甲顺病，这个病房个啊顺的时阵呢，哎，我看到阿公哦，哦，阿公摕便当来哦，香香公公挂来吼，较紧哦，啊，就甲这个医生讲，陈医师啊，歹势啦，啊，我无法度一直陪阮某吼，阮老的吼，也身躯边啦，啊，厝的做些代志爱有人做啊，啊，我的孙啊爱上班呢，伊嘛无法度来叫病医照顾阮老的呢，啊，我嘛无钱通去请看护呢，唔过哦。我的努力，然后因我尽量带伫病院陪伴伊安尼啦。吼、哦，啊，这个、阿妈吼，都安尼介认真，伊做认真做好见咯。嗯，啊，而且吼、哦，迄段时间呢，这陈、个、医师拢去遐看。好、哦，这个陈医师真感动，是讲我伊第一摆看到这个阿妈的时阵哦，伊虽然拢讲已经艰苦，伊只是苦命人，伊命无好啦。严哥啊，这个阿妈、哦。正常哦，拢运动，伊拢无病单，伊拢做认真嘞在复健。但是慢，虽然讲哦，动了较慢呐，吼、哦，阿姆哥呢，一直拢无停落呢。这阿妈比少年人个较认真，伊拢哦，陈医师拢个加油哦，啊，阿姨甲讲，伊阿妈嘛甲讲哦，伊知影伊要继续努力落去。那么，我这个陈医师感觉真佩服是啥物点在？医生哦，意思是讲啊，要家己帮忙哦，协助伊转去福建的病房，可以当接受的更愈专业的人继续改善，时间较长的照顾啊，到福建啦。不过这阿妈哦，急转呢，哈，为什么要急转？伊讲哦，陈医师啊，啊，我转去呢，我若继续转院哦，我老的吼、哦，足辛苦呢。我今日呢哦，厝的病院两边走，有一天若出车的吼、哦。哎呦，看要安怎？啊，佮再讲哦，啊，我嘛无钱，一直住伫病院呢。吼、哦，这阿妈就讲安尼啦，伊无爱拖累着厝的人，所以这个阿妈足认真哦，福建。然后这伫这阿妈努力之下呢，真紧啦。医生甲陈医师甲讲，阿丽会当出院啊。但是啊，因为中风毋是小可代志，伊个是正倒脚倒手嘛，对不对？所以转去了呢，当然咯、哦，爱定期转去病院回诊。经过几落个月了呢，哎哦，这陈医生，陈医师呢，佮看到这阿妈来啊，唔过好恁有，这阿妈安那去病院，这陈医师看到的时阵哦，哎呦，这是这个阿妈吗？经过几落个月吼，伊哦，是伊个半病的身体，本来倒病的身体呢，是完全无法度行动的呢，哎呀，四脚拐啊，啊，行得吐的吐的足慢呢，哈，啊，即摆来变成也一支拐啊呢。家己一步一步行去，为啥？病院内底去，互伊看诊呢？哈、啊！所以呢，虽然讲袂当讲完全无后遗症，也毋过足明显，即个阿妈已经啥，会当家己注意行动，无需要别人甲扶啊，无需要别人照顾。哇！这陈医师看到哦，足感动的啦！伊讲阿妈，你起码当去家己来回诊哦。吼、哦！这阿妈足骄傲，足骄傲的甲讲一句啥，互你有，他讲得很好。伊讲哦，穷人家的孩子呢早当家，啊，我是善家的阿妈，我无倒落去的管理，我袂当拖累着别人厝的人，所以我更加较早会当较紧会当站起来。人生虽然概括呢，不过至少我可以当照顾我家己呢，唔免落别人。我若有时间，我咪去帮忙阮老的做一寡厝的工课。阿妈甲这陈医师讲安尼呢，这陈医师哦，哇，真叫够佩服的啦！原来这个阿妈是一个意志力够强的人，也韧性，也大脑韧性够强。伊就是甲家己讲，我袂当倒了。 啊，我那倒了，阮老的边喏，啊，我的孙那边喏，吼，所以伊拢甲家己安尼讲呢，从这个大脑吼，配合着伊行动福建呢，真正是啥恢复了有够紧。所以一个人的成功甲未成功是靠啥？靠咱的韧性，靠咱的坚强的意志，坚强的意志力。所以当然就是爱啥？爱认命，不是讲认命，爱认命，而且还要啥努力。所以这阿嬷就是哈，伊就是做努力的，伊就是有韧性。有耐力，所以阿妈喝了有够紧，即卖变成哦也一支乖啊娘哦。我为虾米今日要讲这個、这個、阿妈故事我恁听呢？因为我发觉我介一人中风了，拢甲我讲一句啥啊？秀才你免叫人中，迄、那个福建来中风哦，福建无效，虾米人讲无效啊？是你贫惰吧？唔只讲无效，你那是从这個阿妈，迄无唔对啦。福建足疼，无唔对，福建足辛苦，无唔对。唔过你若要好起来，你就是啥爱忍耐听啊。爱客户啊，无虾米人要叫你中风，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啊，所以唔要找理由，唔要找借口，爱为家己啥加油，为自己加油才是健康的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曲来，生活苦，哎呀，生活苦就是咱这么。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哎、欸，我老婆那个恁提醒一下吼，啊，有恁拢唔知通个认真呢，咱的最后两天呢，爱较紧的利用这个机会呢，阿袂加码的人，阿袂登记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来过来，恁若无订无订呢，就是爱最后啥，爱到两当半以后无订到三当都有可能呢，所以爱认真哦，较紧的哦吼，为了要身体健康，咱就是爱把身体保养而好，投资家己的健康才是正确的吼，啊，我来唱歌给恁听。生活苦，来谢谢。

0: 桂花。来，这首歌呢，个另外一个歌名叫做《烟斗烟哪里桂花》。主持人是虾米人？邓丽君哈。啊，日本歌歌名叫做《牡丹》。牡丹哦，曲库，牡丹曲库哈，就是牡丹的歌哈。啊，这首歌叫做《生活苦》，来，谢谢。生活那苦呢，当然啦，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男是家庭散，啊，无就是有某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必须要客人照顾，这个家庭就会乱糟糟。像我咧讲，迄阿妈呢，中风，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吼绝对唔去中风，因为中风啊。规个家庭，卖讲你本身的人生经过改变，领导的家庭嘛会改变。那边哪，也不是愿意中风啊？你家己家己身体过了无好哦，表示你的血压呢，你拢无咧注重哦，你无咧检查，你无咧量你家己的血压，这是你本人爱负责，就是你家己的血压过了无好，你才会中风，你才会拖累到领导的人。这就是咱家己爱想的清楚是啥，什么人责任？咱家己的责任，怎么 AI 每次都来这个吵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当然那是你呐。为人讲啊，都无啊，血压嘛无改管呢，啊，三酸甘油嘛无改管，为什么呢？近年得到什么呢？叫做周转这个会更硬化，为什么？动脉的周转硬化，为什么？因为咱的好朋友，咱的血更哦，血更有一个来赔。这个会更的来陪啊，承担的这个球场的守门员，伊咧以负责维持咱的会更的健康加弹性。那咧会更的来陪是一点膜啊，伊会分泌一寡物件来控制啥，将关到咱的会更的收缩加也扩张加也收缩得着啊。所以应用的啥会会流动。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恁讲，唔忙绝对唔忙，食伤过一通血路的，就是跟这内皮有关系。这内皮有关系，你拢定定甲通，一直甲通啊，怎变成伊血管内底有分泌的迄个物件，要管理的，要将甲咱调控的迄个血管的收缩甲扩张呢，才影响到。所以呢，佮慢慢你那个血流管佮来打过程管的，你毋知血管的内皮功能也是无正常，佮你心脏佮高血压引起来的，较容易比别人较得到啥，你的血管哦动脉。大动脉就是像咱人有三条大动脉，插成大头部这样粗，诶，动脉周转硬化，硬化了呢，人就会中风，甚至叫啥心肌梗塞。所以一般若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人，你个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的人，你有责任吗？家家己生活管理好以外，上个重要的是血糖要控制好，因为咱有真侪人中央是血糖控制无好，加什么药生控制了无好。那么过来个是呢，你检查咱这那是一旦有高血压，咱唔是干咱大动脉爱注意呢？咱人长期呐压力过大的人吼，咱的微血管上个以为我讲过，咱人规身躯上有血管里的目睭啊，差不多一支头毛千分之一的油，在咱的目睭的眼底100万条。那这微小的血管呢，也长期受到这压力的关系哦，也功能的改变，也怎变成啥？也去相对会怕一点倒转来，也怕袂倒转来，会伤到对心脏，加咱的啥有机的膜，这个功能。所以呢，如果是你无希望得到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哦，吼，所以咱的血便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爱正常的100以来，咱的胆固醇爱在偌济以来，200以来，过来你的血压爱在80以来。当然咯，茫食伤过者糖血路，是讲食不要紧，莫食伤者，也袂造成咱拄则讲的血管的内膜啊，迄内膜会变薄去。这个就是我定咧，甲咱提醒好朋友诶。你毋知阁有一个是，咱人有一个警戒心嘛，有一个先生呐、啊，吼、哦，那定定头壳疼啦。啊，竟然头壳疼吼，伊毋知伊家己有高血压呢，哈。啊，然后呢，伊就整去啥，去检查身体，一个检查身体就去，哦，恐怖血压竟然150呢，哇，要到160就150几安尼啦。原来伊头壳疼是啥，血压高呐。会通袂过啊！啊，这种也容易中风袂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个看咱人啦，中风哦，诶，人生的路足长的，你边来过你中风的人生啊。甚至有的人是完全无法度恢复的呢。比如讲一卡一手，那么那是严重的当然的死亡。 啊，第二严重变植物人，会变倒伫眠床，完全靠人照顾。当然，一卡一手呢，你若讲像这阿嬷有认真啊，人若认真的，当然咱会当恢复，上无至少会当靠家己行，恁只要会当靠家己生活，家己行咯，唔免靠别人拖累别人，安尼就好啊。所以呢，既然个安尼，咱就卖去中风。虽然血液牛无爱，爱伫六十到八十以内，咱的三酸甘油伫百五以内。啊，心跳偌济，伫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那上好呢，即马卫生组织是讲，肺炎来当伫八三以内，该如何？胆固醇一定爱伫偌济以内，两百以内。啊，我是咪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啊，咱平常时哦，如果来当上好是暗时啊去等卖食水果，那要食水果哦，食会再等个中到等就好啊。为什么？啊，咱人。这个制作胆固醇拢是利用暗时的时间，咱的肝甲咱制作呢，所以当然暗时卖食啥，伤油甲伤甜，所以呢，这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所以你也定来感觉头壳疼啦、胸腔白白啦、走路会喘，这压力大也很可怕呢。我都在心就讲过，压力大伤到脑，可以伤到咱的肺更意外甲微血管，这拢会造成你的感觉讲哦，奇怪，那定手拢浮青筋呐、啊。咱人浮青筋，手呐浮青筋，脚浮青筋的人，就是你的老血排不清气，啊是你定定感觉人吼、哦，是不是你有头，你目睭皮拢生着蓝三巴，甲耳仔有翘筋呢？你要注意，你未来将来得到心肌梗塞，比别人的机会较悬的哦。哪里好，你好，
1: 就算了，
0: 嘿嘿。
1: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买，我来接接。啊，来哟、哦，谢谢医生，来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我等一下。哎，你好，你好。
2: 哎，先生，先生好。
0: 是，我是你好，嘿。
2: 我红沙山过来，我叫玻璃阿都登麦坐落吼，阿卡手拢无啥。
0: 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先啦，甲接接，谢谢。

0: 好嘞，谢谢酷刑。那么这节目切收，请问是咱这位是廖先生电话来，谢谢。哪里？
1: 哎，七三六，
0: 哎，七六，
1: 哎，我用那个三星金宝，我血压本来是百五，啊，今麦食差不多两罐了吼，今麦拢跑百一百二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安尼大哥，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呵，这个好，这个好，呵，谢谢。
2: 喂，秀山哈，
0: 哎，来公
2: 大夫，你好，我拢伫迄度
0: 上班，伫台北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2: 我在你的三星进步，因为我好高血压，
0: 哦，
2: 我在三星进步里吼，
0: 嗯，
2: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2: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2: 哎、欸，正常，
0: 哦、会有正常啦。
2: 哎、欸，对对对，
0: 啊，够卡其他呢？
2: 啊，其他都未歹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好，加加油哈。好，阿兰犹太最后两档了哈。好，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3: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3: 你我买三星金宝吼，
0: 嘿，
3: 食了会使用这心脏啊，袂喘啦，啊，佮迄个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哦，好棒好棒，阿伯谢谢你。啊，咱犹太最后两天在吼，好啊，贵有帮点起哈，好谢谢。
2: 哎呀，哎呦，
0: 来上边了，我今天来请讲重点嘿，请讲来，
2: 嘿，
0: 请讲嘿。
2: 啊，我会有迄个183
0: 标准啊，
2: 啊，
0: 安尼标准呢？183标准嘿。
2: 医生讲二公，我拢正好。哎、哦、呀，这个药剂也正好，讲我100分啦。
0: 100分哦。
2: 哎呀、啊哦，我都礼拜。今后这礼拜拜啦，
0: 啊你，你拢是
2: 去检查提药啊？你讲啊，
0: 啊你医生讲你好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我咱犹太到明仔载哈，好，谢谢。
2: 我
0: 还请讲，
2: 我吼，
0: 嗯，
2: 心脏来去经，迄个经经啊吼，
0: 经经啊，
2: 经两边，
0: 哦，经两边，哦，
2: 啊，转四肌，
0: 我转四肌
2: 啊，
0: 哦，安尼哦，
2: 哎，
0: 哦，
2: 啊个。做护证，
0: 哦，
2: 啊，你也无抓，
0: 哦，
2: 哦，四两边，
0: 哦，
2: 啊，阿龙拢未好，
0: 哦，
2: 啊，请你直播啊，我食你的产品哦，
0: 食三鲜金宝，
2: 怎奈怎奈装啊，哦，装好去啊啦，
0: 啊，真的哦，
2: 心脏啊拢好去啊，
0: 心脏啊好去哦，啊、
2: 做护证啊拢好去，
0: 安尼你嘛别你保重哦吼，阿别人最后两讲哦，你保重哦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个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来哟！咱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咱的好兵，咱的好兵啦！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阿伯加码的人哦，阿伯登记，咱登记，等我咧登记到月底30号以前，该送个领导福利哦，哈！所以咱的好兵趁这机会，有咧犹太较紧的呢，有咧正有咧用的人，咱加官，你加官拢是圣掉安尼啦，算是圣掉吗？啊，无咱平时敢有通个犹太吗？无呢，咱是差不多两单半，有可能三单嘛，有可能呢，两单半才犹太一拜。咱当年大概拢安尼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啊，咱的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呢，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迄钱哦，赚袂起啦。起码咱个活的身体健康上要紧啦吼，所以只要健康，哎、欸，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大准你讲，谢谢。
4: 喂
0: 喂，你好。
4: 哦，是徐伟哈。
0: 喂，
4: 哎，
0: 我的是你好。
4: 哎，
0: 哈，啥鬼事？
4: 啊，我咧心脏咧喘气袂出来。
0: 哦，心脏喘气袂叫，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徐六。
5: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新朋友哦，什么鬼事？
5: 我是要问我有个顶部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
0: 说
5: 你的药啊，说吃，我脚底麻麻啦。
0: 好，你先等我。 哪个性格是不是欢迎谢谢来呀、啊、我来个唱霓虹舞蹈咱的台语歌叫做阮的故乡在南投啦吼南国古土山阿多尼是地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骨头山当然是对，我的故乡在南都，我的故乡在大邱，因为我是大邱人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玉庄家哦，
0: 哎、欸、是，你好，阿桑你好，我看啊，你好，什么贵数？
1: 啊，我买来家买两罐，
0: 要搞买几种？哎呀，阿妈等姐，一线姐姐。来哟，较紧了哦，较紧，不是是手爱紧哦哈。啊，咱么咱犹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你俩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较紧的哦。啊，咱登记当登记到月底上个领导号里拢不要紧，咱来家己吃好哦。其实呢，专家拢来吃，足好。我的产品呢，大家拢吃个足饿了的，包括我拢在吃呢，干那我得管三十桌呢，所以我的助理拢管差不多十桌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吃无，要啦哈，身体够好，咱卖变成别人的负担，这是咱家己对家己的负责一种的责任哦。那么当然呢，哪讲上介重要，什么拢介重要，也唔过伫咱身体内底面，这个水介重要，水呀、啊。水若啉无够，哎呀，即下咱的血若脱水就麻烦了。0.5公分以内啊，我哩等等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交啊，建立大了无？员工是哦，伊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交啊。我大都在大姐咧问的啦，伊咧问讲哦，秀才，你进前我咧讲了一个先生哦，3.1公斤，对呀、啊，这个人有够含的，伊竟然是啥物呢？创下金世界纪录，伊阿即阿上咧问我讲，迄人是几公斤啊？无啦，毋是几公斤，是3.1啦。迄偌大呢？咱人是0.5公分，0.5公分毋是公斤哦，0.5公分。那么咱就会当啥？啉茶当家己排出来，伊毋是呢？伊是3.1公斤的公斤哦，是迄种结石啊吼。所以呢，咱拄只来稍等我一下哈。那么咱都叫做讲过啊呢，伫咱即马目前，那是咱的好朋友听我节目，应该拢知影吧？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无是虾米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呀、啊。啊，你水呢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听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边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也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这物件拢是啥，食介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侪，你敢知得到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啊，人规身躯拢肿起来。卡嘛正面嘛正身躯拢正呢，你嘞放尿也放不出来呢，哈 啊怎么办？嗯诶，跟西游记啊，啊无你也无命啊，再见啦、啊，心中会呛啊，人也袂卡咩啊，所以你唔好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苦苦啉一啉，啊有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慢慢去变做种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我安尼你袂忝哦，放到尾整尿道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的，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有啥物问我，伊问我讲，迄、那个人是几公斤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都菜汤嘛，莫啉伤济，然后因为内底拢有啥有茯苓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呐、啊。啊，西油脂的人呢，即马目前西油脂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着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个，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够有高血压。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压呢。啊，你也甲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无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介悬。啊，变来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呐、啊，抽血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是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谁？医生客人给你讲啦，我咧准备西游记啊，哇， 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不要乱吃药啊，乱吃偏方。咱那是真够教育，慢慢教育的人，饮得要改变，慢慢来饮。而且呢，该听我建议要做提肛法，该兼做啥打卡底，这种对咱有帮助，有帮助无？当然是有帮助啊。啊，你那是哦。譬如讲，啉茶拢定着像个灌大杯安尼，当然啉到尾啊，你着变成啥？像我讲的，随啉茶随放个装便所，你装袂离啊，一干干那装便所就好啊。啊，暗时拢免困啊，干那莫闭着便所烫就好啊。安尼是不对的哦。有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细爽
0: 好。我细爽，你好。
2: 我准备请教你，这什么食放药，什么补的呀？
0: 咱的血更来对。蛋姐，蛋姐，蛋姐的。那你小蛋姐，我刚才听你蛋姐电话麦挂下来，小蛋姐哦。来，妈妈，你得不对我讲，谢谢。

0: 妈妈，你不对我讲，应该是真心的，说请问哈。啊，咱这李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那你好，嗨，来车工诶，
1: 嗨师傅，
0: 嘿，工点点来车工诶，
1: 先生哈，用，
0: 嗨，
1: 啊，师傅，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1: 诶、欸，阮先生吼，家里很三省电报吼，
0: 嘿，
1: 伊迄本来迄肾之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诶，
0: 糖化血色素呢，
1: 有血组织吼，
0: 嘿嘿嘿，
1: 就听见多，啊医生就紧张的讲爱开刀，啊后来家里三省电报吼，知影吼，他妈降落成4.7，啊医生在咧笑啊，
0: 哦，剩有迄个化验的指数降落就对啦吼。
1: 好、
0: 哦，花园指数讲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哈，哎，大姐谢谢，
2: 师傅你好，
0: 来来，请讲起来，
2: 我买三星珍宝食食的，较袂高料，
0: 哦，
2: 啊，搁迄个卤肉皮羊抹花煮食，
0: 哦，
2: 最好诶，
0: 哦，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大小宝，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
2: 哦、来来，产品好不姐。较早拢请爱看医生嘛，啊，即马食到即马吼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2: 啊，得看迄落啊尿道的讲话炎呐。
0: 孙哥，你本来有得真够发炎嘛？食三年前，无即马袂安尼。
2: 吓，我已经食八冬啊。
0: 啊，你要讲重点，你要讲重点。
2: 对，啊，昨嘛还可以挂三关。
0: 哦，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保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喂，
0: 哎，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3: 哎，我要这个讲好话。
0: 阿公重点来，请讲嘿。
3: 我食迄款迄三星鲜宝吼，食迄个食食吼，较食少较无半罐，暗时啊都唔免起来变数，微三变起来，春起来一变。阿公迄个肾素球过滤率吼，微60进步到65。
0: 哎呦，好棒哦！哎呀，大姐，那你食到几分呢？阿恁犹太做哦，两公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哦哦，四十个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4: 哦哦，我食这个三星金宝吼、哦，
0: 嗯
4: 哦，诶效果有够好诶啦。本地放药会起泡诶。
0: 哦。
4: 诶、欸、哦，啊，即卖食这个吼、哦。
0: 嘿。
4: 哦。重点有够济。
0: 即卖卖啊吗？较袂起泡吗？
4: 卖啊卖啊卖啊！哦，啊个诺诺皮羊啊，非常诶好用。
0: 哦哦，用了安怎好？啊，讲重点。
4: 哦，诶，当年诶，迄种香港卡，
0: 哦
4: 哦，我差不多两，差不多今礼拜尔，
0: 哦，
4: 安尼好定定啊。
0: 安尼，再讲到小宝，感谢大哥，谢谢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断个食，哎，唔要跟他听尔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滴咧五罐了，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好啦哟，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好朋友来经过有帮官，是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人，啊，要登记咱的好朋友经过有帮官，啊，是看个山顶拢比较紧哦吼，因为咱是最后两工，啊，咱两单盘再优待一摆，所以希望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啊，咱若关掉就是省掉。咱买两罐送半罐，就是当省1250块；买四罐送两罐，就是省2500块；买一单份的当省15000块；买两单份的当省就30000块。所以当然啦、啊，钱省介好啊，钱用途介多嘛，对不对？咱个省起来去做其他用途哈。增加半罐，哎、欸，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小姐你好
0: 哈、啊，你好嘿，
5: 你今日收线吼？
0: 哎，我收线呢嘿。
5: 哎呦你好哈，
0: 啊你好嘿啊啦。
5: 我讲吼，我顶我拢听你的节目吼。
0: 好、哦，谢谢。
5: 我吼，
0: 嘿，
5: 我就是安那嘞，放油拢油油皮皮嘛吼。
0: 哈，你讲到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收线，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我收线嘿。
6: 你收线呢？
0: 嘿，我就是啦，我做节目嘿安那呢。
6: 哎、欸，我跟你讲啦吼。
0: 嗯。
6: 哦，我还有足够油。
0: 足够油哦，阿妈你等者，然后先接招。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 469啊，469啊，那讲话要给咱助文产品的，咱的好朋友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那要找我秀爽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给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9点到中到11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常常讲，咱人对咱家己的负责的啥健康？那么你家家己过了无健康，这种是长期来，长期你的坏习惯，食食无改变，生活无正常，搁有坏习惯，饮酒搁食薰。啊，过来困眠阁无饱，这个问题长期了，一定会伤到咱的身体的内脏。所以呢，当然啦吼，啊，咱就是要改变。迄人吼，唔茫讲啊，我的过去拢安尼习惯，啊，我过去拢安尼食，拜托的，过去你无病呢，啊，你即马有病啊，你免改变吗？哎啦，人要固执，咱若唔对，咱就改，吼，就是表示啥，才会进步，人才身体健康，唔要洗头壳。这样不好了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这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神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你要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 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本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三哈，今天当点歌哦，第一首歌曲了，你就使打电话。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四的一刻，明仔载是九月七十，农历是七月的九。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祭祀开工，设置禁忌戒穿礼法。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从26岁小李伟朋友一说，是伫西边。这是明仔载拜四的一刻。咱无多转变天气，但是咱会当转换心情。所以大家伫遐咧吼，天气无好，心情郁卒。啊，有当时啊吼，好天，即当时啊热到要昏去，出去搁伫咧嫌东嫌西，唔免落白嫌啦吼。天气咱无多改变，但是咱会当转换咱的心情。希望大家拢会当做上好的调色。这部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枫叶情》。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这首歌听完，咱就开始点歌，谢谢。

0: 来，今仔日是拜三，所以哈，咱第一首歌曲听完，即马会使开始点歌，欢迎好朋友。上山记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谢谢。听友龙凤你好，
1: 晚安你好，
0: 晚安。
1: 哎，我安定古姓洪，
0: 来，请讲。
1: 点一条蔡小虎唱的《酒中情》，
0: 酒中情，蔡小虎无唱啦。
1: 有哦。
0: 无啦，无啦，你点别地啦。酒中情，江阿文，哈，爱人醉落去 ，OK， 好。
1: 爱人醉落去，
0: 好好。听秀龙红的好。
2: 嗯啊，晚安。
0: 晚安。
2: 阿哥用盐埕波陈小姐，
0: 请讲。
2: 苦瓜好吗？
0: 王小姐啊、
2: 哦，陈、欸、小姐
0: 哦，陈小姐被点苦瓜哦，好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1: 嗯啊，晚安，
0: 晚安，
1: 三明古下酒，
0: 请讲，
1: 点一首国语老歌，
0: 啥？
1: 一年又一年
0: ，OK， 好，拜拜， okay. 听秀龙红的好，
3: 嗯啊，你好，
0: 晚安，
3: 一点，我是曾太太。我等一下，一条那个，那个，陈小云的两相宜。
0: OK， 謝謝好，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想听。
0: 到底的。
4: 我到五
0: 峰哦，嘿、要听啥？
4: 最贵咩？
0: 最贵咩 ？OK。
4: 哦。
0: 好，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5: 晚安、啊。
0: 晚安。嘿。
5: 高雄山镇，许初许大姐，
0: 许大姐爱讲个遐慢咯、
5: 哦，我在，
0: 好我听拢无嘿，来要点啥？
5: 山顶的春天，
0: 山顶的春天 ，OK， 好，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6: 晚安你好，
0: 晚安，
6: 晚安，我高雄镇啊，听为几多事呢？
0: OK， 好，拜拜。
6: 哎，谢谢。
0: 好，哦，这里吹电风吼，所以噗噗叫。来，咱头拄啊点的歌，分别是《为钱赌性命》、黄先生、许大姐、山顶的春天、张先生点最贵美、曾太太点两相爱、周先生点。年又一年，陈小姐哈，点火瓜，王先生点爱人醉了去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最后一位，听秀龙红你好，
7: 哎，文汉你好，
0: 晚安，
7: 嘿，晚安，我台中点吗？
0: 请讲，
7: 哎，我点一首，那个叫做《乌比红唱的酒如梦》，
0: 酒如梦好，
7: 嘿。
0: 好，拜拜。
7: 十一点我遐个办
0: 嘿。十一点我以后哈，好，好好，再见，好。来，我个点几首啊，廖妈一个起来，个另外一位朋友哈，高雄的，好啦，啊无咱个又待一个哈，啊麦个卡哦，听秀龙红你好，
8: 嘿，晚安，
0: 黄大姐，
8: 麻烦点一首《南都夜曲》。
0: 好，我尽量哈。
8: 好，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哦，要点南都夜曲啦哈，等一下，尽量来，亲爱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有人给我点一首必顺啊、哦，这是。叶大哥哈，所点的，到底欣赏。

0: 即马咱来进广告，身体顾好啦，啥物拢无重要，健康上介重要。尤其吼、哦，咱有会人哦，头拄啊，咱的翁太太伊都咧甲分享，伊讲问啊，阮厝边吼一个78岁的太太呀、啊，你敢知影呐？一枪在拢伫咧后悔一件代志，我讲是安怎？伊讲吼，伊少年的时阵，阿德安尼一心一意，干那要趁钱，要买厝，啊，要甲囡仔吼栽培又好，爱生囝，栽培了袂歹。啊，伊从少年的足拍拼，足认真趁钱，啊，结果吼美梦成真了，伊竟然足后悔，我讲伊是咧后悔啥？阿德后赚到钱，后买到厝，三个囡仔栽培个足好。伊讲身体歹去啊，一位差不多65岁以后，一日到暗就是拢去病院。阿德检查这检查遐，一连串的检查，检查甲伊讲吼，真正是规个人生变乌白啦。看到足侪朋友啊，人安尼聚会了后，家庭幸福，身体健康，游山玩水。伊一日干唔拢是让别人去观光旅游出国，伊拢是伫病院的观光。我真诶哦，不怪伊的后悔。所以哦，因这个厝边哦，拢常在咧讲，要知要知，当初时吼、哦，真正有足侪机会，会当互家己安尼唔免遐辛苦。啊，会当互家己身体顾好，即马都唔免安尼吼。65岁以后到将时，即10多年来，拢总伫咧总病院。所以啊、哦，咱翁太太咧讲，听伊伫遐咧捂住，听伊伫遐咧后悔。所以哦，我都拢食你的产品，拢食掉的，我嘛食五当瓜。啊，真正是吼、哦，有投资着即个健康，有开寡钱就价值。啊，像这厝边啊，前几工啊过往去啊，啊，就安尼讲开嘛，真可惜啊吼！啊，所以翁太太咧讲一讲吼，本啊，你爱伫电台吼、哦，较接甲咱家的老朋友啊、兄弟姊妹吼、哦，爱宽肯，钱足重要，但是健康更加重要。好啦，产品吃好，对身体顾好。咱的三少做力精，一盒三少钙骨溜，认真吃都无唔对啊啦吼！以上广告，听友都很厉害。
1: 诶、欸，问啊，吼。
0: 嘿，
1: 哎呦，那个哎，药啊，上个头有起来咯。药啊，药啊，家己叫啊，药啊，上个头叫我何美。
0: 何美。
1: 诶、欸，中何美，美华。
0: 美华呐。
1: 啊，我药寄来了。
0: 吼、哦、吼、哦，啊，唔知要安那吃呢？
1: 啊，
0: 怎样要安那吃？怎样？
1: 我跟你讲，这药有收
0: 着。哦，有收着好啊，继续保养，身体顾好，哈、
1: 哦。好好
0: 好，碧华哈。
1: 嘿嘿嘿。
0: 好，谢谢你哦。
1: 好。
0: 好，平安，再见。好。嘿嘿哦，碧华就有信心，我开始在广告，伊甲我讲甲好啊吼。啊，迄个广告较紧讲讲的，做一个段落啦哈，谢谢啦。啊，大家拢顾身体都无唔对，有啥物问题你随时卡电话，0800-55-99-88，即马来听，一年又一年。

0: 会使啦。诶，重阳节还搁买啦，
1: 吼。我坐到一个，系啊。啊，有诶啊，我五月去叫，还搁有诶，还未接到呢。哦，
0: 安尼你即卖身体过了好，别出国做你去啦，不要紧啦，无问题啊。
1: 好，好，
0: 谢谢，谢谢，
1: 再见，再见，好，拜拜。
0: 来哦，足歹势哦，头拄啊，迄首歌小看含即位阿姐伫遐咧讲话，讲哦，真正即马身体过了好啊吼、哦。虽然有手术啊，但是即马拢真好势。啊，要出国变啦，出国好啊，会当出去行行诶，啊，做你去啊。只要你身体若好，会康治，咱希望大家吼、哦。不管你几岁啊，拢会当尽量有啥物想要去的所在，做你认真去，一定是袂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讲到的诈骗集团恶极的，真正有够侪，你唔知影？彰化市有一个57岁姓柯的女子哈，被这个假警察诈骗，骗讲伊的口罩涉及到几千万的诈欺案件，惊甲伊伫后啊，拢唔敢挂电话呢，等待6点钟哦，差一点嘛，就真正交出着口罩的财产，加在警方即时赶到位，则无被骗。这是一个彰化分局大埔派出所的员警哈，日前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阵，接到民众报案，讲因朋友姓柯的女子疑似被诈骗集团电话恐吓，一直惊啊，一直哭啊，员警直报，马上赶去现场了解，去到现场发现着57岁姓柯的女子透过着 LINE 视讯电话，对方自称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的员警，啊，到一个警察官到位啊，真警察来啊，就问讲啊，你的身份啊，人质的单位伫倒啊？啊，因为口音甲台湾口音无同吼，所以是得安尼挂断电话。警方经过了解，姓柯的女子哈，伊讲伊接到自称警务局人员的来电，讲伊的口罩涉及千万诈欺案件，要求加赖，随后又着自称警察的人员透过视讯做笔录，并且伊着不得向他人透露，不得出外，啊那袂派检察官去甲拘提，用这话术甲恐吓，啊惊甲长达6点钟，唔敢挂断电话，精神就要崩溃，差一点点啊，依照指示将口罩甲财产交予对方去保管，加在吼，姓柯的女主人朋友发现伊长时间联络袂到，啊，佮情绪明显异常，担心有意外，马上去因家查看，啊，同时报警。啊，经过员警耐心的安抚，一一分析对方的讲法，说明着警方佮着检察官办案有一定的定数，无可能透过赖的视讯佮你做笔录，更加袂要求你提供口罩，还是交付财产。这个时阵呢？这个50几岁的女子才恍然大悟，确认家己是拄着假冒公务机关的诈骗，好加在吼，保住着这个财产。咱伫遮真正要甲好朋友讲诶，真正人咧讲诶无常识，你嘛爱看一下电视，你嘛爱听一下广播，对无？咱常在咧讲咧讲，啊，结果阁有遮侪人遐尔啊简单被骗。啊！就一听二卦三差情，你就甲切落掉就好。啊，明明伊甲你讲倒一个机关哦，啊是你涉及什么货，你就先甲切掉，赶紧卡105的反诈骗专线。你唔知105通何卡，你就直接去找派出所的员警。赶紧啊！我呢一直互骗去啊，6点钟久，甲你舞弄甲吼，强要崩溃，迄毛够离谱的吼。所以一方面，咱希望听众朋友爱有这个常识，迄诈骗的迄伪讯吼，愈来愈进步。啊，咱哦，若无这个常识，人甲你吓惊一下，你就真正去用骗去。啊，有当时啊，真正要讲，啊，你嘛伤憨嘛，对不对？而且咱提醒好朋友啊，诈骗集团时常伊就涉案啦，靠着被冻结啦，即个理由制造你的恐慌。 计谋着警察、检察官、公务机关的人员，啊，做笔录啦，不得向他人透露啦，啊，要甲你拘提啦，啊，来控制被害人。含伫恐慌，唔敢求助，有疑问你就赶紧卡110查证，或者是讲电话甲切掉啊，啊你就是卡105，啊无就去附近的派出所咨询，安尼就无代志啊。六点真久不容易呢，哦，精神上的损失唔知偌济，我嘛感觉很离谱啦吼，被害者嘛足离谱的，啊好加在哦，算运气阁袂歹，阁有遮好的朋友，赶紧甲你关心，赶紧帮你打电话报警，啊那无吼，即声真正一世人一老本都互骗了了，这真正是足唔值的，爱说你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多多注意。其实咱这段时间收到文雅陪伴你，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爱人啊，注意落去。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店来欣赏。

明仔载，今仔日拜三嘛，明仔载拜四，进入着农历八月中有月，白露节开了后，金气当令，花金交战，整体运势呈现着外有机会，内有磨合的特点。所以啊，咱伫遮要甲好朋友讲哦，农历八月开始，有人迎接贵人，甲着财运，有人爱面对着工作的变数，感情的波动，破财的风险。所以啊，大家小注意一下啦。那这个小处的朋友哈，小处的这个月运势有小吉星的助力，工作上有新的机会，只要掌握时机，提高行动的效率，往往会当有真好的效果。不过爱注意，这个月令当中小处的暗藏阻力。所以拄着需要解决的代志，卖一拖再拖，以免错失良机。啊，像有位朋友哈，农历八月运势稳定，事业发展维持正向的走势，工作中只要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拄着任何任务愿意多心打击。反倒回来容易得到主管的肯定和新的发展机会，跟人合作时阵也要耐心，不用急要成功。啊，那是一个上好的朋友哈，农历八月整体运势小吉，但是月令当中也带有挫折和压力，工作上容易遇到较严格要求，所以更加别当好无细腻呀，爱小心。啊，尤其面对着主管交办的事项，一定爱较认细节，按时完成，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增加工作的阻力。只要你较踏实地，上好的朋友绝对有真好的表现。啊，那小兔的进入农历八月，拄啊好是这个风月令小冲，又个有太岁小破，啊，所以整体变数会较明显，工作上容易拄着临时的调整，计划产生变化，或者是频繁的奔波，甚至可能会出现着出差换环境的信息，所以凡事多多注意细腻。啊，重要的文件行程一定要再次的确认，出外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少年的朋友哈，农历八月迎接吉祥的运势，事业工作会使讲是人脉业务相往，甲人互动频繁，容易得到合作的机会，也可能拄到愿意提供协助的贵人。只要你愿意主动的争取，把握眼前的机会，工作表现容易受到肯定，事业发展要希望再上一层楼。像李伟平又弄了八月哈，属于小吉之月。人脉运势，家己事业运动波提升，工作上容易接触到新的主管和合作的机会，有可能有人主动提供赚钱的门路，善用你的人际关系，积极拓展到业务，容易的原有基础方面有新的突破。其他的生肖，咱等一下还过来报告好啊！哈，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做伙来听《两相爱》。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电话卡号。

来，即马咱来进广告吼，头段因为我咧无闲啊，所以有两通电话接起来拢切断啊，你等下还阁卡好啊吼。啊，咱即马要介绍的是三焦钙骨瘤，钙骨瘤足重要，因为咱要有好的行动力、活动力。除了你身体营养够够，有咧食一号的，甲你顾甲身体勇健健，啊，咱的钙骨瘤足重要。因为咱这美国进口的吼，咱的钙是酸乳钙，完全的吸收袂闭结，袂结焦，你安心来吃。咱有加强这个 D 三啊，所以吼，咱吃钙骨的位朋友，你唔免个另外吃维生素 D 呀，吼，足简单的嘛是一瓶就搞定。咱这一罐2500，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钙补给，啊，个有葡萄糖胺。好，咱卡上手，人卡行手行，所以有足侪好朋友啊，年会无聊熬过去保养无够，啊，到尾啊，着行动才受影响。未惊未煞，着阁坐轮椅，着阁红安尼塞，迄是要安那有快乐可言啊！所以咱预防中医治疗，30岁以前钙质保护够，30岁以后顾骨本，40、50岁了，着是爱顾咱的筋骨、软骨、甲咱的关节力。所以咱介绍的三焦钙骨瘤，你安心来挖去。长期吃你唔免阁再安尼吼，底下咧惊未起，底下咧办事事，唔免强在底下咧看到楼梯着惊，看。就百家都想，好咱每一个好朋友行动力、活动力拢非常的好。不管你食到60、70、80，各会当追赶跑跳碰，就像咱拄啊一个大姐咧讲讲，哦，我开。

得了后，啊，食咱的产品，食到今嘛，过个真好，要出国佚佗啊，安尼恭喜啦！千万唔通哦，人是出国佚佗，啊，咱拢一日到暗，啊，强在去病院的观光，安尼都差。差伤济啊，对不？所以咱希望好朋友，那是要让咱的人生会当健康个快乐。那么，请你一定爱会记哈，三焦坐立正，一和三焦盖骨，六相互相成，健康一百分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做你个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诶，有需要咱诶产品，赶紧赶紧电话做你甲过过来哟、哦，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来度假，咱这位这个陈小姐哈，陈大姐啊，拢爱听佛歌啊，所以我今嘛要来邀请好朋友哈，到阵欣赏的这些心经心咒哈，到阵来收听。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这里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今麦咱继续哈，甲好朋友报告着农历八月后边大家身上的事业运，小妹朋友农历八月月龄记载，事业工作发展有真侪机会，努力的付出容易有得到回报，不过小人是灰尘，要个存在，所以小妹朋友呢，就是工作顺利也未使想放松哦，涉及的合约金钱中要的合作，最好是详细确认细节，避免和他人留下的可行诶。这个康胖啊，像样的朋友拢在八月有缘有阻力，事业工作虽然需要付出心力，过程当中也可能较无用，但是整体发展的方向属于正面呢。只要你愿意一步一脚印，脚踏实地完成工作，卖急的求进，反倒转来容易累积成果。甲同事合作的朋友保持良好的互动，也有助后续的发展。电小搞的朋友农历八月哈，桃花卡旺人脉，旺工作上的人际活动明显增加，对着业务的洽谈呐、合作交流特别有利。那重视需要沟通业务，或者是客户经营的工作，更加容易拄到新的机会。不过关系随心。上一级的关系爱用心维护，偏偏因为语言太多造成的误会。小鸡的朋友农历八月时，这个生肖鸡当令，虽然本身的力量提升，但是工作责任和压力也同步增加，这场方面容易出现大小事电信的状况，那有所收获可能造成一些阻拦，所以农历八月上加的朋友，最重要是稳住你的节奏，该完成的工作一定要确实做好，好遇到问题也不可以得票，赶紧解决。若是上九月农历八月运势阻力甲是非较明显，职场方面容易拄着竞争或者是人际摩擦，尤其有提防别人伫后壁甲你议论呐，挑拨是非，制造麻烦的问题，爱小心。工作上上高的朋友最好低调低调，重要的资料爱妥善的保存，甲人合作也爱确实。确认着宽就偏偏因为疏忽，啊来替别人吼背黑锅，安尼的唔好，爱注意哦。像高的朋友农历八月拢爱做细的，像低的朋友农历八月迎接转机，工作发展渐渐出现新的突破口，过去卡掉的代志有可能重新。有推进的机会，也容易拄到愿意提供协助的人。只要时机良好，准积极的行动，卖因为过去的未顺，伫遐行行赢赢，该做该冲就去冲。这个月有缘有机会伫事业上取得新的一个方向，甲着收集恭喜。以上甲好朋友特别分享的哈，大家当多多参考，唔免迷信，但是呢，多多注意该注意的代志，爱小心。

欣赏这首有点陈英杰甲咱唱的《醉鬼迷了后》，咱暂等一下，刚相好不了后，再个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以上节目是三角做立青，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咯。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山顶的春天为好朋友安排。运动又有健康，但是你呢？运动时间经唔得翻得转来，是足大的一个问题。心脏衰竭，渐渐年轻化，甲着无休困有足大的牵连。真侪人习惯伫暗时啊慢跑啊，伫深夜追剧熬夜哈，这拢有可能增加咱的心脏负担。暗时啊，本来是褪黑激素分泌、心脏放慢休息的时机，那进行高负担的运作，身体机制会出现着严重的矛盾，长期落来，恐惊会增加心脏衰竭的这个风险。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会当来了解，运动就好，但是你时间爱紧握着。咱的心脏是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器官，需要透过着放慢来休息。日头落山了后，褪黑激素渐渐开始分泌，进一步压制着交感神经的兴奋，让副交感神经接受主导。暗时啊，10点到11点，褪黑激素分泌的足旺盛。这个时阵，你开始哈气，想要困，心跳、心顶代谢对的较慢，肌肉也当也足需要放松。那是原本应该休息的时间，你强行夜跑、超慢跑、做运动、追剧、滑手机，这拢会使得身体继续伫这个兴奋的状态，让咱的心脏伫应该休息的时间疲惫加班。这种的行为会让咱身体机制出现着小派状况。因为咱生理上吼，身体方面的褪黑激素要求身体放慢落来爱休困，但是你行为上强迫咱的心脏继续负担咱运作的这个需求。心脏那是暗时啊上过疲劳，交感神经亢奋，这是真正隔天刚起床的较容易啊呐，心悸啊，无舒适。根据着一个统计，心脏衰竭容易诱发恶性的心律不整，甚至造成猝死的现象。5年准活率无到50%，平时会当透过简单的自我观察甲着检测。最基础的检测方式就是定期扭捏血压甲心跳，观测数据是毋是维持伫稳定的状态甲标准。心脏无力的患者，时常因为血液无法度顺利拍到咱的脑部，所以会爱困度久啊，频繁下气、疲劳，胸腔啊闷甲莫名其妙的心悸，也是非常典型哈，也是非常典型的现象。另外，运动耐受度的变化更加是关键的指标。譬如以前爬楼梯足轻松啊，渐渐即马爬一站楼就开始咧喘，甚至爬几阶就爱休困，休息超过2分钟阁无法度恢复平静的呼吸，这拢代表你的心脏已经有问题啊。希望所有好朋友爱赶紧提高警觉，赶紧就医检查。这是哦，特别希望好朋友心脏那袂叮当啊、袂跳啊，都、就是到这为止的毕业吧。啊，所以爱家己的心脏顾好哈、哦。希望好朋友该休息的时阵，你得爱好好啊休息，免得到时阵哈。哦真正袂跳啊！啊，一声你就麻烦呐，对不对？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真好听的一个心灵，这嘛算佛教歌，听看麦。希望大家拢健康，拢平安。

0: 降级声啦哈。像在家己袂积极，啊，拢讲我胖紧。
1: 嘿啊！
0: 哦，
1: 那当作你胖，就讲奇怪啊！啊，哪会临时歇一段时间无听？啊，哪会无找无啦？
0: 哦，安尼吼，安尼免烦恼哈，你甲转落好，九孔点五下会降级声。好，谢谢。咱足侪大哥大姐就是安尼啦。熊熊找无我，啊，就足紧张的啊！啊，结果是家己的迄个收音机转了无好，所以哦，你家己要说你哈，谢谢你。来，足侪好朋友，大家在关心天气，简单报告啦吼。即卖经是入秋，早暗有凉意，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明仔在拜四，啊，到后日拜五，桃园以北。东半部落雨增加，尤其拜五北海花依然有较大的雨势。拜六礼拜大台北地区的山区东北部有雨。拜一后礼拜一到后礼拜六，持续受着东北风的影响，所以后礼拜大台北东半部准好落袂山哦，这点你要注意哈。明仔载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也方便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云量偏济，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侪分到好天。午后家己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这个早暗吼。都比较较凉，各地的温度20度至24度，啊，这当时也较热，个温度29度至32度，所以即卖经入秋日也温差较大吼，小心卖去感冒，卖去寒着，这是真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0800-55998- 药师，啊，伫拍工的女大学生地沟内面共藏药啊，地输甲对方断去了后断片，啊，事后女大学生报案，伫沾伊的液体有检出了的 FM2 引起轩然大波，更加不断有警员工出面控诉，也曾经被性骚扰甚至性侵。啊，警方有去药局进一步搜查，意外发现第二套的监视系统究竟是咧翕啥物，爱看较知。啊，因的厝边嘛咧讲哦，讲这间药局嘛足奇怪，啊，枪在都安尼吼，迄、那个店门、铁门都甲放一半，啊，这到底是安怎？啊，都搞不清楚啊，都怪怪的掉啦。所以咱伫遮吼，我那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但是啊，咱那是去打工拄着，人安尼卡来手来，还是有啥咪，即个对咱无礼貌的即个行动，咱一定爱尊重家己身体自主权。拄着性骚扰，勇于制止，勇敢讲嗯，会当卡110113报案。性侵害就是犯罪，希望大家一定爱向保护家己。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

来，今嘛咱来进攻个哈，讲到你会做的一定诶，安尼错乱还是诶怎啊失地嘛，不一定啦哈。其实只要你那是提早保养，身体够好。你若看食到七八十岁，搁咧做工课，啊，搁咧做义工诶，啊，食到九十外岁，闹清头壳病诶人，规头壳搁记住一电话嘛，大有人在啊。所以咱毋免家己惊家己啦。小好多啊，咱诶即个钱小姐吼，伊就咧甲我分享，伊讲温雅小姐。我阿嬷吼，你敢知影食到一百空一回较贵旺，啊人伊吼真正在生的时阵食你的产品，啊足认真食，啊迄个一打咧接受你的产品的时阵吼，啊阮兜的人拢会甲你阿妈，哎哟阿嬷阿母啊阿祖啊，你唔通乌白食哦，安怎都安怎，啊人伊足坚持哦，食你的产品吼，真正为八十几岁吼，啊得。就有迄个观念，啊，到迄个九十二岁的时阵，才开始食到你的产品就对啦。伊讲哦，对你就有信心的，对你就有好感的。王姐呢哦，伊讲系啊，伊讲像你足少年，足少年伫台南咧主持节目吼，爱到咧听你的节目。啊，尾啊，阮搬来高雄，哎，搁再无意中伊接到你的节目了吼，啊，伊就开始食你的产品了吼，啊，食甲伊一百空一回较贵哦，啊，闹清头壳明，伊拢嘛咧讲，伊讲，嘿，文雅小姐吼，真正吼做人安尼真客气啦，啊，足有爱心，啊，所以伊介绍的产品我嘛足有信心，啊，食有够侪年，身体顾甲真好，啊，强仔嘛咧讲。啊，那恁家的时势吼，忙乌白甲我动，我食了好，我开我家己的钱。啊，不过食到到尾啊，拢嘛阮买好食呢，因为这个阿嬷吼，确实有影，伊都唔免互阮伤费心机甲照顾。哎，别过往以前，搁家己会当洗衫，搁家己会当安尼吼，一个生活自如的对啦。我讲安尼哦，安尼领导的人有咧食，伊讲即马阮爸爸妈妈都嘛有咧食你的产品，确实有影你的做力精哦，打接着讲一粒一百，大家有意见啊，但是配合你咧油菜的时阵来买啊，真正就会好的啦。所以阮爸爸妈妈即马都嘛咧食，啊即马阮翁吼，因为伊开车抢啊咧化工吼。无精神呐、啊！啊，咧上班的时阵吼，有呐有感觉讲安尼，可能有呐熬夜啦吼。啊，所以呢，我嘛叫伊食做了精一盒，伊嘛开始咧食呢。我讲安尼哦，听着真欢喜。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别顾咱的身体健康。讲真呢，不管咱几岁啦吼，即马食咱的产品呢，我二三十岁都咧食。爱了七八十、九十外、一百岁的姐嘛，大有人在。咱希望大家做伙顾身体，大家拢健康。有需要咱的产品，你卡电话0800-55-99-88，做了清一盒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拄啊好一盒食十日，一个月三盒。咱希望新朋友，你上好吼，家己有一个月的机会，你就知影，这真正是健康的开始。配合咱的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甲咱顾甲有够好的对啊啦，规个人拢甲你顾条条吼。啊，有需要咱的产品，你电话顾过来，0800-55-99-88。宝德旺也会当买着，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为钱多性命。

这是老恩恩所给咱唱的歌曲哈，为钱多性命，今麦我来唱南都夜曲。

谢谢，这是南岛雅克为和平救安排。今嘛，咱要来进攻个哈，讲今天啦，咱介绍的三角山考古，足济好朋友，今嘛大家拢甲文雅讲，文雅，我真正吼，医生的药啊，甲减一半，啊，我今嘛这个中考吼。米其林变色科呀，本来是大粒的，对不对？大科的，我讲有啦，啊，反正你都有在吃咱的一盒二盒，啊，你认真运动，啊，身体够好，啊，佮配合咱迄个山科龟，这美国进口的哈，有山科龟萃取的友好成分，清热退火，火气较袂遐大，爱食甜的朋友，咱爱当帮助。啊，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搁有稀油，更加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碰碰啊过嘞，啊，好你安尼吼顺畅，袂做他唔免烦恼，讲起有病的，才会困了。所以现代人哦，真侪好朋友食外口的机会足侪啊，啊，这个困眠较无遐好啊，熬夜机会足侪啊，为是吼、哦、工作无多的啊，啊，得爱轮班为是哦，啊，真正滑手机拢挡袂掉，啊，看迄追剧的时阵啊，看电视剧哦。哎哟，看看上面到已经三点嘛，已经四点嘛，甚至有人六加讲哦，我看到五点嘛困，枉你性命啦，唔过做你去。所以哦，咱有那希望和平救生活的调整哦好啦。啊，另外咱的产品你三项拢食，和你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调整，和你愈来愈健康，你加强三少三块龟，1500块。吃一个月参考看看呀，很多好朋友说哎呦文啊，你买产品多好，这项上介绍效果啊真好，你看我过去在吃纳豆啦，在吃那个什么稀油啦、银杏啦，啊，每项也是吃几个罐呢，啊，现在你这罐哦1500而已，吃得很欢喜，这样恭喜啦，有好啦，不是上而已啦。所以希望好朋友哦，身体够好，你产品甲食好着，一定无漏亏。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三少做了整一盒，咱这是一盒20粒，2000块。加十日一个月3-6000，啊，三少钙骨瘤一罐2500，加一个月三少三颗骨一罐1500，嘛是加一个月，所以一个月分10000块的准备，安尼就对了啦。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好通，大家拢健康，保得旺也拢会当袂着。以上是广告。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悠悠是啥物意思？嗯？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自从我过去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漂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日黄昏，电话那光，就来提手敢若伴人客，苦酒食酒离伊。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猎物，查甫人的佚佗，讲袂叫的运钞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高雄地方法院张的波团出刑事庭的书记官在办公室自杀，身躯边的同仁惊一个马上协助送医，加在经过抢救了后已经无生命危险。经过了解，这个书记官早就因为身心疲劳提出离职。十月初一正式特别离开法院，无想到剩二十几天的时间，竟然出大事。消息传开了后，真正是震撼着整个司法界。事后，这个高雄地方法院马上派员去病院陪伴，也通知家属去现场。熟悉这个书记官的同事透露，伊平时工作足认真，但是长期感受着庞大的工作压力。这场人际活动也曾经拄着打击，情绪状况使人担心。这个事件也再度甲法院基层欠人高压力、老未调人的问题，真正塞伫台面。司法院今年一月有公开统计，全国法院新收的案件对2022年的357万件，增加到2024年的417万件，2025年更加突破421万件。以此同时，书记官报道率已高降为52.4%，全国欠业超过400人，第一线的人力薪酬的压力真正不断的持续升高。今年的三月，司法首长座谈会直接的点名最近的书记官离职了，透露着行政院已经协定增加书记官记录费，希望提高劳人的意愿。到五月，司法院又通过着法院组织法。修法的草案计划调关书记官职务的立定，理由是案件不断的增加，负担实在有够沉重，加上升迁受限，地书甲资深的人力流失，直接出现着这款无人愿意担任的这个问题。事实上，司法院115年度预算资料也曾经引用立法院决议。指出，司法基层长期处在高压、高负担、高工时环境，要求司法院合理化书记官的业务量，严厉待遇调整，将压力一个原因。这摆高雄地方法院传出书记官送医，也和司法的基层当年累积的工作环境问题，再度受到关注。讲真的啦，吼。犯罪率的这个降低，相信也是一个好方法。啊，书记官的辛苦负担，真正咱也希望有关单位对着因的这个职等啊好啦，工时的问题啊好啦，薪水的问题啊好，该爱改革面对的，爱赶紧处理。啊，那无到时阵哦，真正找无人要做书记官，这嘛真困扰，对不？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55999。

国内即马出现着假球质真痛器官的即个事项，真正骗骗去吼，台湾差一丝啦，有三只猪仔出境，好加载吼，出境进境得到即个救援，啊那无即声出去就害啊啦。所以咱伫遮哦，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如果恁呐是厝内有少年囡仔，啊咧找头路，啊有人甲因讲哦，啊去国外偌好赚，拄偌好赚，千万唔通哦，真正足有可能出去你就袂转来呀，出去就害呀。所以希望大家一定爱小心，一定爱注意。唔通乌白想讲去外国有偌好赚，你也无什么专业，对不？甲你骗骗出去，就是要爱你的器官。所以希望大家少年囡仔，那是打的找头路，一定得爱好好啊关心注意，免得到时阵吼出状况，这就真麻烦。有一个77岁日本呐、啊、吼。日本有一个77岁的这个行主，甲查某囝讲，家己要去住这个主体型的老人之家，啊，结果查囝反对，查囝讲妈妈，你即马一个人，啊，阁会当生活自理，什么拢会当做，啊，你即马想要去住迄个老人主体，安尼是毋是伤早？啊，这个行主也安塞真早的过往，一直单独生活。啊，每一个月退休金实际上是领的是差不多16万的一票，大约3.2万、3万2就对啦。啊，手龄阁有差不多代表560万的存款。伊原本住伫家己的厝内，无厝租的支出，但是房屋的这个房龄哦，已经超过40年。啊，定的整理啦，房屋的修缮工作渐渐加做伊的负担。啊，所以行主伊就开始思考，是毋是趁家己即马行动自如的时阵，先换去较好维持生活的居住环境。最后，伊决定住主体型的老人之家。将原本的住宅的房屋卖出，加上手边的资金，用来支付300万，大约60万一段的押金，剩的3600万的一票，差不多代表720万，作为一晚年的生活费。行主认为安尼的财务安排是伊可以承受的范围，唔免阁再乎家己来负担厝的维修费用，也免担心未来爱阁开什么钱啊，定啊，了阁照顾有诶无诶，厝啊得爱款。既然如此，伊认为这笔钱用来换取日后安心的生活费用，伊感觉就有价值啦。啊，所以伊个想法讲，啊，我唔是为着要接受教好接班的呗，是希望享受会当日后的人生。真侪人一个听到老人之家，第一个想到的是讲失去自理的能力，才会去住的教好机构。但是行住入住的形式，较接近着附带生活资源服务高龄者的主体，基本的服务通常包括居住管理、餐饮、部分生活资源。如果日后需要照护，也当依照本身的需求，啊来使用居家的照护服务等等。入段了后，这个行主一生感受的变化就是，哦，比想象当中加出足侪时间。过去住伫家己的厝，伊逐工爱摒扫、爱买菜、煮饭、整理、定整理这个安尼厝，搬入去这个老人之家。部分日常的工作有人协助，伊免甲大量的时间用伫维持房屋甲处理家务，所以重心呢，就来学钢琴，甚至去学丽达，也用足侪时间啊来参加函授课程。另外，伊也积极参加社区内活动，熟悉袂少同龄的朋友。结果，伊伫社区内面生活21冬。一直到98岁才归往。养老院即马无一定只是需要照护，较入去住。
考虑是不是要搬厝的时阵，除了目前是不是有需要教好爱思考，你家己希望伫什么环境当中过刷落来，有限的人生。所以呢，身体健康，那么咱希望好朋友，有当时啊，囡仔无法度甲你大爱进行之下，啊，你得思考哦清楚。其实嘛是有听，有咧讲，伊讲系啊，啊，阮翁过往老600几万，啊，阮囝嘛讲吼，啊，下面大不方便，啊，我即妈嘛住伫即种生活会当自理的养老之家，啊嘛感觉袂歹，所以哦，咱希望和平久，日后你要含囡仔大个机会愈来愈少，啊，你上个重要，你爱思考。活得愈久，你的钱够够通用，不止准备较好，有当时啊嘛要花着家己的时间，所以咱的人生你想要安怎过？其实每一个人的个性无同，需求无同，因此呢，也希望家庭成员当中，大家当互相来讨论关心，相信会当互咱的人生会加加快活。而且建议和平救了解目前的状况。

0: 时间的关系，咱下暗的直播到这过一段落，祝大家平安，三照坐力，清一河，盖骨流山可归，赞助提供，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的切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听人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洗人做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核桃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乳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药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最近一集迷，这是阿杰来挂起，好多点挂机时间卡起来，看来很有可能转刷电话哈，2296666229666。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2296666，这段是讲上讲，不用直接卡。2296666，我跟自家控七，手机个控七，控七2296666，0722966666。我爱个赞，
1: 谢个赞。
0: 我被电信关来。
1: 凤求凰。
0: 凤。求。
1: 黄
0: 黄，我看嘛，哦，杨静，呵，我再来吹哈 ，OK， 好，
1: 好，
0: 拜拜。我个赞，
1: 对，我赞。
0: 你联系过来。
1: 跟北妞住。
0: 北妞住了哈，呵 ，OK 哈，好，拜拜。
1: 谢谢。
0: 我个赞。
2: 我个赞，来讲讲。
0: 又上什么歌曲呢？
2: 金金
0: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2: 金
0: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阿哥赞，
3: 老赞，
0: 哎，各位听官，每天过来。
3: 跟李思维透明伞。
0: 哈？
3: 透明伞。
0: 什么呀？
3: 透明的雨伞。
0: 李思维，我无咧本面啦吼。
3: 哦。
0: 那是华语华语歌曲啦。
3: 我听啦。
0: 什么呀？
3: 跟一条啊。
0: 你家己敬，你想着啊来敬吼，我无替人敬歌，我咪叫人家己敬，家己要点心歌，唔知你个几叻卡？迄个学校的华语歌拢免起来点吼，李思维那个年轻的年轻人吧。嗯。嘿，学校的那歌免点。
3: 很年轻。
0: 啊？
3: 三四十岁呢？
0: 华语歌曲如果不是凤飞飞那一挂的，就不用点了哈。
3: 哦，好了。
0: 凤飞飞之前的才点，好不好哈？嘿嘿嘿。透明伞，哎，学校人我那歌嘛听无啦吼，你看收又去歌，这等阮这都无点嘛。40岁的，哪里40岁？搞凤飞飞，凤飞拢做死哪呢？哦，华语歌本来的学校人歌咱都无播啊，啊，台语歌新歌也使播，不要紧，拢不要紧，只要是台语歌拢可以，但是无但是啦，台语歌拢有在讲播，卖收差的好啊，哦，好不好？

我暂停一下，吕思维，我进前你个点过，我咧讲麦克要点吕思维，你是要讲，你是要讲几道？你孙仔要听，你恁孙仔要听，计家己找迄个网络听就好啊。迄、那个这是老听友啊，一工到咧搞吕思维，你去搞点吕思维，就甲你挂掉。迄个袂使去，你甲你讲，你点过来到吕思维，我拜托拜托，你毋是问第一道啊？三三八三三七五，你毋是问第一道？你们问过来到啊，好不好？你说那年轻哥就不要再问我了，拜托，拜托，拜托，好吧？哈，你这是问第一道，你说的麦听，给你网络听，我都无咧播种歌哈。

健康来接不？多喝水，多喝水，咱拢讲多喝水哈，尤其是温开水对咱人体钙好。温的白滚水呢，对咱人体钙好，而且有三时间点来啉呢，对身体上健康。第一，透早起床先啉一杯温的白滚水，对咱排毒非常有帮助。伊透早起床啉一杯温的白滚水呢，会使让咱肠啊肠道吼，哎，加足好清诶，甲要消化完的物件排出来。另外呢，温的白滚水温度呢，让咱打起床的身体较温暖，代谢较紧，让咱身体机能会使顺利来推动，所以规工会精神好。哦，啊，这时阵啉的温的白滚水呢，吼，建议安尼差不多五六十度啊。五六十度较悬一点点嘛，都都好哈。再来第二个时间点呢，啉温的白滚水呢，盖好就是吃饭的时阵啉一杯。那吃饭，那啉温的白滚水帮助消化，好帮助消化。等等，咱来感冒还是破病，身体消化能力较减弱，减弱了哈。得地点呢，还没消化物件，它的体内，所以呢。特别建议咱好朋友啉温的白滚水，温的白滚水。啊，个恁啊吼，食袂济人吼，奇怪啊，体重拢减袂落来，嘛在考虑食饭时间吼，那食饭那啉温的白滚水，啉一杯啊，安尼对咱的体重降来有一个帮助。第三时间点呢，就是伫咱的两顿的中，两顿的中啉一粒温的白滚水，还是讲。半身浴泡澡的时候，泡完喝一杯温的白开水。你是啊，你也感觉神神这个哈气哈，无弯气，安尼表示你体内毒素的累积，爱甲排出去。这时阵呢，你也使伫咱呢，比如讲早顿啊、中昼顿啊、中，还是中昼顿啊、暗顿啊、中，找一个时间点，啉一杯啊温的白滚水有帮助。另外，那体质较寒冷的人、较冷地的人呢，哈，来。泡一下半身浴，好，半身浴就是泡澡啦。哦，卖鬼用浸嘞，腰部以下这种诶，浸20分钟了呢，啉一杯温的白滚水，马上提高咱的代谢，跟咱的消化能力，和体内寒气排出去用。三时间点起来无，透早起床啉一杯，食饭啉一杯，两顿的中午个啉一杯，或者是泡完澡啉一杯啊，温的白滚水，对咱的身体帮助拢袂歹哟。

0: 进攻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啊！来，你讲大 S 我很敢讲解了嘞，然后
1: 我两边的世界哈，医生拢讲爱开刀啊啦。
0: 你本来一卡大夫，
1: 我会惊，因为老化，因为退化老化啊，我唔敢开啊。
0: 是
1: 啊，你刚才严重啊，咧，因暗时咧困哈，到我拢听哦，拢听精神咧，啊，要变袂过呢，哦，反正真正要变过，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啦。我食恁的大叶子吼，有改善嘞。
0: 是
1: 啊。你嘛看，没事看要安那困安那变哦，拢未痛。
0: 主持人那桥拢不要紧啊。
1: 对啊。
0: 好呢。我
1: 大暗吼，若要起来，有当要起来，变爽吼，讲弄迄个吼哦，要收台卡，迄变拢变未过，要起来变未得，因为我困眠无好，我拢
0: 趴着睡啊，
1: 趴着睡，你也听。啊，要变过变未行啦。哦。有够痛，都啊，拢爬拢未起来。听有够久，个豆豆一个简单个脚头骨遐，伊看伊就人菜，伊讲会爬起来。啊，自从食恁个大叶子吼，就怎有拢改善啊，拢袂痛。
2: 爬悬爬低，特别是感觉惨惨痛痛，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个，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傲能刚，最傲能刚村，最傲能刚啊！你讲你吃大 S 呢？大 S 啊，那你赶快讲好。
1: 吃两罐了啦，第吃第三罐啦。
0: 是哦。
1: 我十九年出来呢，为
0: 哦，你个比四大哥个看低一点嘛哦，你算十九的呢吼。
1: 有去金门八二三的呢。
0: 哈，是哦。
1: 啊！今年较停起来，怎啊拢无报职啊？咧调整身体呢？
0: 是哦。
1: 无啊多啦，咧行拢会忝啦。啊，即摆食三罐买了呢。那像即阵又过会病呢？
0: 哦，你本来大家开始行拢会较忝，即摆食三罐大食了，即摆较有气力啦。
1: 即摆那要病又过会啊呢？
0: 过会病一下吼，而且出来行走走啊吼。哟，谢谢哈，舅上，谢谢谢谢，拜拜。来，喝
2: 一个。我刚搁在关一关。
0: 我滴张个关大事。
2: 哎，啊，脚吼，食了的时阵，脚头较有力啦。
0: 脚头佮足有力。
2: 啊，伊个脚的时阵，啥讲个脚啥感觉的时阵，会较散啦。
0: 是哦。
2: 会啥会较散安尼？会较散，啊，你行的时阵，较袂酸，啊，较有力啦。
0: 他今晚看北生靠咱来吃咱大事吼，呦呦，谢谢啦，
2: 袂歹啦，
0: 真正就算跟咱分享一下吼。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咱大事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事呢，有法度伫咱咪咪笑广播网卖超过二十档，超过二十档呢，真正产品呢好过家己的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S一罐是66针，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S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S，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啊！恁两个拢有食大 S，
1: 好喝。我囝，咱大家拢有食。
0: 哦，恁囝恁早囝嘛拢有食。
1: 有啊，爱保养啊。
0: 好，啊，你食了有啥物感觉？
1: 我食了，我脚节奏有在，啊不，我无啥样，我脚袂直啦。
0: 你脚骨底是安怎？
1: 目前我袂食。
0: 哦，你脚会软，脚软脚无啥会惊。
1: 而且徛袂久啊。
0: 徛袂久。
1: 就真正是足严重个啊。
0: 是哦，你卡上无来，较足严重了你啊！
1: 对对对，啊，这个食自从食大一次了吼，吼足轻松嘞。
0: 哎、许小姐大概食偌久啊？
1: 我食那淡薄啊。
0: 哦，你食几年通天啊？拢咧做保养，规口罩拢咧食这个对啊？
1: 对对对对。
0: 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了，无负担，上有多选择大 S。咱乐工家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气力，上八级的我可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八罐，买两罐送八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要紧哈！紧卡咱现丢电杠专线的底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要抢杠，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到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仁哥的吗？
1: 辉仁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大骨乌呀，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加较细滴，安尼包嘞。
0: 建议跟
1: 我的 OK 啊，好去啊，
0: 安尼哦，
1: 照赞，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好用，真正赞，
0: 辉仁哥哈，
1: 嘿，辉仁哥，
0: 好，谢谢，
1: 我很滚哈，谢我安安，我嘛合搭，
0: 嗯，
1: 建议跟都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
1: 哎，
0: 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
0: 呢。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枕头也是，人家脚细地个打起去嘿，阿妈规内板掉哎，拢同款哦。哎，忽然个无你个打了的掉。大人规拢竖起起来，好，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量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吼。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定岗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吼。2个2、2个4、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吼，高雄朋友直接卡。2个2、2个4、3个8，2244888。2244888，各项朋友直接卡，我关系甲07手机啊，甲07，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伫咱的办公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外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敢讲你唔知这款历史人权歌曲？好，朋友们，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很多客人转刷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电话是公刷，客人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啊，甲空七，我关七，甲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1: 陈大
0: 哥，还没电信过来。
1: 魏黄先生。
0: 哦哦，在在，吴生华呢？吴生华呢嘛吼？
1: 吴先生，
0: 魏黄，哎，就吴生华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手歌，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万静诶，喂你好。
2: 哎，
0: 我觉
2: 我点一条
0: 那个
2: 小花，
0: 那个小花青山吗？
2: 嘿嘿嘿
0: ，OK， 好好好好好，拜拜。

来，继续吧，继续痴痴的等哈，不是那个夜风啦，是静庭。痴痴的等是静庭说来 NQ， 不是夜风哈。因为那个我去查了一下哈，奇怪怎么被关掉？它是那个蓝与黑的插曲，就是蓝与黑的插曲啊，有点。等念啦，就是等念蓝与黑插曲啊，有点静庭说来 Angel， 哦，不是那个夜风，哦是静庭，好来。

想要瘦的人要注意听。嗯，想要瘦的人要注意听了哈。困起床了呢，这三件代志，就容易瘦。今天给讲你听，透早起床，啉一杯白滚水，这第一件。透早起床呢，啉一杯白滚水有一个好处，降低着咱血液渴的程度，血较袂遮尔渴，会使帮助咱呐呢，较紧清醒。因为起床了，马上啉一杯白滚水吼，会使排除咱体内的废物，佮使补充咱细胞的水分。通常吼，啉白滚水了的半点钟以后，咱的身体得佮咱排出精致的代谢物件。另外呢，因为白滚水内底无什么蛋白质啊，但有诶无，什么拢无嘛，就白开水，不会有脂肪、蛋白质跟碳水酸化合物，所以袂影响着减肥效果。而且呢，新陈代谢好以外，皮肤蛮好哦。啉一杯白滚水了，过十分钟，起床了呢，洗身躯、淋浴。啊，那么练瑜伽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你来开成了练一下瑜伽，瘦身，搁再补充能量，可能有精神，好，可能有精神。另外呢，想开谢训呢，这两三分钟的深呼吸，好，深呼吸，只有深呼吸的过程当中呢，可能筋膜跟身体的间隔哈，挖起来，嘛，可能这块给更加有好个哈。再来，佮经过早晨精料，除了淋浴跟瑜伽以外了哈，佮经过早晨精料呢，咱的早顿会使去一寡呢，有蛋白质，佮有坚果类，这对着咱散落来冇帮助。你早顿你选择哈，蛋白质佮高纤维的面包，好啊，佮食一寡红枣买当，红枣里头蛋白质、脂肪、糖，啊佮一寡丰富维生素、矿物质哈，拢袂歹。伊红枣里头成分呢，会使帮助咱呢。等下等多叮当，而且好，并且更加红红的红的，所以早顿呢，跟料掉，吼，体格掉也好。所以呢，早顿要有蛋白质，搭配坚果，吼，搭配坚果。而且你接触加物件，血糖吼上升比较慢，靠饱足感袂快要，哦，袂快要，所以对你保持咱的体格呢有帮助。无你足紧的要，你去食一堆物件，对不对？吼。而且呢，坚果类来对脂肪对咱健康较好。可能会等较稳定的关关格格来吼、哦，起床三件事，再吼、哦，第一啉白滚水，第二淋浴，然后做瑜伽，第三呢，食早顿的时阵加经过蛋白质加坚果类，安尼这三个事情做到位，体格应该拢会保持了袂歹。

0: 进攻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啊！
1: 我要讲说，以那个大 S 实在有够有够好啦，
0: 哦、你搞上台中
1: 足济，你敢知影？我那今仔日不是大 S， 我的人心无遐。我要拆写过那些 O 背，因为那呢、嗯，因为我的工作都在做嘛，每天又跟做的，然后也那个、
0: 啊，你拢坐咧做啦，伊拢坐咧做工课啦，
1: 伊
0: 咧边迄个
1: 边。起来的时阵要起来的时阵哦，要爱手去撑着才可以、啊、可以做起来。
0: 你可能其他条件不够，我那边起来手得要挺起来，就拿东西撑一下才能上来。
1: 就像老人家，现在不是老人家的啦。真的，大概是很感谢我姐，很感谢你介绍这个好这么好的产品给我们，有相同这种状况的干苦的人吼。哎、欸，真的，我那无卡电话起来公共的哦，好像觉得很对不起这个产品，你知道吗？哎、欸，然后我就。让听众朋友分享说，哎、欸，这个大 S
0: 这，
1: 哎、欸，像我们有这种，哎、欸，干苦的人可以买大 S 来
0: 好、哦，来
1: 用啦。
0: 黄姐姐是这几天咧变疼死了，顶顶的物件啦，办公室对，她变疼的东西是要做整天的。嘿，啊，这几天
1: 啊，你这几天手骨头用啦，
0: 阿姨要贴这几天啦，哦、嗯，所以腰很容易酸，手很容易酸呐。
1: 啊，全身骨拢酸啊，有的时候夹路拢未夹紧呢，
0: 就哎
1: 掉筋啦。
0: 丢筋啦！
1: 哎爸，啊，今麦拢卖啊！
0: 今麦拢卖啊！
1: 哈！哦，好加载哦，有这么好的大 S 哦，爱死他了！
0: 恭喜恭喜，谢谢黄姐姐，谢谢！
1: 我这辈子不会离开大 S 的啦。
0: 嗯，谢谢谢谢。做者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者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如果一边买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 S 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会使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才算广告。

台南后边区，咱的庄承佑庄妈妈，你卡来无接到，谁给你回？你的电话未通啊呢？你搁卡好不好？因为我跟你卡，你的电话都未通。

0: 进攻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啊！
1: 我是感觉讲吼，食了即摆脚较袂遐尼啊酸啊啦。
0: 大概是你。
1: 嘿啊。
0: 你即阵啊加班加几工啊？做九工。
1: 嘿啊。
0: 咋加？
1: 是九工，唔是九五啊。
0: 吼、哦、对，九天呢，加班加九工呢吼。哟，啊你们超干那紧呢啊？你做袂半个加班。
1: 困拢差不多五点就精神啊。
0: 你们一工困差不多几点钟呢啊？
1: 我拢差不多九点外。
0: 嘿。
1: 九点外困，困到差不多四五点，我就精神啊。
0: 啊，来就开始你做啊。
1: 嘿。
0: 一直做到透早呢哦。
1: 嘿。
0: 哦，你等于上啊？你爱上十几点钟的
1: 对啊？对啊，十二点钟啊。
0: 你至少拢爱上十二点钟啊。哦，所以脚感觉无舒适啊，即摆食大食了。嗯。
1: 这是要安怎讲啊？是规身躯拢算讲拢较早有食过啊。
0: 好、哦、对啦。
1: 食、啊、到即摆拢已经算老毛病啊！你听无？
0: 嘿啊。
1: 拢袂行，安尼吼，都也袂久啊，也袂歇啦。
0: 有时
1: 啊。啊，即阵啊，感觉食食有较好啊，感觉。我是感觉讲，诶，我脚哪较像诶无诶，
0: 较灵啊，
1: 较灵嘿，较袂遐尔许啦，
0: 较袂遐硬啦，吼，较袂遐酸
1: 啦。啊，第二是腰啦，啊腰是啊较啊袂遐尔许啦。
0: 较袂个，袂讲像较早讲腰酸，甲要落去了，
1: 对不对？
0: 是安尼你了解。
1: 是感觉讲袂歹安尼。
0: 谢谢。长期性操劳，吼，这样执行啥呢？状况较无好，包括你手一动，脚徛几工。有的坐几天，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代谢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代谢一罐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代谢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代谢，搁一罐小罐的代谢。小罐的代谢呢，等于是半罐液，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啊！咱阿公阿妈讲恁，前后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溜了，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家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课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丢电杠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转数电话要我们在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夜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要抢杠，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跟你疼一下，
1: 都会疼，每天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就对啊，
1: 疼起来
0: 疼。啊，怎买慧仁哥回来打就对啊？
1: 也都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回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啊，回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背
0: 楼梯，我本来背楼梯用手抱，
2: 嘿，我听到未背啊，
0: 脚未弯啊，你这样，你体力有体对对啦，
2: 系啊，
0: 阿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等于打的对啊，
2: 嘿，我昨下一天我想讲好，我要给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有听，
0: 听人家讲未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
2: 我要试看卖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怎拢没抱卡？
0: 哎呦，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大一天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大，搁大两倍，
0: 因为
2: 听迄个所在，我搁较大两
0: 倍。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
0: 拢袂听，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佫好，迄天嘛是我做镜头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呢。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听。
1: 磕
0: 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蚀、慢筋、转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有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袋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卡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来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家盛公哥。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处理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这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不？你敏感吼，对着女性朋友威胁非常的大。你的本身有家族啊，吼家族的那有得敏感的，你拢爱特别注意。好，比如讲身躯边有一挂朋友嘛，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哈。根据哈，根据了国际研究啊，好国际研究的发觉，世界卫生组织吼推荐，会当发现早期敏感的一个工具，就是淋巴的 X 光摄影检查。在我们国民健康署呢，也有提供45岁至69岁妇女朋友每两天弄一道免费的淋巴 X 光的筛选服务哈。你若李登青内底有淋巴家族历史的嘞哈，比如讲你亲戚或者你二等亲内底有得淋巴的，你再提早到40岁就能当一道免费的淋巴 X 光的点样检查。在去年有80万吼，妇女朋友呢接受着淋巴的检查，和淋巴淋巴的检查，发现着3700名淋巴的案例个案啦，吼个案内底有3700名是有淋巴的，也就是讲吼，每检查180个，就是找出一个有淋巴，但是伊个人唔知道。你若透过着这吼筛检吼来检查，发现淋巴的呢部分呢有80%。你若提早来做检查呢，有80%拢是早期的淋巴。可是你一旦啊，等到你有症状的时阵，开始找医生，通常有一半，唔是早期的啊。所以呢，咱只吼妇女朋友要记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上介好的。根据国际研究吼，国际研究有38%淋巴的患者，会使透过什么呢？生活方面心态吼，尽量较健康诶，吼生活心态健康一点，来降低着对健康的威胁，吼淋巴对健康威胁，什么意思呢？就是分酒买，食些胶原，运动，啊那有问题，家己比如讲咱起来讲6分钟呼吸生活，家己检查身躯自我检查说有问题，唔通拍死，爱紧找医生。另外呢，这个淋巴的 X 光的摄影的检查呢，伊就使伫咱吼，阿袂有竞争，阿袂有竞争吼，就使检查出啥呢？淋巴钙化的点，还是小小足细粒的迄个肿瘤。另外 WHO 嘛吼讲，咱的妇女朋友来接受淋巴 X 光的检查，会使降低20%至30%淋巴的死亡率，好淋巴死亡率。当然有人。推荐讲啊，除了这 X 光检查，还也有超音波啊。可是对着咱台湾本土的研究已经发觉啊，就算讲吼，对着迄淋巴吼较密密的一款年轻的女性 ，X 光的摄影检查敏感度嘛是比超音波较悬啦吼，所以比较建议吼，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较特。啊！你乳房 X 光检查是用低剂量的 X 光来检查咱的淋巴，好检查咱的淋巴。直接跟好朋友提醒哈，咱这女性朋友呢，接受检查时阵呢哈，也仪表板的面板哈，为着要得较清晰的画面，也就按呢小快一点哈。相信女性朋友呢检查过会知。好，所以你那滴月事来进前还是月事来了，你淋巴呢肿胀感的时阵，较无建议检查。好，就比较不建议。上下位就是讲吼，不要在接月经来之前，还是来之后，好，你感觉乳房肿胀的状况之下，是无建议检查。其他时间拢 OK。那么乳房的敏感吼，第一就是定期检查，第二呢就是生活爱正常，饮食爱正常，规律运动，啊，远离的吼致癌因子，包括酗酒等等哈。

0: 进攻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村，最后两天啊！哎呦，你讲你筋哦，安娜，你食大 S 筋哦，安娜。
1: 食大 S 了都，本来卡筋这拢几十档的啊，拢食啥都无效，拢咧拢咧吼，安家拢袂行，要拢都歹行啊。
0: 筋都弯掉了。
1: 都好行啦。久嘛无咋久啦，安尼啦。
0: 啊，今物较轻松啊无啊？
1: 有啊，加好足济哦，今物。你那一讲哦，爬楼梯站十外遍哦，
0: 楼梯站十外遍哦，安尼哦，见到拢聊天。
1: 无啊，赶紧要煮来煮，我唔敢，佫无煮啊。
0: 安尼哦，紧去煮嘞吼。
1: 四五工无煮啊，啊，但是我嘛是安尼站。
0: 吼，安尼是卡落卡手，结果有力的对啊，紧去练啊啦。
1: 拢有力的啊，拢袂生硬啊啦。
0: 哟，
1: 啊你，
0: 哟，拢轻松起来啊吼。呵呵，谢谢
1: 啊。手啊，拢即落即粒肥肉啊，拢好伊啊。
0: 哦，一粒嘛好伊啊。
1: 哎呀，
0: 有顺滑
1: 了，啊，这个筋络硬的吼，我那拢好些啦。
0: 有，
1: 什么站楼梯站十外抓，较早站一抓好，我倒啊，
0: 两脚两脚，
1: 行，行就正啊，脚就正袂行，
0: 哈就正起来。
1: 再数足好，足好用的。
0: 有，谢。
1: 做土葬爱买只。
0: 做土葬爱来食大事吼。
1: 我嘛是哦，我老细拢为做咩工，我嘛是。做建议讲叫人都爱食这個，
0: 食大还是吼？
1: 嗯，食大还是足好诶。
0: 谢谢。
1: 这世界食了，精神足好，拢未，都过来算过去听，拢未啊啦。
0: 拢轻松啊啦，
1: 拢快活啦，拢轻松啊啦。
0: 谢谢啊，
1: 谢谢，为
0: 谢谢啊。
1: 你阮阿那无多快活啦，真正诶啦。你做功德足多啦，足好啦。
0: 谢谢你啊，
1: 你大汉子啊，
0: 你越来越健康啊。
1: 谢谢，
0: 好吧。
1: 谢谢哦，
0: 好，拜拜。
2: 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美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村，最后两天啊！
0: 是啊，你讲来，你讲来，你讲大声啊！嗯，
2: 本来啊，我来食足济高钙的粉哦，拢无效啦。
0: 哦，你食足济，
2: 我拢先去听你的。啊，一寡迄个线上的朋友拢安尼讲讲，我昨下甲你买来吃嘛。食到正宗来，拢唔捌丢筋啊！
0: 哦，你本来丢筋了，钙严重呢。
2: 钙严重。因为我以前拢爱早起，唔爱拢食乌龙茶，无眠，无去拢食乌龙茶咖啡啊。
0: 哦，拢靠个提神个病了，对啊。
2: 对哦，啊，叫个足严重个，即脚哦。嗯。叫个即阵脚也翘开，白条个呢，啊，即大半斤呢。
0: 伊迄阵脚翘起来个凹呢，无底下有，即镜头又变形个呢。
2: 对，啊，大半斤即脚边啊，即大半斤啊。嗯。拢翘条个呢，你着带只腿甲要空下面呢，才无袂惊呢。
0: 拢救做伙吼。
2: 对啊，半暝啊，即马咧在食吼，拢唔捌求奖诶，唔捌啊，所以，迄个差不多啊，要叫你咧，今仔去甲我送一罐过来。
0: 好，咱大 S 啦吼，好好来，咱算。
2: 大 S 哦，真正赞诶。
0: 一般吼，酒精哦，就是欠矿物质，吼，还是讲炒掉过头，疲劳过多。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矿物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吊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咧慢掉，别咧救掉的哈。咱大家是一罐这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家是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佮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吃吗？现在全世界大肠癌的人口，不管到一个国家，都一直一直在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非常的紧。在日本呢，英国立的癌症研究中心的调查国表示，大肠癌的患者死亡的人数，对2015年开始已经超过了肺癌，是日本人第一名死亡的原因。主要日本人的社会压力较大，啊，佮因加工食物发达，啊，不止安尼，倒嘛是同款啊，吼，加工物件介济，所以呢，伫咱肠啊肠道呢，加加减减一挂发炎的问题。伫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呢，吼，最近公布一个研究，伊讲加食一挂啥呢？茄色的哦，茄色的蔬菜水果。对着预防大肠癌是有帮助。茄色的蔬菜水果，比如讲茄色马铃薯，哦，多了葱头，多了葱头油葱吼，多了葱头洋葱，啊个咱的茄色的各类菜，包括茄啊、芋头啊、蓝莓、葡萄等等吼，比其他色彩蔬菜水果呢，有更加多花色干。一相关吼，一旦可能等下发炎的几率降低为6%，所以对着预防大肠癌效果介好。花色干是虾米哦？对，花青素的其中一种，伊是日本呢用来阻挡着紫外线的伤害，一个抗氧化所产生的一种花色素多酚。对着其他的多酚来讲呢，这对着保护目睭啦。促进视网膜合成，我们白来讲啦，目睭疲劳啦，哦，这种效果介好。其中小名就是花青素啊，哦，花青素。过去的动物的实验当中发觉啦，吼，食大量的花色干，嘛在改善着咱白内啊脂肪的累积。哦，这对着维持体格嘛，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帮助。个人报告，加拿大研究表示，吼，表示。有花色干的其他色的大粒葱头呢，来提供另外一种抗氧化的多酚，叫做蟹皮素，会使让咱肠癌的细胞呢慢慢的旺盛。哦，安尼袂歹呢吼。另外呢，日本食疗名医石原结实嘛表示，其实红豆啊、芋头啊。其他色的花蜜，以及这种什么所谓的蓝莓啦，吼，这种物件，伊有丰富的花色干，尤其是芋头啊，甲其他色花蜜，是花色干内底呢量非常的大，吼，所以，咱吃咱连门只不一定大家吃个对啦，其他色马铃薯啦无事，你嘛在吃别行啊吼，而且多了葱头的。其他是个大石头，佮有蟹皮素呢，吼，一般是预防蟹皮素内底研究起来，佮会使癌症细胞佮你主动死亡看下好。所以呢，伫咱吼，即个肠癌即个普遍吼，肠癌即个普遍的时代吼，其他些物件佮佮咪食，其他些番麦、芋头啊、马铃薯，对啦，又对啦，葱头吼，啊，佮咱其他些各类菜，包括红豆啊、樱桃、草莓、蓝莓。黑莓、黑醋栗、蔓越莓、葡萄、甲橘啊，这几项呢，对着咱的降低大肠癌的风险非常有帮助咯。

进功课，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孙，最后两天啊！咱阿公阿妈公认，吃老尾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罗岗街的朋友，你臭美饼，没有精神，有气力，上八字的我可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价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讲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电讲专线的底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剩最后两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这算功德。
1: 好、哦，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讲分享啥？对方姐。
1: 飞龙哥啦。
0: 哦，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啦。
1: 飞龙哥啦。
0: 嗯。
1: 啊，有波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卡过只安那呢？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来啥安尼，
0: 嗯，
1: 啊，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在上班都要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啊，啊去，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
0: 嗯，吼、嗯
1: 哦，啊今麦去，那甲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无不好就好，拐着棍啊，唔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来甲妈，我脚不好啊。
0: 哎呦，哦，终于终于，
1: 啊，位置又不好去啊！
0: 安尼
1: 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才好用的。
0: 嗯嗯。
1: 啊，够吼，大了吼，要拆的才好拆。
0: 哦，袂安尼黏贴黏贴啊！
1: 袂啦，啊嘛袂，啊够安尼。
0: 嗯
1: 嗯，够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而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若伫山下跟你叫，我袂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啦。
0: 就谢谢刚文，谢谢哦。好好好，谢谢
1: 哈。我那个机哦，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摔摔哦。
0: 嗯，
1: 我拢打着药包，我无拢无去往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刚文，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万斤拽筋骨头疼，磕着弄着摔着，弄个打着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大了，继续熟悉；腰酸背痛，大家继续熟悉。那一来听着想着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诶，叫找位接这个朋友接呗，较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美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课，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1800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百乐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 ，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金星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借。

0: 迄石呆吼，啊，甲迄王川啊吼，因两个是亲兄弟啊。石呆你知影啦吼，啊，有一个说王川啊啦吼，迄石呆啊甲王川啊，这两个是兄弟啊。啊，有一暗哦，两个在洗身躯的时候，踮迄浴巾啊内底，踮啊在比啦，比讲上较大啦，安尼啦，搞死人啦！啊，因老爸外口听着无啊，
1: 无啊，这个川啊。啊！你这酒呆啊！你兄弟啊，踮咧浴巾内底是咧比啥话啦？是咧比啥？什么？你讲伊你较大，伊讲伊较大，你是怎么咧创啥？洗身躯唔洗咧比啥话啦？哈！
0: 无啦，阿爸，喂阿爸，我是甲阮弟弟哦，酒呆哦，我咧比作文啦。伊讲伊作文较大，啊，我讲我会较大啦。你是听伊倒去啦？
1: 哦，我比作文哦，搞死人啊！啊，阿爸俩就是讲恁这么洗身躯，啊，唔洗身躯，啊，怎么在比东比西，吼、哦，对唔对？
0: 哈、啊，哦，安尼误会啦吼，啊，误会就无法度啦吼。即卖即个囡仔大汉啦，有一天吼，即石呆啊，啊，甲因即个王川啊吼，即对兄弟啊吼，即卖大汉啦，拢娶无了啊哦，啊，娶无了吼，有一天吼，佮两个兄弟佮点么在比的对啦吼。因这个大兄，这王川啊，就讲吼，嘿嘿，我跟你讲吼，我自娶某了吼，啊，我拢一天吼，逐早起拢一届的对，吼，逐早起拢一届安尼啦吼。啊，因这小弟就带着讲吼，大呀，你安尼较无够力咯。我自娶某了吼，我一礼拜拢七届哦，你敢知呀？一礼拜七届哦，啊，一礼拜七届，唔是讲我一天一届，啊，无啦，讲唔对啦，我只讲我一天七拜哦，啊。哎呦，你一天七拜哦，你遐有够力哦？当然咯、哦，我甲像你遐无够力，你一天一拜尔。嘿啊，我拢嘛早起来爬一阶山，过过我都无去运动啊哩。啊，你拢一礼拜，哦，你拢一天七拜哦。嘿啊，哦，我咧透早哦，先爬一阶山了，再走运动埕。啊，暗时吼，搁再去走楼观了，后等下辛苦，我一天都拢走七阶呢。安尼哦，哇、哦，你较有够力。啊，咱俩唔知影人哦，俩叫因兄弟有个咧比啥会咧，娶某了啊，讲比一天一届，伊讲伊一天七届，哦，哎呦，听起来敢那未输咧比啥会吼，所以为何那一条情者，卖误会，卖误会哈。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一个大哥咧问讲，伊足高龄的啦，吼，按想讲年纪大，应该不然正常是拢会高龄，可是伊唔是呢，伊一个暗时呢。起来四五摆足困了，根本就无法度困。啊，伊咧想讲啊，可能咱食老啊，可能跌破山加减会较肥大，所以就先去这个泌尿科医师甲看。结果伊泌尿科医师甲看讲，确实是有咧破山肥大，啊，不过伊嘛是去开药好食。重点是哪？开咧开咧，感觉讲啊，跌破山这个问题好像无遐单纯呢。好，伊咧讲讲，虽然你有跌破山肥大了，伊佫甲进一步甲了解讲，啊，你困眠好无？好，伊讲当然嘛无好，啊，即卖就问因家属讲，啊，困会高呗？伊讲哦，足够高，伊讲安尼，可能唔是单纯他这粒破碎无，有可能你若咧困会高的这种吼，哎，蛮高了呢。好，所以你蛮想讲。半暝啊，咱若一直起来，尤其是咱查甫人吼，若讲唔是咧好睡问题，有等下你若会寒的这种，其实也会有你半暝做高烧的哦。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有这种分享讲，或者呼吸中止，有无？睡眠呼吸中止症这种，尤其是呼吸中止症啊、中止症的这种半暝啊高烧，伊唔是单讲咱年纪大。连少年啊嘛会哦，啊是安怎呢？因为就是咱睏眠的时阵，吼，咱咧睏眠时阵，在高迄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大脑的下视丘，伊无多分泌一个叫做抗利尿激素，这个内分泌，啊，这个抗利尿激素呢，伊原本就是咱咧睏的时阵，伊会浓缩掉咱这个尿，让咱尿变较少。啊，所以你也感觉讲半暝来足好困的，袂遐搞你。唔过你若讲本身你有呼吸中止症的人吼，你这个抗利尿激素会变足少的，啊，所以你尿无浓缩啊，所以变作尿就较侪，吼，较侪时你就半暝来起来较变较搞你。过来就都讲，咱咧困的时阵，这个呼吸也无顺，无你咧讲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也缺氧，缺氧的时阵心脏依然啦。爱加强，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较紧供应着体内这个缺氧的情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咱身体会分泌和这心房利纳肽，好，这个麦克是内分泌，这个内分泌伊咪增加着咱尿的量。好，所以讲有今麦要甲大家提醒讲，你若是有暗时搞尿的问题，不一定是咱查甫是尿泡水的问题。那如果说本身我们女生也会哦，你若会讲的，这有可能拢是呼吸中止症候群。所引起的，那呼吸中止症候群这方面吼，嘛要提醒大家讲，一般人家己拢唔知嘛，你一般人讲阿边去做检查，你可以到耳鼻喉科，好，有必要的话，有人讲啊，是不是爱去病院困一暝？不一定，现在都有仪器啊，医术也和你机器啊，都去排咧困啊，困一暝，你就知讲有严重甲无严重啊，这一定爱来处理。好，因为你本身你若无处理，长期吼，咱的困眠这方面中间都还缺氧的话，咱不管是有三高的人啦，还是讲有心血管的问题，啊，若讲你个加上失眠，其实对咱身体有无，这个循环中风这个问题影响都很大，吼，都很大。啊，伫你若讲即马现在呼吸中止症候群的人，好治疗无？其实还蛮好治疗的，因为你若轻度的，有可能有诶，你来甲查看卖，你若阿妈棍较粗的这种。脖子很粗的颈位很粗的人哈，嘛卡卡呼吸中止症候群，所以呢，医师有当下买给你量哦。好，你来去门诊有时候他会去量讲，啊，你颈位大概是几公分？你来按女生呐，哈，阿妈棍，这里来超过35公分，差不多要14寸，你来讲超过14寸，大概你就很容易呼吸中止症候群。啊，来某些查甫那超过38公分，一般你来讲穿那个衬衫有无？你若超过买个15寸的时阵，你嘛爱注意，哈，真的很容易，因为一般你来我讲的，除了缺氧以外，你嘛足高尿的，甚至三高的问题，甚至心脏病的问题，甚至着咱中风的问题，这拢加咱的呼吸中止症候群。啊，而且嘛要提醒的讲，呼吸症候群你若长期缺氧，伊嘛影响着咱的胃肠，加好困加歹困的环境。好，所以一个呼吸中止症候群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影响跟变化，所以在家里若讲，本身在睏会寒的，一定爱去有医师询看卖，好无？较袂造成着咱一寡慢性病，咱家己拢唔知，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科技进步，医学发达，药啊是愈做愈好。你本钱啦，甘乐啦，各杯浓缩完了，你啦甘参啦，绝对有效啦。
1: 一旦预防，咱来做预防哦，叫做开细条。你个破病叫做治疗哈，什么叫做治疗？就吃药啊嘛，注射嘛，开刀嘛，化疗嘛，放疗嘛。迄拢有侵入性嘛？你甲我讲，有倒一项无副作用，打嘛副作用，
2: 对啊，
1: 迄个叫做伤身体，开支伤身体啊。
2: 咱今天听黄康年博士吼，那哪只白沙会罗酸的问题，隐形啦。
1: 因为都
0: 内行人拢总食一罐隐形啦。啊，凝固精甲配合做药引哦，效果会加倍赞。食甲老，同款会补土豆，食平安，食勇健，食了无病痛。凝固精，做茶当几甲食。我跟你讲，无吃你唔知好，吃过你就会饿了啦。那要肝一定爱记名，有老的啊、老鸡啊，就是这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吼，会飘头，唔能叫拽去。问药房，请你拍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心情的故事，有爱，有温暖，有心酸，有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使人刻骨铭心。

人讲贫贱夫妻是必须爱，钱唔是万能，但是无钱绝对是寸步难行。从细汉，阮妈妈就给我教育，讲我若要嫁，就爱嫁给有钱人，将来才有好日子。我本来有一个男朋友，伊是因家的长子，因的家境无好，因为是长子，所以爱去负担小弟小妹的学费。阮妈妈知影讲，伊的身世了后，极力的反对，就安尼，我甲初恋的男朋友忍痛来分开。结束了这段感情，甲着初恋的男朋友来分开了后，妈妈四处拜托朋友替我找对象。妈妈伊开出来条件，对方一定是爱家境好，有经济能力，有不动产，有事业，有头路。我伫24岁迄年，经过人的介绍相亲，熟悉一个林先生。林先生的条件真好，因家做家具，开家具工厂，因家的房地产真多。自因阿公的时代，因家在咧开工厂啊，到即卖。林先生伊本人在公家机关咧食头路，伊阁兼过负责三间的门市，伊的条件拢有够袂歹，独独有一项较遗憾，伊的学历比我较低，伊高中毕业，我专科毕业。妈妈看林先生呢，非常满意，印象真好。当林先生因兜来讲亲事的时阵，妈妈一声就答应。爸爸是一个无话无句的人，妈妈做主的，伊从来无意见。迄阵啊，我当在失意的中间，甲男朋友分开无偌久，我也并无反对妈妈的决定。我想讲，妈妈介意就好，又再和妈妈安排吧。阮结婚了后，整三年，这三年的日子确实过了真幸福。阿阿婆非常的恩爱，伊若下班一定是准时的到厝，敢若足惊我走去共款。结婚了后，我有那照常上班，唔是为着薪水去上班，是为着惊无聊。讲实在话啦，凭阮家的家境，我可以踮厝里做小奶奶，我毋免去上班。第三年，我生下了第一个囡仔，因为是查甫的，大家官是笑甲嘴啊二塞塞，大家官特别想我100万。迄阵的景气当好，房地产当高峰，起厝的人真多，买家具的人嘛真多，家具是供不应求。阮小姐啊，伊无用卖起诶，阮先生只好从我公家头路甲辞掉，等下就专心来帮忙着家族事业。对这段开始，阮先生生活规律改变了，伊不时的早早出门，经常三更暝半才有回来。每一天拢有接不完的应酬，伊唔捌有一天讲无酒味转来。不但伊变作酒鬼，我又听人讲，伊甲公司的会计有暧昧。迄个会计平常时啊对我真始终，我无甲怀疑，我甲当作讲外口人乌白生话故意来中伤。但是我看伊拢无改变，我袂堪得起。如果伊对我愈来愈冷淡，我一气之下将迄个会计怎啊甲撕掉？会计撕掉了后，因为伫外口继续往来无，这我就唔知影了。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谢谢。女性朋友呢，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肺炎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哦，皮皮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肺炎素主要原料，吃雪梨旺就变唔对哈。
1: 医生讲，恁这肺痨是爱补肺，我现在就因买樱桃了，就买三碗。我讲妈，今年买雪梨，我怎么恁三个月咁样病？你咁样医生讲，哦，这气色不错，很好。
0: 雪梨旺就是铁加肺炎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肺补肺相对咯。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大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予你顺，补血清元气，食这罐就对啦。雪梨旺，得力雪梨旺，门药房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有一暗，阮翁仔某上好，工课来办煞了后，伊雄雄讲一句话，伊讲我已经30岁，皮肤阁保持甲遮油，遮光骨摸着真好。我真敏感，我就问伊讲，你是毋是摸过比我较皮肤较油、较光骨的、较幼气的？伊怎啊就抓？伊讲无就是无。伊阁骂我讲疑心病带动，伊再三甲我保证，伊绝对唔敢，伊叫我放心。伊的话，予我听起来感觉真安慰，但是此后伊的行动却是使我非常的伤心。我一个人经常独守空房，可比是一个瓦罐夫，唔知有偌济暗暝，我等伊等到天光，唔知有偌济遍。枕头和目屎哭甲淡去，我同阿登去哭给妈妈听。我甲妈妈吵讲，我要离婚，我要甲伊离婚。妈妈一直苦劝我。妈妈讲，查甫人外口做头路，应受难免。妈妈一直叫我讲，较忍耐咧，较忍耐咧。

人阿婆，会使讲冷时无冷日，差不多逐工冤家，逐工吵吵闹闹。伊也就抓，伊也写悔过书过，一遍过一遍。伊讲伊要改，伊的生活方式，伊要改，伊要改变。伊讲伊绝对吼，袂让我失望。但是伊讲的话拢无影。我自安尼规定，伊讲，你若讲讲的无准算，犯错一届，爱我罚十万。伊若再犯，伊就罚十万给我。这是阮妈妈教我的。妈妈伊讲啦。查某人无人也爱有钱，查某人外口安那花，查某人你得骨力来白钱啦，现金甲地好把生活都有保障。这几冬来啦，我省只欠用，我欠起来使卡钱已经累积到八二数。虽然我已经有钱。我也无欠钱用，但是伊人拢唔转来，干那有钱有啥物路用呢？伊常常跟我冤家的时阵就讲，伊讲我就是为着钱嫁伊的，但我今麦有钱啊，目的达成啊，有啥物好怨叹的呢？我为着这句话，我常常就等于怨叹给我妈妈听。妈妈，今天你的结果拢是你害我。妈妈，拢是你造成的。什么讲有钱就好，幸福不是足侪钱就会当满足的啦。妈妈是一个拜金主义的人，什么代志拢是以金钱为价值。因的年代，无定是唔知影什么叫做爱情，什么是叫做寂寞。因的一生追求的，就是讲食会饱，有厝地，有田园，有现金，有钱，就是幸福。妈妈，伊袂当体会到我的寂寞，我的孤单。伊袂当了解一个女人一生追求的是查甫人的疼惜，查甫人的爱。后来我听人讲，我迄个初恋无缘的男朋友，即卖已经做到高级的主管。太太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因的家庭美满。我去参加同学会时阵，伊有对人来问起我的近况。同学甲伊讲，讲我即卖咧做小奶奶，我的日子过了真好，千金戴银，啥物人会了解？我唔敢去参加同学会，因为我的先生无可能甲我同齐去。叫我一个人去参加，加歹看，人唔知我即卖处境，我何必去报人知影？我定咧想，假使今仔日结婚的人是我迄个初恋的男朋友，我就是伊现在迄个幸福的太太。啊，无人了解我，现在我就可比一只金丝雀，互人关伫人啊内。我每天伫咧怨叹、哀鸣。别人却是当作我伫咧唱着快乐的歌声啦。

0: 健康一把照。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罹患糖尿病的人口估计有 4.22 亿，而全台湾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罹患糖尿病，甚至每年有1万人是因为糖尿病而死亡。但是啊，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呢？今天特别邀请专家高雄基督教医院院长卢介祥医师，他是新陈代谢科医师。
2: 大家好。
1: 先请教卢院长，常常听人家说你糖尿病你是第一型的或是你是第二型的，还有听到呢说是自己是先天型或者是后天型的，到底糖尿病有哪些类型呢？
2: 糖尿病大部分我们可以分为三种最常见的糖尿病，一个是第一型糖尿病，一个是第二型糖尿病，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因为怀孕得到的糖尿病，我们叫妊娠性糖尿病。那因为妊娠性糖尿病比较少，那我们就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比较常见的两种类型的糖尿病。第一型糖尿病它大部分是在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生，

0: 关系。那第一型糖尿病的病人，通常他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所谓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就是三高一低。那三多的话就是多吃多喝多尿，那一低的话就是体重减轻。那第二型糖尿病病人，因为他的这个症状是比较不明显的，所以必须要靠我们的这个常规的体检来做发现，会比较容易。那第一型糖尿病病人，因为他是缺乏胰岛素，所以呢，他比较容易产生所谓的酮酸中毒甚至低血糖的问题。那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他因为血糖通常要一阵子以后才会高得很离谱，所以它到后面才会产生所谓的高血糖，或者是叫做高渗透性的非酮酸性的中毒。那在第一型糖尿病的病人，除了需要饮食跟运动来做配合以外，他大概大部分的人都需要终身施打胰岛素。那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他除了我们的饮食运动以外，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种的口服的药物可以来做治疗。那当然你要打胰岛素来做搭配也是可以的。
1: 其实现代人的体型都有点微胖肉肉的，所以照我们院长这么说的话，可能就是得到第二型的，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了。还有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罹患糖尿病的人就是吃多喝多尿多，甚至会变很瘦，这些变化是要等你血糖多少才会有这样子的改变呢？
0: 其实糖尿病一开始初期的话，大概都不会有什么太高的症状。通常你要到血糖齁，差不多要200以上才会有这些症状。所以齁，我们平常在要诊断糖尿病的时候齁，必须要靠体检那来做这些检查，我们比较容易去检查出来有糖尿病。那我在这边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糖尿病要怎么样去做诊断。那我们要到达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糖化血色素是 6.5 以上，空腹血糖是大于126，那我们的饭后血糖是200以上。那但是呢，如果要达到这些刚刚这些多吃多喝多尿的症状，大概血糖通常我们都已经到200或是250以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大概不要靠症状，好，因为这些在前面你从这个一开始血糖异常到症状跑出来可能都要3-5年，所以这个诊断的时间就会拖得很久。
1: 吃对食物很重要，再来就是做运动，如果你运动足够，那代谢就会好，就不怕糖尿病找上你，还有要定期去医院做检查哦。今天非常感谢高雄基督教医院院长卢介祥医师，谢谢。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告。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古早人咧讲，迄土地面积有偌大、偌细，无咧讲几平，无咧讲什么几分几厘，也无讲几亩几角。迄当阵荷兰人用犁、犁田的犁做单位，比如讲一张犁顶有讲咱即卖咧讲的五角地啦，一张犁就是五角，啊，一角就是十亩啦。所以你若有六张犁，啊，你就是做三十角田，一张犁顶有五角，六张就是六乘五，顶有三十角啦，啊，所以吼、地号名就当看出讲土地有偌大。我举一个例来讲。台中一个东区有一个地名叫做十甲，代理区的新人里甲立人里立德里一带有一个十九甲，吼，北屯区啦东营里有上七张犁，西屯的协和里有一个所在叫做下七张犁，吼，北屯北兴三公古早是叫做三十张犁，后来才改做北屯，吼，台中啊有九德里古早是叫做九张犁。啊，五公里、五公里还是公吼，叫做五张犁。啊，人民币、庶民币、人和币、人爱币，古早叫做四张犁。大甲区有三张犁，五车兴隆币有八张轮啊，吼，八张犁轮啊。我去讲一届啦吼，古早一张犁就是五甲啦，安尼大家了解吼。有一挂这个地号名是用股份公司的股，叫三股。五个、七个，吼、看到个，你就知影讲，哦，这个较早大家公家合股的啦，吼、就咱像即卖的股份有限公司啦，哦，啊，你到底出偌济，你就占几个，吼、啊，那是开垦的土地是五个人合股，吼、啊，伫咧山窟，安尼叫做五股坑啦，啊，那伫咧溪边呢，叫做五股坎安尼吼，你的地名。第二段叫做二丁堡，啊，你的地是伫咧第三段，就叫做三丁堡，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就要鬼门关呐、啊。
0: 那明天他在拜吗？
1: 明天要拜的就拜吧。
0: 哦，我是讲鬼门关还没在另外一个熊，就送什么？
1: 也有人是
0: 特别要拜那一天的。我一出下那样，
1: 也有人嘛，选在那一天拜的哦，就是鬼门、要关的那的时候拜拜哦。反正的啊，为这各位哦，为月头、月中、月末都有人拜哦，的农历七月，好，跟明仔各一天，那农历七月就 pass away 哈，好结束了
0: 哈。鬼门关吼，不一定爱拜啦吼、一般家庭吼，无特别的吼，这个拜拜习惯吼，只要这个中元节迄天有拜过，对当啊，无拜其实无要紧。我个是想咧什么？
1: 没有一定要
0: 像什么送神呐、啊，什么什么，也要跟那个鬼门关也要说、送好兄弟再拜一次，就不用、对，不能再拜，不然他会不想要回去。
1: 今年的鬼门关提早一天吼，因为今年农历呢七月只有29天哦，今年农历干那29天。所以呢，那你在这个鬼门要 close 之前的24小时，这叫做黄金24小时哈。你只要做了3个小动作，农历到农历八月来的时候，财神爷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0: 农历七月八，对
1: 、我要七月结束啊，
0: 对，
1: 啊，你就是伫农历七月要结束的前24小时，你把握这24小时叫做黄金时间，黄金时间，你只要做3个小动作，然后呢，农历七月结束了，进入农历八月，八月份的时阵，你有做这3个动作哦，八月份在心里啊，第一类就想到你，
0: 什么动作呢？
1: 啊，来。就是鬼门要关的前24个小时哈，来第一个动作呢，早上起床用盐洗手，
0: 用盐洗手，
1: 对啊，就除秽迎新呐，这些当除秽迎新哈，好啊，给当洗净阻碍，让新的财气进得来，所以公，那明天早上哈，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用盐洗水，洗手哈，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晒太阳，让头顶跟背部哈，你的头壳顶甲脚。好，人讲晒日头最重要的头壳甲脚趾哈，好，这两个部位呢可以接收阳气哈，象征阴消阳长，好安尼哦，啊阴气消退哈，啊阳气那些的这些啊行动安尼的叫阴消阳长，会当补足行动力跟贵人运。所以记得啊，这3个小动作啊，第三个的是讲啊，主动破小财，然后来迎大财。
0: 什么叫破小财？
1: 主动啊，重点是主动哈，就是讲你这几天，你从今天就开始做也可以哈啊，你这几天有意外哈的小花费哈。好，小小的就好了，小花费哈，开钱的对了。好，不要闷闷不乐，因为这叫做先舍后得，先有舍再有得，破一个小财来挡大灾，安尼就对了啦。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呢。所以有人讲啊，别安怎去破小财呢？啊，我都大刚，我都对这钱行的，我都拢盖清楚，盖金心，我要安那破小财赢大财。如果你信真的会迎来大财，你再去做，要不然的话，那你就随意哈。人讲啊，最 最先明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主动请客啊，请客啊，要不然就是随时去做公益啊，捐款啊，引导钱财流向善缘啊，
0: 所以做公益怎么叫破算破小财？
1: 就是讲开挂小钱啦、啊哦。其实说是讲，不是讲破财啦，就是开挂小钱啦、啊。开点开挂小钱，小钱啦、啊嗯，那然后呢就可以迎来大财。
0: 所以请那个上班的，请办公室的人按这个喝下午茶。如果不上班的，请恁那街头行啊买哈，而且平常时啊，家里的公园这咧哈，你行几家的人哈。
1: 如果没有迎来大财嘞，
0: 哇劲啊，花小钱花得起啊，也是一种有一种幸福嘛，对不对？在帮助别人嘛，分享快乐啊、嗯，
1: 就是好嘞吼，就是咩，就是安尼吼。刚才就比如讲，这都是鬼门关之前的黄金24小时，只要你做这三件事情，那你就可以八月农历八月时阵就迎来吼啊，迎来什么？哦，公财神爷八月份第一个会想到你啊！哦，好来，这三个小动作什么？第一，来
0: 就是撒盐嘛。
1: 啊，不是啦，用盐洗手啦。
0: 对啊，对啊，
1: 用盐洗手哈、啊嗯。明天早上起来，你用盐吧。嗯、啊，得力嘞哈。嗯，
0: 就什么晒太阳。
1: 哎，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重点要晒它咔咔咔这片哈。好来啊，第三的是
0: 破点小财啦，
1: 花点小钱呐、啊。啊，就农历八
0: 挡大灾。
1: 哎，农历八月。可以不是挡大灾，可以迎大财。哦，一起公安的啦，哈、哦，以上这个是这说法，这民俗
0: 啦
1: 民俗说法仅供参考，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啊。听众朋友，好啦，哦，这起触笔
0: 啦，哈、哎，就真的鬼门关啦、还没有拜拜的，这两天还有时间，赶快啊，抛刀起来拜一拜起来。
1: 好，北风起啦，咱听众朋友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就今天啦，吼，9月9号，不是9月9，今天是几号啦？哦，今天9月9号
0: 啊，
1: 对吧？
0: 国历9月9号啊。
1: 好、哦，不是农历，然后九九的农历的重阳啊，吼、啊，来啊、东北季风来报道咯，吼、哦，东北季风来报道哦。中央气象署一个表示讲，吼，今仔日开始呢，迎风面呢，吼，伫桃园以北啊，个东半部都有短暂雨的，吼，短暂雨这种的天气，加上呢，辐射冷却效应明显，北部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啊，
0: 没办法，哎。
1: 今天早上我看 Tray 上面就有人 po 一个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高雄的街头啊，我卡我多外穿羽绒衣啊，就啊，人家上面就写着说高雄今早26度、哦、高雄人的冬天已经到了、哦、羽绒衣你扎得多来穿羽绒衣哎、欸，你卖讲啊，羽绒衣哈。在早晚出门的人，你卖讲，哎，意思讲，笑讲高雄今仔日会早起26度，都有人咧穿羽绒衣啊，骑机车
0: 啊，无定伊身体较虚啊，有啊，有人较惊寒。
1: 啊，人反正伊出门工作，伊啊到半暝才有回来啊，晚上很晚啊，晚上就会冷啊。
0: 因为现在早晚真的温差比较大，
1: 对啊，
0: 大一点。
1: 对 啊, 啊，现在这个季节，
0: 啊，跟人家讲感冒啥，就穿保暖。
1: 对啊，羽绒衣又方便穿脱嘛，吼，对。
0: 等在车里面也轻轻啊，
1: 对啦，也不占空间哈。啊呜，法国雷诺瓦哈，雷诺瓦大家都很知道哈，这很有名。法国雷诺瓦美术馆掉贼偷哈，
0: 什么物件被偷呀？
1: 偷走那个印象派的名画啊。好。雷诺瓦本身就是法国印象派的这个大师很有名的雷诺瓦那么雷诺瓦本身伊伫法好像很多都法国南部呢？为什么法国南部？好、哦，迄、那个什么哈？迄、那个毕卡索晚年也去法国南部啊？那个谁啊？那个谁啊？另外那个叫什么？ 毕卡索，咱顶边去法国南部，
0: 梵谷啊，
1: 梵谷嘛是啊，晚年也是在法国南部啊，这么奇怪，雷诺瓦本身也是哈，哦，他也是在法国南部，不过伊是法国南部哈出生哈，哎，雷诺瓦的故居就在哎法国南部的一个滨海的所在，叫做卡涅哈，好，这个所在卡涅，哦，这个挖海的一个，这就是啊。雷诺瓦印象派大师雷诺瓦也故居啊，现在他把他的故居就是改为美术馆哈啊，对外开放，里面哈所有的艺术画作都是雷诺瓦的哈啊，但是呢，在昨天八号套炸呢，发现呢美术馆里面呢哦被人家偷走了好几幅的艺术名画，哦，根据了解应该是有两个哈查拉亚贼哈。哦，你看看，偷这艺术品的，偷这艺术画作的，变成艺术品的，变成野贼哈。好来哈，这个进入雷诺瓦美术馆了后呢，偷走了几幅名画，然后就逃走哈。啊，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两百位可能要逃走的时走未去哈，提未去，转呢哈丢掉，把两其中有两幅就把它丢掉哈。好。另外有两幅哈，有两幅画到现在还不明下落不明哈，所以你看看啦，毕卡索啦哈，阿哥什么啊，迄个雷诺瓦啦，阿哥咱都要讲的啥，我阁未记起啊，
0: 梵谷
1: 啊，梵谷哦。嗯好，所以法国南部是不是很多？
0: 其实就风土啦，
1: 艺术家都在这里，
0: 就是风土啊，就是天气哈，啊加环境哈。这南法哈，特别是这个普罗旺斯加蔚蓝海岸哈，为什么是吸引这么多大量的艺术家聚集哈？因为啥？一些独特的光线、气候。还有戏剧化的自然景观，简单来说就是风土了哈。因为有这类巴黎艺术圈有外溢效应嘛，所以这艺术家哈的聚落哈就会从巴黎外溢到所谓的普罗旺斯哈，包括这十九世纪的印象派啦、后印象派啦，到二十世纪的这个哈立体派的梵谷，让他们共会梵谷、塞尚、莫内、马蒂斯、毕卡索、夏卡尔，哦，这东西，就五名啊，这种世界级的那个艺术大师哈，因为哈这里的南法普罗旺斯哈有无可替代的光线、阳光跟干燥的气候，所以你看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你看梵谷他就画什么，那个融合的星空啊，天气好才能够，那光阴阴暗暗的，他就没办法画出那个星空嘛。还有他的那个咖啡馆哈，还有这个他的疗养院，其实颜色色彩其实都很丰富嘛。但是一起加一把就看到啊，感受到这物件哈，创作在画作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多的这个大，
1: 而且色彩都很鲜艳。
0: 对啊，对啊，对啊，鲜明的色彩啊。还有远离巴黎啦，因为吼，一说到巴黎吼，就紧张的嘛，吼，这是巴黎本来就是法国的中心，艺术家的勾心斗角啦，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可能在巴黎不得已被，然后就外放流放啊，就找一个地方哦，哦，归附田野啊，这个地方的是南法的是普罗旺斯，哎，反正在这种哦归附田野的时候，才创作出吼举世闻名的画作。你看哦，你在画作里面。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看的，都没有什么巴黎的街景，巴黎的人哦，都是自然风光哈，阿西公简单的植物嘛，像向日葵啦，咖啡厅啦，哦，融合了星空等等哈，所以不错啦哈。今天 I K 的收在去感受点哈，画作是画作，如果你到了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当初不管是梵谷、毕卡索、夏卡尔这些画家，为什么能够在这边哦激荡出这么多的灵感，就是这个地方太棒了。
1: 对，刚好就今年我们七月有就是刚好就去啊搭那个河轮哈啊，我们这一次的河轮所走的就是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些艺术家画家哈，然后都是曾经都是在这里法国南部流连长居。
0: 你看呢，所以法国南部从啊尼斯啦哈、普罗旺斯、尼斯一直到那个摩纳哥，这一段其实都是很精华收藏，马歇澳军哦，欧洲的富有的赫亚郎啊，富裕层哦，喜欢去度假的地方，沿路嘛，就来一本被对尼斯登来时候，看到哇， 欸，第一次呢
1: 啊，私人飞机
0: 哈，不是看到是、看到这么多的私人飞机、私人飞机大台细台的、全部停在尼斯的这个机场、你想到拢停在尼斯的机场，因为你可能接下来又要去摩纳哥度假、或者是
1: 摩洛哥也有摩洛哥、应该是摩纳哥，因为摩纳哥比较小，伊、较无迄、那个
0: 机场嘛，
1: 无机场和停放那些飞机。
0: 去尼斯度假，去摩纳哥度假，然后
1: 其实法国南部要去摩洛也是跟摩纳哥也近、跟摩洛哥。
0: 摩纳哥就是在都是在法国旁边嘛，
1: 对、
0: 摩纳哥对接尼斯轨，在二十不隔永噶待了没过，
1: 对，
0: 很近啊，很近啊，
1: 对，
0: 所以你有机会，我刚刚听这边有一档听这个法南法。蔚蓝海岸看一看、就是像欧洲的富裕阶层他们在度假、他们在生活的这个样子、然后也可以理解到、因为那种东西喝一两天要倒干嘛、这一些艺术家们、其实艺术家的画作要有人欣赏、也是还是要有
1: 钱人、
0: 对，
1: 有钱人来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
1: 所以呢，法国南部呢，真的
0: 出了，可惜被亚贼把它偷走了。
1: 对啊，偷走的哈，四百位其中两百呢，淡的半路哈，啊，另外两幅呢就被偷走了哈，现在还在追踪哈。根据了解呢，这是昨天早上差不多透早五点四十八分左右，这个雷诺瓦美术馆哦，这个警报声哦，这个响亮哦响起，警方的五分钟。马上就赶到现场了哦，马上警方五分钟之后的警声一连一响，五分钟警察就到现场哦。那么给现场了解起来，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窃贼哦，一先把那个围栏的那个围栏哈，就是美术馆外围的围栏先剪开，然后进入美术这个博物馆绿树环绕的园区，然后接着呢扎破窗户闯入美术馆里面，然后这个用电锯切断画作的固定框架，大家那个画都会有一些用那个可能是绳索哈，而且绳啊不是一般的绳啊，有可能都是那种铁丝的哈，所以说他就要用炸电锯，不能有备而来，另外炸电锯去把画作的固定框架把它切断哈。他们的装备啦，根据警方提的讲，装备精良，而且呢，对于记者破不惯，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入去了后呢，这两个哈，这个贼啦，好就迅速呢取走四幅画作，应该是原先的锁定啊哈，四百画作哈。那根据呢，这当地的市长的嘞哈预估啦、估计啦，在判给去的这几幅画作，总共加起来大概价值9000万欧元，好9000万欧元，相当于台币3亿多哈。哦，就这样啦哈，这个被偷走的这个画作包括有科隆纳的罗马诺夫人哦，阿各维的什么女子井边取水，还有井边勾金边的少女哈、等等这几幅画哈、就是应该是有人要爱，有人要收藏。然后这个专门的掏这个偷这个的，有专门在偷这种画作艺术品的，他们就是才去偷啊！我就等一下我看你就知啊！哦啊，人有要爱啦，你有话都
0: 要不然那嚣张不好嚣啦！
1: 对，
0: 阿伯，你肯在你被有行无市嘛，对不对？对，你嘛全部人被你偷在我上面老样。
1: 不过法国的博物馆这几年连续拢有这个哈啊，就查偷这种的情形。2025年10月，伫巴黎。罗浮宫嘛是发生重大窃案啦，哦，窃草，这个查到底白天闯入罗浮宫，哦，偷走几啊件王室珠宝，哈，失窃的财物，哈，总计单呢达到8800万欧元，哈，八千八百万欧元的相当于台币30几亿，安尼都只迄个咱讲唔对哦，哈。900万安尼对啦哈，伊讲这本判给你400万，总价值大概900万欧元，和台币是3亿多哈，3亿多。
0: 我稍微再看一下这个 Google Map， 这尼斯哈，尼斯前后还有的地方还有坎城，你看坎城，大家跳来坎城的，大家坎城影展坎城、尼斯、摩纳哥、还有一些纬度哈、尼斯的纬度跟坎城的纬度差不多，我对到去意大利，是哪里呢？ Toscana， 哎，啊 ，Toscana 就是自己的他们的市中心，就是所谓的佛罗伦斯嘛，佛罗伦斯，
1: 佛罗伦斯，
0: 所以差不多的纬度啊，跟洼地中海加所在哈，然后佛罗伦斯是当初哈，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个发源
1: 人文汇集
0: 发源地嘛，所以回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文荟萃，嗯 还是风土啦，
1: 对啊，
0: 欸、你没那个天气，没那个环境哈、你不你伤寒，
1: 所以你看我家里有好多画作，那种油彩、水彩画作，那个油彩画作都是画地中海的，
0: 对啊，
1: 应该差不多是拢在蔚蓝海岸，还有那个托斯卡尼。
0: 你那地方、你如果说在北欧，哎、还是讲这个德国，哦，还是讲这个北边的这种、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一的没法都去创作出来，然后这么样。阳光的所在，因为大家看的天气，然后哦哦暗暗阴阴暗暗，哦，然后生存下去就很痛苦，然后时间再去创作作画。你看现在就要水书，瑞士没有什么真的很有名的那种大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这做工艺嘛，所以真的是哦，风土还是决定了一切这样子。在有美酒、葡萄、薰衣草，哦，对不对？这的地方，当橄榄树的地方，当然有时间去创作啦。
1: 哦，所以今天就比我讲哈，咱有迄、那个哈，毕卡索晚年在法国南部哈、哇，
0: 就是最棒的地方，
1: 对 对，最棒的地方。毕卡索的晚年就是在法国的南部哈、这个度过他最后的人生的晚年几年哈、底伊德巴亚哦也啊，几挂这类画作呢哈，金匠也这类艺术画作大奔啊，大爆发，大奔放哈、不可一敌，这类法国南部哈，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画的都是好人物肖像。我刚才看雷诺瓦其实也有，雷诺瓦他也是晚年的时候有很多画人物肖像、好来，所以呢毕卡索最终人生最后的几年在法国南部所画的人物肖像，而且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全部这边呢由我们台湾人把它收集起来了，应该的是的这个收藏典藏收藏的啦，已经收藏起来，那在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来今天九月九号要结束啊，
0: 到九月底
1: 对，咱为七八九嘛，七月份
0: 三个月的时间，
1: 三个月的展出哈、那今天九月九号到九月三十号，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画展就结束了哈，就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赶快来看哦、在马西的法国南部也是毕卡索的哈、晚年的画作。
0: 你们买机票，这份十几点钟去澳洲看哈，你得来高雄，还是讲这个高雄市的这市民。欢迎来看毕卡索、
1: 你就把它想象说哦，这就是毕卡索在那个法国南部那个所在、可能就是蔚蓝海岸、或者是在那个、美丽的星空，美丽的、这个、地中海、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画作，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7幅、这、真的不简单，那感谢这个收藏家、他就把这个不吝啬把它 展出来、而且只要50块门票，你得当看进那么
0: 一百了，50块是跟、
1: 对了哈、你哪个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一起买的
0: 加购价50块，
1: 就加、
0: 单看的话哈，
1: 100块，
0: 不管50块100块其实都很划算的
1: 哈。是的，
0: 到高尾山站后，高尾店哈，欢迎大家来参观。
1: 对啊，好，谢谢了，你的收听的节目是。
0: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0: 烧香有保庇，有招有惊喜吼。啊，来有哦，咱听众朋友吼，恁讲恁食得力酸哦，戒烟了，有感觉讲人靠苦力啦，有无？有哦，吼、嗯、啊，有感觉讲吼啊，人安尼目睭较金，人较精彩，有无？有哦，吼、嗯。你嘛得甲倒引一下，拢我家己咧画，家己咧引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吼、嗯，真诶啦，哦，有差呢，就有差呢。不管本来就是讲啊，得老啊，吼啊老啊，得老啊，就是老。切切啊吼，哦，加减拢会只老遐老，只歹遐歹啊吼，啊，他有足侪人拢有迄种心理准备，哦，一切的一切都把他吼，拢一切拢甲归咎于讲，啊，都年纪大啊，啊，都加减难免呐，啊，对，只螺丝会拧起啊，啊，遐会拔牙起啊，啊，遐会吼，遐会硬起来，遐会无力啦，遐会歹去啊，啊，都安尼啊。
1: 那个体态啦，张超英总统哦，就这个下乡去出巡嘛吼，伊的有一个97岁，这个阿妈
0: 嘛，
1: 哦，是伊的粉丝哦，是蔡英文总统的粉丝，结果所有人讲什么？你讲这97岁，
0: 哦，
1: 你讲伊50几岁要60岁，我嘛相信。这个阿妈吼，为什么97岁会被这么网友这样推崇称赞？我感觉能关对啊，皮肤吼，皮肤真的
0: 皮肤很白
1: 很白啊，然后面的气色很好吼，白里透红。
0: 哎，
1: 对哩，
0: 无翘骨无缩腰，
1: 一卡卡直挺挺的吼啊。虽然伊个伊要过一个穿总统公文时阵，还要人家去搀扶他，可是你看哦，伊的穿今天 one piece 洋装啊，皮肤很好，然后白头。是白里又亮的，然后脸白里透红的脸肤色，啊，站得直挺挺的。
0: 对啊，
1: 今那今哪讲坐轮椅啦，还是假乖啊？那我干嘛讲啊？伊的是97岁，想到这么大的反差感啊，真的还是体态。
0: 哎，所以哦，这个阿嬷讲是蔡英文前总统蔡英文的粉丝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讲哦，哇，昨天你
1: 真的很震惊呢，
0: 特别在家属的陪伴之下。下呢？哦，去跟蔡英文哦，这个面对面啊，哇！蔡总统讲哈，听到讲伊97岁啊，安怎？哦，你有看迄动作吗？蔡哈，这个小英呢？小英
1: 讲你看起来比我更少年，
0: 哇！去安尼，哇！去敢那足亲切的，手甲要甲拍一下，安尼哦，甲伊个阿妈手，阿妈要戴套路，阿妈用用，然后戴套路。
1: 蔡公，我总讲我处理过遮侪困难代志，讲代志要甲阿妈你请教者，你安怎保养？
0: 用手安尼，哦，就讲。哦，阿妈哦，就是要甲讲，恁那97岁才少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用手安尼甲打过啊，那打过拍阿妈的那个阿妈的手，结果阿妈倒退路几啊步。
1: 对对对，好，那毕竟97岁了，
0: 所以卡袂在了，
1: 卡袂在在啊！卖看人少年啊！
0: 哎呦，小英总统太热情了啊！
1: 对对，以为讲哦，你想那
0: 安那讲，哎呦，阿妈，咱都安尼啊，都就习惯那动作。阿妈，哦，阿恁无想讲伊97岁啊，看是少年哦，
1: 真正看
0: 手甲剁落去，我那会倒退路。
1: 差不多跟蔡总统讲你啦，真真假假，站得挺啦。我干嘛在进？
0: 无啦无啦，无卖公家遐超过啦，跟蔡总统讲你吼，的确呐，伊安尼个看是，你若讲80岁。
1: 差不多
0: ，OK 啦，哎，啊，97岁啊，
1: 那对，
0: 那个脸色、肤色、气色很好，
1: 气色，啊，佮看一支红色的目镜，哦，
0: 搞不好吼，真正，所以人吼，
1: 是见唔到终身的，
0: 我冇可能，
1: 冇可能啊，我干嘛看，我就怀疑，97岁呢？
0: 哎，咱哦，听众朋友，所以我有
1: 晚报，
0: 有咧食蒜蓉盖粉的吼，我看伊面色拢安尼，哦，清幽清幽，
1: 嗯，
0: 哦，真正，所以我怀疑阿妈有在食盖，
1: 有啊有啊，
0: 阿妈应该有食盖吼，好来。所以讲，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听众朋友一定要用，对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吼，对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吼，啊，对你的行动，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这个元气活力、新陈代谢、免疫力、抗体，吼，最近要注意哦，最近讲哦，有一挂什么各类流行啊，吼，哦，可能季节性的感冒啦，或者是说
1: 流感嘛，
0: 哦，有一些什么
1: COVID 还是
0: COVID 吼，有一挂残留的吼，又在发威了，吼，好，所以讲吼，咱听众。比如一定要吃钙，一定要补钙哈。
1: 你的新陈代谢够好了。那得力酸鹅钙粉来做日本100%纯钙哈，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日本的这个那个呀吼，名古屋那热火热咖呢，哇，这个吼，真啊热咖用喷的喷，吼喷咖跟那吼连更风啊呢，真正的呢吼。 太恐怖了啦！最近这个日本哦，今年夏天也真的是好多雨哦，下好多雨哦，而且都下得很多
1: 极端气候啦，极端气候，今年的极端气候，
0: 包括美国，其实美国也很多地方哦，有咧做大水哈，做大水，这个很多地方呢，啊，各有什么所在啊？好像有些地方就是因为它可能本来也是就像那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种情形，它可能山上是雪，那可能雪或者是冰啊，融雪融冰啊，有时候可能是在冰山、冰海、冰层呢，哦，这个雪啊是讲长啊，才万年的融冰，哎，万年的冰层、冰山融起。哦，这个极端气候融了之后呢，融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啊，变成海水嘛，啊，海水呢，哦，这个水位上升，哦，所以说会带来真的是极端气候带来的极端天气。
1: 他说澳洲给你的这个热浪，你看对于这个，比方说热浪的七八月嘛，
0: 对啊，
1: 今年六月份的开始，澳洲这个南部这个南霸那个所在，热到哈四十几度嘛，啊，给你哦，最根据最新的这个研这个统计哦，给你意大利的夏天呢，边关的温度哈，达到24.3度哦，是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啊，那边关测哈，今年啦，2026年可能是意大利有整年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
0: 嗯，
1: 所以全球都是在。不能讲极端气候了啦，未来这已经是一种很正常哈，
0: 常态，
1: 哎，常态啊，
0: 变成常态。
1: 然后我往边个前一阵子也有去爬这个所谓的瑞士的冰河，马其康换了一个公益的当地导游跟他们讲说，这个冰河这几年哇，已经就消退的哦，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再不去看，可能再过几年，连那个冰河全部都不见了。
0: 哎，来吼。这两天啊，吼，伫网络吼，啊，有足侪人分享啊一个这个画面哈，就是也是悟空大战绿血绿啊什么。好，绿鬣蜥，孙悟空大战绿鬣蜥，看那个几只猴子吼，啊，抓迄个绿鬣蜥吼，啊，这样吼，然后抓在这样甩，哦，孙悟空真正哦，哎，真正是厉害哦，这还是猴子厉害嘞，把绿鬣蜥吼，这样大家甩。好，拿起来甩，在地上甩，大只小只的绿鬣蜥都被猴子抓住了。我看网络就讲，就出也讲，这在哪里？哈，下面有人留言说，这在台湾呐、啊？啊，请问是台湾的哪里？啊，高雄的寿山呐、啊，柴山呐、啊，高雄的啊，这个高山啊，最近哦，足侪新闻的呀，哈，包括普渡哦，人个啊，柴山还有庙普渡去讲啊，在木修贡品，柴在寿山上面的柴山上面的中山大学开学哦。一堆猴子哈，哦，师兄师姐哈，学姐学兄哦，拢去呀哦，在新生有诶，唔知呀哈，啊，看得高了，紧张到要死诶，哦，一大堆去迎接，还有一个叫猴子瀑布，有没有？最近这个网络很多人都分享哈。猴子在中山大学以内学生宿舍啊，哦，竟然为外墙外壁外壁看到迄高山啊，为七八楼、几十楼的所在啊，超过吼四五十只高山啊，啪啪啪啪啪，这样下垂降下来都唔免救生啊，特种部队爱个救生啊，唔免这下搞吼为几十站楼管的学生宿舍的墙壁就这样吼，就沿着墙壁就这样啪，哇，卡丘就没了吼，所以有人讲猴子瀑布，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瀑布吼从天而降吼，啊，因为是飞檐走壁的对啦，啊，迄时啊，高三咱入去侵入人迄个中山大学学生宿舍去偷摕物件啦，哎，可能有些人门窗没有关好，会看到内底有食去偷摕，吼，啊，一个吼，都安尼吼，登高一呼，一只起来，哦，叫好了诶，登高一呼，全部拢起去，啊，起去了，有人摕到了，吼，有人可能要爬壁落来，全咧直接甲弹落来，甲摕到诶物件吼，吼，全咧用弹落来涂下，啊，物件是弹咧涂下，所有本来趴伫壁顶诶遐狗看到物件已经弹咧涂下。 啪啪啪啦啪，规阵个胃病的吼，哦，得规个拢个落来啊，哦，那个速度之快呢，真的是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形成一批一啊一幅那种叫猴子瀑布的景象吼，被人家就啊，今嘛手机随时拿出来都可以拍，可以录影吼，好，大家就看的说哦，很疗愈哦。啊，那这两天呢，更加的是看到猴子大战利略西哦，哇，甚至有人留言说，哎、欸，赶快可以去领钱呢，换钱可以买香蕉赚赚呢，买整串的香蕉，抓到利略西可以300块嘛，我300块，田公也许300块，他不是用现金，他是用那个有一点像礼券优惠券啊那的丢啊，嗯，一样的，就是可能他会有指定消费的地方啦、啊，但是等同现金啊那的丢啊，嗯，所以哦，我老公猴子啊抓到利略西，赶快去领钱哦，一只300。两个能架嘛，有两只猴子嘛，一只抓到一只比较大，另外一只抓到的比较小只的绿鬣蜥，好，所以今晚有人说财山不是猴子多，绿鬣蜥也入侵，但是呢不用怕，有猴子大军，绿鬣蜥呢可能、哦、啊，你去侵占到人猴子的地盘，你就知道、哦。

0: 过吼，咱台湾哦，今嘛这个猕猴过去是属于保育类，但是哦，今嘛哦，这猕猴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哈、嗯，然后对这个加上你说全台湾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猕猴啊，但以高雄柴山来讲哦，因为它现在都已经它的活动哈也活动的地点都有已经不在，不只是在于山里面哈，一直往下来哦，所以讲也造成很多这个居民啊，而且讲让底下出入的人非常的不便哈。啊，像中山大学就是在柴山上，所以讲哈，对他们来讲很困扰。那所以有人讲，读中山大学爱心练就一身驱猴，好驱猴的，好这个功夫，安尼才会当入学。好来，
1: 所以人讲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因为柴山的猕猴已经太多了，要
0: 不
1: 哎，过去是保育类不能。能够扑杀嘛？啊，今嘛已经吼一种亲门打吼啊，是不是要演艺要把它取消？
0: 还有很多吼，还有很多，不管是在屏东啦、南投啦、彰化，很多那个当地的猕猴已经拢吼会啊，就是讲也去啊损害农作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也去
1: 吼，你别当扑杀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哦，比如你种水果啦，还是你产的种的啊，再采啊什么，哦，可能猕猴会去给破坏，也不加嘛，他要吃嘛。哦，水果可以摘来吃啊，蔬菜也可以摘来吃啊，
1: 对对对，
0: 所以造成啊当地的农民
1: 哦，
0: 农损哈，所以呢哦，真正是他头疼不已，而且嘛，农业部虽然有补助设置的这个电围网哈，哦，啊个有这个防猴网罩哦，啊个有声音驱赶器哦，拢是十几啊年啊，但是呢，猴害呢，好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猴子猕猴的繁衍很快啦，你甲看茶山头，哎，当一刚刚咧爬茶山的就知啊。逐一年哦、喔，迄个狗，迄细只狗啊，你无看，迄细只狗拢会阁加足多呢、欸。哦、喔，差不多因啊繁衍的季节哦、喔，你去茶山甲看，哎呦，一大堆的狗啊，那细细只啊，弄个小猴子啊，一年哦生了好多哦、喔，几年下来那个猴子真的这越来越多，所以哦、喔。所以这是真正困扰不已，像中山大学的警卫哦，因都伫咧讲哦，这两间人讲看了诶，孙悟空大战绿鬣蜥哦，有人伫咧讲中山大学的警卫好忙哦，中山大学警卫规工拢徛乌多拜吼，啊伊底下巡，伊唔是咧巡校园的安全哦，跟学生 OK 没有问题，都是为了防猴子，有一些防猴子闹事啊，猴子打架，猴子入侵呐、啊，哦，所以呢，中山大学警卫伊拢有穿迄个。保护的背心，还有一随身拢炸一支空气枪，
1: 对啊，对啊，
0: 空气枪
1: 有声啊，袂被伤害
0: 掉。对啊，对啊，那看到有猴子，因都要开枪，砰砰有声、嗯、哦，那个声音会把它驱赶，但是那种暂时的娘娘、哦、啊，有人讲哇，中山大学警卫现在要更忙了，又增加了绿鬣蜥，哦，也要派高山去处理，再派狗去处理的。好嘞，今嘛咱的农业部哈，这个跟很多的农民哈，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这个猴子哈，这个高山的问题啊，就是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损坏，还有过去不管是微电网啊，还是讲防猴网罩，还是声音驱赶哈，也大家一起讨论效果如何啊呢哈。那今年呢，今嘛已经有培训33人哈，三十三人的一个组队团队的对啊啦哈，哦，这个未来哪公若未来确认具有防治措施无效哈啊，并且猕猴持续攻击人类的话，好，不排除未来对于这个猕猴要采取
1: 扑杀的动作，
0: 对猎杀，对。哎，已经有训练33个人，这个一个团队的掉了。如果实在太多了，
1: 对啊，无影响到你农村、嗯啊、保育跟、欸、跟生态平衡、嗯，跟人类的自己的生态也要平衡啊。阿伯，你看就泛滥、嗯。我干嘛、嗯？我来这届中山大学学生，打刚看下高山那底下亲门打，其实有点可怕呢、嗯。因为今嘛在搞路来都唔惊人啊、嗯，说不定他会看哦，就跳的啊，
0: 就跳的，
1: 就跳的哦。你对唱物件吼，还是你。 安怎也去跟你小样吼，那个拍搞拍搞就是安尼啊。
0: 好，不过呢吼，虽然你这是安尼讲啦吼，都当然该做的吼。咱前面用一寡吼，吼物理的物件安怎去改防范吼啊？如果再不行吼，还是一样吼。当然一定是有足侪人欢迎啊，讲那个猕猴的繁殖力很惊人，所以讲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抓不胜抓，防不胜防哈。所以呢，今嘛咱的农业啊，这个农业局就是讲农业部啦，讲啊，也不排除考虑讲扑杀。啊，已经有折成哈，集成33人组成的一个团队，好专门来负责这个代志。但是 ，but 你看，哦，动保团体来啊，哈，动保团体认为讲扑杀无法解决问题，哈，那请他们出来解决问题，哈，好来，伊讲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你若讲住伫迄个所在，还是农民，还是讲啊像这样，好住在那个有猕猴栖息地方的人，那个困扰，哈，也真的一定是哈啊很也是很痛苦，也很困扰，哈，啊，既然动保团体讲扑杀没有

0: 哦，伊讲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哦。
1: 你出钱啊，动保团体出钱啊。
0: 哎，
1: 侬讲对啊，
0: 整顿环境哦，这个很笼统嘞，这些。
1: 整顿环境啊，钱呢？
0: 哎，
1: 哎呀，
0: 啊，整顿环境是
1: 整顿
0: 上面。
1: 整顿你讲就啊，我嘛大家讲吼，山林富裕啦，
0: 哎，
1: 就是讲，就是种树能够山林富裕，减少这个水库的这个哈淤积。妈妈，那等于山林富裕了，这多过时间开了这。啊，整顿环境讲就简单呢。那能一个整顿环境的期间，农损要算谁的？又不算环保团体的。所以这些哦，
0: 所以哦，这个
1: 站着讲话不腰疼呐。
0: 其实全国各地的猕猴都弄有这类现象哦，都是哦越来越多哦，越来越泛滥哦。
1: 农民不是挑缸，而且说水果农不是故意要去扑杀这些猴子，因为人辛辛苦苦捡，伊那讲尤其咱之前咪讲过嘛，伊那搞上来就跳，都选。快要成熟的人要采收上大上甜的时阵，啊来给你吃，啊你吃吼吃一两，
0: 啊一粒给你咬两嘴，
1: 哎对，
0: 哎你也气死的，哦，伊不是讲话你都，
1: 就是你好吃，好吃一粒两粒耍，咬两嘴，
0: 一粒拢给你咬两嘴，
1: 对啊，动毛短体，
0: 啊规横给你咬了了。哎呦，真这样吼，
1: 真
0: 这样伤脑筋呢吼。其实很多台湾各地很多很多哦，都有猕猴，而且没有数量不断在增加当中吼。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可能会在采取吧扑杀，
1: 没有错啦。我觉得
0: 扑杀，
1: 哎，对啊，必要扑杀，是要。我点点看到这边外国这些影片哦，尤其是美国是玉米田很多嘛，
0: 嗯。
1: 因有所谓的野猪，野猪的繁殖力嘛，就恐怖，繁殖力恐怖以外，食量也大，速度也快，大家知道这里美国这个田都很大嘛，都跟那个棒球场，不是好几个城市那么大，因为猎那个野猪吼嘛是赶快啊，每到农要采收的时阵，野猪拢去咔叫，食的开始生，生的开始团的继续食，所以因都开足些钱哦，请什么？武装部队，我还看他真的足厉害，直升机呢，坐直升机上面拿狙击枪的武装部队哈，在白天或晚上去猎杀这些野猪，伊唔是真正要抬价动物嘛？你讲你若无该处理掉，造成的农损要算谁的？对不对？
0: 对吧？这野猪，而且野猪当下它会攻击人，
1: 会啊，很凶。
0: 你狼度掉，你也无野法哦。
1: 伊比你较
0: 强，较有力哦。
1: 速度就个足紧，
0: 速度又
1: 很快，很快，动物的速度很快。阿哥，大猪带小猪嘛，
0: 是讲因美国会抓到扑杀掉的野猪，唔唔就登去迄个，
1: 无来，因
0: 无食迄个肉嘛，
1: 无来放着底下暖。那太大了啦，
0: 野猪，
1: 他们都是开车，
0: 咱家山顶的野猪拢嘛迄个呢。然后我吃野猪肉呢，
1: 他们去猎野猪不是好玩，就是要去扑杀这些野猪，会开车，还是说有的残伤大，要开直升机，有时候直升机或车子在追的时候，那野猪速度不一定会输，我就看过那影片，真的很可怕。有的更夸张，就是野用一个玉米撒在一块田里面，野猪够出跳哦，伊要吃的时阵，一个安尼左顾右盼，啊，愈来愈侪吼，聚集的时候，伊就甲这网啊，给吼起来，然后呢，整个用爆炸的方式，砰，那些野猪直接被炸成碎片，对啊，很残忍，可是你不这么做，你的那个投资就损失了，
0: 好吧，哦，当然，我们是对动物，你说像猴子啊，像我去柴山，我就是欣赏猴子啊，当然嘛，就这样不喜欢啦，
1: 哈。卖造成人类困扰嘞，
0: 其实
1: 互相尊重嘛。
0: 你怎讲啊？都怎讲？不要有食物肉白安尼吼啊！其实
1: 对啊，
0: 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其实真的已经为生活带来当地啦，吼，比较生活啦。
1: 你看中山大学生一点就困扰，
0: 就困扰的呀，
1: 困扰。大刚，你哪有囡仔读中山大学战战兢兢呢？
0: 有食物拢袂当开焖汤呢？
1: 对啊，
0: 焖汤。那无关好，伊就甲你几杯，规间甲你消噶，迄落啊，
1: 系
0: 啊，真的吼，所以好呗吼，哎呀，这些吼猴哥猴嫂啊，恁都家己自求多福啊，
1: 对啊，无开始扑杀吼，人类也不会留情的，
0: 卖个声哈济啊啦，卖个声啦，卖个声，哎，讲到卖个声，我想到中国上海，较加在讲甲声有关系吼。
1: 你咧想来做话，比连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红该优，为了跟苏鹏购护理元素，嘉禾来分享哦，赶快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蒜欧钙粉。

0: 我是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粉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多一多一礼拜，啊，健康生活唔该注重生意，等下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钙粉，我只抹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啊，我得赴会啊，改抹不管，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抹，半点钟就如何啊？
2: 我有用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唔爱互伊拔牙，拔牙迄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粉滴滴甲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啊，我就是食这钙粉，感觉健康，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3: 你看啊。你的牙齿吼，还是家己的观众的上好。啊不，今嘛现在去这个牙医诊所，动不动吼，因为平常时你两个大家去洗牙了，大家讲洗牙没偌济钱嘛，一个挂号费。但是我当检查久，牙医讲哇，你这边缺，那边要补，吼啊这边要拔，啊是讲吼这个牙周病你若无好好啊处理好好的话吼，啊规个喙齿啊前后排的吼，上前后左右的牙齿都要处理掉，足麻烦。所以家己这个原装的喙齿还是上好啦。啊无用喙齿到喙齿，那是一个足折磨的过程。
4: 咱有人我看网络也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医生都很喜欢叫人家植牙？你植牙一定要先拔牙嘛？
3: 对
4: 啊，
3: 对
4: 啊，
3: 对对对。
4: 啊，有些牙齿的确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比如说你来牙周病啊，还是说这牙周病，那你的口腔口牙一定是不好啊。那实在是太严重，也没有办法啦。就实在太严重就拔掉啊，拔掉之后要不要植牙？哦，这都是你吼，这个吼天人交战的问题。
3: 虽然他最后迄个姐姐嘛讲嘛，伊讲拔牙了，那喙齿半掉，一号一坑，啊一坑一个，个啊补，
4: 对啊，
3: 一半啊那样。
4: 再补，而且要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到补好植好牙，
3: 就当了鬼啊。
4: 然后又花钱吼，常重
3: 开钱开时间吼，啊不舒服。
4: 对，所以吼，咱喙齿一定爱顾好，喙齿要好一定爱钙有够吼，你要吃钙吼，吃钙你一定爱。食钙啊！你啊，这喙齿，比如说有感觉讲啊酸软哦，有当咧食物件哦，感觉哦，搭到小搭到冷哦，吃的喙齿酸软哦，那很不舒服啊！真正讲到的去加润顺哦，好来啊！如果是在牙齿哦，咱家己慢慢啦吼，每一个部位用久了多啊，加减都会出问题
3: 啊。对啊，
4: 啊你要定期有去这个牙科吼的定期去牙科啊，有当去检查，有时候去做哦，这个洗牙
3: 对啊，哎呀，
4: 好洗牙啊。
3: 做了清洁嘛？
4: 检查啊！如果呢，真的是有牙周病，那你也要配合医生哈，这个牙科的治疗啊。但是哦，假的那酸乳钙粉哈，就用酸乳钙粉来搭配来配合，那真的很好。
3: 咱人有年纪哦，这牙龈萎缩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啊。牙龈萎缩，咱喙齿甲牙齿中间的这个空隙的变大，所以你食物件时阵吼，你就做食物的残渣，你得卡底下啊，无好啊清理。就会变成什么？牙周病。所以牙齿的清洁，牙齿的平常的钙的保护，就重要了。
4: 迄天我搁听一个听众讲，伊讲哦，我用恁的酸乳钙粉哦，我吃一针啊。我最近呢，有去看医生，这个去牙科诊所去洗牙的时阵哦，啊，医生竟然改讲了，伊讲讲伊牙龈已经吼这个萎缩到很严重，吼，啊，伊讲安尼哦，啊，医生要安怎？伊讲医生讲哦，我爱给你做迄个手术，哈，哦，我第一遍听到的啊，什么手术？牙龈手术。好，医生改讲啊，做牙龈手术啊，哈，牙龈手术安那做安那手术，伊讲哎，挂伊家己的肉来个补伊牙龈。伊讲哦，小军，安尼我敢要做？医生讲爱挂我家己的肉呢，挂肉可能是挂牙龈肉还是啥，我嘛唔知。伊就讲爱挂伊的肉来给补伊牙龈，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听过了，等你钙粉给骨。给吃几下死牙落，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今嘛不是牙齿要手术，要拔牙，要植牙。
3: 平常加牙齿清洁，阿哥定期的洗牙啦，阿哥咱得力酸乳钙粉三管齐下，咱得就感觉要去动这喙齿的这个，你得用到口腔的物件，迄种开钱开时间的，阿哥无一定做了也好哈。甲听众朋友分享哦，咱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 美丽的丽哈，2500块，120公克，基点的版本，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4: 好嘞，针对咱都要讲迄个牙龈手术，咱有听众朋友来传讯息来讲讲有。一共好几年前就有这种牙龈手术哈，一共吼牙龈手术的是爱吼割嘴巴，割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咱嘴腔被嘴去上面那里的吼，一共嘴巴上面的天花板呐、啊、吼。天花板的那个肉就是为了挂下来吧，啊，挂下来吧，吼，对，上颚的肉，吼，然后再来补成补牙龈肉。啊，那挂掉，足久拢无听，甲袂食饭，因为空嘴呀。哎呦，这咁好，我真正哦，哎哦，咱听总讲有做过呢，伊讲我有做过，因为我也是牙龈肉太少，人太瘦也会影响到牙龈肉，哦。哈，伊讲又做过哦，啊，你做过迄阵啊，啊挂遐吧，啊挂遐吧，你唔着嘴腔着几啊工袂当食饭，啊无伊遐要安那，无咱咧食饭了嘴腔啊，伊讲挂迄个上颚肉吼，上颚肉吼，哇。

0: 有人假日的时阵吼，啊，那拄到休困日吼，哦，啊，就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吼。哦，周末假日的时阵，哈、哦，我跟你讲，我周边都有朋熟识朋友，就是啊，伊讲哦，伊讲是拢讲啊，因假日因拢来补眠，哈、哦，拢补眠，讲有当时啊一困拢困几工，唔卖讲几工啦，困几十点钟诶，嘿，哎，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哈、哦，这个假日你一睡就暴睡十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哦，好像是说在补眠补身体哦，其实那是一个毛病哦，那是身体有病哦，哦，听众朋友不要说哦，我假日拢补眠补啊足爽的哦，哦，人无迄个一困，你是挂无眠，你平常日是欠眠欠到什么程度？一困困几十点钟以上诶，那个其实是有病呢。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哈。
1: 咱想一个。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好，来，有一个35岁的这个男性啦，吼，伊讲伊平常吼都是加班啦，吼，啊，日常上班时间常常加班，晚上睡眠不足，所以假日的时候伊拢会暴睡12个小时，嗯，补身体，补眠，补身体，哈。好来，结果这肾脏科医生就听到讲，哦，鸟喂，吼，波眠暴睡12个小时，伊讲哦，这你不是在补身体呢？其实一睡就吼补眠补了10几个钟头，这其实是你的肾脏正在缺水又缺氧哦。
1: 哎呦，好严重！
0: 德西公他正在承受伤害哈，你的肾脏正在承受伤害，甚至也在讲这根本的是你的身体在发出的危险的求救讯号哦。不要以为说哦，我假日都补眠睡10几个钟头哈，这不是好事哎哈。好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哦，这个啊国际期刊哈的报告研究报告一个讲讲，一个人呐每一天他的睡觉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这个都不好，其实是不好，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那这样子慢性肾脏病跟蛋白尿风险就会显著增加14%到20%。嗯，所以睡太少跟睡太多都不健康的，对吧？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都不健康。啊，来，医生在说暴睡往往是病症，哈，暴睡往往是病症，哈，所以呢，哈，超长的睡眠，哈，一般来说不是你睡眠品质很差，要不然就是有慢性发炎的表现，哈，嗯，缺氧加上超长的睡眠，哈，对肾脏的伤害呢，绝对不会输给熬夜，哈，好来。最黄金哦，上个黄金适当的护肾哦，是呢。睡眠时间其实就是1天6个小时至8个小时。好，这咱人的睡眠最好哈，都是安尼。最好的护肾黄金睡眠时间都是6点前至8点前。如果一个人他每天都睡不到6个小时，长期啦齁，或者是睡眠一天都睡超过9个小时，绝对都是不健康的齁。那被波眠不要超过1个小时。睡觉起来的时候，补眠起来，睡觉起来的时候都先喝水，因为这样可以稀释粘稠的血液，总是睡不饱或者是想鼾连天，就是打鼾声音响连天，那就赶快去检查有没有睡眠缺氧的问题，
1: 还有没有代谢症候群吗？太胖真的，或者是代谢不好的人，真的比较容易吼打鼾呐。
0: 对，咱拄只讲迄个35岁吼，伊讲平常都加班到深夜吼，啊，周末假日都补眠一睡12个小时吼，结果呢吼，伊讲，结果这样子呢，后来以为这样子诶，当修身补身体吼，落尾做健康检查时阵，竟然发现他的尿蛋白吼，尿蛋白转为阳性啊，肾丝球过滤率从95降到72哦。哎，伊讲我平时阿不食薰，阿不啉酒，哦，平日比较忙，但是周末也没出去玩，都在家里睡觉补眠，哦，拢困个过中昼就对啦，哦，啊，应该这样是可以恢复1个礼拜的疲劳才对，为什么肾功能会变那么差？哦，就是安尼，哦，
1: 就是作息乱呐，我感觉就是安尼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
0: 啊，这暴睡，假日暴睡为什么会伤肾？哈，嗯，来，几个原因，能够第一就是你的血液会极度粘稠，连续10几点兼顾你无上厕所，也没有喝水，你的身体的气血流失的水分， 流失水分，血液的浓缩会使肾脏的血流量骤降，过滤废物的负担瞬间会暴增，就是血液会变得极度浓稠，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会打乱你的社交时间，因为平常睡太少，周末又暴睡，强烈会干扰你的生物钟，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慢性发炎跟高血压，这才是肾衰竭的两大幕后杀手。第三就是隐藏着隐性缺氧的危机，你会需要睡那么久，就是你背后藏着过度疲劳，还是慢性发炎，要不然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中气道反复堵塞，就会造成严重缺氧，交感神经就会狂飙，血压也会冲高，直接就会重创你的肾小球。这医生说的，这不是该你给你很怕的，所以不要以为说睡很久是补眠，平常也不要这啊，没事一起睡，愈困愈稀，愈困人愈稀。好，来，最好的黄金睡眠就是六点，一点一天你要睡6-8小时，这是最好哈。哎，就这样哈，
1: 平衡啦。我干嘛饮食、睡眠然后作息真的要平衡。不是说话，我以这种作息，一定年轻的时候常常这么干。哦，可能熬夜啦、加班啦、应酬啦，要紧。平常时要做忝的，要紧。我周末假日再来吼补眠。还是讲少年时阵干嘛讲？哇，我刚才熬夜去通宵去唱歌，然后隔天还可以去上课啊，休息一个补眠个一天两天就回来。但是咱人吼，过中年以后这身体东西就是不能这样子搞啊。你身体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机器，它不会只因为你多做了一个什么。就会回到正常平衡的样子，不是，是你各方面你都要平衡，身体才会平衡。
0: 好啦，所以说，或者是说你平常就都已经透支，已经干扰到你的身体
1: 啊。对啊，
0: 其实就身体已经都出问题，不要说哦，不要紧啊，我到周末再来补眠就好
1: 啊。不可能啊，
0: 平常时就加班三更半夜才要睡，
1: 身体运作不是这
0: 样，都透支，那个就会透支啦，不要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在累积了，已经在累积你不好伤害身体的这个原因。好，谢谢，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就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小姐呀、
0: 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要讲一下哈，那个刚刚那个有吗？你们讲那个猴子那个事情呢、啊？
2: 你好，
1: 真的是那动保团体哈、啊，他们真的是他不了解我们做农人的心声，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山上那种那个水梨，你知道，只要掏带下去，他就来了，他就来，他不是说你们讲的说一个两个他你咬，那是整片整树给你弄到全部是，真的你看到很心疼，
0: 对，
1: 那个动保团体的人你都不了解。如果是你家是种这样水果，你们是我们是用以水果为生啊，这样子在那个来哈、哦，不是说一只两只，你知道吗？那是四五十只嘞，很吓人嘞、我们都是有围那个电网，有时候还是一样没有效，你知道吗？
0: 电网为什么没效？一没灯妈妈，
1: 一就强了嘞，它会跳嘞、
0: 哦，它用
1: 而且那底下有缝什么，底下它就会钻进去嘞、很厉害嘞，还有山猪，
0: 对，所以你说呢？用扑杀，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如果政府你有那个的话，你有你就想办法看替这些农民那个。
0: 好，谢谢哈、
1: 啊，好来哈，
0: 好好，这方法其实都有用很多方法的啦，哦，难度嘛，讲啊，电网啊啦，哈，啊，而且讲灶王啦，或者是说用那个，哦，用声音啦，哈，这样啊，但是，这搞得足巧的呀，哦，但是，哦，所以讲，那已经是有播用到无播，最后就是猎杀，哦，就是猎杀，哦，这个。当然啦齁，这一单一般讲到说要去杀齁，毕竟它是动物也是生命齁，当然这是不不都是安尼啊，最好都是说啊，因为它对农民的那个损害齁，造成的损害齁已经是无法承担了齁，无法承受了齁。
2: 对啊对啊，生计不下去、你不把这些猴子给干掉的话、就换你活不下去啦、
0: 哎。
2: 那条就门上面，他说要被供上面上海有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哈，哦对对对，哦都算哦算靠有人卡来的门哈。好了，我被供那个上海哈，来哇先接电话来，你好，
3: 哎
0: 哎，
3: 主管你好，
0: 嘿嘿，哦
3: 哎，我讲第一的方法就是该打麻醉针，然后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我们不把它杀掉嘛，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下去了，那到时他们就没种了。
2: 怎么抓他们呢、
0: 对啊，
2: 抓他们就抓他们，
3: 好了，把它淹掉，不要让它生、
2: 好了，你来抓帮忙，你帮忙。
0: 我想那个也是有想过的问题啦，
2: 你搞在那边乱
0: 实际执行，
2: 哎、啊，
0: 对啦。
2: 对
0: 呀、
2: 啊，
0: 对，好、啊，你想会到一点，我相信在处理这问题人应该也都大家都有提供意见的啦，
2: 这就跟、啊讲边情差不多意思一样。
0: 来了，嘿、，Hello，
2: 你好，
3: 这跟这啊，你讲要讲北京上海，
0: 好好，我知我知，好，我开始讲，喂，你好，嘿，好，嘿，你好 ，Hello， 你好。好，再见，我人来。
4: 有线路。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哈。我拢等久断线，那个重打的啊，0800-775599。我这两天哦，中国啦哈，中国政府哈，哦，中国的政府公布讲，上海哦，跟他针对上海哦，伊讲上海哦，这个从现在开始生小孩哈，嘿嘿，唔知是看到咱台湾哦，哦，在嘛0岁到18岁国家帮忙养哈，伊即嘛讲上海哈。鼓励上海一个查某人爱生哦，你结婚你要生小孩，而且你从这个怀孕了，你若有怀孕了要产检呐、啊，到时候还有生产呐、啊，还有坐月子这些费用，中国政府讲伊要甲你负责啦。伊负责是负责安尼啦，无唔是像咱讲哦，生出来个哦，一个月个有领偌济，领个18岁吼，没有，不是啦。伊就讲为你有心，你开始有心，你要做产检，吼，然后到生小孩，吼，对不啊？生啊个这个42天的这个坐月子的啊，这个啊疗养复健时间，再所需要的费用由国家来帮你负担安尼，啊，被鼓励上海。特别针对上海哦，上海因为上海就占很多人哈，哎，这鼓励他们哦，这个多多啊生产哈，报效国家啊？为什么？你讲雄心去年2025年哦，这生产的数据调查起来，上海是全世界上低上低 哦，那讲韩国过去，韩国是生育率哈是全球最后一名诶，有没有？新加坡也是啊，今嘛可能搞不好今年哦，往咱台湾啊，好、哦，我们台湾那韩国有增加了哦，韩国是有增加，韩国因为生育率哈、哦，这个在前一年的时候，它是很最低的时候，全球最低的哈。哦一是0.7，差不多0.7啦，哈，七多啦，哈，啊，现在有提升起来，差不多大概0.8，哦，啊，新加坡也是，哈，新加坡大概就是0.8左右安尼，哈，那台湾今年很低哦，哈，所以讲可能今年过了哈之后，明年呐通给时阵，今年台湾的生育率应该是全球最低，咱进前刚才有讲嘛，讲平均起来可能啊就是0.7而已，哈，哦，这妇女的生育率到0.7，啊，我跟你讲，上海话者，上海因就是调查起来，上海好女性的生育率0.66，才0.66，中国政府惊到，中国政府惊到，上海人拢唔生啊，是咧创啥？0.66，这是世界绝对是最后，但是伊是上海，你都跟他上海就对啦吼。那其他所在个平均率吼，不过大家嘛，咱讲中国这几年越来生育率也是越降低啊，但是所以讲吼啊，大家一直都不生啦吼啊，但是遐做啥？嘿，幼稚园一间一间一直关，一直关啦；托儿所一间一间一直关啦，吼，愈来愈少啊嘛，吼。啊，但是养老院呢，一尴尬，拢人咧问讲养老院拢无够啦，拢开无够啦，吼，养老院的。另外上海的老人，他们算是中国哈，以全中国来讲，是退休制度最好的哈。所以你那在上海一个有上班，你那有在单位退休下来的老人，他们其实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费用是算是的啊很高的哦，在中国来讲是最高的哦。所以伊讲老人有够济。大家拢底下问讲啊，对有比较好的养老院、养生村，吼、哦、啊，但是呢，迄、那个生囡仔托儿所、幼儿园啊，一间一间一直关，老的愈来愈侪啊吼、哦、啊，新生命越来越少，所以讲才会鼓励啊，上海哦，上海人要多多生产哈、哦。
2: 可是上海又不缺人，
0: 对，但是
2: 讲什么、
0: 啊？上海人，
2: 上海又不缺人，0.6上海。劳动力嘛，北上广深是专中国。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去鼓，你真的是生育率低的话，去农村补助啊！你去上海又不缺人，上海希望人不要来吧。
0: 但是有减少了，的确是有减少了哈。你有时候你生育率低，不是马上嘛哈？马上你是未来
2: 上海这个地
0: 人口老化的多啊，新生命少啊，这个未来的一些青黄不接啊。
2: 这个就是看数字在做政策，就像很多人说啊，台北市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到30岁青年失业率最高，那什么意思？台北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嘛？台北涉及台北市的青年就业率是，伊都门处理的被去扛鬼啊！伊都一个人爸爸妈妈的房东啊，打工的处理敲他认去就杀狗票，然后他在数据上他是所谓的他失业嘛，可是他失业不代表他没有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没有工作，他不用去工作啊。
0: 所以
2: 他说上海0.66，那个
0: 0.66的生育率，所以中国鼓励上海的妇女，
2: 对，我觉得这真正白痴。
0: 哦，一个负担没起。怀疑呢？
2: 上海人来缺钱吗？对，
0: 产前检查。
2: 上海的户口就是很珍贵嘛。
0: 阿哥生囡仔时阵唔免开钱哦，啊，这过来产假42天哦，嘿嘿，给你补助哦。
2: 定政策
0: 好吧？好。一件寒梅。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因为涉及上海的都是比较。经济自主独立的女性，她不用透过结婚，她就可以养活自己啊。如果要结婚，她也不一定会生孩子啊，这个就是事实、啊你看，就是上海就是一个国际都会啊，是讲先进国家的一个缩影啊。你讲要叫一个这个补贴医生，不是吧？补贴产检，她就不会生啦、啊。
0: 好，进广告啦，我先进广告。咱都家有听众朋友来讲，他的牙齿嘛，哈，伊讲伊之前就是我那有牙龈已经严重的萎缩嘛、嗯，后来伊听咱讲诶，迄、那个牙龈肉诶，迄个手术哈，啊，伊甲咱讲有做过，几年前有做过 哈，都、就是挂那些上颚肉哈，啊，天花板那的上颚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啊，去补牙龈肉啊，那的掉哈。伊讲他有做过哈，啊，伊讲因为他是哈，他牙龈肉太瘦，哎、欸，太少，啊，因为他人太瘦哈，人伤瘦会影响到你的牙龈肉哈。咱这位听众哈，
2: 啊，肉量不足，
0: 对啊，啊，后尾伊讲手术了哈，咱都话讲，我都话讲，哇，手术了，迄嘴哦，迄唔着足疼的，对无？挂肉去啊吼，啊，安尼食饭面咯，伊讲有喝稀饭吼，拢啉糜，食安糜啊汤，啊，食消炎药啊吼，啊，因为要食药啊，好，所以一定爱食物件才会当食药啊。后来伊个甲咱讲，后来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包咱的钙粉，吼，为有开始食，哦，食咱的钙粉了，落尾伊讲有个登去做牙齿检查，吼，也有去做植牙，吼，可能牙齿本来就要植牙吼，医生拢甲伊讲。哦，你现在比以前好呢？你现在牙齿比以前好呢？吼、哦，医生个改问讲，啊，你食啥？你食啥？医生吼、哦，探听咧，讲，哇、哦，你嘴齿奈变啊好啦，你吼、哦，吼、哦，伊讲医生，我有吃一种、那个钙的补充品啦、啊，吼、哦，伊讲我嘛个，他们别个医生讲啊，我就吃啊，有一种叫珊瑚钙啊，能讲诶，日本进口呀，吼、哦，伊讲，诶、欸，哦，医生讲，哦，真的哦，那真的现在你牙齿好很多，吼、哦，比以前好很多。多哈，医生拢额露掉哈，谢谢哈，
2: 嗯，恭喜你哈，
0: 对，
2: 被医生称赞很开心呢、嗯。
0: 是的，以上哈、啊，来谢谢。
2: 以上功课，美丽人生，来你好。
4: 喂，有听无？
2: 哦，有，足清楚，来你先讲哈。
4: 嘿，我要爱药啊。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喂，你好。
1: 嗯，你好。
2: 你扑克啊？
1: 来，小军扑克家来，请讲。
2: 我
1: 姓林哦。嘿，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1: 嗯。
2: 我歹困撇，未困醒。
1: 哎呦、啊。
0: 歹困撇，搁个歹身体，搁歹脾气哈。
2: 对啊，啊，我真系毛病啊，我77岁啊。
0: 我现在没有病，就是困眠不未困的，是困觉的问题就对了。来，两种东西，护理元素跟酸乳钙粉，
1: 讲过
0: 两种，这两种来，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饭前吃，一顿两粒，护理元素
2: 哦，
0: 对，护理元素调理的内分泌，
2: 它
0: 是怎么算，什么怎么算，
2: 什么价位，
0: 两千一盒120粒，2000块，一次吃
2: 两粒、
0: 啊、你可以吃一天，吃刚才开始当然稍微那一个，你看要吃两餐还是吃三餐都可以、啊、一餐两颗、啊、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再吃两颗酸乳钙粉，这样好不好，这样就
2: 好，钙粉我有买
0: 有买，你要睡的之前你再吃、啊、就晚间时间饭后到你吃饭之后到你要睡之前的时间，你就你家己随便哦，无限讲偌久。
2: 来，
0: 刷卡。

0: 哈喽来你好。
1: 你小哥你好。
0: 是嗨你好嗨。
1: 我想要问你吼，迄个钙粉哦，恁即马阁大单无？
0: 爱问药房哦，
1: 我若要大单，叫你。

0: 这个高雄哈，这个目前到过年期间哈，吼，有足侪演唱会，而且都超大咖的哈，其中呢 BTS 哈的演唱会连续三天吼，这全球巡回演唱会呢，哦，惊死人，第一站呢吼，第一站台湾高雄世运主场馆连开三场吼，哇！现在高雄就是那个 BTS 要开演唱会，好像11月嘛，11月几号有连续三天三场，哇，一些饭店啦、旅馆啦、饭店啦、民宿啦，几乎都被订到，都说已经订到差不多了。
1: 这个演唱会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先订
0: 了。人就饭店就先订。
1: 很多人就是还没抢到票，进前就先订饭店，这不是说你买到票再来打算，那个来不及的。
0: BTS 哈，那 BTS 的粉丝叫阿米哈，因为哦，拢叫阿米啊，阿米哈，好来 BTS 哈，这样啊，今嘛吼，就是今日讲真正呢啊，有人搞不好，伊是连续三场拢买哦，搞不好哦，真正连续三天，所以一定要住在高雄啊，所以今嘛吼，住宿有一个哈，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讲高雄一间这个庙哈，伊讲要提供因的迄个这人讲这香客大楼啊，好，庙有呢靠。规模拢有香客大楼，
1: 对啊，没有错。
0: 哦，阿姨的香客大楼，伊平时的那拢人有咧去阿咧拜拜啦，吼，阿是讲去阿咧，去阿咧绕境哦，阿又阿是讲去阿咧拜拜的香，好、哦，这香客拢往那里底下大呢，吼、哦，好，所以他们可以提供240个称谓。240个床位，要好这 BTS 的阿米哈粉丝，好，你如果订不到饭店旅馆的话，你可以来这一间庙大。我看诶，真清幽呢，啊，看出来阁是乌呢，哦，乌景真水，因为这个庙就是伫迄个啥，哦，高雄市三民区的。富鼎金的保安宫，保安宫，嘿嘿，真正袂歹呢，哇，迄个风景阁袂歹，吼，240个称谓哦。你只要你有 BTS 的演唱会的门票，你要改订哦，你爱有迄个门票，好，你只要有 BTS 的演唱会门票，安尼伊甲你收差不多150至200尔，底下带一枚。150至200，你另外这算是清洁费，你再来又一个水洗贴香油，你自己贴，你会当这个落一个贴香油的钱，这样香油钱就对了，香油钱，住宿的费用只给你收150至200，这是算清洁费用就对了，但是呢，你不能用个人订，你要自己自行组团，差不多5人到16人为一组。五个，最少要五个，最多到16个。啊，你直接向好这个高雄保安宫富鼎金保安宫报名就好了，哦，直接甲庙方报名。啊，你只要入住，哦，会当住入的，哈，啊，你得诶庙方得吼你一个迄个啊月老祈福卡。哦，月老元老的祈福卡，啊，你会当去伊这个啊保安宫去参拜那个中大元帅，甲元老了后，将这个祈福卡甲挂伫迄个灵条的所在，那你就可以祈求演唱会顺利，而且也可以获得偶像互动的机会，或者是偶像顺利机啊的顺利哈，互动顺利，或者是搞不好你就因为来住过这个庙，有拜过这个月老之后，哎，你就哈碰上了良缘。好，安尼，未歹啊！
1: 好，你，你这个听众朋友哦，你看 K 票，你得用差不多150这个金额去打哈，而且个是保安工，保安工其实是卡离这个主办的这试运其实是有段距离，
0: 不远呐，其实不远呢，不远。
1: 重点啊，这个绝对不会是保安公主动出来的，
0: 对啊，
1: 这个一定是高雄市政府去帮大家敲
0: 屋檐，对啊。
1: 你看我加这个加怪异效应嘛，独料，你看这个陈金曼师傅常常在做的事情，就是说能够独狼来跨 N 群会以外哈，他还能够去其他的地方。走走看看，对吧？你看保安宫其实离原来的试运其实不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也比较远，大概嘛比较不会想到那个地方，来了一种情况，我可以多少这类饭店啦、民宿啦、Airbnb 啦，各个因为这连续三天的BTS 塞爆整个高雄，高雄县府帮你敲这保安宫，那这个
0: 香客大楼，
1: 那换做保安宫来讲，他也是在行销自己啊，你看一来来打卡啦，你在翠上。 Facebook 社群上分享，把这保安工分享出去。UG 这边的这个 BTS 这个 ARMY 他们的粉丝哦，来自全世界各地，对吧？你看这边拍完照、打完卡再回去分享出去，米来人家哦，他们这些不管日本啊、韩国啊，甚至马来西亚未来的粉丝，韩国人哦，来台湾之后，来高雄之后，会不会想去保安宫走走看看？这个就是行销嘛，扩散行销。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会想到用香客大楼，
0: 对，
1: 物尽其用嘛，
0: 240层啦，哈，240个人有机会哈。好嘞，马上咱都听众哦，伊讲我是家己的听众哦 ，BTS 演唱会。我们抢到摇滚区的票哦，家己的听众哦，我抢的票，它是摇滚区的，刚已经卖啊嘛，开卖啊嘛，
1: 早就卖光光了，
0: 早就卖光光了哦，我还以为还没卖嘞。

0: 行销哦，爱做一个整体啊，爱好叫这些大的经纪公司去相信讲，哇，我你这个场地哦，你有法都配合，这都是在帮您吹嘛，因为你看，曾经外司嘛市长说过嘛，这种国外的大的经纪公司来哈，天团啊，这种天团来台湾哈，他们是重视什么？不是，就是重视说啊，来接机啊，哇，大明星来专车哈，然后给你好的饭店红毯接机，一共不是。啊，其实放错方向，放错重点。这些天团他们都是怎么样？宠粉丝，好，因为粉丝，你那呵呵叫够因家粉丝的话，这些哦迷弟、迷妹、迷哥、迷姐们，哈，哎，反应的好话，人家下一次就会继续想来这边办演唱会啊。
1: 来得好，嘿，
2: 哎，小坤拍给的哈，
0: 嘿，来你好，
2: 你好，我觉得哎，你们节目很。听起来好像听很轻松啦，很愉快啦，哈、哦！哦，我相信你那个听众啊，观众那、啊、那个听众很多，满天下啊，可不可以那个多放一点台语歌曲？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你。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Hello，
3: 哎，
1: 你好，嘿，
3: 哎。我说，咱的戒烟哦，要食过喙齿哦，一定要过好。我昨昏去挂迄个喙齿贴哦。
1: 嗯。
3: 迄个神经用，恁捌听讲用神经爱开支的无？
1: 嗯
0: 嗯
1: 嗯。
3: 爱偌济？你知无？30000几。
0: 哦。
1: 用神经
3: 抽。嗯。哎，抽一个神经哦，我头先听着我讲你讲对唔对？
1: 嗯嗯嗯。
3: 你讲爱微创，啊个外口去挂拢无叫我讲爱大件地爱长件。我常见咧摆工啊摆挂你啊，他讲啊啦，其实我也不讲，阿姨这种没有智慧哦，这抽一条神经哦，要30000多。
1: 嗯，
3: 我惊死了，我呢
1: 是吼，所以吹气还够好吼。
3: 阿姨讲，我讲是啊，那个爱挂蛮贵，讲那个用那个什么钢管啊，微创那个说很小，放大要放大要抽得到。
1: 嗯。
3: 我30000几，啊，两气都爱60000几，我食不了分。
1: 即马喙齿吼，拢是安尼啊，了啊重嘞，都拢几啊万啊啦吼，真正。
3: 哦，要求啊，抽神经你捌听过，我拢捌听过啊。
1: 嗯。
3: 啊，都要抽神经，我啊抽抽的尔，都那肩部都会使，讲这个不行。这个要大医院才有这个机制。
1: 好，谢谢。
3: 没有啊。
1: 嗯，好，所以喙齿真正好啊，保
3: 养
1: 嘞。嗯 ，Hello， 来你好，嘿。
4: 哎，嘿，这些都是钙化啦，钙化也用显微镜来照啦，所以较贵啦。我老说容易啊。
1: 好，安尼吼，好，好，谢谢。
4: 钙化，然后啊，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那高雄盐城的听众哈，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选举其实买当较轻松的吼，最近我看足侪一挂即个候选人吼，伊拢用歌声咧甲选民做交陪啦吼，啊唱歌啊，台顶啊唱，台下卡唱，还蛮轻松的啊吼。Hello， 来你好，嘿。
1: 嗨，头拄迄个大兄来阮表的，来阮表的啦。
0: 嘿，
1: 这个真正200块尔啦。
0: 啊，伊个可能人咧够啥啥啦，无
2: 就近处理啦。
0: 哎、欸，对啦，
2: 哎、欸，来你好，
0: 你好，
3: 哎，嗯，哎，那个主持人你好，
0: 哎、欸，你好。
3: 那么现在高雄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嗯，
3: 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很多那个摊位都往那个往南部高雄，
0: 嗯，
3: 什么一切都是发展的很快了，现在高雄不比以前了，对，所以说大型的什么演唱会啊，都会往南部去，
0: 是，
3: 他、现在都是他、那个票都很贵了，我们也没办法去买
0: 啊，哦、对了，
3: 对啊，
0: 是
3: 不是？对啊，都很贵啊，
0: 对，
3: 只有在电视上看啦，
0: 好，来你好，嘿。
4: 咱来国家选票选了国民党哦，实在是
0: 好。

0: 哈喽，来你好，嘿。
1: 昨昏我来看保安宫遐要去司令馆哦，
0: 嘿，
1: 足近的。
0: 对啊，无偌远对啦，对
1: 啊。伊就出来探新城的路
0: 嘛。嘿，对啦，对啊，对啊，对
1: 啊。啊，你新城的路遐三明家三个路是捷运站啊。
0: 是，没错，对，嘿，所以算是也是方便啦，交通也方便啦，所以在旗舰户特别去跟保安工作一个，嘿呀、啊，商量配合哈，啊，伊啊本来都乡客大楼哈，啊，房间数伊也拢较大间啊，安尼大间啊，都安尼单人床哦，啊，蛮干净整洁的啊，我看出去的，哦，那个外面的 view 哈，景观也很不错啊，哦，来，真正袂歹，我好看啊，哈，来了，嘿。
2: 其实我讲好，我分享一下啦，就是
0: 进攻哥
2: 刚刚那位先生说那个牙齿，上次我的牙齿是有牙周病，但是跟我治疗那个医生已经一年多没有做了，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好的医生，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做牙齿做清理的动作，结果上个月我的牙齿真假牙齿上面的一直掉。我很害怕，结果我告诉我打进去，我姐听了，她叫我说去把牙齿清一下，然后我就用钙粉，一直抹了差不多4-5次，结果现在都好好的哦。我分享给大家。
3: 感谢你的，
2: 真的很好，
0: 好，
2: 谢谢你，
0: 好的，感谢你，所以钙爱加，酸乳钙粉爱加。

0: 咱讲昨早去台中吼，诶，这个西区的柳川东路，也有发生一宗迄、那个有无？这个车祸哈，是一个38岁女护理师，她被一部车子撞飞，啊，撞飞之后，那个车子就当场就开过去了，结果一下子那个车个开到回来，然后就直接好、哦、把那个已经呢重伤躺在地上的护理师又二度把她压过哈、
1: 哦，
0: 结果造成呢哈、哦、爆肠又爆头哦，好，姑爷就这样被他压爆死掉，当场死掉，真的非常的残忍哦。啊，后来就去有造起对不？
1: 嗯，
0: 那事后呢？哈，这个台中警方啊，有寻线索，有把他抓到了哦。
1: 嗯，哪里啊？
0: 抓到了，抓到了哈，啊，抓到了，送到那个这个台中地检署去侦讯了后呢，哈，这个地检署已经甲法院申请拘押禁见哈，因为台中地方法院表示讲哦，这个查甫的这讲告死人，个二度碾压这个姓林的男子，以公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为什么都是的？
0: 他觉得他被针对，以公以感觉以被针对。有被针对，所以才犯下本案。啊，什么人跟你针对？啊，你是伫外口去跟人安怎去用针对？啊，是安怎？你过去有什么犯案去用针对？好，反正不知道，他就只讲说，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就是因为这样他不爽才犯下本案。
1: 把油拔到浓浓
0: 里，对啊，那个拔落去啦，哦，把油啊，就给你拔落去，哦，真。
1: 这一定是吃药啊、
0: 欸！所以呢，
1: 你看啉酒，啉酒一杯跟八骨等啊，啉酒可能一点横冲直撞嘛，你、这种八药啊八缸哦，
0: 嗯。哎，吃药的人到尾啊，伊拢哎呦，幻影会出现，幻影、
1: 幻听、
0: 幻觉，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
0: 好、
1: 啊，你酒驾只是乱撞嘛，酒驾人不会说你刚弄掉，个开灯来个刚搞，
0: 无遮清楚啊，
1: 无遮清楚，
0: 对吧？对吧？所以讲哦，哎，这很可怕呢、欸，很可怕的，真的实在是哦。
1: 哎呀，
0: 结果个讲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啊，你在针对啥？哦，所以哭起来啊，声压进谏呐，哎呀，声压进谏哦。这两天我看一个韩剧，他也是哇很惨，也是一个很惨的，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她的儿子一好不容易经过四次的试管，她才生下一个儿子啊，目前是她幼稚园，
1: 嗯嗯
0: 啊，我刚刚也不知道安诺啊，她就是这个她就是从家里面哈，因到是住喺庭院咧哈，啊唔知那出迄落溜出去安尼哈，啊出去结果发生车祸被撞死了哈，啊结果呢后来呢哈，这个撞死人的哈，他又没有把他急救哦，好因人讲啊，后来送医疗被找到发现送医疗，然后医生讲他如果早一点送过来，他其实不会死，这个小孩子才5-6岁哈，嘿爸妈妈哈妈妈。

0: 到吼，等于讲讲弄死人这边的律师，伊就讲讲妈妈是不是没有把门关好？是伊家己无把门关好，再囡仔走出来安尼啊？因为那个妈妈伊一直想袂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想出来，想起来说他啊，因为一接到先生的电话，改讲因家发烧安尼吼，烧个40度安尼吼啊，所以他就赶快匆匆的回来，本来要去外地演讲，拢赶快赶回来。伊讲啊，就儿子就跟儿子在庭院里面吼啊见面，又啊就担心的讲啊，你发烧有没有好一点？所以他也不记得他门有没有关好，好。嗯好，对，咧开庭的时阵啊，所以讲，迄个被告吼，讲东西人这边的律师的讲，就用这个做攻击，就是你妈妈自己没有把门关好，让孩子跑出去，叫讲因迄个社区的是讲啊，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点是说行人社区的对啦吼，要叫讲是很安全，那就是你的囡仔无关好，走出去乌白啪啪走，走去弄掉安尼吼，好啦，但是很所以很生气，就是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后面就是因为有有利人士把他好在打通律师啦、法官啦、上面安尼，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无罪释放。后来这个妈妈一直吼，伊家己很自责，很痛苦，很自责，所以呢，邓爷是一门吼，那该关好，伊小可个顺一个，个确定一遍吼。好，那这样子，他孩子今天可能就不会这样。伊嘛变成功，伊拢怪伊家己啊啦。他不头发反而吼，阿克是很恨的丢啦。后来他竟然在那种没有办法吼，家己释怀情况之下，他去开车撞死，他就开车，因为他走不出来嘛，妈妈走不出来。后来他开车去撞死这个撞死他儿子的这个人，结果他被判7年。被判7年，弄死人竟然是无罪。啊！伊咧，伊弄死迄个弄死因囝迄个人，伊是判7年。当然这是演戏诶，但是演戏我来讲吼，这哦戏剧的那个张力吼，这很啊后面有很多啦吼，我是讲安尼念念吼，所以讲咱都来咧讲啥，讲那个撞死人的，你看吼，你看那一个无辜的人都安尼互你弄死啊！啊因为有人针对我啊，你就开车乌白弄啊，吼啊弄嘞。其实你第一次把他撞倒的时候，搞不好他送医有救的啊。你个靠回头，个告一遍，那当然无救了啊，吼，真的，哦，这种人，这变成这蓄意杀人呐，哦，哦，这不是意外啊，这不是车祸的意外，这叫蓄意杀人了，哈。
1: 第一遍你没小心给他弄到，那可能顶多造逃嘛，
0: 对，造逃。
1: 啊，是讲你老公吼有停车落来进去处理吼，其实就不会。我就有没有造法律常识就是有没有造逃，其实吼差别，刑度会差别很大。你刚弄到有时候真的是意外嘛，开太快或者酒驾，把给你落来，你有看。我给这个动作，其实后面在裁量上、量刑上，其实都会比较。怂，但是像这种在第一造逃之外，但造逃就很严重。啊，伊无造逃，伊是等来个讲搞死，迄个太难，
0: 迄个挑敌，
1: 迄个蛮，迄个蛮讲啊，
0: 蓄意杀人啊，
1: 哎，
0: 好好，
1: 这个蛮讲啊，哎呀，怎么那么恶劣？
0: 恶劣，真的恶劣。今嘛有那有社会人哦，好诶嘛真好啦吼，啊恶质的嘛足恶质的足可恶啦吼。是家中水。来，你好，嘿。
2: 哎，接过来，好过来，你好。
1: 哎，你好，吼。
2: 哎，我在中诶，我这新闻，这我知，我都来接。伊毋是来，伊家己开台建筑，家己去自首啦。
0: 哦，伊是买啊，伊家己去迄落就对啦，吼吼。
2: 嘿啦，伊家己搁开去自首啦，伊家己甲警察靠近。记得讲，伊跳到观潮时，对，
0: 伊知影走袂去啦，因为警方已经有调迄个监视器吼，知影已经锁定伊的车牌号码嘛，走袂去啊，哎呀，所以后来伊就转咧，嘿，
2: 伊暂时伊因为伊提升公信心啊咧啦，
0: 公共信心，
2: 警察嘛，甲伊小车啊，甲堵车，结果伊拢无哦。拢无，
0: 酒测毒测拢无，哎，
2: 拢无啊！但是伊，甲警察讲，一条道尾甲落 狗死的，泉水的头甲甲狗的。
0: 嗯嗯嗯。
2: 泉水头甲狗死的，伊讲安尼较好过啦。
0: 嗯，安尼较好过。
2: 啊，老婆，嘿啦，啊，老婆，伊哦，伊哦，哎，足大条的，伊看到，伊佫甲警察讲，伊吃个甲吃个狗死的哦。
0: 嗯嗯。
2: 哎，伊佫吃个，伊佫甲警察安尼
0: 讲。哎，佫考得当来狗，就是挑剔的啊，系啊。
2: 系啊，系啊，伊佫甲警察安尼讲呢。
0: 嗯。
2: 唔是啦，我。不是讲，咱这个想的安尼哦，啊，
0: 杀人嘛，这就是杀人罪了啦，嘿呀，好啦，吼，这得抬人啊啦，吼，而且还是蓄意的啦，吼，有意的，蓄意的是你故意有意的嘛，有意要把他杀死的嘛，所以，哎，这位38岁的女护理师就这样。

0: 咱参志乡这个听众的名，还取得蛮特别，古喜替哦，姓古叫做喜替哈，古喜替哈，来了，古喜替你好，古喜替你，
1: 我很喜欢你们放的那个西洋歌曲，很轻快，很迷人，
0: 是。啊、你的名用客语安那读？从
1: 西台
0: 啊，
1: 喜欢弟弟都是
0: 西台，
1: 我都是三个姐妹啊，没有弟弟呀、
0: 啊。好好好，
1: 那、啊、我第三个啊，然后下面就生三个弟弟。
0: 哦，所以
1: 五号哦，
0: 哦五号真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才给你合名，恁爸爸给你合、
1: 啊、招财进宝也不错哦。
0: 嘿嘿嘿，才给你合这喜替，替是女字旁个一个弟弟的弟啦，哈。哦，
2: 所以不要再喝招弟了啦，
0: 喜弟个，喜弟一招招三个弟弟来，你看。
2: 啊，无啦，但是这么年代吼，有要甲你生一个的偷笑啊！
0: 啊，你讲阿那塔啦，你讲阿那塔。好，你喜欢我们播的西洋歌曲？好，我们天天都会播哈，天天都会播。你个公列名阿那塔啦，客语啦，客语啦。
1: 戏台。
0: 戏哈，戏台。
1: 戏台。
0: 戏台哦。喜台哦，
1: 喜台，
0: 喜台，喜叫喜台，好，谢谢你，嗯，喜台哦，你宠之勇哦，常志香是客家的嘛哈，哦，喜台，喜台叫喜台哦，
2: 喜欢弟弟的嘛，
0: 喜欢弟弟，
2: 比较保，就是可能他保守这年代说，哎、欸，嗯，还是要生男生，结果他带来招了三个弟弟，
0: 三个弟弟。一个弟是女字旁哥姐的弟弟的弟，叫喜弟。
2: 但是现在这种言论都是政治不正确，男女平权，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生？
1: 现在的人哦，你咧看屏东的，
0: 哎，
1: 你安尼顶啊，有在屏东的面啊，迄嘛足粗茶，
0: 嗯，
1: 迄做菜安尼哦，安尼讲捆放起来在放，
0: 嗯嗯嗯，
1: 我感觉现在的人，
0: 嗯嗯嗯，
1: 我想的真的哦，会刺骨。
0: 哎，好，谢谢。

0: 这个那个，这个你记得多起来，什么关系？哦，因姐也水到一两年后，结果去嫁一个大阔太，啊是安那，甲恁姐大起来。好嘞，这是康靖荣、康靖盈、
1: 康康的歌，
0: 空空的歌啊。

0: 你好，
1: 请问一个电台吗？
0: 嘿，
2: 哎，来，你好。
1: 我想要购买你们的产品。
2: 来线下、
0: 哦，好，线下来哦。

0: 大起来。
1: 哎呦，恁姐也带起来呀、啊！即马带起来，大部分嘛带起来吼。即马台湾已经无啥物都市乡村之分了啦，很少啦吼。啊、哦，那个区别吼，区别愈来愈小啊吼，无遮尼大吼。啊，台湾达位拢足发展吼，庄卡都市、山顶吼、哦、海边嘿嘿，拢同款好所在，拢真好，拢真发展吼。啊，来感谢收听。啊，美丽人生吼，美丽人生，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对对，
2: 你好，小姑娘吼，我要请问你哦，你昨有讲一支影片的托斯尼亚的艳阳下那个女主角的名，
1: 戴安莲恩，戴安莲恩，谢谢哈，谢谢戴安莲恩，哎，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好，来德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蓬，阿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淑君阿个 pocket 哈，感谢收听，悄悄拜拜。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大家一座那个 Q。
1: 来，大姐你等人哈。
3: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阿姨，哎，
0: 是是，你好，嘿，
1: 嘿，阿爸要甲你叫小四啦，
0: 嘿，好，啊，迄个有买过无？
1: 嗯，小四吧啦，啊，即个敢是讲有得赠送。

0: 愣愣的，我一下解铃没有。
1: 你先把几个好，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集中先马展修哈，
2: 来，
1: 对，要数集中。啊，你讲10月10号了。
3: 对，
1: 十月十号是礼拜，十月十号。

0: 来哦，要买要快，没错的。你拄只听到的是最后几天了哈，赶紧把这次是真正的 Last One 最后一天哦。听众朋友，因为咱本来是到八月底嘛，顶个月底啊，因为迄当阵哦，雨拢真大，南部哦，真正是严重的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听众朋友讲，哦，拜托，啊，原本就想讲要出去啊，袂方便啊，厝啊，搁清啊，搁变安怎？所以公司想想会开会，讲会决定延长十天啦吼、哦。就到今天 today 吼、哦，今天吼、哦，今仔日的 Monday 啊吼，所以赶紧来哦。因阿妹仔一点，你别着急啦吼、哦。今天不是到这个礼拜六，不是到这个月底，就到今天，今仔日就是最后一天。好、哦，咱的爸爸。感恩回馈活动阿伯买啦吼，啊买无够，想要买，赶紧来款，好，赶紧来款，就是最后啊，你得直接一订，好，上无只能做吧，吼，新朋友至少也都要一组体验看看，一试就成主顾了吼，就是讲啊，咋知，但人足奇怪，通常吼，往年经验都是爱拢伫接个最后啦吼，那公司有大家方便，你讲哦，九月我给你开这个开项哦，开袂少呢，无要紧，好，你要预定九月底啦，较慢嘞，十月拢无要紧，公司拢会互你方便，好不好？今日无来聊，一定来聊。你有一定，我得跟你聊。好，像拄只大哥讲啊，我先，我即马老人啊，无得趁钱吼。爱等年金啦，等金啦，和咱收回吼。马金，等退休金入账啊，没关系的哈。你就是九月底收，十月再收也可以的哈。快点分归拜，欠归州，好不好呢？哈，健康是自己的，而且我们这一栋是史上年度最便宜。好，你都上少对一栋哈。买买要紧，好不好？好，2602333随时等你。那咱有来讲到吼，最近拢在探讨是地震啦，加迄个听损吼，来听无啊，好听无，是地震的风险是增加哦吼。所以要相当的注意。啊，你讲啊不挂迄个助听器，嘛需要专业诶。验配哦，就是这个，因为你那挂料无速吸哈，这个比例蛮高的呢，25.1%。好，所以为什么因在个不爱管一挂哈？就是说可能有迄个状况啦哈。那有人刚刚讲啊，老啊免啦哈，就是免跟人收小占14%，完那有哦哈。啊，过来哈，就讲因为贵呀，不爱管哈，是干那5.1%啦哈。所以这个。真的要相当的注意跟关心哈，这类专家讲吼，提醒助听器不是讲买了戴上就好，还要专业的验配，像咱目镜感官，没买来的挂不是啊，你要验光啊，你要看你的轴距啊，你的什么意的？我去配镜有朋友在开目镜公司哈，做得很好哈，一些什么专业哈。你就发现说哦，真的有差呢，各部分什么种种，然后啊那我。以前咱小时候嘛是去目镜公司，功夫好歹真正差真多，你知影无吼？好，所以这个就是要交给专业的来哈，你爱专业的验配哈，听联合镜啊、奥修诶，这类条件，跟咱喙齿倒的同款啊。你给喙齿倒起哩，但是你有时阵算给喙齿即走是死的，但是你的齿肉是歪，对不对？迄、那个有当阵磨磨磨个微气创伤，你都要随时调整，袂连起啊，后背后背后背后背都掰出来呢，对不对？哈，所以呀、啊，大家都要相当的注意哈。那这个台湾成年人退化性听力损失的建议的讲，50到64岁的成年人，每3年到5年，吼，做一摆听力的体检；65岁以上，每一年到3年一摆。啊，体检以上要进一步接受耳仔检查，完整的听力评估，尤其是一种突发性啊，一边吼不对称的听损，每当讲是都是脑化，不是哦，而且让有耳聪目明呢，对不对？你看30块阿妈一百呢，阿妈系啦吼，谢谢叫吼。下给我，所以就是说哈，不是吃到的大行卖的啊，当然退化还是不可逆呀、啊，对不对？哈，大家拢会嘛哈，所以这个当多以上的听顺利的爱戴助听器，反正就是要去做评估就对了啦哈。那听的健康，不是干那耳鼻喉科，好，加医科、内科、高龄医学科，今嘛巧格林华协会，好，阿哥有基展诊所，拢会当地看诊的时阵，加问一句讲，最近有干嘛听无无？好，和听的像血压、血糖同款，将做中格林健康管理的一部分，两早发现两早介入，将中辈的沟通能力甲。 守住认知功能还有自主的生活，不然你宝宝可能哇就坏了就坏了。所以听力照护的三阶段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早期发现，一般通一边拢同款早期治疗，哦，五十到六十四岁，拄则咱有讲到三年、五年减一摆吼，六十五岁以上，你频率爱管哦，一年吼，到三年的爱一摆安尼吼。第二阶段阶梯式的介入管理，好，比如讲包含着辅助聆听装置啦，并购医疗级的助听器，哦，搭配这个。听能嘛爱做福建的齁，然后专业评估齁，这个人工耳瓜齁，再来第三阶段先后严谨跟定期评估退化性的听损患者，至少每三年爱做一次评估齁，看你听咱有迄个更加歹无齁，那65岁以上的长辈每年一次的对中佩戴辅具的建议至少每年都要评估一次齁，因为你若发现讲长辈看电视声音来开啊大声，还讲讲话误解别人的意思，就要就医检查听力。好，听顺的，就是戴助听器哈，降低视力的风险。像咱听像我那位阿公阿妈耳孔足重的哦，我已经对电话重，讲到哪后尾破去，还佫听无哈，这都无法度哈。伊滴哈啊啊哦，迄个佮目睭哦，你看囡仔目睭擦擦呢，哦啊，看电视愈看愈近，我你讲近视啊啦，好近视啊啦，你就直接掠去吼，伊个眼科遐。经验跟配目镜做矫正啊，只能这样了哈。好，跟大家最近来关心，无有当初想到人讲，创意人间高弯歪，你知无哈？别人无个意思哈，讲者无心，听者有余，实在是真害代志哈。所以大家最近来关心，你看这公布啊，我们那个戴耳机听口音戴耳机，有一开啊，我真正发现讲，哇、哦！欸，包含我同事嘛，赶快呢，好像听得太耳机太大声了，我吓到呢，我吓到哈，因为我有发现我改刚才有没有噪音浪起啊哈，所以我耳机的音量哦，我的专刚调到最小。就是一个吼，剩一个呢，来一，我讲一二三四五的那个音量大小哦。以前我大概听到三呢，吼三个半哦，听到爱听光哦，大声吓怕不行的吼。然后我就发现我有没有超音量器吼，然后一旦混练哦，我自己有发现的是，我的调低音那个耳机的音量，那你就耳朵就会注意听嘛，啊、大声你的关系啊哈。所以我跟猫这嘛是好习惯。假戏买好习惯，我去健身中心看张赖老师哦，跑步机的病变给做短线，可不可以戴那个蓝牙耳机哦？其实我受不了嘞哈，啊，桥都被刮，我改讲这样不好，很危险啊！我只觉得哦，你的车祸啊，你吼，车驾载人是不安喏啊。这都是危险的，所以我就纠正说不要这样子做，因为有时候外面的声音你听不到是很危险的啦，人平安无事就好啦，所以跟咱听就没有最顶来关心哦。好，22602233电话拢甲开好通，然后我的家己训练一开啊，我就觉得我那个听力又恢复起来了，所以人是习惯性的动物啦，啊，家己爱有迄种地感，你知影啦吼，要有意识到那观念通行体就健康哈，个人听就没有最低来关心，但比较求公布班哈，欢迎吉祥太阳连上，行个对，行个对，今日活动最后一天呢，好要买要快哟，22602233等为龙个靠通感谢哈，谢谢。好，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有，
1: 买个两罐迄个消暑。
0: 哦，好啊，来，你等下哈。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0: 喂，你好，喂喂，嘿，嘿，早安，嘿，西西，嘿，早安，嘿，你好，嘿，
1: 我在，
0: 嘿，我在，
1: 这是什么消息？
0: 消息我，嘿，马仔修吗？马仔修吗？还是那？明天到南门哦，你零五五九七。

0: 今年好，年年大家一定拢真好过。0976，你靠通给两只大哥的时间啦吼，谢谢哦嘿。大家拢爱好过。2602233吼，控诉2266233的电话，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咯吼。
1: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来，我先听电话接吼。喂，你好，喂，你好。
2: 连连。
0: 来，有听到无？嘿，
2: 好，有。
0: 嘿，你好。
2: 我要出门坐那个到七哥一组吼。嘿。啊，凶个到好昌堂一组。
0: 好昌堂啊，七哥一组有资料吼。
2: 有这个资料。
0: 0976。
2: 管理些我吼，大家管理些。
0: 管理是收下，好啦哈。
2: 好，
0: 七哥好昌，
2: 七哥在搞诶。
0: 啊，七哥刚好昌，马仔啊，嘿啊，你得2000加管理些啊吼。
2: 好好好，
0: 谢谢大哥，好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好，来，今天最后一天，你没有听错，就是最后一天，要买要快，要买要快，然后，2266233定位拢啊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33的定位哈，感谢哦哈。喂，你好，喂，你是燕如姐吗？有位，
3: 是，
0: 燕如姐。就是你订的那个三组酵素嘛，对不对？
3: 哎、欸，哦，那你就寄出来啊。
0: 哦，对啊，对啊，我想说要通知你一下，不然你要付钱。
3: 我就会拿钱给警卫。
0: 哦，所以你那边要警卫收哈。哦，就写警卫收。
3: 我这边有警卫可以收。
0: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帮姐姐写三组酵素哈，13200，然后的警卫室代收这样子。
3: 哎、欸，对。好，我会拿钱给警卫。
0: 哦，我直接写警卫代收13200哦，三组酵素哈。好，谢谢你哦，
3: 好
0: 好，拜拜，
3: 好，
0: 拜拜，
3: 谢谢，
0: 谢谢，拜拜，好，拜拜，
3: 好。
1: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进攻格，
0: 来，我先听点问题哦，大家进攻格，来，喂，你好，喂，你好，哎，
4: 喂，是林颖小姐哈，
0: 是啊，
4: 可以点一个七哥，
0: 牙膏，
4: 看那个那个伞哦，
0: 对啊，我你回音啊大声，来0976自己点位哈。
4: 哦，好好好，阿廖阿廖，小七哥好，
0: 一组牙膏哈，好，再见，好来。

0: 来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最后几天了哈。一定拢给你导哦，吼，对，这样你简单，一定都给你导嘿。
1: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贝贝卡丘爱金。
2: 今年家你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吃了好像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反正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3: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0: 嘿嘿，
3: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0: 嗯嗯，
3: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来。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0: 下。
5: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哦，
0: 嘿嘿，
6: 看到迄垃圾一罐哦，
0: 嘿。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1: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美能管、上博管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佚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眠，放得出来。有价有次，小苏和爸爸通通变物质，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苏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阁精彩。
0: 哎、欸，喂，你好，喂，你好，
7: 喂，
0: 你好，嘿，
7: 英玲呀，
0: 嘿，我是啊，嘿，有听到吧？嘿，你好，
7: 哎、
0: 欸，
7: 我江妈妈啦，
0: 嘿，江妈妈你好啊，
7: 姚美霞，
0: 嘿嘿，
7: 我。你的 QA 也有在送吗？
0: 有哦，有哦，要结束了哦，
7: 嘿。你再加两组来。
0: 两组 Q 哈。
7: 诶，两组是等于5600。
0: 不是，两组是5600×2是10000的。
7: 哦，我5600就好了。
0: 你要5600吼，安尼干那两罐半年了，安尼干那两罐半。
7: 啊，无要紧啦。
0: 嘿。
7: 啊，过一个诶，好汤头。
1: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我
1: 先跟妈妈讲一下，喂，妈妈，妈妈，
2: 哎，
1: 安尼就是你讲九月十八，迄天是迄个拜五哈。拜五，就是后日，就是后日拜五啦，就是啊，
2: 后日拜五，后日
1: 拜五哈，啊，安尼我抽一组，小数一组，啊，你家己看麦，啊，这两种会当做伙食哈，吼，啊，抽食落去啦，妈妈甲你讲吼，抽食落去放了，嗯，是正常，免惊哦嘿，
2: 哦，鱼油必全，食饭饱食吗？
1: 你甲药啊当开得好，你有在食西药无？你
2: 要食，
1: 上无爱当几点钟？
2: 哦，甲我平常你食的厨房先的哟，
1: 嘿，甲隔开，隔开，你厨房先一般拢食饭后嘛，对不？啊，咱抽个酵素，你得甲食饭前安尼，嘿，好，甲隔开。
2: 抽嘞，抽嘛食饭后
1: 啊。无啦，抽个酵素拢同齐食啦，两项会
2: 使。同齐食拢食饭前，食饭前拢无要紧啦。
1: 对，吼。重点你着持续咧食好，个会较好吼。啊，咱这第一个啉吼，迄个颜色得变淡啦，哦，免惊。
2: 等三顿食就对啦。
1: 对，吼，紧甲听起来，因为你即摆袂惊，爱注意呢吼。啊，拢退化吼。啊，那咱会较人感觉较拄好，咱着加减猛行，你知影吼？
2: 哦，我有咧行啦，行无远啦。
1: 我记，我甲你讲，行无远就是爱豆豆来啊，嘛袂使拢无行，你听有吼？
2: 无无，我有咧行，我逐天拢咧行，行无
1: 远。嘿，我记，我甲你讲，忝着歇困，爱注意安全，好不？吼，
2: 好，
1: 安尼多一万块，一万块，吼，好，谢谢，好，再见啦，哈，拜拜，好，拜拜，好来，要买要快吼，健康咱自己的，然后最后一天了，赶紧把握吼，来听网顶的爱人吼，今麦有预告拢甲你聊，好不好？哈，王彦宏、曹雅雯说。带来哈，来控诉你，你六控你，你三三双卡带你哦，谢谢。

昨天是，好，月底吼，到月头我会写嘞，好像不错。因为得来妈妈你讲吼，0956这支吼，到月底嘛吼，9月30号吼，礼拜三的吼，隔壁写嘞，啊，你个记得记得哦吼。

0: 网电话 ID 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大哥，嘿，安那样，嘿，来你。
1: 我呢，各对家一组到十月十五会使。
0: 好啊，无紧啊，我甲你写咧啊，各对家一组啦吼。因为你顶刚到月底，迄个讲一组是帮人叫要分两手嘛，有啊，我帮你写咧啊。
1: 对
0: 啊，系啊，我甲你讲分两手啊，你即马讲十月定是各一组下来。
1: 十月十五。
0: 我看卖哈，十月诶来哦，十月十五是迄个礼拜四哈。礼
1: 拜
0: 天啊，嘿嘿，你
1: 该
0: 要记时间哦。
1: 啊，无你十个礼拜天，好，十个十个好啦。
0: 可以吼，啊，你该记时间哦，嘿。
1: 好，我知啊，啊，无我那知啊，讲迄个，迄个有分两组，迄个。
0: 有啦，我买记啦，你搞我交代，我都记咧吼。来，你电话我抄起0979这支吼，268。等一下，你也不要摸抄出来，0979。
1: 知啊，拢固定这支啊。
0: 诶，我知啦吼，0979268哦吼，好，谢谢你
1: 啊。喂。
0: 喂，嘿，来你讲。
1: 妈，你确定啊？七点半啊，给我放一条迄个台湾加油啦。
0: 大哥来拄好，我给你报下，歹势，因为我电今日可能电话可能较侪吼。
1: 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0: 安尼十月十五各几各四迄个各几组，啊，刚回电两组，你家记了嘿吼。好，谢谢哈，再见，拜拜哈，来拍摄哈哈。今日较无闲了，最后一天了哈。来0963好朋友，你自己打起来哦，嘿，拍摄哦，你爱改卡较紧哈。

0: 哎，来，喂，你好，喂，大姐啊，我莹莹啦，嘿，喂。
1: 好、啊。哦，我拄仔有敲电话，啊，敲电话唔对，哎，我。
0: 嘿。
1: 孝素良族哈。
0: 孝素良族。
1: 然后，哎，然后月底9月30号那一天。
0: 好啊，好啊，帮姐姐写哈，安尼有够哈，九月最后一天了哈，来，假料拜拜了哈，0963这支电话对不对？479的哈。阿伯摸他出来，嘿，四七九，我查看，好。哎呦，我你跟杜杰些大哥后边拢讲的呢吼，197呢吼，
1: 没有，
0: 哎呀，对啊，很有趣吼，哎，我刚好被人家触鼻来，我跟你哈，
1: 那不刚好，
0: 哎呀，对啊，很刚好，来，大姐，你说要两组是不是？
1: 好，对，两组，
0: 孝素两组就是8800哦，哈。
1: 哎，我知道，
0: 两组8800哈，啊，自己要记得时间哦，因为我们就没有再另外通知了哈。
1: 好，我知道，
0: 好好，感谢你哦，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来，我甲朋友报告吼，你唔免怀疑哦，你只要2260233，改输入手机，你无卡唔掉诶时阵吼，这个都没有问题吼，就是爱给两只打过来时间，因为我一摆跟来当听几线电话俩俩，好一次听一线，好，所以你要赶快打进来，爱占线的掉啦，好冇挂紧紧哦，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都是沙包，
0: 哎，大哥要三组哈，我写一下呢，几班3000里哦哈。
2: 哦，
0: 阿伯当时收，
2: 拢好，
0: 进明仔可以吗？吼，
2: 好，
0: 来我写一下哈，都可以哈。后来三组的孝素哈，安尼安尼有告几离婚哦，大哥，
2: 啊，
0: 你安尼有告几离婚冇？
2: 啊，我
0: 你点讲？我知道嘿。

0: 所以要买要快，好，要买要快。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排泄你家己想诶，吼，公司拢和大家方便，好，所以你一点到为底，十月拢无要紧，延长到9月10号嘛，吼，要来赶快，吼，伊即块啊，有人讲，我拢咧食老本，无要紧啊，老本爱顾啊，健康诶老本嘛爱甲捡起来，好不好？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好，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没有，
0: 嘿，我来，你那个手机哈，哎、啊，对，收音机离开远诶，嘿，来，喂，大姐，哦、嘿，你好，嘿，
1: 你好，
0: 有
1: 听到？
0: 来，请说。
1: 我两组，迄、那个十月底啦。
0: 你买两组啥货？
1: 迄、那个酵素
0: 买两组吓。
1: 嗯。
0: 我等下10月30哦，好不好？哈。
1: 好。
0: 10月31刚是。
1: 拜个
0: 五天，嘿，拜个哈。
1: 嗯。
0: 啊，恭喜你的主量哈。两组酵素的是8800哦，嘿，哈。啊，你电话的是0919811这个哈。
1: 好。
0: 你下爱家己的时间哦，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1: 喂，姐姐，喂，喂，大姐，
2: 我手机你知无？英才路。
1: 来，你莫讲，来，大姐，我你讲，你有买过阮电，迄、那个阮电脑拢有吼？
2: 唔是，因为我换过手机，我其他你无换。
1: 来，我跟你讲，我等下看好你好不好？你电话零九，来，我给你09802286这支哈。啊，你今麦买两组 Q， 两组 Q 啦哈，各几组像素嘛哈。我先下来，等下看好你哈。
2: 主机再看卖哈。
1: 我等一下打给你，我等一下打给你，来拍谁哈？谢谢哈。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十，旧历是七月二九，礼拜四，好、哦，就是咱的活动 last one 最后一天了哈。来，你那个适合的是祭祖祭后开公司就出现木叶，无适合的是嫁娶礼法。去新嫁男在新嫁西山西，从上礼拜26岁。好，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在1点到下晡1点，下晡一点到3点哈，然后咪5点到9、7点。好，因为要9点到11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上午9点到11点，哈，上午9点到11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这部，我第一界看到，讲吼，咱迄个纱窗。纱窗的外面，有的人做过网玩吼，肉较甜是不是啊？吼，然后迄网啊停伫遐，表示恁家可能伊许去互网啊定掉了呀吼。你若无赶紧除蚊啊，伊就会安怎好找机会。像阮大楼，你讲拜托诶，37楼网啊飞遐悬来，我甲你讲，他就跟着你一起上来的嘛。吼，通常哦，所以阮同事吼值班做趣味诶，点网啊香。哦，因为我们也是算这个。整个办公室都是开放空间啊，对不对？然后这个也密在我们的可能你的外套啦，密在对去休息啊，休息就对你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啊，就是说你可以撒糖这盆，哇，恭喜在那个味道我受不了，记在不掉哈。啊，你如果说撒糖这盆有好啊，但是他可能顺风又吹回来出来的假烂哦，对人体有害，然后对人体有害，所以有人说什么你知道吗？用香水哈喷蚊子，因为砂糖这会掉在迄、那个纱窗顶管、网啊顶管哈，啊，迄、那个气味拢散袂开。

0: 呀吼，不妨用香水甲喷开啊，蚊啊就会摘落来吼，摔落来。哦，老卵诶，气味至少会比杀虫剂好闻多了啦吼。后来哦，但是较上重的香水较贵啊，但是人人体皮料较无害吧吼。后来两全相害取其轻咩吼，你做参考运用哈，谢谢。喂，你好，喂，嗨。
1: 哦，那你买大哥诶，阿咩啊，今天就结束了。
0: 哦，好啊，好啊，大哥你等一下。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费玉清小哥的南门爱琳，拍摄哈，都将被预定十月底哈，09198一夜大哥，你我要给你看点资料解嘛哈，你看好我解的哈，拍摄哈，我改回播就他不敢听，可能想讲是诈骗嘞，拍摄哈哈，来都将迄个预定孝数的大哥09198一夜，你再看好我解的哈。

0: 来丹崩艾琳哈，来喂，你好，喂，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嘿，你是大姐，哎、欸，大哥，大姐。
1: 大姐
0: ，你现在较假吼，来，哎、欸，大姐，你咱来讲个者，你拄只讲你是新客户吼，啊，咱的酵素你讲一了真好哦，安怎好？啊，都
1: 本来拢刚拢放四五摆安尼，啊，即马变成从两摆一摆安尼
0: 啊。哦，真好呢。哦，啊，你本来你迄间肠燥症啊是安怎？
1: 肠燥症，照讲是肠燥症，
0: 应该是肠燥症，
1: 啊，各种较无。较无放较无规条啊！即马安尼做损失的。
0: 哦，即马做损失的吼，哇，好棒好棒！
1: 啊，这当嘛变有吸收的，我这当就会增加个。
0: 哦，恭喜！
1: 啊，这细管的食未完的，
0: 嘿，哦哦，
1: 感觉，嘿啊，感觉。
0: 哦，安尼真好，细管还未食完，你都有感觉啊吼。
1: 嘿嘿。
0: 哦，啊，即马体重有回升吼。
1: 有，
0: 因为你本来一直要走走吼，你就是体内拢完全无去收起是。
1: 对啦，变拢食食拢无。
0: 拢倒掉去啊，拢放掉去啊，哦。哎、欸，这样很棒嘞！啊，而且渐渐哦，大姐你也干嘛体质都加较好哦，你家己也感觉哦，
1: 哎，较
0: 袂搞酸啥无，就是规个人哦，你家看气色嘛较好。
1: 对啦，啊，正常拢无吸收，拢唔知影，拢
0: 是
1: 当作讲。当作讲，那你讲食多放多安尼啊？
0: 对，啊，都拢白食呀，都、就是白吃了，对不对？
1: 对啦，
0: 哎呀、啊，你都伊拢未吸收的，食了都无采工啊吼。
1: 对。
0: 哦，很棒嘞，而且
1: 咱我唔知佫家己叫阿多，
0: 然
1: 后佫家己叫三多。
0: 是啊是啊，炖咧豆豆食啦，而且吼、哦，你今啊你今嘛一开始你敢有甲加强食有无？
1: 有嘞，食三点五。
0: 是啊是啊吼、哦，啊你大概维持哦，佫较平顺了有无吼？诶、欸，咱要减只豆豆减，它不会让你依赖越吃越重。哎、哦啊，其实你若减的是，先头一开始减，比如讲，咱今麦食高粱嘛，对无吼、嗯？你照三顿减嘛，对无吼？今麦若食高粱，啊，你过来就甲减，先减一粒，你听吼？先减一粒、哦，啊，甲再看卖，可能要倒一顿减一粒拢无要紧。啊，减一粒若讲，诶、哦欸，好，好像还好，无什么感觉有无吼？诶、欸，你再佮佮冻一下，啊，再佮减一粒。啊！你若减落去吼，你身体会反应，你会知吼。你开始个搞怪，你就是爱个个补搞，你听我。
1: 哦，变食高粒的时阵，加减一粒。
0: 对，你一粒，你莫一个要减三粒伤准啦。
1: 嘿，
0: 迄种听众朋友的经验，因为伊家己会讲，哦，要先的一摆三粒啊，两粒加减掉，讲不行。啊，我讲不行，你就改个补回去吼。等好你较顺了，你才豆减。啊，咱在食保养的时，你就出温啊，就做性的啊，吼。啊，咱激动，激动，今下给上几罐给做一回，对不？
1: 对
0: 啊，拢多赚一千一六十粒呢。哎，其实你看六十粒，
1: 重点较好较上。
0: 对，对，大姐，你讲着重点，人你就是乖宝宝，有听话照做，所以我要鼓励听众朋友，真正你有吼，物件收着紧食啦，紧食紧舒服啊，对不？
1: 对啦，
0: 你即马无感觉讲人规个叫做轻松
1: 诶？有啦，精神嘛较好啊。
0: 真的哦，这是真的哦，而且搁过几个月你甲照镜看卖，还是久无看到你诶人讲哦，诶，你即马迄个气色加真好哦。
1: 要不你加一包个就知影，咱看到光有啦。
0: 哦，真诶哦，哇，好棒好棒吼、哦，所以对咱诶三立德酵素真有信心吼、哦。好，啊，感谢你，啊，你即马九月底才收，啊，即马得个十月底，搁甲你留两组八千杯哦，哈。
1: 好，
0: 感谢你哦，加油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好，再见。来，你看，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博看在听语音公格了哈，真正有吃有出，吃下落去困了就面放出来。人拄只这大姐真正，你看看，一天四五摆呢，结果人酵素个，即管细管的都阿未吃完呀，他就有感觉了。好，今麦只刚存两摆，好棒哦！加油，存一摆。来，喂，你好，喂，
2: 喂，英英哟，
0: 哎、欸、哟，
2: 啊，你讲要寄哪物寄来啊？
0: 寄啥货？
2: 那 QQ 的
0: QQ，
2: 嗯，哎呀，
0: 爱找看，爱查看麦呢，是不是？要较慢送去，我等你上班时间帮你查，好不好？
2: 你 QQ， 我是讲你家讲要送去，
0: 啊，
2: 昨咧无，今无送去
0: 啊。啊，你昨昼奈无敲我？
2: 啊，我咧上班要敲你。
0: 哦，你咧，哎、欸，啊，你咧上班，敢有人？啊，你讲要中昼叫你出去无？哎、啊，下晡你甲我讲你下晡去嘛？
2: 早是嘛有，早是厝嘛有人，拢有人啊，
0: 拢有人。嗯，
2: 哎呀，
0: 啊，奇怪，
2: 今日人咧等，是厝有人咧等。
0: 是哦，来，啊、我甲你讲，我甲你讲，我上班九点之后，我都帮你查，好不好？
2: 好啦。
0: 卡过空看卖吼，你叫 QQ 几组？
2: 一组啊。
0: 一组吼。
2: 哎呀，你
0: 甲讲，
2: 要
0: 加要加啦，来，我再查看卖吼，来，你我迄个等你九点上班之后，我都查啦，你嘛无都查吼。
2: 好啦。
0: 所以你连讲爱中。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咸咩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时间早起七点钟进行的节目是语音服务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山花友国珍妈士，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搁再等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哦，我是语音，而且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隆重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都要加控诉。师弟，你没有听错哈，今天真的就是最后一天啦、啊，最后一天，赶紧把好时机哈，唔通火车过节要分 BB 啊，安尼也是未付钱的哈，安尼也是未付钱的，家己做提醒啦哈。来，电话拢随时加卡，今日无卡起来，好不好？你若有意见，我拢总会家己留的哦哈。啊，你这个随时打电话进来，好，随时打电话进来，好，来，2260233，电话拢总甲靠通的哦，感谢哈，谢谢大家啦哈，来，
1: 你甲我讲安尼偌济钱啦？
0: 安尼8000杯啊？
1: 哦，8000杯吼，
0: 哎，
1: 好啊，好啊，
0: 等着下数了哈，
1: 要，
0: 好，再见哈，好，
1: 好。

0: 好，来爱看点金额了哈，一周四千，两周八千，八三周一万三千，四周一万七千了，哎。我拢记个之前说，五组的两万里啊吼，这样一次加上去好不好？啊，你一年份的看出来的人较侪，咱都爱叫，阮都叫几十组嘞吼。来，赶紧来，来关心星座的运势。射手座强化行动，摩羯座我在做咱，好，水瓶座付出回报，双鱼座在稳稳先吼，好稳稳稳来吼，祝福咱大家哦，够健康上佳实在好不好？赶紧看好通，最后一天了，一定给你导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我酵素那边两周啦。
0: 两周酵素哈，呵，啊，要当时收？
1: 九月底啦。
0: 你要九月底哈，你等下哈。九月三十啊，这我无个电话通知哦，黑大哥哈。
1: 哎，今仔当时啊。
0: 今仔日初十啊，九月初十啊，最后一天啊，嘿。
1: 好啦。
0: 九月底。
1: 两周
0: 有高吼，哎，八千八有高吼，来九月三十礼拜三咯、哦、嘿，哈、哦，
1: 好，
0: 啊，你改给你时间咯，我无个电话通知啊，哈，
1: 哦，
0: 啊，你电话
1: 咯，你叫伊卡电话好我啦，
0: 你电话拢零九八零七金对吧？
1: 对，
0: 好啦，电联通知，啊，但你家己嘛是爱给你啦，你听无？我叫我娘上回爱通知啊，你家己爱先传的呀，你听无？
1: 好，
0: 啊，你两周八千八啊，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哈，再见。反正我公司无多个跟你讲了，客户太多了，你要自己记得预购的时间哦，哈。然后哦，你要我帮你助眠工，要上回进前先定位。联络一下安尼吼，啊，你家己记时间，物件先传咧，钱还留咧，忙先开起安尼，知影无吼？来感谢你哦吼。

好啦，来要买要快哈，最后一天呢、啊，就是最后一天，唔免丢毒，唔免加门，最后一天的对啊哈。一点点是贵州，我拢甲你聊，高位对十位哈，拢 OK， 大丈夫的。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有天刚有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来，跟咱听众朋友来关心一些健康的代志吼。即马咱上惊就是讲一些吼，像会再去讲着听的部分吼，你就是听无，咱就是靠助听器吼，你的人生才不会吼专安尼。变得无啥世界，有时阵讲哦，卖听一寡有诶无，嘛是袂歹，是安尼无毋对啦。但是咱人总是爱甲人互动啊，像那有人讲臭鱼人甲弯弯，哦，有时候你迄种性格啦吼，有的人可以活得很好，有的人可能就 不太好吼，所以爱看状况。那伊刚无讲只阿公，因为听无，只无叫诈骗集团怪去咧，诈骗哦，喂哈 你讲啥？我听无，你讲啥？哈，你较大声咧哦，诈骗集团怎？把电话挂掉，这恶怪讲出来的废话去啊！哦，所以这嘛是叫因祸得福，哎，对不对？哈，该趣味的哈，来，要来讲到哈，即嘛即嘛人差不多有，因为晚婚哈，较早的人可能会当一般正常拢三代同堂，对不对？哦，啊那无四代。我那五代同台，有的早婚的，你看像那个元旦的引导我，他们那个就真的五代同堂嘞哈，啊，那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了哈。那起码当三代，你就干嘛真加在啊嘞哈？起码两个不婚不生的一堆很多哈，所以已经是超高龄化的社会，起码就是较少年的老伙啊，够较老伙啊，安尼看袂安怎才好哈。所以先给先挂吧哈。好，那咱要来讲点讲 AI 哈，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 AI 哈 ，AI 投资热。造就四代同堂的族群，但是股价波动，我那引发真侪人哇，抓咧蛋焦虑呢哈。精神科医师杨聪在观察咯，近期门诊有不少伫30到40岁青壮年科技族群，不少人表示哈，因为贷款压力。股票的积压，好，真济债务的问题，加上工作的压力，所以大脑长期拢是伫过热开机的状态，所以他就失眠啦、焦虑啦、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拢总交出来吼。又从在表示，这类病人比平常时增加20%左右吼。文静有一个34岁科技软体工程师阿杰啊吼，阿杰啊，为着加速资产的累积，伫代购指数狂飙的时阵啊。提高到投资的杠杆，加入了这个四代同堂的行列。四代就是贷款的贷啦，贷款的贷安尼啦，但是前一阵啊，股市今日波动，因为暗半暝吼，搁在盯盘市，甲计算着亏损。哦，夭寿哦，夭寿哦，真正是压力大到要死安尼啦吼，困无饱眠啊，上班哦拢未专心嘞吼，恐慌症阁压起来，食得啦吼，转去精神科诊所求诊，又从在解说，持续性的生活压力。在无安全感，会激发到交感神经异常亢奋，和患者含里边医学上所讲的这个高唤醒状态，好，然后小连续爆发到莫名的什么心悸、胸闷、肠胃不舒服，哈，这叫做主律神经失调，也容易出现情绪障碍，哦，焦虑啊，忧郁、冲动、压力感，哈，无多放松的身心症状。经过评估，阿姐哈，阿杰啦用药物配合到CES 的辅助疗法啊，治疗能够过了后，发现讲过度活跃的交感神经成功降温，焦虑的程度嘛明显下降。在医师建议减药了后，目前麦当顺利恢复正常的困眠。又从在医师讲 ，CES 哈、哦、透过微小的电流传送个脑波，刺激大脑分泌这个内啡肽哈、血清素加乙烯胆碱等等哈，再调节情绪的这种神经传导。目前是由术后准主回输用自费哦，这该开钱哈。又从在表示，台湾师兄记着失眠，包含着入眠。吼、哦，要困，歹困啊，歹困眠啊，吼啊，中度精神你都袂困啊，浅眠啊，吼，足侪人是安尼哦。用药帮助困眠是上快速直接的方式，但是哦，你嘛知啊，你长期使用存在会成瘾，你就依赖嘛，无只你就袂困啊，愈食愈重呢。吼、哦，所以长期依赖安眠药无好啦，吼、哦，长期是希望透过困眠认知行为治疗改善你的困眠品质，和大脑建立眠床等于休困用病的所在，这个。 概念哈。啊，减少上床睡觉了，大脑还是过度活跃的情况，一般你若规礼拜拢困无好，你得爱寻求精神科医师协助你来做改善，好不好？好，因为你看那个为着导珠冲上，然后日夜盯盘，大脑长期过热开机，吼，你已经快宕机，已经宕机了，不是快要，已经宕机了哈，烧出自律神经失调，你看这个得不偿失啦哈，健康是最重要。我是干嘛呢啦？钱的吼，较骨力摊平大开对吧？咱得好个，勤俭靠爹地嘛哈。啊，你吼要贪溜溜、食溜溜，你都无才干啊哈。所以说，就是开源节流很重要哈。该新鲜、该开，爱该开落去哦，安尼哈。个咱听就没有大家做提醒啦哈，谢谢。啊，最后一天哦哈，卡丘梅利亚爱金已经最后一天了。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是，
1: 啊，我们麻烦你加加一道那个好汤水。好，
0: 喂，你好。
1: 喂，依妮啦。
0: 哎，要。
1: 我要买酵素三周。
0: 好，来，妈妈，下来你等我一下，嘿。
1: 嗯嗯。
0: 酵素三周。
1: 啊，够几个？

0: 好，好，那一摆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阿姨好，嘿嘿。
1: 那个橡树两周，
0: 两周，好，来我下来哈，两周。
1: 九月十五号收，
0: 高位十五哈，好，来我下来哈，
1: 好，
0: 谢谢阿姨哦，嘿，好，拜拜，好，拜拜，好，听到姐，来，喂，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哎，我要一撮好枕头，
0: 一撮好枕头哦，
2: 哎，
0: 好听得好哈，
2: 哎，
0: 来，你电话控诉机这支
2: 哈，我里面我遐蛮拢有咧，甲你叫，
0: 真的啦，等一下，二三三这支哈，
2: 嘿嘿，
0: 二三三好哈。
2: 郑美华，嘿，
0: 明仔嘿哈，谢谢，拜拜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哎，英莲，我要爱一座 Q，
0: 一座 Q 呀。
3: 哎，十八号给我上好不？
0: 你讲九月十八号？
3: 哎，九月十八。
0: 等我一下哈 ，Q 哦哈，五千那个一座。九月十八，你等一下，我看九月哎，等了，九月十八号是礼拜三哈，高伟在背。
3: 什么礼拜五？
0: 啊，不，我看不起，对不起。我看五个高位跳跳平电器，来九月十八礼拜五哦哈，啊你等位，你等一下，你等位零九二六这个哈，二二六哈，啊自己记得哦，一组 Q 五千六哈，好，谢谢大姐哈，好，再见，拜拜，
3: 好，拜拜，
0: 来干啥哈，来喂，你好哇，莹莹，喂，你好，喂，
4: 莹
0: 莹啊，哎哟，哎，
4: 我爱 Q， 我爱像素啊，
0: 你别爱像素啊 Q，
4: 像素啊，
0: 像素我爱跟我前
4: 奏啊，
0: 像素被归奏。
4: 三
0: 桌，三桌哈，好，我跟妈妈写的呀哈。
4: 啊，你讲，九
0: 月，我记你家看一下，看你要对讲，你跟我讲，哎，
4: 讲二三日，九月要十月啊。
0: 好啊，啊，无就给你写九月底啊，九月三十啊，好不好？啊，是你要对讲，来，你也改决定，
4: 你
0: 跟我讲日子，你讲你。
4: 拜六啊，
0: 拜六哦，来，我跟你讲，你若要九月拜六，就是爱变做九月，拜六哦，九月，你若要较，我第一个拜六就是九月二六啊，
4: 好啦，
0: 九月二六好不好？
4: 好，
0: 安怎管你写的哦，会记你哦，九月二十六号礼拜六多好点，哎，没错，啊，你会记时间哈，吼，妈妈，来，啊，你电话0492324这支吼，
4: 对，
0: 好，啊，三组就是一万三千里哦，吼。
4: 哎啦，我都订婚啊，叫三双呢。
0: 哦，啊，你食几年婚哦，差不多啊啦吼。吼，我
4: 给看起来，
0: 看起来对啊。哎，这加上一罐真正做会好的对不？你食靠靠感
4: 觉。
0: 好，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要买要快哦。最后的，有一点拢给你留。你不以前我免啦，给你留对不对哈？你看拄只阿姨安尼，就写牌叫叫叫叫好，紧写写嘞哈。阿姨拢会跟朋友道叫嘛哈，赶紧来最后一天，一点高位十位，我拢给你留，好不好？来22602233，电话较紧，甲靠通哦。喂，好，喂，嗨，
5: 下次一组啦。
0: 来，喂，你好，我已经，喂，来，你
6: 等
0: 喂，哎呦，
6: 哎，票数很多了，
0: 买两组呀，
6: 哎，刚尾对了，
0: 好，来，我下来哈，九月三十是礼拜，买啦，慢你讲，啊，你个家己时间哦，大哥，
6: 我知，
0: 你电话
6: 零，
0: 对，0923386，两组，你买两组哈，来，我下来，
6: 哎，两组，两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
6: 刚尾对哈，
0: 九月三十礼拜三哈，谢谢，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就是这么简单哈。赶紧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那上班就急赶上班，无要紧，你中岛买赛卡。我今天还有节目嘛，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哈。那你打到晚上的11点，大家别着急。我若讲紧，你得个紧张哈。看看暗时啊，在1点300的这支哦，你莫12点卡无人听，好不好哈？预购。晚上11点前都还来得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了，吼，活动集中，完满截止，所以你若想要买，吼，啊未买，还是讲你买无够的，赶紧来款，吼，最后来一点啊，吼，明天早上这个时候就。那活动的结束了嘛，齁，这里喝康被 Q 上 Q, 齁 ,QQ 上 QQ, 酵素上酵素就没有了齁，所以要买要快的哟齁，最后一天啊，来喂你好喂。
1: 嗯，酵素人
0: 要再
1: 加一组
0: 了
1: 啦，
0: 要再加一组了哈，
1: 也
0: 无够。好啊，好啊，哎，给对于酵素较少。
1: 一年讲一年安尼无够，还要加一组。
0: 好啦，我给你写嘞哈，
1: 啊，再
0: 加加点好，我知哈，拄只迄是15嘛哈。
1: 哎，对对。
0: 啊，这嘛是要15啊，你拢阿姨拢当贼，拢帮人收安尼较贵气哈，感谢你，谢谢。最后了，赶快把握好时机哈，控数里里六控里里。33控诉里里六控里里33的电话，要买要快，要买要快，预定都给你老哦，高位跟十位都没关系，好，谢谢你，感谢。喂，你好，喂，
2: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哎，是。
2: 嘿，你好，哎、欸，拍姐，我有订一组那个酵素，你嘿嘿，不，我现在要再加一组，所以我要2组。
0: 等一下，姐姐，我腿松解哈，你等。

0: 喂，你好，喂，你好，喂，哎，我是杨，我是杨，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有，唔是啦，有有要过吗？你怎会知？大哥，你讲你要买什么货？来，喂，
1: 喂，
0: 你讲你要爱啥？要预定啥？孝
1: 孝数啊，
0: 一组吓。
1: 十月底的。
0: 四千四哦，你即摆即个电话公司有有，你有甲咪咪啊笑买过吧？有吧？
1: 有啦有啦。
0: 爱确定哦，乌鸟送的唔对吧？
1: 乌鸟送的。
0: 安尼就有，安尼就有哈。好，来感谢哈，谢谢哈，再见。啊，改期时间哦，我无个通知的哦。
1: 十月底的对啦。
0: 十月三十礼拜五哈，哈，好，谢谢哈，再见哈，再见来。爱自己自己的时间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喂，有人接不？我莹莹，你好。
1: 我是 Q。
0: 要 Q 呀？来，大哥，你要 Q 要几组？
1: 一组就好。
0: 一组啦，哈。好，要点几首？
1: 一打主机了哈。
0: 来，我跟你讲，你有买过阮的主机，我才无连锁，所以我看袂着。
1: 我买两摆过了。
0: 买两摆哈 ，Q 两摆，食两摆，食了袂歹吧哈？好，来，你电话0935362Z之哈。好，大哥，你要点几首？明仔，啊行啦。明天
1: 关了方便，你要等嘛好啊？
0: 好啊好啊，明仔就搞九月十一号礼拜五。
1: 一早时，你都一早时到十点外阵啊，忙就
0: 买来一
1: 十点车回再来。
0: 好，来早上十点后再送哈。我帮你做饼，早上十点后再送货哈。好啊，电话0935362GG哈。好，安尼感谢你一组 Q 5600哈。好，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小姐你好，
0: 你好啊，
2: 我爱牙膏六条，
0: 要两组吼，要起膏吼，
2: 起膏六条，
0: 就两组啊，
2: 哦，两组啊，
0: 你爱分林吼，六条啦，六条就是两组的意思，两千哈，吼，来，你电话控告我七七七吼，好，我知吼，明仔再搞我嘿吼，
2: 好，谢谢，
0: 谢谢哈，好，再见，好，拜拜，来感谢哈，来。

0: 好，来卡手麦了阿金啦哈，2260233的电话哈，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数，这拢免加讲，最后直接打来预定啊。新朋友一样，你就是先叫一组来接看麦啊，你的协会啊，协会啥，协会无卡早来叫的哈。通常你挤到最后一天，你就来不及体验了、啊，对不对？我上周就一直跟大家强调提醒，强调再提醒哈。好，来谢谢。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
0: 哎、欸，你好，
1: 卡卡过去很不听，
0: 好，阿德，一拜一双，一盖一双，嘿，
1: 嘿，一个小事啊，
0: 嘿嘿，
1: 走啊，你走，
0: 要两走呀，
1: 嗯，
0: 好、哦、好啊，给你写了哈，8800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
0: 哎、欸，喂，你好，我莹莹。
2: 我孝数几周？
0: 大哥要孝数几周了哈？
2: 嘿嘿，
0: 一组哈。好啊，明天到可以吗？还是你？

0: 对啦，这较早咱做代表大哥吼，电话迄落我较紧。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喂，哎，哎，你好，
0: 是，
1: 哎，
0: 嘿，
1: 我唔捌你迄落啊，我甲你诶，去诶都销售一桌，
0: 嘿，销售的好哈，
1: 嘿，啊一桌老嘞。十尾车好不？
0: 无，你即马是要叫一组，还是要叫两组？
1: 啊？先寄来，
0: 先寄来吼。啊，搁尾十尾再搁一组。哦好，我知你意思来。啊，阮公司妈妈，阮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1: 有。啊，我妈妈甲你买去过去。
0: 哦，安尼就有来。我你讲，你即马一组，明仔先收对吧？哈。九月来，我写了，明仔九月十一礼拜有一组。啊，我先抄你的电话，你等我一下。你电话0911。这个哈228哈，阿边摸头出来哈，来我先抄一下哈，0911228。啊，你家己要食，你唔捌食过嘛哈？
1: 我唔捌食。
0: 啊，你是那边拄好爱食家姜，你知影吼？你拄叫听人来分享，三粒叫三顿，你看人一个大姐哈，新朋友，细罐的阿伯食完都有感觉啦哈。啊，你今麦讲十月定时要过几组？
1: 啊，去十月，我要十月初啊，十月中拢好啦。
0: 十月初啊，十月中哦，啊，无你敢要十月十号礼拜六？哎，就双十节，还是要月中，要十月十五，无甲你写十月十五。
1: 哦，好啦，哦，好啦。
0: 啊，你的记时间咯，阮无搁通知哦，吼。改等的，那你再记好一下吼。十月来，你即马另外一个，我你确定十月十五，迄天是礼拜四，礼拜四。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啊，搁一组酵素四千是安尼哈。
1: 好啦，好啦，
0: 加油嘿哈，好，谢谢，再见，拜拜，好，来感谢，
1: 拜拜，谢谢，拜拜，
0: 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订那个 Q 跟酵素一组，明天送，
0: 各一组，啊，
2: 所谓代收，
0: 好，来，姐姐等我一下哈，
2: 好，
0: 所谓代收各一组哈，这样一年份够吗？姐姐，
2: 没有，然后再一个各两组哈，十月底收，
0: 好，等我一下哈，一个一组的一个，我先这样写一下，卡别乱记哈 ，OK， 我铅笔写一下。这种一哈 Q 跟酵的 Q 跟酵素，然后在两组，然后一个是明天收嘛，对不对哈？
2: 对，
0: 九月十一礼拜五是10000，按你说十月几号？
2: 10月31可以吗？
0: 你要31哦，可以啊，可是31是礼拜六了，要不要30？因为怕它有时候慢，
2: 哼。因为30我公出。
0: 哦，好好，那不然就帮你写31号礼拜六哈。
2: 好，可以
0: 哈，就帮你写着没哈，公司看怎么样，
2: 對對對，啊，一样是所谓代收啦。
0: 好，来你等我，
2: 啊，跟所谓啦。
0: 好，啊，你改记时间哦，哈，啊，加嘞。
2: 好，31号。
0: 来，姐姐，你等一下，你等我0978583这支哈。
2: 对，
0: 我先写起来，后面不要念出来了哈。
2: 好，
0: 谢谢。好，所以我们确定哦，最后确定一下，那种所谓修九月十一 Q 几周，酵素几周多少几班？哦，十月三十一礼拜六 Q 两周，酵素两周，安尼两班，啊，用所谓修，啊，你只爱记加印，安尼哈。
2: 对
0: 好，好，谢谢你哈，
2: 好，
0: 再见了，
2: 感谢您，
0: 好，感恩，好，拜拜，好，来感谢，
2: 好，
0: 来要买要快，最后了哦。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
1: 我要给你叫那个何做啥？
0: 哈，
1: 哎，何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哦、来。

好，来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哈！最后的好时机，赶紧把哈，你也会车过，才要分 BB 啊，安尼啊，就是没护期啊，最后一天了哈，最后一天，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感谢哈。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线2266023333继续看。来，喂，你好，阿姨哦，嘿。
1: 喂，
0: 哎呀，嘿，安那，
1: 哦，哎，陈妈妈讲哦，
0: 伊家己
1: 家都讲安尼，哎，足够行，
0: 哦，赞哦，赞哦，
1: 我莫打过用，
0: 有啊，对啊，
1: 啊，托孙哦，拢好孙讲，哇，阿妈，我叫你别丢，
0: 赞啊，哎，食了就收帮助，
1: 哎，那不呢啊，
0: 是，
1: 阿姨在讲，阿妈讲，阿妈，你咧行路那接班，
0: 接班啊，
1: 快来，快来，没有啊啦，
0: 没有啊，吼，
1: 来来来，阿姨讲，我要去加两组 Q 啦，
0: 两组 Q 几万千米，
1: 哦，伊讲食了有够赞的啦，再说。
0: 加油加油，拢无输啦！
1: 啊，伊都拢因大家拢叫我叫咧，我
0: 讲你真叫啦！啊，你紧甲崔姐，我后边人咧等，我坐下姐
1: 来，
0: 谢谢阿姨。好，感谢感谢，加油，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2: 哦，老我嘿，迄个小苏甲 Q 国嘅家属，十个队，
0: 十个队哦，在你要安尼十个三十啦，好不好？
2: 哈，诶，十个三十，我十个三十，我真有还还了两组啊嘛。
0: 哦哦哦，妈妈，你这要搁对家哦，哈。所以你总共就是，哎，你昨一天叫两，哎，你昨嘛叫两万是无？
2: 叫
0: 一万，安尼总共就两万对无吼？我写起来袂乱
2: 去。九个对一万。哎，
0: 啊，迄个十月三十。
2: 十个对一万，啊，即马国家一万。
0: 总共就两万的意思就对啦。哎，我即马写讲今日在对家哦吼 ，Q 一组小数一组，啊，你电话后边八百几位妈妈对无吼？呵呵，啊，所以九月底一万，啊，十月底就两万，吼，即马对家的这各两组吼。呵呵呵，好，我下开2636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3: 嗯，
0: 哎，你好，
3: 大姐，
0: 哎，你那边台南是不是06？
3: 是，
0: 嘿嘿，你好，
3: 我们线下，我请教你，
0: 你要线下，好，来，你等你哈，
3: 好。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转哈，继续个看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啊，你看妈妈都加拢买个一点堆加哈，因为真的最后是很划算的。你若无买着就无菜去啊，哈，真正无菜去。谢谢感谢哈，啊，一点多几缸你甲阮讲者，我就帮你写下来，好不好哈？啊，你该爱记什么时间要做记号，带来随便做记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是嘿，
1: 我都这样甲你卡哈，
0: 嘿，安那样。

0: 来很低温空运电位，会记得哈，2260233最后啊，哇，大家要乒乒球，乒乒球吼，想想无买，都叫妈妈讲，嗯，都想想嘛是无买无菜，无阿孙呢，我那炸囝菜，等下搞忘记，我都无啊吼，好啦，加炖一下哈，大大细细拢爱顾身体健康嘛哈，2260233省钱顾健康，大家一起来预购，都给你留起来，预购的给你留哈，九月十月都 OK 的哦。哎，喂，你好，王莹莹，喂，嗨，
1: 你好，
0: 嗨，是，
1: 我麻烦你打一组 Q 啦，
0: 哎，一组 Q 呀，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你是电台你卖销售的哈？
0: 对啊，对啊，对啊，系啊，嗯，
3: 我以前捌甲你买过，是这支电话，另外一支。
0: 不是这支电话，哦，你是讲要换电话号码呀？啊，手机有共吗？
3: 我两支啊，这支较俗啊，你那无0800的。
0: 好好好，来，我跟你讲，啊，你要买几组？哈，妈妈来。
3: 要买四组。
0: 四组是。
3: 营营
0: 哈。嘿，我营营本人对啊，系啊。
3: 哦。
0: 嘿，要四组。
3: 要买四组啊。
0: 好好，要拢可以上报馆。
3: 恁这药房无得卖
0: 啊？嘿，酵素无落药房哦，你啊 Q 的有哈，酵素是无的哈。
3: 哦。
0: 嘿，爱阮家叫，爱阮家叫有发票啊哈。来，阿弟，
3: 哎，你那都有房间哦，嘛是有迄个哦。你讲我是
0: QMB 啊 ，QMB 你有房，无，我你讲，你
3: 嘛是父亲节嘛，
0: 嘛是二加半，对，但是你莫买唔掉去哦，因为我跟咱价钱讲，唔是咱的 QMB 哦，你爱买掉哦，嘿，爱 QMB， 我唔知是啥，伊都可以把种刚才是写 Q 的啊。好，我们这个是 Q and B， 好。
3: QMB 啊，
0: 对，无你就是爱一组按我只叫有无，其他你去药房则个慢慢改款，你听有吼？嘿，较袂买唔到，其实咱有阿爸他对呀，无有的人都会摕白种号伊啊，嘿，对，因为价钱又一样啊，你知道吗？吼，价钱又一样，嘿，但是其实产品不太一样。
3: 啊，那 Q10 一组啊，对
0: ，Q10 一组是5600，嘿，5600，你当先买一组，嘿，啊，较袂挂唔到去，啊，小数是药房，咱无落药房，啊 ，Q5 你得当去药房甲买安尼，嘿。被几组？嘿，被几组？你对嘞，你就知影讲长什么样子，就不会被人家转去啊。嘿，靠被几组完，因为 Q 嘛真好。另外就是讲代表有 B 群吼，你也不用另外补充啊。那有够骨头的钙。
3: 没关系，那以后我再买 Q 店，因为我还有很多 B 群
0: 啊。哦，不要紧啦，嘿呀，我是跟你讲，因为这支四效合一定要缴完，这支是袂歹啊嘞。嘿，
3: 会啊。
0: 呵呵，好，安尼
3: 四周，
0: 四周是一万三千里哦，嘿，4400乘以
3: 六
0: 啊，不是，对不起，我讲错了，不是四组是17600，嘿，对对，拍死我恭喜。
3: 17600，
0: 嘿，四组是17600，哈，
3: 是吧？
0: 对啊，没错，17000的，哈。早班了，好，好不好？
3: 好，
0: 好，好啊，那17600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哈，要买要快，来，喂，你好，喂，你好，
4: 哎，你好，酵素，
0: 一组酵素呀，来，姐姐的电话，超姐0920哈，你莫讲出来，哦，你拢零的了哈，0920的哈，好，三个零哈，好，来个
4: 照片。
0: 你讲哪？
4: 假的呀。
0: 寄电中哦，你是有无共地址吗？
4: 台中啊，
0: 台中哟，你是有无共？来，我先给你确定一下，你有不同的地址哟。寄台中哟。好，啊，无你另外一个是伫底？
4: 一个台中
0: 哦。哦，一个是中华台中啊，你要寄台中这边，来，你等。

0: 好，来，欢迎咱的节目我莹莹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度假公园三品是公格哈。来，喂，你好，
1: 喂，熊四爷先，
0: 喂，哎，大姐，来，弟弟有电脑，不好意思哈。对，来，双雄朋友当我姐哈，二六零二三三最奥几刚了哈，最后一天哈，要买要快哦，要买要快哈，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的点位哈，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2: 喂，哎、
0: 欸，大姐，嘿，我莹莹，
2: 我要
0: 走销售啊，九月二十号，
2: 最
0: 奥几
2: 刚，
0: 可以啊，可以啊，
1: 走销售
0: 啊，
1: 妹妹，爱记得哦，
2: 三周，我想安尼好啊。
0: 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最后一天的刚才电脑的秀逗，我白跳。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最后一天要买要快哦，来，红秀回航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你好，我订的销
0: 售。销售一组啦，哈。
3: 阿北。9月19号送可以吗？
0: 我看一下哈，919是礼拜六哦，哈。
3: 对，可以吗？
0: 可以啊，怎么不行？你自己记得时间就好了啊。嘿，
3: 那那个呢？
0: 好，一个礼拜天不上回哈，来，
3: 919。
0: 对对对，一组五高吼。
3: 哎，你等我再哈。
0: 2292这支了哈，好，谢谢大哥。
3: 不是，
0: 不是，来来，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

0: 听众朋友别再错过了哈。最后一天啦齁，最后一天齁，最后一天买买爱紧哦齁，大家红修回行齁，买 Q&B 上 Q&B， 买像素上像素齁，这个一年份的给看起来，因为咱保存期限上没有两年的时间。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莹
0: 莹
1: 齁，
0: 嘿是，
1: 我要帮这销售这几个。
0: 来一旦聊齁，来感谢。听众朋友哈，这个今仔日是咱八八节回馈活动最后一天啦、啊，圆满截止，达到晚上十一点哦。买 QMB 上 QMB， 买像素上像素，两罐阁加送你半罐这个，一组像素，两罐四千四，加送你六十粒，上千一颗的像素。那 QMB 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送你九十粒，现赚千四颗的这个八兆元的 QMB， 个人的心脏肌肉、神经骨头像素，和你有吃有出，吃下落去困了就明放会出来。好，三宝身体其实咱白抢袂停，白袂停，了袂停，水饺包袂停这哈。吃咱的像素和咱这情形会当停，和咱的健康一定赢哦哈。像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最后一天要预定高位。九月底、十月底，我拢甲你留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今个靠通，看看暗时啊，十一点是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要买要预购。你阿未买，想买买买无够，赶紧来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2: 我孝顺过一周。
0: 妈妈，你孝顺要过一周啦哈。
2: 对，阿明下晡行。
0: 好，下晡 OK 啊，无问题。来，中午见。来，中午见，你等我。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 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的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98。